0: 这个发后场直接被施玉琪抓住了进攻的机会。
1: Serve it over. Six, two.
0: 这球直接被施玉琪的正手给突击了。因为两位选手彼此之间确实是很熟悉啊，之前有过19场比赛的交手，但是从过往的交手记录来看，就是施玉琪已经取得了对于周天成的连续的8次交手的连胜。施玉琪救得不错，还有再挑对方的头顶区反击，这个球是周天成在往前的高质量控网铺垫出的一个进攻的机会。主裁在催促周天成啊，让他赶快回到场地之内。第二局，施玉琪现在6-1领先。

0: 截杀挡网质量不错，再挑对方的正手底线。这个球边线出界了。
1: Serve it over. 7-4.

0: 水奇控制得很耐心啊。好球，反击。好球。就你看反击的这一拍，石宇奇攻完之后啊，下一拍的连贯啊，石宇奇依旧是做足了准备，并没有因为这一拍的中场进攻啊，影响到下一拍的一个连贯。你看抓完这一拍之后，下一拍继续跟进。
1: Thank you, 来者，左边选，很快。
0: 好球，这个接发球周天成是有假动作的啊，但是也被石宇奇及时判断到了。你看二次启动把这个球救过来，然后再去封网。第二局比赛现在石宇奇9-4领先。

这个球弹网了，对于施宇杰来说没有办法了。

0: 这个球周天成啊，搓了一个滚网。杀一拍直线，也是一个假动作的出手，在放网，这个球没有放过去。
1: Six, nine.
0: 这个比分也慢慢的被周天成给追上来了。
1: 裴本辉，
0: 石宇奇是赛会的二号种子，也是目前世界排名排在第二的球员。这个赛会的一号种子泰国选手昆拉武特啊，已经是被淘汰了。杀一个半场，到网前的放网，再挑对方的头顶区，好球啊！再拉开，放网，反手过渡直线，这是一个多拍啊！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有比较大的消耗。周天成在往前的一个正手的放网。球，抓推突击的一拍。
2: 好。
0: 反拍过渡到对方的正手底线啊，这个球力量大了一点。
1: Nine, ten，
0: 还是一分的分差。再挑到对方正手底线，反击，再杀，往前的放网，这个直线的过渡啊，丝线判罚是出界，石宇奇选择了挑战。差了一个球头的距离，这样石宇奇浪费了一次挑战机会。在第二局比赛当中，现在双方10-10战平。这球救得不错，把球挑给对方，反击，掉到直线，推直线，漂亮！啊，石宇奇这个反拍推直线确实让人没太想到啊。我们再来欣赏一下。

这个反拍推直线是一个假动作的出手，下一拍啊，这个反拍就已经在这儿等着对方的回球线路了。周天成这一拍是想在头顶区来突击啊，这个正手的进攻也回球挂网了，出现了一个失误。

0: 这球挑的还是比较到位的。就因为前一拍我们看就是这一拍石宇奇挑的非常到位，所以导致周天成这个过度回球有点浅，转过头就被石宇奇抓住了进攻的机会。
1: 周天成
0: 一个大角度的斜线点杀，因为这个球相当于是在落地之前已经碰到了周天成的拍子。
1: Check the court. Thank you, Lajat.

0: 又抓了一个半场的进攻机会。
1: 14-10，
0: 刚才这一拍的得分的时速啊，超过了380公里。再杀斜线，做好防守，好球。其实在头顶区的这一拍啊，有点被周天成摆脱出来了。面对周天成的这种跳杀，施玉琪的防守做的是很好的，这个接杀挡网也挡出了比较高的质量。
1: Thank you 赖德，周天成板块，谢谢。
0: 这样施玉琪再一次拉开了分差，这还是接杀挡网的这一拍啊，有比较好的质量。第二局施玉琪现在16-10。劈杀斜线。周天成太急于的在自己头顶区的这一侧啊摆脱出来了。这个点完全没有打准。周天成选择了挑战啊，这个球应该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底线出界。因为从第二局两个人打了很多个这种长多拍之后，能够看到周天成他是希望能够让这个比赛节奏再慢一点，能够给自己更多的这种喘息和休息的时间。

0: 这是比较明显的出界啊，出了很多。
1: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18-10.
0: 石宇奇继续扩大分差，第二局现在已经领先八分了。连续给对方的头顶区，再杀一斜线，挑到对方正手底线。因为这个球就是挑的比较深啊，这个弧度也够，挑的很到位，所以在比较靠后的地方，周天成来强攻的话，这个难度自然会提升啊，就会出现比较大的偏差。
1: Thank you, 赖泽。
0: 这样20-10。石宇奇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Stop it over. 11-20.
0: 劈拍直线，放网，好球。平高球过渡，再把球挑给对方，反击的机会，这个时候也没有选择强攻，还是选择过渡。这个球石宇奇是想劈掉到斜线的方向，但是球没能过网。刚才这个多拍啊，其实对于石宇奇来说也是比较大的消耗。但好在这一局比赛当中，石宇奇的这个比分的领先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也是在第二局技术间歇回来之后啊，石宇奇把这个比分给完全跳开了。连续两拍啊，都是劈掉斜线的线路啊，被网带拦下来了。
1: Thank you, 老张。
0: 因为在刚才赛点的这两分，石宇奇更多的都是和周天成去打控球，都没有选择抓机会强攻。杀一拍直线，过渡斜线，再进攻，推对角，好球。再往前，石宇奇反拍的一个蓝调，这样21-13，石宇奇赢下双方第二局，从而以2-0的比分啊战胜了

中国台北队的老将周天成。这样石宇奇也取得了对于周天成的9连胜，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4: 凯迪仕智能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1: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3: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4: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5: 科学教育

0: 点亮美好未来。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的比赛转播。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二轮的第二阶段的比赛啊，依然是大家关注度非常非常高的中国德比，丁俊晖对阵赵新彤。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请来了蔡建中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蔡指导您好。
5: 坤儿你好，球迷朋友们大家好。
4: 两名队员呢，在之前的第一阶段比赛当中啊，是打成了4-4。今天依然和第一阶段一样，是要打8局。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
5: 应该说，两个人在第一阶段的这个表现啊，可以说是各有亮点啊。
4: 是。
5: 丁俊晖呢，实际上在第一阶段啊，应该说不如意的地方啊，就是这个远台啊，远台的这种进攻的能力。但是这个一旦有机会啊，这个围上以后。近距离的这种连续得分啊，确实是一直是丁俊晖擅长的一个项目。然后呢，这个赵新彤呢，这个一如既往的啊，远台进攻，包括连续得分也都表现得不错。但是可惜的就是最后一盘啊，简单的一个黑球失误啊，没能够拿到5-3的一个领先优势啊，被丁俊晖实现一个单局的逆转，4-4平。
4: 蔡指导，您刚才是简单总结一下第一阶段啊，那您觉得对于双方来说，这场比赛会做哪些比较主动的调整？
5: 我觉得赵云彤实际上，我觉得从第一阶段来看啊，还算是发挥的比较正常，
4: 是
5: 相对比较正常。但我觉得丁俊晖呢，我觉得相信他自己打完第一阶段之后啊，也会在这个长台进攻的这个环节啊，做一些更多的准备啊，因为毕竟我觉得第一阶段这个长台确实发挥的这个。不太理想，而且呢，我觉得在这种级别的对抗当中呢，这个你总是依靠对方这个失误啊，来获取上手的机会啊，这个本身就已经是落后手了，
4: 是，
5: 所以还得需要调整自己远台这种进攻能力啊，那争取能够率先拿到进攻的机会。好球啊！
4: 说话间这边啊，赵新彤又是典型的赵新彤式的长台。
5: 确实，这个远台的准度啊，张云龙现在是非常的好。
4: 两个人其实第一阶段大量的数据都是一致或者是接近啊，唯独这个长台方面，赵新彤明显领先。画面下面给出来的就是双方这个长台的一个表现，一边是70%左右，一边是33%。
5: 红球的角度应该是不太好连接黑球了啊。顶一下红球，帮助这个白球停住。现在目前红球的分布啊还是有点散，但是呢，相互之间啊都影响了进球的线路。那看一下赵云彤这一杆的黑球角度啊，要不要来 K 一下中间的红球堆？
4: 赵新彤和丁俊晖这一场比赛啊，胜者下一轮面对的对手将会是肖恩·墨菲。今天早些时候，肖恩·墨菲已经是赢下了第二轮比赛了，战胜了肖国栋。
5: 这杆 K 球之后，这个效果不太理想啊，好像是没有球连接了。

赵云同这杆现在应该是在看沉底啊，沉底防守的位置，在比划白球如果停在这里的话会不会留机会啊？那这杆选择右边的红球啊，来做沉底，这杆是不是想翻带啊？差一点点点。但是刚才，赵云彤一直在比划的这个位置啊，就是白球停到这儿，应该是不会给丁俊晖留太好的进攻机会啊，也算是连打带防的一杆。

0: 进攻型的选手，这不放过任何一个有可能获取进攻机会的这种，
1: 确实
0: 时机啊。但是这个位置呢，丁俊晖虽然没有太好打的红球，但是可以主动的先来做出一杆防守，

0: 丁辉好像也要进攻啊。
1: 哎呀，
0: 这打薄了一点点，但是这杆呢，实际上也是带着防守啊。白球现在停这个位置，除非是被打的这颗红球留机会，其他的红球肯定是都是相对一个安全的位置啊。

0: 是。
1: 把上面的红球送回来，白球顺势留在上方。
2: 这杆防了这个位置啊，质量还是挺高的。右侧靠近库边这一颗有机会防回来，薄球。选择做沉底。可以啊，这个位置没问题。

0: 连续的这两杆防守啊，两个人应该说这个白球的控制啊，做的都是非常的到位啊。这个位置肯定是红球最右边这一颗的薄球啊，把球防回去。哦，好球啊，这杆。力量控制的啊。
1: 刚刚好啊。
0: 嗯。嗯，张云彤这杆不太好防了啊。最右边这一颗呢，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啊。如果能看到的话，还是有机会来做沉底啊，沉底做防守。
2: 嗯。

0: 哇，直接就打了，
1: 这这太不讲理了，这个
0: 这确实不讲道理，
1: 但确实准呢，确实能打进呢，
0: 是、
1: 啊，所以你这也你也没办法。
0: 那个之前第一阶段就有过一个球啊，这导播当时也觉得这球是要做防守，结果打了一个远台的进攻。
2: 不过这边的话呢，得用高架了。
0: 啊，这
1: 高架，这高架确实有难度啊。
0: 嗯，
1: 因为你这个球杆架高了以后，等于是你看这个球杆是从上往下出杆的这么一个方向，
0: 嗯，
1: 就很容易把这个白球啊打出旋转来。所以就是你中到黑球那个位置，就已经不是你瞄那个位置了。
0: 嗯，
1: 但是这杆远台是真够准啊。
3: 哇！
1: 但是好机会啊，
0: 好机会
1: 给到丁俊晖，这局面。非常好，

0: 哦，这杆没控制好啊，
1: 本想走的再靠上一些、啊、
0: 本意是想避开这个红球的、
1: 哎、对，
0: 但好在呢靠近左边中带这个红球啊还是可以连接推上去啊，先用低分支的彩球啊调整一下，这红球分布的散啊，就要求场上的球员呢控白球的这个细腻度啊不是那么高，大概的一个范围，因为毕竟可选择的红球很多，你不像说单叫一颗啊就需要控制的很精细。 看这杆丁俊晖实际上这个白球这个线路啊是可以至少是走两颗，嗯，红球的角度还是要上去啊，上去做拦球。
2: 13。
0: 力量重了，上方的彩球也可以啊。

0: 分嘛。
1: 嗯，力量又中了。
2: 哎呦，想要单叫这红球的左下，
1: 这连续这两杆这白球控制的都是力量大了。这样的话，这位置只能是拼啊，最上方粉球右上方这一颗啊，需要一杆准度啊，来纠错了。嗯，这局面连续的失位啊，对丁俊晖的控球来说是不太应该。

0: 看准度。
1: 定真位。
0: 这但凡需要准度的时候，这就真跟不上，
2: 还
0: 准度是真跟不上，
2: 还是没有水准之上的准远台的表现啊。
0: 这样的话，好的局面啊，给到赵勋彤。

0: 现在这局面啊，就是要尽快的找到可以连接黑球的红球，找到突破口，围绕着黑球来连续的这个得分呢，一个是控球上面啊也更加的这个简单，得分呢也相对会长得更快。
1: 嗯。

0: 这位置可以啊，
1: 放下
0: 最左边那一颗，也就是距离白球最近啊，白球下方这一颗，
2: 左下，
0: 应该可以钻这个缝隙啊，出来要黑球。哦，选择这一颗了，这一颗角度更大，也可以啊。这样的话，终于是连接到了黑球了，
2: 到黑球了，向上的角度。红球的位置基本上都是能单叫的，左下。
1: 14。
2: 带着一点轻推再去叫黑球。

0: 黑球的角度低杆回去啊。嗯，出问题了。杆法不够低啊，本意是避开这颗红球来打这颗红球。你再来看一下，稍稍高了一点点。嗯，中带还有。
1: 哇，
0: 这杆有点运气了。这局面没什么难度了，基本上全都拆开了啊。

0: 27.
1: Twenty-eight. 还是低杆啊，轻打下来做粉球上方这一颗。
2: 领先34，台面剩下59。还需要两套。
1: 所以说这场比赛啊，对于丁俊晖来说。
2: 这个远台既然是这个不够理想，但是这种近台的这种围球啊，绝对不容有失啊。对，你像刚才这种机会，一定得把握住。对，要不然的话，这个比赛会变得很艰难。其实刚才丁俊晖那一杆失误之后，当时想和您讨论的就是刚才您提到这一点。如果要是远台就是没有办法好好调整过来的话，那刚才几个走球走大了，这可能是新的会更影响比赛的问题啊。
1: 也就是说，就是你现在这一套打法呢，或者说这个你整个这个状态也好啊，你是有这个远台上的一个短板的。但是你既然有这个短板，你其他的这个环节就要发挥得更好来弥补这个短板。不能说这个其他的环节也跟不上，那这个比赛就艰难了。
2: 水花间这边已经是超分了，只剩下一颗红了。
0: 55.
1: 从比分上来说，无论今天这八局比赛打成什么结果啊，双方一定都是会打这个最后一个阶段的比赛的。但是从这个球迷的角度，肯定是希望双方球员能够这个多打几局，比赛焦灼一点，精彩一点。65.
2: 72。粉球没有打进，不过依然是一个单杆超过50的表现。这是第二阶段赵新桐和丁俊晖的第一局啊，现在整体的局分呢变成了5-4。 第11局球啊。 这个第二阶段的前两局，双方又是各拿到一局，目前还是跟之前一样，双方这个分差从未超过一分过，要么平分，要么就差一局。上一局丁俊晖是66-60赢的，之前分差最近的是第八局的时候，一分之差，62-61。

0: 功了。
1: 好球啊，
0: 好球，薄中带。
1: 这杆打进之后呢，白球的位置啊，可以选择黄球来单叫啊，单叫黑球上方这一颗单独的红球。好球啊，
0: 好球，到位
1: 啊，这杆的位置叫的还是挺精确的。哎呦，这杆力量轻了，这白球走少了啊。这位置这样的话应该是只能是，即便要 K 球的话也是要轻 K 了啊。因为你这个角度这么大，你要是再发更大的力量的话，这黑球就没有把握进球了，所以只能是尽量的这种轻 K， 争取啊，争取能 K 出机会。还是之前推红球那个力量啊，白球稍稍的走的少了一点点。

0: friends.
1: Hmm? Wow.
2: 真够悬的，这个本意是想要把排球打到什么位置来防守？本意是就是带口那个附近靠近库边的位置，
1: 但是没想到这个这么危险，差点进去。
2: 这磕了两下库边啊，停留位置还挺好。
1: 是，这杆没掉下去，这位置反而让赵云桐别扭了。嗯，果然这杆打厚了啊，但看一下白球的位置也还算安全啊。嗯，最右边的红球感觉还是可以薄得到吧。哎呦，贴上了，
2: 贴上了。
1: 嗯，哇，贴上的话那应该就全挡住了。嗯，这角度清楚。嗯，但这杆看看怎么来解啊？如果解红球堆下方呢，最右边这颗红球有可能会露中带。嗯，可以选择右边一库，一库来轻轻的解这个红球堆。因为现在这个红球堆啊，附近有几颗单独的这种红球，所以这一杆的解球呢，就要求定会要落位要精确啊，否则的话，一旦稍有差池，就可能会把那个单独的红球啊留下进攻机会。嗯，选择一库了啊，一库。哎呦，漏球了！
2: 你带回右下都有机会。来了，
1: 嗯，漏球，
2: 好球。

0: 黑球的角度可以选择弹两库啊，两库来做左边那个红球的右边中带。
1: 15 16

0: 海球的角度啊，就需要来 K 球了。所以说这杆无论是叫黑球还是叫蓝球，都需要把这个 K 球的角度啊留出来。
1: 22。
0: 嗯，好球啊。
2: 哎，好球，
0: 角度是刚好。
2: 是的。
0: 那这样的话第一杆啊，第一杆来 K 这个粉球这个位置。看一下效果，嗯，粉球下方的红球左边底带。嗯 ，K 的非常正啊，就通过粉球再把下方的这个红球啊撞开。
1: 28。
0: 嗯，这局面入局了啊。粉球黑球的位置啊都是很理想，而且红球的分布也很散。

0: 32.
1: 这杆推库啊，还是来要粉球。
0: 43.

0: 49 50
1: 这杆走多了，粉球是向下的角度了。

0: 选择叫黑球下方这两颗，领先了45。
1: 56。
0: 还需要两颗红球。力量稍轻啊，本意是弹一库回来要这个黑球，但现在呢，尽管还是可以打，角度啊稍稍有一点大。嗯，没问题，
2: 够准。
0: 这样的话再打进一个红球啊，就超分了。
1: 64。

0: 这杆还是有机会单杆过百的。
1: 72。
2: 刚才那杆 K 球，
0: 嗯，
2: 传递给粉球的力量，粉球是一点没保留，全传递给球堆了。
0: 好球。
2: 这个理论上有超过120分的机会啊！
0: 你全打黑球，可以拿到123分。
2: 是。
1: 81。

0: 87.
1: Okay. 黑球的角度啊，推库连接黄球，打到绿球，打到绿球过板。
2: 97.97.7. 百分杆。这一杆是这一场比赛赵新彤拿到的第二个百分杆，同时是他职业生涯的第237个单杆过板。
1: 不过以赵云彤这个进攻上的这种能力啊，我觉得未来这个过百次数上这个榜单上啊，一定是会排在前列啊。
2: 相对应丁俊晖现在单杆破百是723杆啊。
1: 但是这个年头不一样啊，是吧？
2: 是
1: 参加职业赛的这个年头不同。
2: 丁俊晖是23年，赵新彤呢是第8年。
0: 黑
2: 球没有打进，但是无伤大雅，又是一个单杆破百的成绩啊！现在总比分上再度领先一局。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4: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2: 观众朋友们，比赛继续。第二阶段的后半场比赛啊，前面的四局比赛当中呢，赵新彤上一局比赛是拿到了胜利，所以现在局分上是7-5。
1: 这个第二阶段一上来啊，这个前四局等于是打了一个3-1。
2: 应该说上一局，
1: 哦、

0: 好，这来了啊，
1: 来了。上一局比赛，赵，今天这已经是多次秀自己的长台的这绝活了。

0: 右边那一颗啊，应该是，黑球现在左边，好像是有点受影响吧，看不太清楚啊。但是粉球、蓝球啊，都是可以连接。
1: Five。
0: 黑球还是有。
2: 当前也就是第二阶段击球的成功率啊，93%，赵鑫彤的命中率又是超过90%。
0: 看一下黑球摆回来，红球好像是影响到点位了啊，但是摆回来呢，应该也不影响到红球的进球线路。
2: 第二阶段啊，多项数据还是赵鑫彤更占优啊，
0: 几乎所有的数据啊都是领先。
2: 是的。
0: 这杆没控制好啊。
2: 黑球带到库边了，
0: 带红球的这个位啊，带黑球这个位置啊，带的稍稍有点薄了，所以呢导致现在这一杆呢力量有点大，而且呢角度有点大，而且呢这个黑球啊有点靠近库边了。要准度啊，这一杆真准，
2: 好球啊，
0: 这有难度的球啊都是空心进啊。尽管这个黑球打进了，但是现在这个位置呢没有连接到红球，导致呢这一杆啊进攻应该是中断了。
1: 赵鑫彤20。
2: 同一时间，另外一块场地，特鲁姆普目前是3-1领先于瓦菲啊。
0: 两边的这个速度差不多，
2: 是。
0: 哎呦，这一杆，
2: 哎，不太走运啊。
0: 打薄了啊，这杆红球应该是打薄了。
2: 火力覆盖范围内，还好哈。
0: 红球队下方啊，右边的底带还是可以来单独连接啊，但这一杆呢，需要白球的位置啊，走得相对更精确一些，更精确一些啊。好球。
1: Sorry。
0: 黑球有一点点向上的角度啊，这一杆的发力低杆啊还是可以来带，角度稍小需要发力啊。哇，漂亮，
2: 右侧带活3颗，左边有单叫的球。
1: 11

0: 看一下这杆黑球的角度啊，要不要带一下中间的红球堆，顺势呢来做右边这一颗单独的红球。没有选择带啊，还是来单叫。
1: 19 20
0: 这杆黑球的角度可以把中间的红球啊带一下。还是没带，还是来单叫啊。
2: 先把这个散出来的球清理得干干净净。
1: 27

0: 这个位置最上方那一颗红球应该还是有单下啊，所以呢，这杆如果不 K
1: 的话，可以连接这一杆左边的中带。赵新彤这一波进攻，除了一开始打了一个黄球之外，其他都是红黑这样一套一套球打上来的。分数上的很快啊。
2: 36

0: 好球，最上方那一颗啊，右边地带，这杆法控制还是挺精细的。领先了63分，嗯，再打一套就可以超分了。
1: 44。
0: 嗯，篮球的角度可以低杆来 K 啊。

0: 球，好球！
1: 我去哪儿？
2: 啊，这推的太舒服了。嗯，
3: 这局面有机会啊，有机会单杆过百。

0: 57. 65. 66.
1: 冲地干啊，弹一库，两颗红球都可以来选择。
0: 73 74

0: 81。82。
1: 嗯，哎呦，这黄球不好打了。
0: 87。
1: 翻带啊！可能稍有可惜的是，这个没有做到单杆过百，但是这局呢进行的非常快。嗯，算起来从

0: 过去的三局啊，双方比分从5-5打到了8-5，
1: 连胜三局，
0: 11局、12局、13局都是赵新彤获胜。比赛继续，第二阶段的第7局，现在双方局分的是8-6，赵新彤领先2局，依然还是比较接近的比赛。在赵新彤呢连续赢了3局之后啊，上一局比赛丁俊晖是扳回一城。哇，
1: 这杆远台打进之后 K 到黑球，但是白球的落点呢刚好是连接到了粉球。
0: 是今天赵新彤这压迫感真的太强了，
1: 这远台真的太准了。
0: 想看赵新彤像奥沙利文这样顶尖进攻选手的比赛，你会误以为这个运动会很简单，球就在这儿打进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
1: 感觉至少从目前来看啊，这个咱们就说前16这个里边啊，我觉得远台啊，赵云彤最准，就是他这个准度啊相对最稳定。特鲁普感觉近期的这个远台的准度也是有所下降，
0: 而且他的球风跟以前相比变化也很大。平均出杆时间，特鲁姆普现在还是挺长的。
1: 哎，现在这个粉球、黑球的点位啊，都是被红球影响到了。

0: 13.
1: 在处理红球堆之前呢，应该都会是围绕着篮球啊，围绕着篮球来进攻。
0: 14.
1: 嗯，篮球的角度啊，可以选择来 K 球。
2: 哎。
1: 嗯，还是先来单叫，
2: 继续单叫。
1: 90, 20. 嗯，还可以啊，篮球还是有一点点向下的角度。这样的话，下方的红球还是可以继续来单叫。
0: 25.
1: 两库啊，两库可以来连接黑球了，右边中带。
0: 26.
1: 嗯，红球堆最下方的红球还是有单下。

这杆不好啊，主要是黑球啊，之前这个黑球的角度啊留的有点大了，所以呢就导致这一杆的 K 球呢只能是轻 K， 轻 K 之下呢就不太容易啊 K 出机会。

球，利用黄球啊，把上方那颗红球挡住。那这样的话，就会增加丁俊晖下一杆防守的这个难度。

0: 这杆应该是所有的红球啊都被挡住了。一库啊，来解这个中间的红球堆。好球。
1: 嗯，好球。

0: 小星空有功啊！
1: 哇，真是准！哇，哎呀，这准度，
0: 叹为观止，
1: 成功率太高了。
0: 是啊。长台71%的成功率，不光是准啊，而且这个量也很大呀。
1: 他准进之后啊，他的连续得分能力也很强，
0: 嗯，
1: 所以这个是最可怕的。
0: 这让对手的安全球显得不安全啊。
1: 好像上方最右边这颗啊，还是有单下啊，那就可以中高杆弹一库，嗯，上去，哎，力量轻了吧？力量轻了。

0: 嗯，自己领先的分数比较多了啊，所以呢，这一杆赵云桐在通过防守的同时呢，把这个黑球啊，
1: 嗯，
0: 贴到库边，这样的话让自己领先的这个分数啊能够这个扩大化。
2: 嗯，

0: 后。
1: 嗯，这杆漏球了啊。
2: 哇！

0: 领先了61。如果打粉球的话，就可以再打一套，就超分啊。
1: 是。
2: 哎。
0: 选择黄球的话，那就还需要再打一颗红球，但是这个局面应该问题也不大啊。

0: 34. Johnson, 34.
1: 这局是三次上手来进攻，赵欣彤的这一局总共是拿到88分。然后就是双方在第二阶段的最后一局比赛。
2: 这杆推下来，撞到了红球堆，本意是想推下来要这个绿球的啊。但是现在呢，这个绿球的角度有点大了，粉球呢还是可以连接。
1: 一二两个阶段啊，丁俊晖击球的成功率差出来6个点。来，大家看这个，目前第二阶段总共是打77个球啊。
2: 好球啊，到位。两边啊都有红球可以连接。

0: 粉球是摆到了绿球点位，这样的话再把绿球打进，这绿球就会摆到粉球的下方啊，垂直的正下方且最接近的位置，就是两个球共用一个点，
1: 也是少见啊。
0: 那这样的话，这粉球和绿球的位置啊，也就是说都没下球了，都被相互之间影响到了，留给丁俊晖的只有四颗彩球的选择了。黑球的角度可以选择 K 球，也可以选择再来单叫右边单独的红球。

0: 嗯，
1: 哎呀，不理想，
2: 不理想。
1: 这位置中带尽管还有的打，但是现在白球这个位置影响到下杆了，这难度就增大了很多。
2: 白球是一头扎进去了，
1: 哇，这红球当中的缝隙，
3: 哦，漂亮，
1: 好球啊，
3: 这个缝隙可太关键了，
1: 而且这个对于出杆来说这个要求非常高，
0: 嗯，
1: 就是你稍微动一点点都可能碰到旁边的红球，这杆太漂亮了，
2: 嗯，好球好球，
3: 我还记得当年看这丁俊晖训练的一个视频啊，就是球杆去来打这个矿泉水瓶的这个，
1: 嗯，
3: 洞口啊，保证自己出杆的稳定性，
1: 嗯，但这个缝隙要比那个
3: 再小，
1: 对啊，这感觉没什么这个容错的空间，你只要稍微动一点点都可能会碰到这旁边的红球，
0: 嗯，
1: 这角度还可以再来带一下啊，
3: 这次效果怎么样？
1: 好球，漂亮，
0: 好，
1: 哇，这局面开了啊，
0: 嗯，
1: 局面开了，而且这个局面散落的外边有单独下球的红球还是挺多的，
3: 多么迫切的求战意愿啊！
1: 感觉尽管这个比分落后啊，这个还是挺轻松。嗯，高杆推库啊，黑球下方绕出来，还是连接黑球。好球啊！
3: 今年应该也是丁俊晖第20次参加世锦赛了吧？
1: 嗯。克鲁斯堡的这个经验，
0: 嗯，
1: 这个绝对是丰富啊。黑球一点点向上的角度，这样的话中低杆啊还是可以退回来啊。中间的红球最下方一颗，
4: 43 44

0: 这一连串的得分，丁俊晖这控球还都是非常的到位啊，所以这个打起来也就是非常快。
1: 52。
2: 本局目前是打了6.5分，
0: 中间的四颗，最上方那一颗啊，还是有单下。

0: 好球到位。
1: 57，
0: 领先了57，还需要两套啊。
1: 58。

0: 手架的位置也是有点难受，很关键的一颗球啊。
1: 推库啊，还是要篮球。好球。
0: 嗯，好球，漂亮。
1: 这样的话打进篮球啊，领先到69分了，台面上只有67了。
0: 嗯，超分了，但是还要继续进攻。
2: 69。
1: 这杆这劲儿大的也是比较多啊。本应是来做中间这三颗，左边那颗，那现在这位置肯定是没得进攻了啊。

0: 丁俊晖啊，拿到了69分，虽然超分啊，但是双方肯定还是要再攻防一段的。
1: 嗯，超出2分啊，肯定赵云彤是要来争取一下。哇，这那就结束了这盘。
0: 哎，这个留出机会来了。嗯，那就直接不打了。这样的话呢，丁俊晖啊，这个在第二阶段最后一局再扳回一局，双方现在呢已经打成了9-7，还是相当焦灼、相当激烈的比赛啊。双方还会有第三阶段的9盘球要打。
2: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6: 量
5: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

0: 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礼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5: 二号球桌的比赛已经进入到中场休息。马克塞尔比和吴一泽两个人的第二轮第一阶段前四局打完呢，暂时打成2-2。吴一泽相当于在0-2落后的情况之下追回来了两局。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赵新彤和丁俊晖的比赛。现在赵新彤已经是11-8领先啊，抢13的比赛。打完这一局呢，会进入中场休息。

0: 好球，够准啊！但是现在黑球这个角度好像还能 K 到球吗？感觉应该可以啊。哦，有单叫，
1: 嗯，
0: 哦，嗯，球队左下的这一颗还是够。
2: 哎，
1: 他这杆球啊，这看他炸球的力度啊怎么样了？
0: 嗯，一库中带有。
1: 还不错呀，
0: 嗯，
1: 这个效果可以。
0: 丁俊晖炸球队的这个成功率在80%啊，这个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数据。因为炸球队这个成功率，一方面是杆法技术的发挥，但是这个成功率里边肯定也会有一部分是运气占比，80%已经很不错。
2: 70

这一局呢本身对丁俊晖来说也挺关键的，因为赵欣桐再拿下来的话，就是拿着赛点进中场休息，这比赛对丁俊晖来说就比较难了。所以看看这一局上来，K 球队这个效果也算不错，能不能把握住啊？

0: 啊，现在呢感觉还好啊，这是一到特别重要的时候啊，就感觉就紧了。
1: 这个尤其是要到选球的时候，
0: 是看看他这一杆能不能去攻克一下自己的这种心理这一关啊，因为也就快了啊，快了、
1: 嗯，
0: 快到这个重要的时候了啊。
1: 是，
0: 如果再犹豫的话，有可能还出错。刚才至少有两杆球啊，是因为犹豫导致的。出错啊！
1: 嗯。
2: 38。

0: 哪？
1: 嗯，感觉上啊是想明白了，想好了、
2: 嗯、
1: 啊，看看他接下来的处理怎么样。
2: 对，要看操作。
1: 这颗红球有没有？这镜头给的，而看样子好像有的叫啊，
2: 对，有点极限。
1: 嗯。嗯，那如果这么叫的话，应该还是
2: 中袋了，
1: 挡住了啊。
2: 对，
1: 嗯，没有进球线路，这打中袋。我觉得现在应该更多的就是要果断一点。
2: 嗯，
1: 不要给自己这个自己吓唬自己的时间啊。
2: 对，趁自己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1: 对，赶紧打。
2: 这杆够准啊。
1: 嗯。

0: 得，这回恐怕不行了。
1: 54，
0: 那又给出位置来。
2: 对，
0: 就瞬间那一下不集中啊。
2: 嗯，
0: 依然是压力导致。
2: 这球如果 K 到这个球的，哎，这个角度看着很微妙啊。
0: 嗯，他可能想去打了啊，这杆球
2: 是
0: 想去尝试的去传了。
2: 嗯，三颗球，
0: 这传进了，这个心情马上就不一样了，
2: 是豁然开朗。
0: 嗯，
2: 好球，漂亮。

0: 领先六十分啊，田园胜八十三分，
1: 出现了一点小波折，但是呢被丁俊晖化解了啊。
0: 对，这个对他的这个心理应该是有提升作用。
1: 对，并且现在这个球形没得说了，就是比较简单了啊。
0: 对，再打一颗红球就可以超分了。
1: 嗯。上半场两个人都是有压力啊，
0: 嗯，
1: 而且我们感觉这两个人再去这个平衡或者释放压力的这个能力啊，其实我觉得都挺强的了，不太容易能做到，就是发挥的我们所看到那种短局制的比赛，
0: 嗯，
1: 那么这个完美是吧？说单杆也好几十过百的，
0: 对，
1: 大家一定要理解，在世锦赛里边，尤其是最后一个阶段，比分咬得比较紧的时候。很难做到那么流畅的进攻啊，更多的是要都是要顶着压力去打球的。
0: 是的，这有的时候甚至和你的对手是谁无关。
1: 嗯，
0: 就是不管打谁，你自己在台面上的时间都是这种感觉。
1: 是，我们来去欣赏世锦赛啊，就是要看这一点，要看它更多的内容。
0: 嗯。局分的差距仍旧还是两局球啊，在双方的总第21局里边，赵新桐呢是凭借着一杆破百，现在已经是率先拿到赛点了，已经是12-9领先丁俊晖，第二轮呢是抢13的比赛，所以接下来呢对于丁俊晖来说压力就相对大一些。
2: 3
1: 如果还要进攻的话，打这个架杆，我感觉应该是可以钻出来的啊！这个白球，

0: 钻出来，但是上面还有这三颗球，看看会不会形成阻挡。
1: 哎，
0: 正好都钻出来啊，
1: 哎，
0: 还可以啊。

0: 扣了。
1: 打出去感觉有点跑偏啊。
2: 是。
1: 带着一点情绪了现在。
2: 嗯。连着这两杆其实叫红球叫的都让自己很难受。
1: 是。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他这个技术上是跟以前相比是有一些变化了。
2: 嗯，
1: 所以他有的时候我们看他打球的这个击球的力度啊，还有这个控球啊，就会感觉和以前相比会偏弱了一点了。
2: 嗯，
1: 这杆准度很重要。嚯，
2: 真准，
1: 是真准啊。
2: 嗯。这个局面对赵新桐已经十分有利了，
1: 相差了43啊，
2: 嗯，
1: 应该是两颗红球的事儿，
2: 嗯，
1: 就可以超分了。那在这个时候就看看啊，他能不能集中精力啊？
2: 对
3: ，16，17。
1: 这是到了重要的时候了，看看位置，叫的还是
2: 可以，
1: 很舒服啊。
2: 对。
3: 23。
2: 好球，
1: 打进超分。因为实际上他在这场比赛，我们能感觉得到他已经很尽力了，绝对是尽全力了。
2: 是。好球。
3: 31。
2: 那这样的话呢，已经可以恭喜赵新桐了，将会进入到下一轮，也就是今年世锦赛的八强里边。这个卫冕的征程还在继续，下一轮的对手将会是状态火热的肖恩·墨菲。
3: 37。
2: 这个超分多了之后啊，确定晋级之后，很明显又松弛下来。
1: 是不是刚刚好有啊？
2: 嗯，
1: 看看。
2: 中弹
1: 是没有啊。
2: 好，那这样的话，在这场8-1决赛过后啊，赵新桐击败了丁俊晖，进入到了今年世锦赛的八。

强当中，在四分之一决赛，他的对手将会是肖恩·墨菲。赵琴彤作为卫冕冠军，在今年世锦赛的卫冕征程还在继续。我们也期待着他经此一役之后啊，在本届世锦赛里边他。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8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本次男子举重锦标赛呢，是在四川省宜宾市国际举重国际会展中心来进行的。广西队的陈顺南，抓举开把重量是153。没问题。陈顺南呢，在第十五届全运会，他也是征战的81公斤级，抓举155，挺举196，总成绩351公斤，排在第七位。他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是最年轻的选手，05年出生的运动员。

0: 梁青呢，2003年出生的运动员啊，在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啊，成为了最大的黑马。因为之前国内比赛呢，他可能进入前三名的次数都比较少，在全运会赛场实现大爆发啊。抓挺呢，一共是6次试举，5次成功，抓举162，挺举204，都创造了个人的最好成绩，而且是大幅提升。看这次比赛呢，赛前称重83.45公斤，体重还在涨的这个过程当中，看他的成绩能不能进一步提升。开把还是定在155，这跟他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的开把重量是一样的。完成的还是非常的顺利。
1: 这个我觉得在比赛当中，我觉得更考验的就是我们的心理的承受能力，这个心理的抗压能力，
0: 是
1: 否能在比赛台上能把我们训练当中的水平能够完全展现出来。
0: 其实，在上一个全运周期呢，我们所设置的全运会级别是全覆盖。
1: 对对对。
0: 其实，对于新的这个级别调整，是提前有应对和准备。
1: 对 对, 对。
0: 各个级别我们都有不错的这个后备力量储备。
1: 就是不管什么，不管是现在目前他已经定了这个规则了，那我们唯有的就是去积极的去面对。
0: 对。在过去几个周期呢，其实重量级呢，国际上有很多的强劲的对手，也需要我们这些年轻运动员不断的去快速成长。
1: 对。
0: 特别是男子组这边啊，广西队陈申南，不错，
1: 对，
0: 抓举的状态很好，
2: 成功，赵宁重量增加到158公斤，3号成功举院严先月第3次试举，4号准备。
3: 160太多人了，等得太多了。
0: 153和157完成的都非常的顺利。这握距很宽啊，基本要握到这个杠铃的两端。
1: 对，握距宽一边，握距宽的话，代表就会好进肩一些。
0: 嗯。
1: 但是它的支撑面的话，它的支撑能力就要更强一点。
0: 嗯。成都体院的严先月啊，之前2把150、155完成的很顺利，最后一把加到158。
4: 带10啊，要憋住。
1: 支撑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0: 今天抓举的3次试举全部成功。这也是在全运会表现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之下，冬训期间把自己的这个稳定性练上来了。这次比赛呢，其实也是对于各运动队的队员冬训成果的一次很好的。

0: 检验，
1: 药龄重量增加到160公斤。五号湖北体制院严明玲第一次试举，十号准备。
0: 99年出生的湖北体制院运动员严明明。抓举比赛开靶重量是160公斤。
2: 固定坐好啊！把背控制住，法力猛。
0: 三盏白灯。
1: 十号重庆李大爷第一次试举，十一号准备。

0: 好，李大银上场。李大银之前在男子81公斤级，当时他是保持着那个级别的抓举世界纪录，在2021年，塔什干当时举了一个175啊，他的抓举实力还是非常的雄厚。今天开把要160，全运会比赛他比89，完赛成绩是170。这个重量李大银完成的还是非常轻松的。
1: 四川和重阳第一次试举，2号准备。
2: 从现在场上的来看的话，其实基本上今天就看谁能把这个成功率稳定的更好。
0: 嗯，对于李大银来说呢，其实在东京奥运周期备战过程当中，他的上升势头非常的迅猛。
2: 嗯，
0: 但比较遗憾的就是东京奥运会之前呢是遭遇了伤病的影响，
2: 对，
0: 之后呢就一直是伤伤停停，这也是举重运动员必须要面对的，就是不断的跟伤病去做斗争。四川队的罗重阳抓举开把重量160，全运会81公斤级，当时完赛成绩是161。
2: 哎呦，这发力不是向上发力，而是往前摆的去发力了。
0: 嗯，
2: 所以他的杠铃容易往后。
0: 在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抓举成绩最好的是湖北队向飞扬，当时抓了169的个人最好成绩。大家从81升到85之后，这场比赛也希望能够展现抓举实力的进步。来看一下雷江青，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的冠军得主，全运会的冠军。抓举第二把要加到160。
2: 一起灵就先抬屁股了，一抬屁股的话，这个样子的话很难就带到发力点了。
0: 嗯，
2: 你一抬屁股，我们腿的力量就很难用得上。

0: 好，来看一下罗重阳。同样是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运动员了。
1: 好，起来啊，起来。
0: 这把顺利完成。罗重阳的2025年亚洲举重锦标赛拿到了81公斤级的冠军，第15届全运会是拿到第3名。
2: 9号上海王东岳第3次世纪4号入围。

0: 好，来关注一下广西队的陈顺男，抓举最后一把160，接下来的话将会刷新自己抓举最好成绩。
1: 带到位啊！
0: 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2: 还是有点小成奸的感觉。
0: 对，这把裁判是给了成功。160公斤啊，自己也是很兴奋。在正式比赛当中啊，能够举起自己的正式比赛最好成绩，其实有的重量呢，运动员其实在训练当中已经能够很轻松的举起来，但是正式比赛举起来还是不一样啊。
2: 因为比赛的话它还面临各种因素，
0: 对，
2: 像我们降体重的因素啦，啊，像我们这个赛前这个因为比赛肯定会紧张，
0: 嗯，
2: 然后它有这个心理压力的一些因素，
0: 嗯。看一下雷江青，抓举的第三次试举，今天这个临场的状态感觉调动的不太好。
2: 对，161公斤，在上体最后阶段腰背松了，所以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就不能很好的去支撑，他就会总会觉得你差一点高度。其实这个时候，可能对于我们运动员来说，对于我来说，可能有时候在一个很大的重量。啊，其实应该能举起来这个重量，但是由于我心里的害怕，导致了我把这些动作做得不完整，所以导致一个这个啊试举失败。
0: 对，好，向飞扬上场了，抓举开把163，在全运会赛场当时抓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完赛成绩169。哇

0: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64公斤。
1: 我一直感觉他的这个抓举的带铃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啊。抓举动作干净利落，这一直是向飞扬的标志，而且稳定性很高。比赛当中呢，经常是三次抓举都能成功。

0: 在举重比赛当中呢，每位运动员，他的动作可能没有绝对的标准，最适合自己是最好的。
1: 对。
0: 这需要运动员不断的通过日常的训练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方法。湖北队的严明明抓举的第二把164公斤，
1: 起立的时候就太紧张了，手臂用的太多了。
0: 嗯，
2: 杠铃重量164公斤，五号湖北体制院严明明第三次试举，六号
0: 严明明呢，他也是从89公斤级啊降下来的运动员，2025年全国举重冠军赛89公斤级的第四名。在2024年全国举重锦标赛，他甚至当时比过96公斤级。他跟李大银啊两个人这场比赛是从更高的级别降下来，其他大多数运动员都是从之前的81公斤级升到了全新的级别85。
3: 继续为您播报。
0: 好，现在来看。

0: 164这个重量不变的话呢，要连续进行试举。加了4公斤之后，这两把都没带起来。
1: 对，是的。165公斤，6号吉林刘旭第一次试举，11号准备。因为在紧张的气氛过程当中，自己就会少想很多，只想着我要把这把举起来。
0: 嗯。
1: 一反而休息太久了的话，在后场自己就会去想，就会感觉会想东想西。
0: 是。好，来看一下抓举最后一个登场的是吉林队刘旭。刘旭过往比赛当中，他抓举的开把重量就设定很高，但是比赛当中的成功率一直偏低。嗯，看看今天这场比赛怎么样，要检验一下自己的这个动训成果啊。赛前对自己的调动挺积极的，这个两侧手臂都使劲的抓了一抓。
2: 牙
0: 桌
2: 一定注意牙桌管理。
1: 哎呦，这太可惜了，这起灵还是非常轻松的，就在这个支撑的过程当中他没有主动去支撑。
0: 是。
1: 第
0: 二次试举11号的
1: 背。腰背一定要顶住啊，要有这个向上的这股劲啊。
0: 嗯，现在在国际赛场好像就是伊朗队啊，有时候还是采用这种高开把。就感觉刘旭呢经常比赛当中他抓举最后一个上，但是呢就是3次就成功1把，实际上可能教练也不是给他一个很高的开把重量，还是要提高自己的这个比赛的成功率和稳定性。
2: 分手锦，起名牙柱。走，
1: 顶住，顶住。
0: 嗯。
3: 成功，少林重量。
0: 三盏白灯。
1: 对。现在的开法应该都会开得比较稳一点，像以前可能也有过，就是说在3次试举当中我就搏一次成功，
0: 嗯，
1: 就是啊，拼一拼，搏一搏，看能不能单车变摩托。
0: 在大赛当中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啊，特别是全运会的赛场，有时候可能挺举成一把就能上领奖台，甚至是拿冠军。
1: 对，
0: 大家还是会去
1: 拼一下记录，
0: 拼一下。
1: 嗯，
0: 看一下四川队的罗重阳，主场作战的运动员，抓举最后一把，165公斤。
4: 加油，加油，哎，加油！
1: 哎呦。这个也确实能看出来，起灵的时候也就有点重，也有点在手上，所以他没有带到发力点，他的高度就不够高。
0: 嗯。抓举现在进入到最后的5把试举，刘旭还有最后一把，那么向飞扬还有2把试举机会，重庆队李大银还有2把试举机会。在80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男子举重当时一共是5个奥运级别，61、73、89、102和102公斤以上级。像前一个奥运周期的81就没有。当时的奥运冠军是保加利亚名将卡洛斯纳塞尔，抓举180，挺举是224啊，总成绩404。纳塞尔在新周期呢，他将会征战95公斤级。向飞扬的抓举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定。
3: 6号吉林刘旭，教练重量增加到169公斤。

6号吉林游戏第34世锦，12号。

0: 169公斤，10号重庆李大爷。
1: 现在向飞扬这把168起来之后呢，抓举是排在第一位。好，来看一下李大银的第二把，原定是170，现在是下调到169，想要压向飞扬1公斤。
2: 好，抓走。
1: 在之前男子81公斤级，当时李大银是保持世界纪录175公斤，那是他在2021年举出来的成绩。
3: 哦，这全部在手上，完全带不起来了。
1: 嗯，
0: 重量129公斤，6号吉林刘旭第34次举。
1: 李大银作为一位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运动员，他对于自身状态的感知还是很到位。就看他接下来还有一把机会怎么去调整啊？看一下吉林队的刘旭。最后一把是加到169，今天可能赛前目标也想拼一下170公斤以上的重量，但是因为开把的失败，看看最后一把能不能起来。
4: 起立啊，背一定收紧，压住。
3: 起立还是很轻的，就是这个支撑啊，不要松，这个腰背已经不能松，一定要主动。
1: 是。就感觉刘旭他的起灵是带领很轻，就是支撑这一下总会出现一些不稳定的情况。
3: 所以我们这个抓举啊，一定要有这个支撑意识。
1: 很轻松带到位置，但是支撑不住啊。
3: 嗯。
1: 尤其这场比赛仍然是抓举只成功一把，但是他能力强啊，有时候这个只成功一把成绩也是很不错，能排在前列。来看一下李大银的最后一把，杠铃重量是169公斤。

0: 确实是用手太多，上背想用上背的劲，但是他的核心他没有进去，他的发力的高度是不够的，所以抓举我觉得更多的也要想要背用背上背的同时，这个腿也要用上劲啊。
1: 嗯。好，现在抓举只剩下向飞扬的最后一把，那么向飞扬呢，凭借之前举起的第二把168已经锁定了抓举的金牌，抓举第二是刘旭的165，抓举第三则是湖北体制院严明明的160。来看一下向飞扬最后一把171，如果起来的话已经刷新自己的最好成绩。

0: 停住，哎，
1: 撤。嗯，
0: 对，他的动作，他的发力的感觉特别好。
2: 对。

0: 发力非常迅猛，速度很快啊，太高了。
1: 他敢发力。
0: 对。这样的话，这把起来之后呢，向飞扬也创造了男子85公斤级全新的抓举全国纪录。同时锁定了抓举金牌，提升个人的抓举历史最好成绩，171啊，这放在第十五届全运会大一个级别89公斤级啊，都能够是抓举第二好的成绩。看来长重量的同时抓举又提升了成绩，非常不错的表现。好，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这个级别挺举比赛的较量，稍后见。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1: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2: 凯迪仕智能锁。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接下来的挺举比赛正式打响。挺举率先登场的是湖北队严明明，挺举开把重量是185公斤。
14: 老板收紧，好好。好，压实，最高点撑。
0: 开板完成的还是非常的轻松。抓举今天开板160成功之后啊，之后两次164的尝试都没带起来。在挺举比赛当中，之前抓举3次失利的上海队王宗岳和四川队的王彪都退出，这个王宗岳是退出了挺举的竞争啊，王彪仍然是要进行挺举比赛。这样的话，挺举就只有11名运动员来参与竞争。

0: 快打开。
1: 严新月和陈顺男还有向飞扬三位运动员呢，都是抓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挺举开把完成的不错啊，190公斤很顺利。我们看到很多运动员在抓举过后里面都会穿一个内衬，或者是短袖或者长袖，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2: 防滑。因为有时候我们出汗出的比较多，它这里会有汗渍，汗渍就它就会干，你会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穿这个短袖在这个里面的话，它就会有一个防滑，因为我们的挺举接杠嘛，它会接到这个胸腔这里。它穿了这个短袖之后，那个汗渍它就会被衣服吸附嘛。它就起到一个防滑的作用。
1: 是湖北队的严明明继续上来进行挺举的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190，加了5公斤。
0: 好，压死，再高点针。
2: 这把确实感觉到很重啊，而且在上挺的过程当中它高度不高。
1: 湖北体育学院严明明第三次试举10号准备。现在来看的话190公斤啊，这个重量如果不变的话呢，要连续试举。如果加一公斤的话，有可能能有休息调整的时间，看教练怎么样去考虑。
2: 连续试举的话，就比较消耗运动员的体能。然后给他加一把，让他去调整一下的话，让另一个运动员宣举的话，这样子就会在他另一次试举当中，让他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1: 是。连续试举，自己的压力也会挺大的啊。
2: 对。
1: 连续试举分两种情况，是举不起来连续试举，还有就是最后一个登场然后去冲记录这种连续试举。
2: 对，
1: 这个两个心情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的。
1: 画面给到向飞扬，看来这个冬训啊练的也是不错。其实在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向飞扬比较遗憾，挺举的试举过程当中加重的策略还是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当时挺举第一把193起来之后，第二把加了3公斤，加196加的，当时就让我们感觉有点太保守啊，导致最后自己这个技战术方面是有些被动的，最后一把只能是强加11公斤。严明明还是选择要连续试举。哦，
0: 快一点！
2: 这把在翻脸的过程当中，可能压到这个气管了，所以它会有短暂的头晕的一种现象。
1: 快速就出现了这个脑缺氧啊，感觉。在第一下翻站起来之后，这个腿是不是因为充血也会比较？
2: 如果他在翻站的过程当中他没有接上反弹，而是死站的话，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很大的一个腿力。但如果是我们降了体重的话，这个腿发软的话，这个时候就比较很难起来了。
1: 好，来看一下雷江青今天抓举只成功开把155啊，作为第15届

0: 你放松点，速度速度快点。
1: 反正非常的轻松，
0: 小伟，
2: 别动！
3: 哎呀，
2: 帮帮您，这个也被调整一下，然后在上送的过程当中也太着急了，所以还是有点往前冲。
1: 嗯，今天临场的比赛状态不太理想。
2: 对，其实这个重量应该是能起来的。
1: 对，
2: 这个时候我们要更要稳定一下自己。
4: 多少？
1: 广东队的劳鹤林，2004年出生的运动员，挺起的开把重量是195。

0: 失败。
1: 在这个翻脸的过程当中，他就有点渣了，但是他的上背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2: 嗯，
1: 那在上挺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急，在分腿还是没有分太好，这个高度还是差一点。但我们这个右手的进肩啊，还差了一些。
2: 嗯。好，来看一下四川队的罗重阳，挺举的开靶重量是195，全运会完赛成绩196。
1: 顶住，顶住，顶住！这个上挺的支撑是相当宽啊。
2: 嗯。对吧，有惊无险吧。刚才这次支撑时间比较长，右手的手肘感觉不太舒服啊。

0: 好，来看一下后备队的向飞扬，听取开板是195。全运会完赛的成绩是196。
1: 啊，狠！调整好。
0: 很轻松完成了195公斤。今天看来他的挺举也是要争取冲200公斤以上的重量。从整体的情况来看呢，这次比赛来到新的级别85公斤级，要比之前全运会81公斤级挺举大家普遍开把设定的都要更高一些。你想展现体重增加之后啊，在挺举上的进步。李湘青，全运会他可是举过204。挺举今天第二把继续来举195。
2: 哎呀，方林的接力全部在前面去了。这个踝关节都已经垫起来了。
0: 今天临场的比赛状态确实不够理想。

0: 雷江青呢，最后一把是加了一公斤，教练员不想让他连续试举，加一公斤来到196的话，有足够的休息调整时间。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陈顺南，原定开把重量是200，现在降到196。抓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抓举也刷新了自己历史最好成绩。请举开把要196。
1: 坐啊，坐好节奏。肩不要松。
2: 顶住，哎。
0: 好的。
2: 这个动作看，这个动作看起来是比较连贯的。
0: 嗯。他在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挺举的完赛成绩就是196。挺举还是很有实力的。
3: 205。加上去。
0: 但是他的抓举呢，跟向飞扬之间是差了有11公斤，所以现在总成绩呢排在第三位。好，来看一下成都体院的严先月。到目前为止啊，之前的四把全部成功。
1: 要说你啊，走着跟着。
0: 哦，
1: 大腿放松点。
0: 没问题，三盏白灯。到目前五次试举全部成功。挺举196也平了在全运会自己创造的挺举成绩。
2: 对，成功率还是比较不错。
0: 嗯。
4: 过那个膝的时候有点卡了一下，很明显啊。
2: 上肢还是非常不错的。
0: 是。好，广东队的劳鹤林挺举开把195失败，第二把加一公斤加到196，给他赢得了非常多的调整时间。把上挺的非常有力，非常坚决。
5: 王彪第三次试举，七号准备，十号重庆李大银第三次试举弃权。
0: 哦，看到李大银的第三把不再上了。

0: 蛮好。
1: 好，来看一下罗成阳，第二把也加到200。
2: 还有啊，我。

0: 是吧？
1: 这次放年也放的比较重，架子可能也做的不是那么标准。在上艇的过程当中，它是往后送的，不是往上送的。

高传阳呢是征战了两届全运会比赛的老将了。十五运会是拿到81公斤级的第三名。湖北队的向飞扬第二把要冲击200公斤。

0: 哎呀，
1: 上挺这一下真是稳准狠。
0: 对，真是觉得不错。他从范尼虽然说有往前冲，但是他经过他对于这个杠铃的把控，一个积极的调整，这个呼他不急不慢，就很稳的还把这个上挺举上去了。我觉得真的是真不错。
1: 到目前为止也是五把试举全部成功。
0: 对。成功率也很高。

0: 好，先放好鞋，调好节奏啊！肩不要松。哦，漂亮！成功。哦，陈春南抓举、挺举，到目前为止5次试举全部成功。
1: 抓举101，2项都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挺举的能力还是比抓举的能力要强。
0: 对。他这个身材看上去，挺高挺细长的，但是挺举比抓举实力还要高啊。得期待看看第三把加到什么样的重量。好，严弦月最后一把也加了5公斤，要挑战201。这场比赛大家都是冲着200公斤以上的这个目标而来。
2: 要收紧啊，抓紧点啊，
3: 拉起来。
0: 哎，
4: 失败，杠铃重量。
0: 这重量感觉还是有点重，
1: 对，有点重。
0: 嗯，
1: 在接顶也没接到前面去了。
0: 而今天6次试举5次成功，还是很不错的一场比赛。
1: 这个气还是要缓过来呀。
5: 你们缓成阿富了一把。他赶到阿富汗了。
1: 你看。在发力过程当中，腰背直接就松掉了。
0: 嗯。好，来看一下雷江青。前两把195失败之后，最后一把加到202，看这把能不能拼出来。

0: 带雷江青的是黄忠教练。
1: 速度，别急，撤！
2: 别急，
0: 有了，202。成功了，在全运会当时他举了204啊，当时81公斤的体重是举了202。这场比赛之前他称重是83.45公斤。这场比赛抓挺只成功100。不知道是不是带着这个全运会冠军的头衔来参加这次全国锦标赛，还是有一些压力在身上。广东队的劳鹤林，听取最后一把202，
1: 大个啊！压他，
2: 别急。
3: 成功，
0: 很漂亮。
3: 教练重量202公斤。
0: 04年出生的劳鹤林挺举也达到了200公斤以上的水平，202。挺举暂时排在第二，总成绩排在第五。现在挺举暂时排在第一的是雷江青的202公斤。挺举进入到最后三把试举。罗重阳呢，现在他的挺举暂列第九，总成绩暂列第六。如果最后一把202成功的话，总成绩能够上升到第二位。
1: 好，
3: 走。顶住！
0: 哎呦，很不容易。
3: 202，
0: 顺利完成。不错。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在进入到85公斤级这个新的级别之后啊。看到现在有效成绩已经有5个200公斤以上，这名运动员在冬训当中还是很努力的在提升自己。向飞扬最后一把只加了2公斤，加到202，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人能够撼动他总成绩第一的位置。那么挺举他似乎也没有要去冲冠军的意思，还是想争取把自己挺举最好成绩再提升一点。
1: 要狠他，
3: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203公斤。
0: 202，没有能够把铃带起来。
3: 第三次试举，
0: 还是有些遗憾。
2: 这个放铃的高度还差了一点点。
0: 但是现在他已经领先排名第二的罗重阳，9公斤。罗重阳已经结束比赛，只剩一把的陈顺南，最后一把也没有要去超越他的意思，所以现在总成绩的冠军已经稳了。接下来
2: 去拼挺举的冠军。
0: 是，陈顺南最后一把，也是全场最后一把，203公斤，要冲一下挺举的冠军。总成绩已经是，这把起来的话，总成绩也是在第三，总成绩来到第二，能够上一位。
4: 调好先，调
2: 好节奏。哎呦，别急，
0: 漂亮，
2: 真不错，
0: 哇。

0: 哎呀，这个腿力感觉还是很大的，重量很轻，
1: 像那个千斤顶一样啊，能把运动员非常顺利、非常舒服的顶起来。哇，陈胜男今天挺举是展现了。

0: 说也是相当的不错。好的，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侯智慧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拜拜。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1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2: 凯迪仕智能锁，
1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0: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呀、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慕尼黑安联竞技场，在这里进行的是25到26赛季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第34轮，也就是最后一轮的一场较量，由拜仁慕尼黑队在主场面对科隆。在球场上身穿着红色球衣的，这是主场作战的拜仁慕尼黑。拜仁的上半场比赛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科隆队身穿的是黑色的客场球衣。上半场比赛，科隆是从左来向右攻。那目前呢，拜仁慕尼黑队在德甲联赛当中积分榜上当然依旧是排在第一位，而且他们已经提前是获得了德甲联赛的冠军。而科隆队呢，在本轮比赛之前拿到了32分的积分，这样在联赛还剩一轮的情况下，超越了联赛的后三名，达到了6分，也是顺利的上岸保级。所以目前呢，这场比赛对于两支球队来说都没有什么压力。可能对于拜仁慕尼黑来说，最主要的意义就是首先要在科隆队面前保住自己德甲霸主的这样的一份荣誉，一份骄傲。另外呢，就是在最后的一个主场给球迷一个满意的答卷，用一场胜利来迎来最终的这个欢庆的典礼。从这场比赛双方的首发阵容上来看啊，拜仁慕尼黑队还真的是除了右边锋的位置，其他的位置呢真的是把自己的主力全都拿出来了。门将的位置上是1号诺伊尔，2名中后卫，2号于帕梅卡诺和4号若纳唐塔。左右两个边后卫呢，左边依旧是近期一直打左后卫的比硕夫，右侧呢是27号莱莫，双后腰6号基米希搭档8号格雷斯卡。好球，禁区外打一脚远射，哈里凯恩，这是接到了穆夏拉的脚后跟传球。哎，在中场中路靠前打攻击型中场的就是10号穆夏拉。左右两边呢，左边是路易斯·迪亚斯，今天打右边锋这个位置上的并不是奥利塞，而是42号小将卡尔，而哈里凯恩呢依旧是首发的中锋。奥利塞今天坐在替补席上。在科隆队这边，门将的位置上呢是1号施韦贝，在中后卫的位置上有39号厄兹卡加尔、22号辛普森普西、2号施密德，在两个边翼位的位置上有32号伦德和28号塞布隆森，在中场呢有6号马特尔和16号卡明斯基，中场左右两边有13号塞伊德马拉和17号卡斯特罗蒙特斯，顶在锋线上的是30号比尔特。这是科隆队的一个首发阵容的情况。拜仁慕尼黑队中场的长传路易斯·迪亚斯启动速度确实太快了啊，有的时候太快也不好。施韦贝，右侧再打到对角线上，拜仁慕尼黑呢，今天他们在比赛过程当中这个心态确实是非常的放松。当然科隆队呢今天也没有必要跟拜仁慕尼黑队去做这种搏命的拼杀。其实在获得了德甲联赛冠军之后的几场比赛当中呢，拜仁为了双线作战，特别是为了给欧冠留力，其实不管是包括像面对海登海姆也好，包括像面对沃尔夫斯堡也好，面对这些保级的球队的时候都没有在上半场派出自己的全主力阵容，所以说呢一度在场面上打得非常的被动。但是这场赛季的联赛的谢幕战，对于拜仁来说所有的主力球员都上场，这也是对球迷们最大的一个尊重。

拜仁慕尼黑队在中场横向的连续倒脚，路易斯·迪亚斯拿球之后并不着急转身进攻，把对方的防线拉出来，突然间利用穆夏拉的前插。其实呢，拜仁慕尼黑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啊，他们的这个比赛的方式很有可能大概率的会出现在，或者说频繁的出现在本届世界杯的赛。

场上。由于这一届的世界杯呢，各支球队的行程非常的长，会在旅程当中消耗不少的体能，同时也会面临着不同的比赛环境，甚至是时差和气候环境的比较大的差别，所以哪支球队能够在快慢之间做这种自由的切换，并不是一味的把比赛的节奏拉起来，而是在快慢之间做自由的切换，同时你有主动能够把比赛节奏降下来的这种能力，让对方跟着你降下来的这种能力，谁就能够在比赛当中以最小的代价赢得最大的优势。格雷斯卡在这一侧的防守让对方没有能够从内部突进来，刚才是伦德也是压到了左边锋的位置上去。伦德和塞布隆森呢，两个人确实从两个边路对于对手的攻击力还是比较强的。卡明斯基这个球并没有直接开到禁区里，连续的晃动底线附近没有机会了，最后一下趟大了，好球啊，这一下过得漂亮，好像是小将卡尔吧，正面对方西姆森普西一直把位置卡得比较死，所以这个球出不来，经过了横向传递之后到左边给穆夏拉，一对一，这个球传的比硕夫稍微的有一点难受。西米西

今天在科隆队的这个四个中场当中呢，卡明斯基应该是打到了球队靠右边路的这个位置上。先来看这个球，路易斯·迪亚斯倒三角传过来，在后点卡尔的位置稍稍的靠前了一些。这个球其实传的质量非常高，找出空当来之后，第一时间快速低平球抽向中间。拜仁呢就是这种，你看似他懒洋洋的，貌似在安联竞技场的阳光下在散步一样，但是他们会突然间把速度提起来。而作为防守方来讲，你的精神时刻要高度的紧张，这也是对于防守方球员的一个重大消耗。

今天在科隆队呢，前场是把塞伊德马拉的这个位置顶得比较靠上，和比尔特呢形成了一个双前锋。在中场的三个人呢，马特尔的位置是拖后的后腰，卡斯特罗蒙特斯呢是打在他的左边，卡明斯基呢是打在右边。两个人呢可以拉开距离，也可以呢等到这个比尔特或者塞伊德马拉回收之后变成四中场。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两个人可以打边，也可以形成双十号位的内收。两支球队呢在德甲联赛当中有过101次交手，拜仁慕尼黑队是54胜24平23负，占据着优势。而在过去的六次交手当中，但这六次交手包括5场德甲联赛和1场德国杯的比赛，拜仁慕尼黑队是保持着全胜。而且在过去22次各项赛事交手里面呢，拜仁慕尼黑是20胜2平，保持着不败。路易斯·迪亚斯，一对一面对塞弗隆森。这个原地连续的变向已经让塞弗隆森有点找不着球了。

巴尔再把球传起来，前点蹭了一下之后，在后点的凌空打门球进了。比赛开始之后十分钟，哈里凯恩破门，哈里凯恩终于有进球了。这个球应该也是哈里凯恩在本赛季

代表拜仁慕尼黑各项赛事打进的第56个进球，这样的话他就超过了莱万多夫斯基在19-20赛季创造的记录，自由统计以来成为了拜仁慕尼黑单赛季各项赛事进球最多的球员。这是哈利凯恩在本赛季代表拜仁出战的第50场比赛，50场比赛打进56个球，这个进球的效率确实非常高。哈利凯恩呢，在向前走的时候，他跟穆夏拉两个人有一个交叉换位。虽然说科隆队在后防线上，特别是施贝德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一直在盯着凯恩，但是最后哈利凯恩往回撤这一步，拉开了两个人之间的空档，而这个球传过来的时机恰到好处。真的是快一点则显早，慢一点则显晚。这球速度、时机、落点传过来恰到好处。当然哈利凯恩自己的射门是有难度的，但是整个身体展开的幅度再加上他的摆动，包括之前对于这个射门整个的身体姿态的准备，都体现出了一个优秀射手的特质。本赛季德甲联赛也已经34个球了，德甲联赛是参与了，这是第39个进球。拜仁慕尼黑队在这个赛季当中，在德甲联赛当中进球参与进球30个以上的3名球员，哈里凯恩、奥利赛和路易斯迪亚斯。迪亚斯再敲回来，穆夏拉有机会，并没有起脚，对方的犯规，这应该是马特尔。

加拉还是要注意，在最后临近世界杯的时候不要出现伤情。在这个赛季确实呢，他在上半程甚至是多半程受伤病影响确实太多了。看看这个球是交给谁呢？基米希、比说夫、哈里凯恩和格雷斯卡都站在球前，看来大家都认为啊，这个位置还是不错的，非常有机会破门。一波一射，吼吼，哈里凯恩梅开二度，十三分钟再进一球。哈里凯恩在刷新着，不断的刷新着拜仁单赛季的进球记录。这一下果然哥几个在禁区前沿啊，没有白商量。而且这一下看一看科隆队的人墙防守是不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距离呢，如果想打高球确实有一点近，但是哈里凯恩恰恰是基米希把这个球往外一拨之后打了一个贴地斩，门将施韦贝似乎没有任何的反应，正好是从人墙的缝隙当中把这个球给打进去了。而且四个人站在球前似乎也对科隆队呢形成了一些影响，到底是谁冲上来打这一脚？热纳坎卡和莱莫呢是站在对方的人墙边往旁边一闪，科隆队的球员已经意识到了要去补这一点，但还是被哈里凯恩更早的下手，或者说更早的下脚。哈里凯恩的记录有了，但是奥利赛呢离德甲的单赛季最高助攻数还差两个呢。当然本身这个记录也是属于拜仁慕尼黑的，那是托马斯穆勒创造的。比舍夫拜仁慕尼黑队啊，过去的33轮拿到86分，是俱乐部有史以来的第三好的33轮之后的战绩。当然在这场比赛如果顺利的拿下的话呢，将会是达到89分，也会是单赛季得分的第三高，在之前呢曾经有过91分和90分两次单赛季的积分更高。

而且这场比赛感觉呢，拜仁慕尼黑应该说胜利的天平不会太多的倾向于对手。如果这场比赛拜仁保持不败的话，也是拜仁慕尼黑历史上啊第三次单赛季只输一场球。之前呢，在12-13和86-87赛季有过单赛季只输一场，这个赛季拜仁就输给了奥格斯堡一场。

就是对于科隆来说，这个赛季的保级也是比较的艰险，当然在最后呢也是提前完成了保级的任务，但是呢他们在第十四名，在联赛还剩下一轮的时候排名第十四，只拿到32分，这是自三分制以来德甲联赛在还剩一轮的时候积分第二少的第四名。三分制以来联赛进行完33轮，积分最少的第十四名是谁呢？是08到09赛季的波鸿，当时是比科隆少一分。当然如果说啊这场比赛科隆不得分的话，也会吹平一个记录，当然这个记录并不是特别的令人开心，就是德甲历史上自三分制以来联赛结束之后单赛季第十四名的最低得分记录。当然也不一定是第十四啊，也有可能是降到第15，因为不莱梅这轮比赛之前也是32分。在这一轮的德甲联赛当中呢，所有的队伍都是同时开球，如果不莱梅从多特蒙德的身上拿分的话，这个科隆呢就会降到第15名。

角球的前点，哎，穆夏拉刚才领球的时候出现了失误，看看比尔特，比尔特的速度到了禁区里了，打门，哇，这是赛德马拉，赛德马拉快速的突袭将球打进，比赛进行到第18分钟的时候，穆夏拉在中场的一次失误，由赛德马拉完成了快速的反击，单骑闯关破门。看来已经提前保级的科隆并没有在客场束手就擒，赛德马拉他也是本赛季科隆队内的最佳射手，这是他第13个德甲联赛进球。而且呢，刚才在被对方贴身回追防守的时候，赛德马拉还有一个身体对抗加二次摆脱，而且于帕梅卡诺在回追的时候呢，跟自己的队友好像之间呢也相互有一些影响，导致自己降速。这是拜仁慕尼黑队自己的一次失误。科隆的主教练雷内瓦格纳也是在今年的3月份才接替了夸斯尼奥克上任，带队6场比赛呢是拿到了6分，1胜3平2负，唯一的一场胜利是第29轮3-1主场击败布莱梅。过去的4场比赛呢，科隆是2平2负，没有尝到胜利的滋味了。上一轮主场1-3败给了海登海姆，当时呢，比尔特曾经一度把比分扳成了1-1平。所以今天赛德马拉呢，他的这个位置啊顶得非常的靠上，反而呢让比尔特他的这个位置呢是到了左边，有点像是一个左边锋和前锋之间游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让赛德马拉他的速度、他的冲击力去直接面对拜仁的防线。赛德马拉其实现在啊，在这个赛季也是已经引起了很多欧洲豪门的关注，从上个赛季德丙的最佳新秀到这个赛季德甲联赛现在有13个进球，或许在下个赛季呢他还可以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再上一个台阶，加盟一支更为强

大的球队。这名球员现在还不到20岁。其实这也给拜仁提了个醒啊，虽然球队2-0领先，但是科隆队呢肯定不会说就心甘情愿的让拜仁慕尼黑从自己的身上拿到酣畅淋漓的胜利来完成自己的夺冠庆典。哈里凯恩3次射门就完成了2个进球。

这个球是想领下来之后直接转身，被对手识破。卡尔现在呢也是在年满十八岁之后，二月份过完十八岁生日，自动和拜仁慕尼黑完成了续约。所以这个赛季呢也是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困扰。热那唐塔，伊帕梅卡诺，伊帕梅卡诺也应该是世界杯赛场上法国队在后防线上非常倚仗的中后卫啊，他的状态应该是国家队的教练组时时刻刻在关注。比舍夫，哇哦，这一脚打门推的啊，速度不快，但是非常的有准。22分钟，比舍夫的进球，3-1。比舍夫打进了自己本赛季德甲联赛的第三个进球，而他的前两个进球都是在第28轮球队3-2击败弗莱堡的那场比赛当中打进的。而拜仁慕尼黑队呢也是在这个进球过程当中啊，体现了自己的这种大范围的调度对方防守的能力。要注意一下，拜仁慕尼黑队在对方内部完成跑位的时候，其实在另外一侧的队员在不停地按照不同的层次进行前压。卡尔的外脚背传球虽然穿过了哈里凯恩和穆夏拉，但是正好在对方的这个防守空当位置，比舍夫左脚精准的推射，就像是安装了瞄准镜一样。这种球就是让丢球一方会很懊恼，明明速度不快，但是就是差一点你够不到。这场比赛开场之后22分钟就已经进了4个球了，平均5分多钟进一个球啊。伦德，卡斯罗蒙特斯也是想从边路往中间去调一下，但是赛德马拉呢是有着1.9米的身高的，所以说可以找一找他的头顶，不一定呢非得是脚下。

后场直接出球找穆夏拉。现在哈里凯恩呢经常会往中场去做回撤，穆夏拉的位置跟他有一个交错向前，这样的话一方面能够压制对方的防线，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充分的利用哈里凯恩他的视野和他的传球能力，确实是一个全能型的中锋。比舍夫没有能够过前点，

MVK 还是利用穆夏拉的跑位拉开了中间横向传递的空当，路易斯迪亚斯直接兜远角。由于这一次射门的意图还是比较的明显的，所以施韦贝呢也是准备的比较充分。从刚才拜仁的三个进球上来看，这场比赛对于施韦贝来说打低平球可能对他来讲呢会稍微的难一点。凯恩和比舍夫的进球全都是贴地战，凯恩又来了，调整一下，辛普森普西呢是把凯恩向外侧去顶，但是球权还在拜仁这边。于帕梅卡诺，卡尔横向再转移，比舍夫把球垫过来，路易斯迪亚斯人球结合能力非常的强，当然科隆呢在这场比赛当中也不会是那种带有极其杀伤性的防守和拼抢，毕竟现在球队已经保级成功了嘛。但是只要有机会在能够不伤害对方的前提之下做这种全力的拼抢和跟对方去做抗衡，肯定也是科隆队呢赛前的一个主要的战术主旨、战术思想。

这段时间拜仁慕尼黑队在外围控球的时间也非常的长，现在就是看看怎么样能够再次搅乱对方的防守体系。路易斯·迪亚斯形成了单人的爆点，在后点的这脚打门，阳光之下没有看清楚是自己打高了还是打在防守球员的身上弹出去的，射门的是卡尔。而路易斯·迪亚斯个人的状态保持的是真不错，路易斯·迪亚斯德甲联赛也参与了31个进球，这个赛季的所有的赛事当中这也是他第50次出场，已经参与了47个进球。可能这个时候看台上的格纳布里会有一些郁闷，由于受伤他没有办法站在场上完成夺冠的庆典，也将缺席世界杯的比赛。其实在拜仁慕尼黑的阵中除了格纳布里之外，像阿方索·戴维斯在欧冠半决赛第二回合的比赛之后呢，也再一次出现了国生机的伤情。其实在科隆这边也有不少的球员，特别是在后防线上的一些球员的缺阵，比如说他们的队长许伯斯从第9轮开始啊就缺席，这个赛季就相当于是只打了前面的7-8轮的比赛。包括中后卫位置上的基连上赛季开始呢就因为十字韧带受伤而缺席。其实呢在这场比赛之前赛德马拉也是有一些肌肉问题的，但是今天呢还是回到了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但是锋线上的另外一名球员阿赫已经是连续4轮缺席了。

阿泰金，人们一提到他呢，可能会想起当年的诺坎普奇迹。但是其实阿泰金呢，他在德甲联赛当中已经是执法了253场，这是他的第254场。

奥利赛。作为上个月拜仁慕尼黑俱乐部队内的最佳球员，作为这个被法国的职业足球运动员联盟评选出来的在国外踢球的最佳法国运动员，今天奥利赛可以休一会儿，休息一会儿。

与帕梅卡诺。拜仁慕尼黑队还是利用他们前场队员不停地向前，像海浪一样一波一波的挤压，让科隆队呢中后场的球员在不停地回收。路易斯·迪亚斯，格雷斯卡，帕梅卡诺在横传交给向斜前方交给卡尔。卡尔可以学一学奥利塞的跑位啊，奥利塞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死守在右边啊，经常会到左边来看看能不能跟路易斯·迪亚斯产生一些化学反应。这个球格雷斯卡投诉对方有手球，但是裁判呢并没有鸣哨。这一下科隆反击的机会又来了，中路拿球之后再交到右边塞布隆森，最后有点犹豫了，看看回来的是谁，哈里凯恩。比舍夫都给哈里凯恩送上了掌声啊，因为这个区域是比舍夫的防区，一旦让对方把这个球传起来，在中路塞德马拉的身高是有一定的冲击能力的，而如果说对方传出一个好球的话，那比舍夫这个点没有在第一时间限制对方出球，就可能会被人所诟病。哈里凯恩一方面技术全能，意识全能，真的是在态度上同样是全能。在射门数上是7-1，目前科隆队到目前为止的唯一的一个进球，唯一的一次射门就迎来了一个进球。还是反击，短裤差点拉下来，穆加拉的短裤还得稍微再系得紧一紧。

其实在这个赛季呢，拜仁慕尼黑跟科隆已经有过两次碰面了。两场比赛拜仁慕尼黑队呢都是在客场逆转获胜的。先是在十月份德国杯第二轮，拜仁慕尼黑队在被阿赫先进球的情况下是完成了逆转。当时那场比赛呢，哈里凯恩就是打进了两个球，另外路易斯迪亚斯和奥利塞拜仁的三箭头火力齐发完成了逆转。另外呢，就是在一月份的联赛第十七轮，拜仁慕尼黑队是被麦纳先进一球的情况下，最后呢是完成了3-1的逆转。当时进球的是格达布里、金明哉和卡尔。由于一直是处于相对被动的状态，所以科隆队在防守的时候对他们的消耗比较大，同时在防守的时候的这个心态上呢也会有的时候显得有点着急。刚才施密德背后的犯规吃到一张黄牌，

和还是不错的，对方很难，拜仁的球员也很难说一下就从他的脚下把球给抢下来。

斯卡的这个位置感非常好。刚刚还在两个中后卫之间补防，现在呢又变成了一个中前场的衔接者。但科隆在中场形成了球权的转换，上半场比赛呢也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辛普森普西还是找到伦德，没有太好的机会起脚。现在科隆的三名中卫也都已经压到了对方的半场。上半场的伤停补时呢是三分钟的时间，在上半场出现了四个进球。塞布隆森没有能够过去，比舍夫再交路易斯·迪亚斯，

就是吹了莱默的犯规。莱默呢，他的身上已经是有一张黄牌了。比尔特也是向裁判示意，认为这个动作是不是也值得一张黄牌呢？伦德在往前快速突进这一下，卡身位卡得很好，让莱默在身后完全没有办法起诉。莱默呢是只能在身后犯规。第四官员也过来给瓦格纳呢来讲一讲裁判做出这个决策的原因。这个时候，历史德甲历史最佳边锋奥利塞也站在这个第四官员的身边。

这下前场的反抢非常硬，但是又是哈里凯恩出现在了非常关键的位置上。哈里凯恩拿球之后做节奏的变化，但是呢这一下被防住了，瞬间科隆形成了转换。塞布隆森向中路去做挤压，右脚外脚背的分球给卡明斯基，还是哈里凯恩。哈里凯恩自己丢的球就要自己把它给防住。

角球开出来，第一点还是若纳唐塔的头球解围，外围的二点球科隆再往禁区里面送，凌空的抽射来自于辛普森普西，还有机会再打一脚。中路人员非常的密集，拜仁慕尼黑队六到七个人都集中到了球门区的前沿，这脚接近于禁区顶端的打门还是被挡住。上半场伤停补时的时间呢，其实已经到了，裁判应该是在等科隆队这一波进攻彻底结束之后再吹响上半场的结束哨。而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之后呢，拜仁慕尼黑暂时是

0: 3-1的比分领先于科隆，哈里凯恩打进两个进球，塞德马拉一度呢把比分差距缩小到一球，而比舍夫的进球使得拜仁3-1进入到中场休息。稍事休息，再来关注两队下半场的较量。
1: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游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2: 欢迎回家，
1: 更有熟悉的家味。
3: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1: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游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2: 欢迎回家，
1: 更有熟悉的家味。
3: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1: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CCTV 5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1: 凯迪士智能锁。
12: CCTV 5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3: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随着主裁判阿泰金的一声哨响，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红色球衣的拜仁慕尼黑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身穿着黑色球衣

的科隆是从右来向左攻。下半场比赛我们看到斯坦尼西奇替补上场了，换下的应该是有一张黄牌在身的莱莫。上半场比赛呢是一共有两张黄牌出现，一个呢是给了拜仁的右后卫莱莫，另外一个呢是给了科隆的右中卫二号施密德。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其实在目前榜首的几支球队的位置并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但是榜首的几支球队当中，目前莱比锡是在客场1-2落后于弗莱堡，而在德甲联赛最后三位的球队当中，这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科隆队的这脚打门还是极具威胁。卡斯洛蒙特斯，在榜尾的几支球队当中呢，目前圣保利和沃尔夫斯堡的这个直接对话当中，沃尔夫斯堡在客场凭借着库里埃拉斯基的进球暂时以1-0的比分领先，在这样的情况下，沃尔夫斯堡是29分，圣保利是26分，而由于海登海姆呢主场0-2落后于美因茨，所以海登海姆呢也是26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形势的话，圣保利和海登海姆将会降级，沃尔夫斯堡呢则会参加保级附加赛。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拜仁慕尼黑队的控球率是达到了73%，在射门的次数上，拜仁慕尼黑队是10次射门，5次射正，完成3个进球，而科隆队呢是4次射门，1次射正，完成1个进球，那一个进球来自于他们这场比赛的第一脚打门，是一次中场利用拜仁中场失误之后的快速反击，塞德马拉完成了自己的单刀破门。拜仁呢在前场这种只压不抢，让科隆队的后场低位向前的出球也很难能够从中路啊进行有效的渗透，最后还是得靠长距离的传递，然后用比尔特做一下策应。马特尔

拜仁的防守还是在不停的前场给对方带来压力。拜仁慕尼黑队的下半场被对方先完成了一脚有威胁的打门之后，现在呢，整支球队的防守其实是比较具有侵略性，好像注意力又重新的集中了起来。确实呢，对于拜仁来说，目前德甲联赛冠军奖盘已经到手，再加上目前在自己的主场打得还算是比较的顺利，球员们在场上要每一秒钟都保持高度的集中呢，其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作为一支顶级的强队，就需要有这样的心理素质。看看奥利赛下半场比赛会不会有出场的机会。科隆队在前场拼得非常的凶，连续的几波上抢，形成了前场持续的拿球之后右侧的传中。就是科隆队呢，上半场这个到目前为止啊，他们传中的成功率比较低，上半场的六次传中呢，没有一次成功。马特尔，下半场比赛当中，在拜仁慕尼黑队前场高压的情况下呢，巴塞罗蒙特斯也经常的撤回来，帮助自己的球队啊向前去做一些梳理。比尔特突然间的起速没有能够把球传起来，

或者卡加尔。比尔特低平球往中间去扫，外围的二点球拿到，厄斯卡加尔再往中间传，两个人做撞墙式的配合。科隆队现在真正在前场打这个阵地战进攻的时候啊，现在也是比较敢于投入兵力的，几名中卫压的都比较靠上，球再传到禁区里，还是塞伊德马拉在斯坦尼西奇和于帕梅卡诺两个人的夹击防守之下，最后是于帕梅卡诺将险情化解。但是现在科隆队呢，在拜仁慕尼黑的右侧肋部啊，不断的去制造着威胁。在连续的球权转换向前进行极度施压的过程当中，其实拜仁慕尼黑队后防线身前的这一道防线，也就是说穆夏拉和卡尔两个人呢，也是面临着不小的防守压力的。看看这个球到中间来，谁都没有能够顶到哈里凯恩。路易斯·迪亚斯一对一面对伦德，没有向前的机会，做横向的大范围转移，这个球还真传过来了。这场比赛呢，拜仁在门将的位置上派上的是跟球队又延长了一年的合约，同时又得到了国家队征召的老将诺伊尔，而并没有派上从科隆走出的小将乌尔比西。其实乌尔比西呢，在过去的四轮比赛当中都是拜仁慕尼黑在联赛当中的首发门将，都是打满了的。格雷斯卡在分右侧斯坦尼西奇，分完球之后直接往后点去跑。哎，这个球科隆解围出现了失误，卡尔的左脚推射又是打在了立柱上，这一次应该是打在了立柱的远端。这是马特尔啊，解围的时候踢呲了。卡尔的注意力非常的集中，这个球过来之后不做任何的调整，左脚直接推远角，要的角度很丢，稍稍的偏了那么一点点。这个赛季他在德甲联赛当中也已经有过五个进球和五次助攻。还别说，下半场比赛恐怕你把斯坦尼西奇换上来，换下有黄牌在身的莱默，应该是一个比较明智的决定。因为在下半场开始之后的这一段时间当中，科隆队的左路进攻像比尔特、包括伦德、包括塞伊德马拉在这一侧连续不断的做轮转换位，给拜仁的右路防守还是制造了一些麻烦的。如果真的是莱默背着牌在场上不敢做动作的话，可能就会在某一个时刻被对方所打透。看看科隆队右侧的能不能够把球给传起来，低平球往中间去扫。其实当时马特尔、塞伊德马拉和比尔特三个人呢都已经在中间了，这三个人的身高都不矮，两个1.88米，一个1.9米，完全可以尝试着起一点高球。斯坦尼西奇球给的有一点长，但是在对方半场，拜仁慕尼黑队能够迅速的形成合围，降低对方向前推进的速度。这边两名球员伦德和哈里凯恩两个人都倒在地上。这应该是两个人出现了硬碰硬。双方都是捂着自己的膝盖，也许呢这样的硬碰硬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但是在目前的这一段时间里面痛感会非常的明显。这个时候英格兰的主帅得揪心呢，哈里凯恩这绝对是三狮军团仰仗的最为仰仗的力量。

直接找路易斯·迪亚斯的这一侧球的落点给的相当的不错，迪亚斯打门，哎呀，这一下打反角稍微的偏了一点。56分钟的时候，路易斯·迪亚斯啊，差点把比分改写为4-1。从这个角度确实不太容易看得出来传球队中间是否出现越位的情况，但是如果说以这个草皮的颜色来区分的话，感觉呢应该是有一些越位的嫌疑。但不管怎么样呢，这个球的落点再加上迪亚斯卡位之后的前插，这个配合是打成了的。迪米西科隆也是在前场啊进行这种疯狂的高位逼抢，哎，这一下看看能不能够把球给抢下来，形成了球权的转换，而且这是在拜仁慕尼黑的防守三区当中。但是最后这一下确实想打快，但是力量给的太足了。比尔特过去两轮比赛其实每场比赛呢都有一个进球，但是在面对拜仁慕尼黑的过去的11次交手当中并没有参与过进球。拜仁现在也是在利用着对方高位逼抢的情况下呢，打这种快速的破线传递，尝试着用速度去冲击对方的防线。拜仁的进攻49%都是从右侧发起的，但是在过去的两次其实都是走的左边。1-1，这个球还是传不过来啊。基米希成功的防守。

下半场比赛呢，在科隆这边也是把麦纳给换上来了，换下了有黄牌在身的施密德。

对，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科隆队在中前场的人数呢，其实是增加了的，但是后防线上也相应的做出一些调整。辛普森普西和厄兹卡加尔两个人身上的这个防守任务啊，会更重一些。应该这个镜头呢是给沃尔比希的，但是沃尔比希这个时候正在整理着自己的球鞋，好像拜仁慕尼黑队要做门将位置上的调整，要换下诺伊尔。这也是对这个40岁的老将，让他在最后一个主场，本赛季的最后一个主场，接受大家的掌声，同时呢，让沃尔比希能够在面对自己的老东家的比赛当中，同样感受球迷的热情。第60分钟，沃尔比希替补上场，好像奥利赛也要上。沃尔比希本来就是出自科隆青训的。

奥利赛甩了甩自己的秀发，在这个没有上场之前，开场之前，自己的头发整个都是包起来的。对位的换人换下了42号卡尔。奥利赛呢，也是目前从04到05赛季有数据统计以来，德甲联赛单赛季参与进球最多的边锋。这个赛季15个进球，19次助攻，

参与了34个球，而他超越的呢是19到20赛季桑乔创造的33个参与33球的记录。上一轮正是由于奥利塞内切之后的一脚神仙球打门，使得拜仁慕尼黑队呢能够在客场1-0击败沃尔夫斯堡。克隆队在增加了中场的人数之后啊，确实在前场的持续拿球能力会更多一些。卡洛斯·蒙特斯全力的在边线去争取能够去救球。那现在呢，麦纳这个位置顶上来之后，他和比特尔以及赛德马拉可以形成3个进攻点。而且上来之后，麦纳的这个位置顶的还是比较靠前的。约翰内松要替补上场，中前卫位置上的换人，换下了卡斯罗蒙特斯。约翰内松这个赛季从杜塞尔多夫加盟的，本次出场之前有30次比赛登场，1个进球和3次助攻。卡斯罗蒙特斯被替换下场，而在这场比赛之后的一天呢，他将迎来自己29岁的生日。

哈利凯恩再打一脚远射，哇，漂亮，还是一个低球。哈利凯恩上演了帽子戏法。第69分钟，拜仁慕尼黑4-1领先。哈利凯恩本赛季德甲联赛参与进球数达到40，虽然说上一场比赛没有能够完成破门，应该说过去两场比赛哈利凯恩好像都没有进球，但是这一场比赛进了3个，状态太好了。别说啊，在这场比赛当中，这个施韦贝确实吃拜仁慕尼黑队打门的这个低球还是比较吃的。哈里凯恩的上半场呢有一个进球，包括比硕夫的进球，全部都是低球的打门。在这场比赛完成第一个进球之后，哈利凯恩已经是有数据统计以来拜仁慕尼黑单赛季各项赛事进球最多的球员了，超越了莱万多夫斯基。现在之后他的每一个进球都在创造着新的纪录。格雷罗替补出场，换下了穆夏拉。拜仁慕尼黑队的反击，奥利塞，是不是恐怕你也尝试着让赛季末将离队的几名球员也都能够在安联球场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在场上接受球迷的致意和欢呼。接下来看看就是锋线上会不会有所调整了，因为格雷斯卡本身首发，格雷罗现在替补出场，还剩下尼古拉斯·杰克逊。

奥利塞一对一面对伦德，两个人要是拼脚下速度的话，伦德应该是在速率上不如奥利塞的。奥利塞传了一个巧的，看看基米希禁区里边第一下不够坚决，完全自己可以打了。塞伊德马拉速度能不能起来，一个人单挑拜仁的两大中卫，结果这个球自己没有能够领出来。博尔比西在他上来之后，好像拜仁的球门还没有受到过什么威胁。格雷罗呢，上来之后直接是跟穆夏拉做对位的调整。虽然格雷罗是打这个边后卫出身，但是呢在拜仁慕尼黑也经常打在这个十号位的位置上。

瓦格纳，这也是他第一次带领球队面对拜仁慕尼黑。毕竟呢，在今年的三月份上任以来，雷内瓦格纳这是他个人第一次作为主教练执教顶级联赛的球队。

吉米西，贾斯在找插上的比舒夫的时候，传球的线路被对方所卡到，但是前场就地的反抢，球权又回来了，再送中间，

拜仁慕尼黑队依旧是用他们的这种节奏的变化，但是在中场的时候，由于人数比较少，所以现在科隆队呢在中场上抢的比较坚决。拜仁把球权再抢回来，格雷斯卡再推到远端，奥利塞右脚往中间再去送，奥利塞没有选择自己打门，因为我们知道奥利塞现在他需要的是助攻，不是进球。每到这种的时刻，其实到了这个阶段之后，每支球队的队友们都知道自己一些特定的队友需要的是什么，肯定呢也会尽量的去帮助他去完成自己的目标和愿望。斯坦尼西奇，但是确实呢，对于奥利塞来说，这个队友帮助他完成助攻这个事儿，好像没有帮助队友进球那么容易。格雷斯卡，斯坦尼西奇推直线，这个线路给的太直了。以拜仁慕尼黑在场上的这种控制能力上来看的话，领先三个球，科隆队如果说拜仁自己不出现什么太大的问题的话，科隆队想追回来其实非常的难。包括科隆队在上半场的尾声，包括在下半场的一段时间当中，攻势打得还比较的顺畅，特别是阵型发生变化，让拜仁慕尼黑稍微有一点不适应的那个阶段，拜仁慕尼黑呢最终还是都能够守住，特别是在自己的腹地能够顶住，不让自己的门将面临太大的考验。约瑟法尼昂和杨迪尔曼两个人要替补出场，也是两个攻击手。杨迪尔曼是换下了赛伊德马拉，看看尼昂换下谁。尼昂是换下了比尔特，

果然，尼古拉斯·杰克逊也要替补上场了。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对位换下了上演帽子戏法的哈利凯恩。奥利塞，哈利凯恩本赛季36个球，在德甲联赛射手榜的榜首，超越第二名昂达夫17个，几乎是昂达夫进球的2倍，断崖式的领先。是要换下格雷斯卡吗？看来格雷斯卡要被换下了。格雷斯卡在走下球场的时候，拜仁所有的球迷都站了起来，为格雷斯卡送上掌声。这位兢兢业业的中场，不管他是否离开球队，但是呢，他的每一场比赛你都能够看到他在场上努力的奔跑，都能够看到他非常全力的去诠释自己所在的这个位置应该去承担的任务，这也是球迷们喜欢他的原因。22分钟，格雷斯卡被换下，替补上场的是11号尼古拉斯·杰克逊。还是得看一看啊，在这场目前的这个阶段，撤下一个中场换上一个射手的情况下，拜仁慕尼黑如何保持自己场上的阵型的平衡。那现在呢，是让尼古拉斯·杰克逊的位置顶到了最前面。哇，刚上来，这是第一次触球啊！但是是不是助理裁判举旗示意越位了呢？来等一等，因为看到裁判好像是把手给举了起来，但是这次换人立竿见影啊，这个效果，尼古拉斯·杰克逊的第一脚触球就攻破了对方的球门。场边施维施泰格也跟被换下场的格雷斯卡有着一些交流，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尼古拉斯·杰克逊刚刚上场就完成了破门，这也是对自己在拜仁慕尼黑最后一场比赛，或者说最后一个主场德甲比赛的非常完美的一次谢幕。尼古拉斯·杰克逊本赛季德甲联赛的8个进球。比分已经变成了5-1，但是在这个赛季拜仁慕尼黑队最大比分的单场胜利是面对沃尔夫斯堡的第一回合比赛，当时的比分是8-1。这场比赛恐怕尼的排兵布阵不仅让人们能够在让拜仁的球迷啊能够在联赛的最后一个主场感受到一场胜利，用一场胜利呢画上一个句号，同时呢也有足够的人情味让几名即将离队但是在拜仁生涯当中为球队奉献了不少的力量做出了不少贡献的球员都能够在不同的时间段出场。格雷茨卡的首发，格雷罗和尼古拉斯·杰克逊的替补出场，特别是杰克逊上场之后第一脚触球，第一次触球就有破门。从这个角度的慢动作来看没有问题。本身呢，路易斯·迪亚斯在最后出球的时候他是在尼古拉斯·杰克逊的身前，而同时辛普森普西的位置呢

保利赛拿球之前先做回头观察，虽然说身边并没有人对他进行紧逼，但是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罗纳唐塔，现在就是看看奥利赛还能不能够再有助攻啊。吉米西，斯坦尼西奇，连续的传递在中路眼花缭乱，结果到最后球是淹没在人海当中，好像最后谁都能够很难看清楚球路了。但其实呢，就是这种非常具有隐蔽性的传递，会让对方的防守出其没有办法做好充分的准备，这种出其不意的打法呢，往往能够制造意外的惊喜。对方后防线上预料不到的事情越多，制造威胁的可能性就越大。没有做大范围的斜长传找伦德的这个点，推直线，这一下球过来了，让蒂尔曼没有办法传球，只能是再做回敲。现在塞德马拉下场之后，谁会成为科隆队在锋线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攻击点呢？因为到这个赛季呢，科隆已经成功的完成了保级了，但是如果要在下个赛季继续在德甲联赛当中征战，能够让自己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保级位置的话，球队确实在进攻端还需要一个高产的射手。因为上个赛季呢，球队在德乙联赛当中双双打进十个球的两名射手，一个是这个伦珀勒，一个是唐斯，在这个赛季呢都离队。比西，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斯坦尼西奇，应该说科隆队的在这场比赛当中，虽然说从整体的实力上确实跟拜仁有着比较大的差距，但是他们并没有在最后一轮在对方的主场，在自己已经保级的情况下完全的放弃比赛，只是说拜仁慕尼黑啊，这场比赛他们展现出了自己球队应有的实力，特别是在没有什么心理压力的情况下，这一下格雷罗的凌空垫射部位稍微的偏了一点，垫到了脚后跟上，如果这个球要能够打进的话，对他来讲也相当于是在拜仁最后一个联赛的主场的完美谢幕。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是四分钟的时间，拜仁慕尼黑队离自己本赛季德甲联赛的第28场胜利已经非常的接近，他们可以用这样的一场胜利呢，为自己本赛季的德甲联赛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在这个赛季，拜仁慕尼黑队在德甲联赛当中，除了提前拿到联赛冠军之外，

他们在主场成绩第一，而在客场则是保持着不败，也是成绩最好的客队，客场作战的球队。同时他们也完成了自己在德甲的历史上第三次单赛季只输一场球，唯一的一场失利呢是主场输给奥格斯堡第十九轮。而在此前，拜仁在86-87和12-13赛季的时候曾经有过两次德甲单赛季只输一场球的记录。尼古拉斯·杰克逊，拜仁又有反击的机会了，这一下直接推直线，让路易斯·迪亚斯跟普希去拼速度，现在形成了一个3-2。好球啊，这个球传得漂亮，奥利塞，哇，最后这一下奥利塞准备把球给搓起来，但是最后的一个降速使得防守球员呢对他形成了一些干扰。凯因茨要替补上场，换下了卡明斯基，

拜仁慕尼黑队这边还有角球的机会，比舍夫来主罚。第一点被科伦队顶出来，掉了一个界外球，还是拜仁的球权。这个时候可能在禁区内的拼抢过程当中，又有科隆的球员呢在冲撞的过程当中倒地。马特尔被于帕梅卡诺的大身板撞了一下，

杜塞巴泰金呢，在刚才比赛中段的时候把球坠给了当时正在控球的拜仁慕尼黑，而拜仁看看是否还能够策动最后一次攻势。奥利塞最后的传球给的还是有点大，这个时候奥利塞还是有动力的呀，但是刚才的这一次对抗也是直接把伦德给撞倒了，球还在科隆队的禁区内，看看虎西能不能够把险情彻底的化解呢。麦纳镜头也给向了主裁判阿泰金，他随时可能吹响这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也是自己裁判生涯的落幕哨。随着这声哨响，拜仁慕尼黑队在主场5-1击败了科隆，为自己本赛季的德甲联赛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而主裁判阿泰金也要为自己的裁判生涯画上一个句号。当然对于拜仁来说，本赛季他们还并没有结束，在5月23号，拜仁慕尼黑还将争夺他们本赛季的另外一个冠军奖杯，那就是德国杯的决赛，到时候他们将会面对斯图加特。好了，本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6: 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9: 失眠健忘、忧郁烦躁，认准医正脑力镜。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加苏南风白芝玉香米。
10: 田园城尊享牛蛙盛宴，呈现烟火百味。
9: 北京航宇伺服科技有限公司，秉承古今事，酒融岁月情，国鼎酒。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凯迪仕智能锁，
1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转播。

0: 画面一同来到中国轻纺城体育中心体育场，思晨和崔潇在现场的评论席向您问好。这一站呢是2026年度钻石联赛的第一站比赛。
1: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跑道上将要开始的是女子的400米比赛，在第九道巴巴多斯的选手萨达威廉斯，两届世锦赛的铜牌得主。在第八道来自古巴的选手洛哈纳戈麦斯，同时也是去年东京世锦赛的决赛运动员。在第七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尼基沙普莱斯，同样呢也参加了去年东京世锦赛这个项目的最终决赛，2024年他是全美大学生联赛的最终冠军。在第六道，这是代表巴林队出战的纳塞尔，世锦赛的冠军，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去年东京世锦赛的铜牌得主，那今天他是这个单项里边啊争夺冠军的最有力争夺者之一。在他身边到此第五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这是去年的 NCAA 的冠军。在第四道，马丁纳威尔个人的最好成绩在49秒72，这个赛季最好成绩在51秒99。对于很多选手来说呢，都是通过今年的钻石联赛第一站啊来开启自己的室外赛季。在第三道出发的，这是牙买加的选手斯塔西安威廉斯，个人的最好成绩是49秒59。在最后啊，最内两个道次啊，都是来自美国的选手。第二道呢，这是帕里斯皮普尔斯，个人最好成绩在50秒60，赛季最佳50秒79。而在最内道的另外一位美国选手肯昂德拉戴维斯，这个赛季刷新自己个人最好表现，51秒46。啊，这一圈的400米比赛，因为是9个道次全占满啊，所以可能对于最内道，也就是第一道的选手来说，跑下来整个这一圈，对于他的技术要求还有体能的要求，都是有着比较高的这种，需要他跑出比较好的状态来啊，因为在最内道的弯道啊，连续的两个，对于最内道的选手来说是比较大的挑战。比赛已经开始了。纳塞尔呢是通过今天这一枪啊来开启自己2026年的这个全新的室外赛季。从目前来看呢，起跑之后美国队的巴特勒是排在第一位，纳塞尔是暂时排在第二，但是整体来看前半程啊，纳塞尔还是相对比较平稳的表现。现在来看巴特勒和纳塞尔两个人是排在前两位啊，持续在比赛鸣枪之后就是如此啊。巴特勒现在在经过这个弯道之后进入到最终的直道，已经甩开了纳塞尔，现在是独自领先啊。纳塞尔现在的领先优势是比较大的，在他的身后啊基本上是排成了一个平面来追赶他。巴特勒看一看最终的撞线有没有可能被反超，哇，这一枪比赛到最后撞线的时刻啊，反倒是悬念突然又回来了啊！看一看普莱斯和巴特勒究竟是谁先撞线。这么来看呢，普莱斯是把更多的力量啊保留在了后半程，尤其是进入到最终的直道冲刺的时候，最后50米啊，感觉突然从巴特勒身后的这一排选手当中冲出来。啊，最终是尼基沙普莱斯49秒75。赢了3%啊，巴特勒最终领先了将近350米、360米，最后败下阵来，拿到了第二名49秒78，而古巴的选手罗哈纳戈麦斯50秒24拿到第三。
0: 今年此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49秒59，当然室外赛季呢今年也才刚开始，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还需要时间去找找状态。看最后普莱斯的这个强势的冲刺，
1: 对，
0: 他最后还没有完全全力的去压线，还反超了对手。
1: 我感觉在他最后的30米当中一直在观察着巴特勒的情况，带着一些预判，感觉巴特勒最后的这个状态啊，自己如果不用全力加速的话应该也能够超越，但是对于他来说也已经到了。

0: 体能消耗的一个极限。
1: 对，
0: 整体来看，他的后程还是相对比较稳一些。
1: 这个单项在去年的东京田径世锦赛上，当时麦克劳克林是跑出47秒78，这是在女子400米的历史榜单上排在第二位的，让人们觉得这个项目如果有他继续参加的话，会有着无限的遐想。来看看女子铅球赛场，蔡斯杰克逊的这一投，
0: 还是第一投的19米97啊，现在是暂时排在第一位。这次有了啊，
1: 20米以上、啊。
0: 对，应该是今天第一个20米以上的成绩了。
1: 发力是非常集中的，20米46，继续刷新自己的赛季最佳。
0: 因为女子铅球的这个项目，哎，我看她跟宋佳媛，因为也经常在国际赛场上碰面了，相互之间都很熟悉。而且呢，现在对于女子铅球这个项目来说，我们刚刚，在巩立姣退役之后啊，可以说是对中国队来说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里边，也急需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出来啊，接过这个大旗。
1: 你看蔡斯杰克逊之后啊，萨拉米顿现在似乎也被激发出来了。
0: 对。这个相互之间的激励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啊。其实刚才我们想说的一点就是，在过去的这个最近的两届大赛里边，其实女子铅球的最终冠军归属啊，都会相对让人感到有一些意外。杰西卡希尔德，来自荷兰的选手，第五次试投。有没有20？
1: 哇，这一投
0: 漂亮，
1: 成绩真不错。等等成绩测量，一定会给我们惊喜，就等最后的数字了。
0: 这今天在蔡斯杰克逊的激发和带领之下啊，比赛竞争的强度可以说是水涨船高，现在感觉有点已经压不住了啊。
1: 哇，21米09，
0: 21米09，新的钻石联赛赛会记录。
1: 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
0: 哇，今天激发出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杰西卡希尔德，打开21米。
1: 此前的2026年的世界榜单上也是希尔德的20米69。
0: 啊，这样的话，希尔德、蔡斯杰克逊、萨拉米顿三个人作为前五投之后的前三选手啊，进入到最后的决胜一投，这也是钻石联赛的标准赛制，只有排名前三的选手才能够获得最后一轮的决胜机会，这个让比赛呢更加的惊险刺激啊。希尔德在去年的世锦赛，东京世锦赛拿到这个项目的冠军，在那之前呢，他也是先成为了去年钻石联赛的年度总冠军，当时的夺冠成绩是20米26。今天这个21米以上的水平啊，帮助他一下打破了多项记录，也包括他自己保持的荷兰全国纪录。来看一下最后一投，出手，又在20以上，
1: 还是非常顺的。
0: 头明显头兴奋了啊，
1: 就是今年可以说他到了一个比较高水平的一个平台期了。
0: 对，
1: 不管怎么投，我都是在这个水平线以上的。
0: 去年呢，他在柯桥站钻石联赛是拿到第二。而且当时也没有过20，19米77。今天他这个21米09实在是太吓人了，
1: 而且是相当于是把今年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继续提升。
0: 对，这个世锦赛的金牌啊，你能够看得出来，对于每一个选手来说是有着非常强的心理刺激的作用啊。在比赛的时候，这个比赛气质都不一样。来看看蔡斯杰克逊能不能追上，再反超。
1: 现在看
0: 没超过，
1: 对。
0: 但又是一个20米以上的成绩，大家在进入到第五投的时候，集体激发出来了。
1: 这都是20米4以上，萨拉米顿20米42，蔡斯杰克逊是20米46，希尔德就更不用说了，21米以上。
0: 所以你说，如果巴黎奥运会，包括去年的世锦赛，这个单项大家都是这种状态的话，那这个比赛一定会更好看一些，竞争也会更强一些。
1: 彼此之间还是在加油的。
0: 对， 来看一看萨拉米顿，来自加拿大的选手，两届室内世锦赛的冠军，今年也有20米以上。这一下感觉出手的时候
1: 差点没把自己扔出去，
0: 对，没太把握好自己的平衡啊，也在20米附近。所以这就是比赛状态打开之后，你哪怕你看他在出手的时候都没太控制好自己的姿态，仍旧还有20米附近的这个水平，这就说今天确实比高兴了啊，比得非常开心啊。
1: 20米42，对，20米15的第六投，最终20米42的
0: 赛季最好成绩啊。
1: 咱们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5米60的高度。这个高度对他来说就是热身。
0: 今天呢，自然所有人的目光啊都聚焦在杜普兰蒂斯的身上啊。这个项目因为本身在杜普兰蒂斯的带领之下啊，可以说是处于这个单项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绝对的制高点啊，也是足够吸引大家关注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包括在这个室外赛季开始之前呢，杜普兰蒂斯又一次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现在已经刷到6米31。大家也期待着他是不是能够在柯桥站，把这个世界纪录再往上提一提。
1: 对，他之前呢，在中国的钻石联赛，在厦门站，
0: 对，
1: 曾经刷新过世界纪录。
0: 没错。
1: 杜普兰蒂斯5米80的高度，助跑冲起来，查杆起，
0: 轻松啊，
1: 真是顺。
0: 因为杜普兰蒂斯呢，在之前刷新世界纪录到6米31之后啊，他其实采访里边也透露了自己在现在这个助跑的环节呢，是相较于之前发生了变化啊，是从这个20步助跑现在又提升了2步，来到22步助跑。所以很显然他也在为更多的去冲击新的世界纪录在做着自己的调整和准备。所以今天呢，在柯桥站的钻石联赛，杜普兰蒂斯也继续在使用着自己全新的22步助跑。澳大利亚的选手柯蒂斯·马绍尔，5米80，第二次，好的，
1: 这个高度是有惊无险。他也是一个世锦赛奖牌级别的选手，
0: 两届世锦赛的铜牌啊，肯定还是有着很强的竞争力。也是6米俱乐部的成员，
1: 他的特点就是力量比较好。看看李晨阳在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5米80的高度，第三次尝试插杆起跳，
0: 哇、
1: 可惜，就他这个身体高度是绝对可以的，
0: 对，
1: 有这个能力，而且他现在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5米86，这个赛季创造的。还是在空中的身体位置上，这个身体高度可以说已经到了6米左右了。这样他的5米80三次试跳全部都是失败，略显遗憾，但是他还非常年轻。法国选手克莱也是5米80的高度插杆起，
0: 这样的话也结束比赛了。
1: 看得出来还是比较懊恼，就是因为这一跳他和李晨阳比较像的，就是给人感觉都可以达到更高的身体高度，那就是越过横杆的这个位置靠前或者靠后。
0: 因为克莱本身他在5米90附近是有这个能力的啊，今天5米80他还是没有能够过去啊，赛季刚开始还需要继续来激发自己。
1: 对，还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问题，看看黄博凯现在处在第六位，他敢起跳，这样他也是结束了这一站的比赛。两位中国选手都是在5米80的高度上，没有能够继续向前一步。

0: 来关注撑杆跳高赛场，杜普兰蒂斯冲击六米了，比赛对他来说开始有点难度了。插杆起跳还是很顺，
1: 还是没难度，
0: 很顺畅，
1: 有点难度，但还是没难度。太丝滑了，
0: 这一跳呢，似乎发力不是特别的凶悍，就是他的这个每次起跳，如果说，越过横杆太高的高度呢，就能够看得出来，他这一跳可能体能拼得比较凶了，但是呢，就是这一跳是非常，拿捏的这个高度。
1: 是的，这整个这个过程啊，从助跑到插杆到起跳，再到翻身过杆，这个过程看起来特别像是一个标准的建模，就是说告诉你这一跳应该这么跳，像是机器一样啊。对于他来说，实在是易如反掌。
0: 对。来看看杜普兰蒂斯，六米一二的高度，冲击一下。速度很快，插杆起，哇，标准建模第二次，
1: 感觉又看了一遍是吧？
0: 对，
1: 如果左下角的这个转播信号里不显示是六米一二的话，把它挡住的话，你甚至可能觉得又看了一遍重放，这跟刚才那一跳几乎是一模一样。
0: 对，这是柯桥站的赛会记录。之前的赛会记录是杜普兰蒂斯在去年的五月三号创造的，六米一一。
1: 今年先用六米一二破掉柯桥站的赛会记录。其实这个比赛今天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反倒是没有受到什么太多的挑战和冲击。一直以来，距离他最近的那个人卡拉利斯今天的状态相当糟糕，
0: 对，
1: 相当糟糕。最终只是以五米七零的高度来结束了比赛。
0: 看看杜普兰蒂斯挑战世界纪录，六米三二的高度，今天晚上第一次去尝试。在之前的厦门站钻石联赛啊，曾经完成过一次挑战世界纪录并且成功的这个表现。当时呢也说厦门是他的福地，看看柯桥能不能也成为他的福地。
1: 现在全场的焦点全部都在杜普兰蒂斯的身上，他也很享受刚刚现场给他带来的欢呼，伴随着有节奏的鼓点和现场的鼓掌声，杜普兰蒂斯又一次沉浸到了自己的世界里。
0: 助跑，这次助跑速度节奏不错，插杆起跳，哦，像他的六米三二的高度第二次尝试，现场呢也是配合着他需要有一些音乐的鼓点和掌声的这个鼓点，去让运动员更加的兴奋。看他的这一跳助跑冲起来，速度比刚才那一跳要快，插杆起，哇，
1: 确实很极限啊，这个高度确实很极限。现场再一次为了杜普兰蒂斯而预热，所有的目光再一次全部聚焦到杜普兰蒂斯的身上，最后的一次机会了。
0: 另外通过我们这个角度望向这个比赛撑杆跳高的这个比赛区域的话，能够看到杜普兰蒂斯这场比赛所有的对手都在场边去为他去加油，去关注着他的表现。
1: 是的，
0: 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比赛的氛围确实是非常的好，所有的选手既是对手，场下也是朋友，即便是结束了自己的比赛，也要为对手去加油鼓劲儿，去关注他，去突破人类极限。我们来看看这一跳第三次尝试，冲起来插杆起跳，
1: 哦、oh. 啊，
0: 就这一跳体能的消耗也是很大了。
1: 是的，
0: 虽然说是比较遗憾的六米三二的高度三次试跳失败，但是他在这一站比赛当中

0: 能就是创造了一项全新的记录，就是属于客桥站的赛会记录，
1: 6米12。
0: 德布兰蒂斯创造全新的赛会记录，6米12。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争夺，在第一道的这是奥地利选手恩佐迪瑟尔，中国选手刘俊熙在第二道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3秒14，也是对他寄予了更多的希望。第三道的是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今年呢还没有室外赛季的最好表现。在第四道，这是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赛季最好成绩13秒05，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跑出过12秒92。第五道，美国选手廷奇，廷奇是去年东京田径世锦赛的冠军，最终是12秒99的成绩，收获了金牌。第六道，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奥兰多本内特呢是东京世锦赛的银牌选手，成绩是13秒08。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本赛季创造个人最好成绩的13秒07。第八道，这是瑞士的选手杰森约瑟夫。第九道，中国选手徐卓一，因为赛季才刚刚开始，不管是徐卓一还是刘俊熙以及国外的一些高水平的运动员，也都需要时间啊去提升自己的表现和成绩。
1: 对，大家可能还记得廷奇去年在这一站当时跑出了12秒87啊，这是相当恐怖的一个成绩，可以排在历史第四成绩。看一看今天他又回到了柯桥站啊，会拿出怎样的状态来。
0: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现在成绩是属于他的13秒05，看看廷奇作为赛会纪录保持者，看看他的这站的表现，包括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以及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徐卓一的表现。同时，这个项目其实对于我们中国观众、中国田径迷来说，我们也是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的一个单项。
1: 没错。
0: 比赛开始，刘俊熙快速上第一个栏，廷奇和本内特两人处在相持阶段，刘俊熙现在处在前三，村竹拉希德现在逐渐被拉开差距。看外道，这是第七道，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在最后时刻，也是在最后几个栏架啊，完成了超越
1: 啊。修正之后，布里特的成绩是13秒07啊，平了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看得出来他这个赛季的储备是相当的丰富啊。
0: 对，上来之后开始的非常的猛，廷奇是13秒10，赛季最好成绩，获得第二名。日本选手村竹拉希德是13秒18，获得第三。刘俊熙和徐卓一的成绩还需要再等待一下。刘俊熙是13秒22，赛季最好成绩。
1: 这项其实从整体的表现来看，在前半程廷奇还是相当的强势啊，一度是可以领先有4-5个栏架，但是随后呢，在最后一个栏架他很明显下来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最后的冲刺感觉体能的储备已经消耗殆尽了，所以你看他撞线之后也感觉很遗憾啊，中间打的这几个栏呢让他的速度一下下来了。
0: 毕竟他的左右两侧，一个是自己世锦赛决赛上的对手，一个是村竹拉希德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其实对他来说心理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

0: 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接下来要开始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那这个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呢，今天主要可以来关注三位世界级的冠军选手。首先我们看到的，这是切罗蒂奇，来自肯尼亚队，乌干达队的切穆泰，另外还包括代表哈萨克斯坦出战的诺拉杰鲁托，三位都是世界冠军级别的选手。
7: 有来自突尼斯的布扎亚尼，来自美国的两位选手维蒙特和米切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瓦莱，美国选手霍勒迪，印度选手乔达里，美国选手马凯奇奇，德国选手居尔特，以色列选手科恩，中国选手罗霞，以及澳大利亚的选手菲因瑞安，美国选手爱丽丝，埃塞俄比亚的柴纳图法，和最内道的荷兰选手菲尔勒巴克尔。
8: On your marks.
6: 比赛开始。
4: 这一站的比赛呢，钻石联赛安排的领跑员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格塞塞。
9: 管一下，通道口管一下。
7: 这个单项去年的世锦赛，费斯切罗蒂奇是8分51秒59的成绩，站上了最高领奖台。
4: 我们可以看到绿色的激光线啊，代表着钻石联赛的赛会记录。9分04秒52。这个蓝色的激光线呢，代表着，这一站的比赛当中设置了领跑员应该跑出的速度。现在来看呢，基本上是要比设置的这个速度要更快一些。
7: 没错。
4: 后面我们还能够看到有一个白色的激光线啊，这是代表着今年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9分22秒19。因为世锦赛季刚开始啊，所以我们也要看一看，今天这一站的比赛是有极大的可能性啊，在今天把世界最好成绩再往上继续提一提。
7: 今天的这个室外温度是26摄氏度，可以说是非常适宜户外运动。
4: 对，
7: 我们从驻地酒店出来之后，就感觉到今天的这个体感温度可以说是非常的舒适，对运动员们来说肯定也是如此的。
4: 现在这个比赛向着切穆泰和切罗蒂奇两个人

0: 来直接对话的节奏在发展。
1: 两人的竞争呢，可以说是这个半程刚一过就开始了。而且现在他们两个把这个提示的灯光远远的甩在自己的身后，
0: 钱文泰和切罗蒂奇两个人很有可能把这个比赛的悬念压缩到绝对的最后时刻，很有可能在最后一圈甚至是最后的100米才会决出胜负。进入最后一圈了，切罗蒂奇稍稍领先切罗蒂奇，切罗蒂奇在身后跟跑，看一看他在身后什么时候会突然选择加速超越，
1: 还有逆转的可能，还有空间。
0: 那现在就等待着两个人在最后一圈里面的战术选择，究竟是切罗蒂奇先提前发力甩开对手，还是等待着切罗蒂奇的反应自己再做处理。
1: 结果这个障碍之后呢，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节奏变化。
0: 是的，切罗蒂奇应该是准备在这个弯道来做出自己对于对方的一些挑战。水池也都比较的顺利出来，弯道马上要进入最后的直道了，还剩下最后的一个障碍，看一看会不会在那里见分晓。切罗蒂奇还是领先的，调整步频
1: 变化，
0: 切罗蒂奇下了障碍，想要往上追，切罗蒂奇想要咬住
1: 外道，能不能冲一冲？他最后撞线，
0: 他一直在憋着对方跑啊。
1: 对，
0: 啊，就是不给这个超越的机会，最后相当于跑了一个斜线撞线啊。这两个人还是用相当出色的发挥啊，来结束了今天这个比赛。
1: 不管怎样，已经创造了全新的赛会记录。
0: 是的，啊，刚才我们在赛季这个比赛的中段的时候就已经看到，已经把代表赛会记录的这个蓝色激光啊，早就远远的甩在后面了。新的赛会记录是8分51秒47。
1: 切罗蒂奇收获冠军。
0: 8分51秒48，两个人就差了1%。切罗蒂奇是拿到第二，突尼斯的选手布扎亚尼8分58秒09刷新了突尼斯的全国纪录，拿到第三。
1: 看女子跳远的赛场，美国选手布朗看她上板，等待一下这一跳的成绩是否有效。
0: 布朗呢，在上个月刚刚是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到7米07，
1: 6米65，哇，这一跳啊，极限用板。
0: 是的，
1: 这种用板，就之前我和李金哲解说跳远比赛的时候，他是非常赞同这种用板，或者说他非常欣赏这种用板。
0: 好，来看一下哥伦比亚的名将，世锦赛的铜牌得主利纳雷斯，
1: 空中姿态还是比较优美的。6米73，第一跳也是成绩有效。这跳的此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7米07。来看看女子跳远赛场，中国选手熊诗琪，看她这一跳助跑冲得很快，上板，看一下上板她的这一跳成绩，如果有效的话是可以排进前三。第一跳成绩现在看啊，身体状态可以说非常的好，冲得非常的凶，上板没问题，而且还有7公分的预留空间。 6米65，这样呢他能够上到前三，现在是并列第二的一个状态，赛季最好成绩。
0: 是的，其实对熊仁奇来说，在拿到亚运会和亚锦赛亚室内锦赛啊这个金牌之后，对于他很多的这个关注和期待还是在国际赛场上。我觉得今天利用这一站的比赛呢，也可以看一看在和世界范围之内的高水平选手同场竞技的情况之下，是不是能够找到更好的办法来激发自己。因为之前我们在看到不管是奥运会还是世锦赛的比赛里，熊仁奇好像总是在发挥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很好的在比赛开局就进入到一个相对好的作战状态，这个可能是心理层面需要更多的调整。
1: 来看一下女子跳远赛场，
0: 美国选手莫奈尼克尔斯这一跳应该比之前的成绩要更好一些啊，现在是6米7，暂时是排在第二位。
1: 看到这一跳最后的成绩测量和上板应该问题不大，上板没有问题。6米81，继续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个位置。
0: 看一下女子跳远的比赛，丽娜雷斯第四跳，目前她已经在排名上被反超了，来到第二位。这套用板用的也是比较不错的，
1: 嗯，
0: 只有2公分的余量。6米78，暂时还是排在第二位。美国选手艾利克西斯·布朗，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四。上板，这跳感觉用板又是一个相对比较极限的用板啊。
1: 如果有效的话，看能不能继续去提升成绩。
0: 嗯，哦，还可以啊，还可以，
1: 留的也算是比较多，
0: 对，不到一半。女子跳远的比赛，莫内尼克尔斯目前的领先者。是成功的，好，看一下女子跳远的最终决胜一跳，目前排名前三的选手尼克尔斯、丽娜雷斯和布朗来展开最终争夺。
1: 算是联赛的最后一跳，只有前三位排名前三的选手才能够去参与，也是给比赛增加了更多的变数和让比赛变得更有观赏性和更加激烈。莫奈尼克尔斯现在他是成绩最好的运动员，6米89。
0: 助跑，
1: 保证速度，上板。
0: 嗯，哇，
1: 看一看他上板，
0: 对，有没有效？啊，无效了。
1: 对，上板应该是有一些小瑕疵，就是稍稍探出了鞋尖，至少从刚才那个角度来看的话，
0: 对，

0: 哦，十一公分，因为他是目前的领先者啊，所以相对用了一个比较放松的心态啊来进行他的最后一跳。事实上也不用太担心是不是会犯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情况出现。
1: 对，
0: 对，干脆是向着七米在发起了一个冲击。来看一看利纳雷斯，今天一度是由他来领先，最后一跳有没有机会重新把这个第一名再重新抢回来？目前的有效成绩是6.78米。
2: 助跑冲起来，速度很快，节奏加起来，
0: 感觉没什么劲儿了，体能上消耗的比较多。
2: 对，节奏上有变化，但是到最后呢，其实体能消耗也很大了。
0: 这个就是到了最后决胜一跳的时候的这种压力啊，尤其是作为追赶者的这种心理压力。你首先不能犯规，
2: 对，
0: 所以这就让你在上板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心理负担，这和领先者进入到最后一跳的时候这个心态上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你看他上板的这一下其实是属于相对保守的一个选择，
2: 有所控制，将将踩上板。
0: 最后还剩下阿莱克西斯·布朗，
2: 此前的最好成绩是6.71米，是他的第四次试跳。
0: 这些选手其实都具备在7米以上完成比赛的能力，但是今天确实暂时还没有出现打开7米的试跳。布朗也是一届全美大学生联盟的冠军，
2: 助跑还是很有特点啊，还是差一点。
0: 对，感觉也像是怕犯规啊，心理上还是有一定的负担。
2: 成绩这一跳是有效的，6.75米，可以说很接近利纳雷斯的6.78米了。
0: 对，
2: 这一跳还是就是上板的时候呢有一些保守。
0: 这几年呢对于布朗来说进步还是比较快啊，从去年第一次打开七米打到跳到7.03米，到今年啊是在上个月刚刚跳出7.07米，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进步。这是最终的冠军莫奈尼克尔斯，同样也来自美国，今天的夺冠成绩是6.89米。好，男子800米的比赛马上要开始了。我们来看一下参加到男子800米比赛当中的重点选手，美国的选手布兰登·米勒，个人最好成绩是1分43秒14。在今天的这一场比赛当中呢，有两位啊可以压缩到1分43以里的选手，包括基尼亚马尔以及帕蒂森。啊，刚才我们看到了基尼亚马尔，这是法国选手梅奇亚内，个人最好成绩1分43秒71。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啊，也有1分44以里的成绩，这个赛季最好成绩是1分44秒23。奚晓恒还有刘德柱啊，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在今天呢也将和一众世界名将来展开这一枪800米的比拼。奚晓恒呢是保持着目前这个单项的全国纪录，在1分45秒48，而刘德柱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1分45秒66。两个人呢一直都是在这个项目当中啊，也包括1500米，可以说是国内本土最好的选手。比赛开始了。刚才我们介绍了像基尼亚马尔和帕蒂森啊，两个人是1分43秒以里的选手。另外这一枪里边呢还包括另外 五位啊，能够打开一分四十四的选手。看一看今天这个比赛究竟向怎样的方向来发展。绿色激光线代表着这一站的赛会记录，一分四十三秒九一。今天如果还有人能打开一分四十三的话，将势必破掉柯乔站钻石联赛这个单项的赛会记录。跑在最前面的现在是赛会的领跑员，来自波兰的谢拉斯基。
2: 两位中国选手现在是处在这个队伍的尾端，最后一圈了。
0: 布兰登米勒现在是排在第二位，澳大利亚的卢克博伊斯是暂时排在第一，博茨瓦纳的海因古拉是排在第三。看一看帕蒂森啊，现在已经来到靠近外道的位置。哦，基涅马尔也想往外抄一抄，这两个人现在感觉线路上被其他的选手有点卡住。最后的弯道，现在博伊斯还是在第一位，布兰登米勒在他的身后。看一看进入最后的直道，基涅马尔现在已经往外道在掰了。看一看最后的冲线的情况，布兰登米勒来到第一位，最后时刻他又被反超。哇，最后的时刻撞线的瞬间啊，可以说是一团混乱。最后马克英格利什是斜刺里杀出啊，
2: 本来海因古拉都觉得他可能
0: 对
2: 要去庆祝了，但是英格利什这个情况真的是很突发。
0: 一分四十三秒八五，新的柯乔站的赛会记录。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是拿到了这一站的冠军。海因古拉拿到了第二，一分四十八秒八九啊，就输了4%。而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一分四十四秒整是排在第三位。卢克博伊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刷新个人最好成绩，拿到第四。博伊斯呢，从发枪开始基本上一直在跟随着领跑员谢拉茨基，而且呢在进入到最后直道的时候他还一度是处于领先。布兰登米勒这个时候率先发力，在他的身后海因古拉其实是走了一个 S 型。
2: 对，
0: 先是绕过博伊斯，随后又从布兰登米勒的内侧出现。当布兰登米勒发现自己内侧有人的时候，再想往回并，发现自己的右侧外侧英格里什又出来了。
2: 英格里什这时候其实也是展现了一下他的走位。
0: 对，
2: 海因古拉这会儿
0: 白庆祝了，
2: 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了结果英格里什对他完成反超了。
0: 是的，反杀，
2: 刚举起手来。
0: 一分四十三秒八五，新的柯乔站的赛会记录，属于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里什。这个成绩其实距离他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也已经相当相当的接近。皮肖恒一分四十五秒六二，最终是排在第十位，刘德柱是排在第十一位，一分四十五秒七九。
2: 我们来关注女子二百米的争夺，在第九道，这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第八道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第七道的是牙买加的名将谢利卡·杰克逊。在这个单项上，她是除了格里菲斯·乔伊娜之外跑得最快的女人。布达佩斯世锦赛呢，也是二百米的冠军。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第六道，艾米·亨特呢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女子二百米是收获了一枚银牌，她是战胜了谢利卡·杰克逊，收获第二。谢利卡·杰克逊在去年的世锦赛是第三名。第五道，美国选手沙卡里·理查森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呢是女子一百米的冠军。二百米呢也站上领奖台，收获了铜牌。第四道是美国选手巴特尔， 第三道还是来自美国的选手。

0: 手珍娜普兰蒂尼。第二道中国选手陈昀杰，也是亚洲冠军，在去年的亚锦赛上是22秒97，收获了金牌。看看小孩姐在这一枪的表现。最内道出发的这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托里刘易斯。托里刘易斯在这个单项上其实也有着非常出众的实力，曾经呢在厦门站是绝杀过理查森。
1: 这一站钻石联赛女子200米的阵容还是有着极强的竞争力和观赏性的，
0: 对，
1: 包括在第四道美国的选手巴特尔在去年这一站当中也是拿到了冠军，去年世锦赛的第四。另外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普兰迪尼在最近在百米项目当中也有打开11秒的表现。
0: 另外对于陈昀杰来说，对于中国选手年轻的运动员来说，和这些世界高水平的选手去较量，去同场竞技，心理上包括身体上都是一种提升。看看这一枪，比赛开始了，陈昀杰加油，启动反应不错。这一枪呢，谢丽卡杰克逊在前半程的领先优势逐渐的被蚕食掉。看看艾米亨特以及沙卡利理查森翻到进直道之后几乎是一个平面啊，谢丽卡杰克逊现在处在第一位，理查森巴特尔在逐渐赶超上来，但是谢丽卡杰克逊现在的领先优势比较明显，22秒07。米勒尤伯是米勒维伯是第二个到达终点。谢丽卡杰克逊是22秒07的赛季最好成绩，收获冠军。米勒维伯是22秒30。巴特尔、理查森两个人的成绩还需要去等待一下终点的高速摄影机去判断。
1: 另外也要看一看陈昀杰今天有没有机会啊，在这样的高水平竞争的过程当中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0: 第三名是巴特尔，22秒40，赛季最好成绩。沙卡里·理查森是在他的身后完赛第四名，也是赛季最好成绩。
1: 其实现在来看这个回放，你能够感受到在鸣枪之前我们对于这一枪的期待其实是完全兑现了，因为整体这个阵容介绍完之后绝对是星光熠熠，含金量非常高的一枪比赛，所以整个的争夺呢可以说延续到了最后一刻。
0: 哇，陈昀杰的成绩定格在22秒84，这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
1: 没错，之前是22秒97啊，这个提升的幅度可以说非常大啊，这就是参加这样的高水平比赛的意义所在，能够激发出来一个更好的自己。
0: 比他之前的亚锦赛夺冠成绩提升了0.1。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喝丹参保心茶。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7: 凯迪仕智能锁。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慧生物科技。
9: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慧生物。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来看一下男子铁饼的比拼，瑞典的名将斯塔尔今年比赛当中的第一次出手。
11: 现在看铁饼比赛啊，很多田径迷肯定会想起东京田径世锦赛最后一个比赛日，最后一个晚间比赛单元的大雨。
1: 没错，大雨一度导致这个单项比赛中断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11: 对，
1: 最后其实比完的时候雨也没停啊，只是等一个相对比较小的雨势的时候再进行比赛，因为一度这个雨已经大到投掷区里全是积水啊，哪怕去清理都已经来不及啊，抽水也往外抽不干净。
11: 对，
1: 铺毛巾的话很快就毛巾把水分全都吸了，但是水还一直在下。
11: 而当时投掷圈里啊，几乎是没有什么摩擦力可言的。
1: 对，
11: 很多选手都蹬不住地，
1: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在这个单项里边相对比较罕见的一些处理形式，比如说把这个
11: 袜子套在鞋外，
1: 对，把袜子穿在鞋外边啊，要不然就是把这个毛巾绑在这个腿和脚的附近。
11: 对，
1: 总之就是增加一些摩擦力。那场比赛相信不仅我们难忘啊，直接参与到其中的选手们也会非常的难忘。这是斯洛文尼亚的名将克里斯蒂安·切赫，67.37米。今天看看谁是先能打开70米的这个选手啊。马修·丹尼同样也是一位名将，来自澳大利亚，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
11: 其实世锦赛上也有能力去冲一下领奖台。这头起码是你看落地这个位置是非常有竞争力的，能够去憧憬一下最后一头。66.42米。这是仅次于切赫的那一头。
12: 欢迎朋友们，刚才我们在
11: 上斯塔尔在男子铁饼赛场，现在是稳定在前三，每一头呢都是前三的这个水准。
1: 斯塔尔呢，在他自己征战钻石联赛分站赛的这个历史上啊，上一次拿到分站赛的冠军还是在2021年。这个感觉好像不太真实的一个数据啊。所以今天看一看他是不是能够在事隔将近5年之后啊，再一次拿到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了。来看一下克里斯蒂安·切赫，22年的世锦赛冠军。
11: 这一头
1: 终于来了，
11: 真了不得啊！这一头
1: 今天的第一个70米以上、啊、终于出现了。要看看这个比赛后续会不会像女子铅球的比赛一样啊，当有一个人出现这样打破僵局的表现的时候、
11: 会有一群人带动出来，
1: 激发自己的直接竞争对手。70.31米新的客桥站赛会记录。
11: 男子铁饼的赛场，看看切赫的这一头， 已经创造赛会纪录，我天！

0: 能够继续去刷新属于他自己的赛会记录。
1: 对，今天他是越投越兴奋的那一个啊。不过好像他这个在第四投啊，第四投这个70米31，哎，70米58啊，又一次刷新了31的这个赛会记录。
0: 对，不断的去提升，
1: 就是他在第三投的这个打开70米好像对别人无效啊，没有什么激励作用，只有他自己投的非常兴奋啊，连续两投都是在70米以上，
0: 也是一枝独秀的一个状态。
1: 对，今天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别人可能很难威胁到他的这个领先位置啊。看一看马修丹尼，
0: 马修丹尼要想去冲一冲冠军的话，首先今天得开70米。
1: 感觉他这前三投也包括这一次好像相差都不是特别多，
0: 嗯，
1: 很稳定，但是缺少一些突破。
0: 66米67，
1: 嗯，
0: 取得了一些进步。继续来看切赫，切赫现在甚至可以去考虑就是投最后一投的事情。他这个第五投呢相对来说有一点过于放松，
1: 嗯，身体没有紧起来，或许是想主动给最后决胜一投留一些力啊。
0: 68米09，还是上一头更好，70米58。来关注澳大利亚选手马修丹尼。
1: 还是在这附近啊，
0: 对。
1: 这头应该是比之前略好了一些，有了一些激发，像是在67米左右的表现啊，之前都是在66米附近。67米54，他这个成绩确实是逐步的在提升。
0: 继续来关注男子铁饼的决赛，最后的决赛轮，切赫、马修丹尼和斯塔尔进入到了最后一投，但是今天只有切赫一个人是突破了70米。
1: 对，
0: 现在是以一个非常轻松的状态进入到第六投，也就是最后一投，
1: 已经是刷新了分站的赛会记录。
0: 这饼落地还是离自己的今天的最好成绩还是有点距离的，出手角度相对来说小了一点，角度平了一点。他自己也有一个比较基准的判断，出手的时候感觉状态一般。他这个状态从第五投开始似乎就是一个下行的状态。66米94，来关注现在排在第二位的澳大利亚选手马修丹尼。
1: 哎，出去了，
0: 脚下没能踩住，能够看得出来他是非常想要发力去冲一下。
1: 对，感觉也很累了。丹尼在巴黎奥运会当时拿到这个项目铜牌的时候成绩是69米31，那一次是斯托纳凭借着70米整啊，也是全场唯一的70米以上成绩，拿到了奥运会的金牌。来看一看同为世界冠军的瑞典名将斯塔尔，之前我们也说了，上次斯塔尔拿钻石联赛分站赛冠军还是将近5年以前，这个确实感觉相当遥远，
0: 有点久远啊。
1: 对，甚至不太像是他的这个比赛结果。
0: 对。

0: 旋转出手，看他这边最后落地的位置，出手角度不错，但是呢，这个飞过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比较急速的下坠。65.80米，他的今天最好成绩定格在66.71米，赛季最好表现。
1: 好，这样的话，斯洛文尼亚的切赫是拿到了这一站男子铁饼项目的冠军，同时也刷新了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分站赛会记录，70.58米。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男子100米的比赛现场。来关注一下参赛的运动员，在第一道，这是南非的吉夫特·莱奥特莱拉，个人最好成绩有9.87秒，赛季最佳10.06秒。去年的世锦赛，莱奥特莱拉是也挺进到了单项的最终决赛里边，最终拿到了第5名。在第二道，澳大利亚的选手拉克兰·肯尼迪，赛季刚刚刷新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到9.96秒，就是在上个月，他凭借着这个成绩呢，拿到了澳大利亚的全国冠军。在第三道，美国的名将克里斯蒂安·科尔曼。在第四道，博茨瓦纳的名将，奥运会200米的冠军得主特伯哥。特伯哥在之前也刚刚参加了世界接力赛，当时跑了4x400米啊。帮助队伍拿到了这个冠军。另外一位美国的名将贝德纳雷克将会在第5道来出发。今天的美国在这个单项当中可以说是短跑三巨头齐聚在比赛的出发点，确实是让人非常非常的兴奋。特雷冯·布罗梅尔将会在第6道出发。在第7道，南非的名将阿卡尼·辛比尼，在钻石联赛这一站当中啊，他其实算是2届卫冕冠军，24年当时在苏州拿到了冠军，去年呢在柯桥也拿到了冠军。肯尼亚的选手奥巴尼亚拉，今天他算是替补参赛啊，他顶替了基肖恩·汤姆森，如果基肖恩·汤姆森也在的话啊，这个比赛将会更加的引人关注。谢震业今天完全是东道主当中的东道主啊，绝对意义上的家门口作战。来看一看谢震业在今天这一枪百米里边会拿出怎样的表现来。谢震业呢，今天将会在第9道来出发。亚运会的冠军得主，比赛已经开始了，发枪是非常的顺利。在起跑的过程当中，贝德纳雷克现在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上。来看一看最终的撞线，哇，这一枪又是非常非常接近的一枪。贝德纳雷克在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一度是处于领先的位置，但是呢，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在后半程的速度保持也不错。奥马尼亚拉最后也在一个非常好的撞线位置上，看一看通过终点的定格，究竟谁能够拿到这一站的冠军呢？莱奥特莱拉9.97秒，奥马尼亚拉9.98秒，两个人是拿到了前2名。两位来自非洲的选手啊，是拿到了这一枪。

0: 男子百米的前两名，美国的选手贝德纳雷克最后也是9秒98，但是应该签分位啊，输给了奥马尼亚拉，最终是拿到第三。谢震业的成绩我们等一下，现场的成绩显示是10秒20，还要等最终的修正确定。今天呢，谢震业的家人也在现场啊，关注着这一枪的比赛。从起跑来看，其实在前30米当中，贝德纳雷克还是比较快，从整个的这个行进队伍当中突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第一道的莱奥特莱拉，包括在画面下方的奥马尼亚拉，逐渐还是通过后半程赶超出来。
1: 莱奥特莱拉在最后撞线的时候还显得非常的自信的，但是通过我们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能觉得奥马尼亚拉他的位置更加靠前，两个人只差0.01秒。
0: 嗯，前三名都是差0.01秒啊。最后我们看千分位，贝德纳雷克只输了0.1秒啊，9秒973，输给了奥马尼亚拉的9秒971。所以这一枪真的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
1: 接下来来关注女子1500米，来看这是领跑员帕克斯，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这是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也是澳大利亚的名将了。旁边的是肯尼亚的选手多库斯埃沃伊，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克劳迪亚霍林斯沃斯，这名字也是经常出现在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比尔克海洛姆，澳大利亚的选手林登霍尔，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齐格杜古马，美国选手麦凯，澳大利亚的选手比林斯和考德维尔，埃塞俄比亚的选手贝尔赫和梅塞莱，立陶宛选手加尔维迪特，中国选手李春辉，瑞士选手乔斯林温德和美国选手格雷西莫里斯。好的，比赛开始。在2019年的长三角钻石联赛的比赛当中呢，夺冠成绩是4分01秒15。在比赛开始之后，来自美国的领跑员塔林·帕克斯跑在最前面。目标呢是在800米的时候领到2分05，1200米领到3分07秒5。
0: 冰箱之后，杰西卡·赫尔还是紧紧地跟随着比赛的领跑员帕克斯。赫尔呢是在奥运会当中啊拿到这个项目的银牌，世锦赛是拿到铜牌，而且呢他还是2000米这个单项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所以整体在竞争的能力方面呢还是相对比较强一些。当然今天和他同场竞技呢还包括世锦赛的银牌得主肯尼亚的艾沃伊，另外还有2枚室内世锦赛的奖牌得主艾米丽麦凯，这是美国队的选手。中国选手李春辉呢是在这个项目当中的个人最好成绩4分06秒28。我们看一看他在今天这场比赛的这个带动之下啊，有没有机会来冲击一下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
1: 对于中国选手来说，其实我们和女子1500米世界顶尖的选手啊有着非常大的差距，我们也需要通过就主场办赛办钻石联赛的时候，我们看到有更多的选手来参加，然后能够去缩小跟他们之间的差距。
0: 对，今天的这一枪呢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基普耶根在采访的时候也说了，我这一站呢是跑非钻石的项目，跑5000米，没有选择跑这个钻石项目1500米，主要还是想在赛季之初啊看一看自己的这个体能储备究竟怎么样啊，上来先选择一个距离相对比较长的单项来参加比赛，摸一摸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态。如果有基普耶根来参加这一枪1500的话，很有可能这个比赛的质量又不一样。
1: 对，竞争更加

0: 激烈了，
1: 是的，
0: 甚至也有可能是早早的就失去悬念。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呢，是女子5000米非钻石项目完成了争夺，当时季培根最后也是率先撞线，在这站比赛当中拿到了这个非钻石项目的冠军。
1: 对对，当然他在5000米当中也绝对是有建树，有着非常强的能力，也是世锦赛5000米单项的冠军得主。
0: 没错，
1: 好，来看一下1500米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艾沃伊现在是紧紧跟随着杰西卡赫尔，排在后面第三位的是海洛姆，现在三个人形成了一个领跑小集团，冠军很有可能就在这三个人当中来产生。海洛姆从外道率先超越，赫尔现在掉到第三了，艾沃伊还是在第二位。
0: 现在跟不上了，
1: 赫尔感觉速度上稍稍有一些掉啊，海洛姆他也要提防身边外道啊，很有可能艾沃伊会对他进行超越。进入最后直道的冲刺，海洛姆选择先卡线路，他在往外道斜线在跑，
0: 艾沃伊也打算在最后时刻冲一冲啊，看最后撞线。
1: 哇，新的赛会记录，3分55秒57。
0: 这李春辉再加一加油，看看能不能突破他在亚锦赛上夺冠的成绩。
1: 海洛姆3分55秒56，杜古马3分55秒71，澳大利亚的考德维尔3分56秒12，都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最后杰西亚赫尔，我感觉往下掉的不太少啊，掉的挺多的，
0: 最后时刻有些坚持不住了。
1: 对，
0: 中国选手李春辉是第15个完赛，他的成绩是4分11秒8，
1: 这个成绩也刷新了他自己的赛季最好的表现。
0: 对，这个成绩比较接近他在亚锦赛上夺冠的成绩。
1: 这个是在进入最后直道冲刺的时候，海洛姆其实他是早有防备，一进入直道他就开始往外线在行进，想要卡身后的线路。
0: 对，
1: 他一直没有回头在观察，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呢防患于未然啊，不让对手从自己的身体外侧突然杀出来。这也像是算是比较有经验的一种选择。
0: 杜古马上的是很快，杜古马和考德维尔真的是前面比的相对来说呢都是比较低调啊，比较靠后的，没有跟在领先集团里面。最后一项比赛，女子100米栏，中国选手吴艳妮在今天决赛第一道，在第二道的是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同时呢这是美国选手拉塞尔。拉塞尔在今年的赛季最好成绩是跑出了12秒40，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瑞士的名将坎邦吉曾经跑出过12秒24的个人最好成绩。这是牙买加选手丹尼尔威廉斯，吴艳妮在第一道，第二道的是昨天创造世界纪录的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姆桑，当时呢在尤金跑出了12秒12。第三道的是来自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查尔顿在巴黎奥运会上是这个单项获得了第6名。第四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克拉纽金特，他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呢是100米栏的第5名。美国选手马萨伊拉塞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秒40。

0: 瑞士的名将伊塔吉坎邦吉，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个单项是获得了冠军。布达佩斯呢是进入决赛，获得第七名。第七道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丹尼尔威廉斯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第八道的这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马绍尔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获得第四名。第九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梅根西蒙兹，他在今年呢参加了室内田径世锦赛六十米栏是获得了第五名，在东京奥运会上是获得这个单项的第三。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同时也关注一下中国选手吴艳妮。
1: 今年在前面的很多单项里边啊，中国队的选手都在世界顶尖运动员的带领和激励之下啊，都刷新了自己的表现。我们看一看吴艳妮这一枪和四位世界冠军同场竞技飙速度的情况之下，能不能有更好的激发。
0: 可以说这也是一个世锦赛决赛级别的一枪。
1: 是的，
0: 好的，比赛开始了。在第三道出发的巴哈马选手查尔顿现在处在第一位，同时第五道的美国选手拉塞尔逐渐赶超上来，最后形成僵持阶段，最后拉塞尔率先撞线，12秒25，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这一枪真是，他和查尔顿处于相持阶段啊，最后还是拉塞尔更快，全新的柯乔站赛会记录，从12秒42到12秒25，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再次刷新。德芙妮·查尔顿是12秒38，创造巴哈马全新的国家纪录。第三名是托比·阿姆桑，12秒41。
1: 12秒25这个成绩放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是可以拿到银牌的，甚至只比冠军金牌成绩慢了1秒。所以今天拉塞尔的发挥确实是相当相当的出色。
0: 对，中国选手吴艳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16，获得第七名。再次祝贺美国选手拉塞尔，12秒25，把自己之前12秒40的世界最好成绩，是今年5月2号跑出来的成绩，继续突破0.15。启动的时候呢，他其实并不算最快，而且那个时候呢，德芙妮·查尔顿领先优势也比较明显，但是途中跑的加速能力拉塞尔确实是够强，今年的状态也好，最后这三个拦架每一个拦架过去都是追上一点，每一次追上一点，
1: 处理得很干净。
0: 对，而且呢没有出现打拦的情况，最后也是看着对手就撞线。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到这里呢，2026钻石联赛绍兴柯乔站的比赛转播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孙思辰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再见。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就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0: 凯迪士智能锁。
1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慧生物科技。
12: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慧生物。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 ATP 间男子网球大师赛罗马大师赛的男单决赛。这场比赛是由赛会的一号种子，来自于意大利的本土的名将，也是现世界第一的男单选手辛纳，来迎战挪威选手鲁德。可能一上来啊，还得适应一下光线。今天罗马的天气不错，这个前两个比赛日，比赛都是受到了雨水天气的影响。

0: 些。
1: 现在罗马的气温是20摄氏度，湿度是44%。

第二分是一个底线的长多拍，对于双方球员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热身。因为这一站罗马大师赛啊，它的球场速度还是偏慢的，如果把整个的球场速度分为三个档次的话，这个属于最慢的那一个档次。这个球场的快速指数都没有到26。

好球。上来之后，鲁德的第一个发球局啊，直落四球，那便实现了保发。

0: 刚才我们也看到意大利总统啊也在现场，这确实是一场万众瞩目的比赛。
1: Zero for the team, all of 15.
0: 鲁德的团队

好球，这个二发鲁德也没有上来抢，接一发和接二发的站位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啊，都是在比较远离底线的地方来接，但刚才这个二发并没有接出质量。达伦卡希尔和西蒙尼瓦格诺兹两位都是辛纳的教练，可能面对这样一场决赛啊，对于辛纳来说也需要有自己的情绪去处理。就今天开场这个阶段感觉稍微有一点紧。这个反手还是被鲁德带出了一个更加靠边线的落点。辛纳的父母也都在现场观战。15-30。上来之后，辛纳的第一个发球局啊，这个一发进球率比较低，

这个球对于辛纳来说有点可惜啊，我感觉他已经追上这个球了，想反拍啊，回放一个短球，但是球没能过网。通过刚才这个多拍能够看到，这个鲁德开场之后还是制定了比较清晰的战术啊，就是要在底线严防死守辛纳的进攻。其实刚才这个短球啊追的稍微有点过头了，就有点跑过了。辛纳面对连续的两个破发点，这一上来这个一发状态确实不理想。这个球鲁德其实已经有点没打准了，但这个没打准反而是对辛纳的击球产生了一定的干扰，所以第一时间也看到鲁德在底线啊向辛纳摆了摆手表示抱歉。但刚才这个球对于辛纳来说确实是一个机会球，进场之后的正拍出现了非戳破失误，这样一上来辛纳的发球局宣告失守。现在确实需要辛纳在底线啊打得更有侵略性，并且有更高的成功率。通过前两个发球局，一个发球局，一个接发球局的情况来看，这个辛纳距离底线啊这个站的要更靠近一些。鲁德正拍突然放了一个短球啊，成功调动了辛纳。那在红土上，短球的变化还是很重要的。

有的这个正开直线的变线落点啊，对于自己的要求太高了。鲁德的老爸也是他的教练克里斯蒂安·鲁德。这个之前啊，挪威的男子网坛的记录啊，都是克里斯蒂安·鲁德，也就是他的老爸所创造的。但是随后啊，这个各项记录都变成了他的儿子

古德反拍切削球的过渡啊，这个球偏离了边线，让辛纳在鲁德的发球局当中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看看辛纳能不能实现回破。外角方向的一发发出界了。辛纳接二发也不抢，只是要确保接发的成功。

就是你看辛纳整个的站位啊，确实是更加的靠近底线。刚才这个反拍啊，也是有一个很好的预判，这个提前啊就把自己的重心压上来了。反拍直线的一个制胜分，帮助辛纳兑现了这一次的破发机会。虽然在第一盘比赛，辛纳是先被破发的一方啊，但是随后他实现了回破。

球，一拍又一拍的铺垫，并且跟随球来到网前，往前这个近身位的反拍截击啊，截得非常扎实，脚下的步伐调整也很到位。达伦卡希尔，他对于辛纳的帮助是非常大的，正是有了他的加入，辛纳快速的从一位青少年选手蜕变成了大满贯的男单冠军，并且现在在比赛当中有着更强的对于比赛的掌控力。但现在对于辛纳来说，这个一发需要自己去调整。

0: 好球。
1: 你会看到就是两个人都有底线非常强的这种正拍的变现和提速的能力。鲁德把这个球啊兜得非常转，而且撕开了比较大的斜线角度。就到目前为止啊，辛纳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这个一发进球率0%。终于把一发发进去了，这也是本场比赛他的第一个拿到的这个一发赢球。达伦卡希尔

0: 就现在新纳8个一发啊，就发进去一个。这个球对于鲁德来说，随球来到网前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因为前一拍正手的这个斜线的压制没有那么强的效果。他首先没有掰开角度啊，他想打一个出其不意的上网，但是辛纳底线反拍的防守还是非常扎实的。辛纳的父母，一发直接得分，辛纳的哥哥也在现场。
1: 各位 jockey party。

0: 包括辛纳的女朋友。这毕竟是主场作战啊，亲朋好友都在现场。接发球，辛纳回得非常深，也挤压到了这个鲁德的正拍。当然第一时间鲁德应该是向主裁抱怨啊，就是现场有观众提前喊出声了。出界了，发完球之后，鲁德正拍想要放一个斜线的短球啊，这个球没能控制好拍面。对于鲁德来说，这个发球局有点麻烦啊，0-30落后。因为其实今天这场比赛对于鲁德来说啊，在发球和接发球两端，他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因为本赛季辛纳是接发球表现最好的选手。从战术上来说，辛纳的选择没有任何问题。你看前一拍啊，成功调动到了鲁德的底线，然后鲁德整个人的站位啊也是远离底线的。这个时候辛纳再去放一个短球啊，这是很好的战术，但这个正手放短球没能过网，手感上差了一些。
1: Lens
0: 一发被主裁喊了擦网。

好球，在二区外角方向的一发发进去之后进场，鲁德打了一个重复落点，

30:30。好球！连续两个外脚方向高质量的一发，然后都是正拍上手啊，重复落点。鲁德也拿到了局点，正拍制胜分啊，鲁德有四个。而打到现在啊，辛纳正拍制胜分还是零。

辛纳的正拍啊，出现了一个飞射过失误。这个发球局的耗时啊，也超过了四分钟。今天现场的上座率啊，确实非常之高。这个放眼望去啊，观众席上就找不到一个空位。

0: 还有，好球！啊，这个反拍真的是出其不意的一个直线线路的变化。
1: 巴林丹 ，view。
0: 这也是辛娜现阶段希望自己能够在场上打出来的网球，就是要有更多的变化，让对手出其不意。这也是本赛季赛季初啊，辛娜和团队给自己设立的目标。这一分真是一波三折，其实在场面上辛娜是占优的，但是没有想到鲁德回了一个滚网，形成了吊短球的效果，那一拍啊，场上的攻守平衡瞬间被鲁德扭转了过来。

好球，这个正拍啊，把球带得非常转，而且过往的弧度啊控制得也很低平。鲁德通过正手斜线的一个制胜分，也兑现了这一次的局点。

0: 这个球完全没有打准。在第一盘比赛当中，辛纳的进攻指数只有19%，而过去52周的平均值，辛纳是27%。当然，鲁德进攻指数相较于自己的平均值也是有所下降的。
1: Let for service。
0: 那现在对于辛纳来说，还是要想办法提升一发的进球率。他现在一发进球率只有38%。但是只要辛纳一发发进去，他的一发赢球率是100%。

外角方向一发直接得分。现在辛纳的一发赢球率啊，依旧是100%，二发赢球率30%。因为二发赢球率30%啊，这个不算是比较高的数值，所以一旦二发赢球率不高的话，这个一发进球率就很重要了。

在这一分上，吕德打的确实很勇敢，就正手主动的上手来变斜线。鲁德正拍出现飞射破失误之后，辛纳现在拿到连续的两个局点。

这是本场比赛辛纳在一发上、掉的第一分，就是一发发进去之后、掉的第一分。现场观众也都在给辛纳加油。好发球，在二区外角方向的一发直接得分。辛纳保发之后，第一盘局分来到了4-4。鲁德的球还是比较重的，就无论正手还是反手啊，鲁德这个上旋都是比较足的。这是过去四局比赛当中啊，辛纳正拍的这个质量的评分啊，不足6分。其实，即便现在这个第一盘局分4-4，但明显能够感觉到，在发球包括底线正拍上，这个辛纳还远没有到自己的最佳水准。鲁德这边发出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他的第一个双发失误。突然放了一个斜线的短球，这个短球的制胜分啊，也引爆了现场观众的热情。这才是主场观众渴望啊，在比赛当中看到的这种辛纳的好手感。这一局鲁德的一发进球率啊，也略有一些下滑。这是第一盘啊，关键的第九局，鲁德二发，再放一个短球。因为这一拍啊，辛纳其实第一时间和球离得稍微有一点远，所以这个拍子一拉起来，辛纳可能第一时间就鲁德可能第一时间觉得辛纳是要打，但是辛纳这个拍面一转啊，再次放了一个短球，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在关键时刻鲁德有一发，一发直接得分啊，挽救了第一个破发点。

其实这个时候好发球啊，是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破发点上的二发，这个球鲁德第一时间啊，就是赶到腰线半场的地方，有点犹豫了，就是因为辛纳的这个吊短球的落点啊太靠近了边线，所以第一时间他有点犹豫啊，没太想好到底打不打。第一盘比赛辛纳的发球胜盘局，强势的一发啊，配合第一拍啊，正手强势的变线。时速170公里的制胜分。

0: 没有控制好拍面啊。
1: Venta zero, tranquila。
0: 就在辛纳一发发进去的情况之下，对于鲁德来说，这个空间确实很小。

0: 辛纳打得非常有耐心啊，先是底线在移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拍甩斜线，就这一拍啊，帮助他自己从底线的手势啊转换为了攻势，这是非常好的控球能力。然后进场，先观察对方的站位，然后再把这个球啊拉到直线的方向。连续三个盘点。发上，这样直落四球，辛纳是实现了保发。这样在第一盘比赛当中，辛纳6-4胜出，现在大比分1-0，暂时领先于鲁德。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5: 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对于鲁德来说，这个平衡点被打破啊，就是第九局啊，他自己的那个发球局被破发的那一刻。在面对辛纳的比赛当中啊，任何一点小的闪失、小的漏洞，都会被辛纳在场上无限的放大。

反拍回球，鲁德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个球打得太长了。

球。侧身正拍反斜线的进攻，哎，兑现了刚才一发建立的优势。你像这种球啊，发球发到外角的落点，然后侧身正拍反斜线，打向另外一个方向的落点啊，这种球对于谢娜来说，也确实追不上啊，没有办法。这个球鲁德有点失位了，所以第一时间啊，他是想往自己正拍啊，就是他防守空当上来移动，但是辛纳还是把球的落点啊塞到了他的反手。第一时间他的脚下有点没太调整过来，这个脚下不到位啊，最终也导致他的这个反拍出现了失误。一发被主裁喊了擦网，30-30啊，这也是关键的比分。

球，辛纳正拍斜线的一个提速，这样辛纳也拿到了破发点。随着比赛的深入，现在在底线正拍位置上，辛纳的状态确实较这场比赛刚开始那个阶段啊有了明显的提升。鲁德破发点上的二发，辛纳脚下调整的非常到位啊，反拍完成了直线的制胜分，这样也兑现了这一次的破发点。第二盘一上来啊，辛纳就破掉了鲁德的发球局。就只要辛纳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啊，这个一发能够发进去啊，一发回归的话，这个对于鲁德来说，接发球端啊能做的很有限。因为这场比赛打到现在，辛纳发进的14个一发啊，就丢了一分。虽然这场比赛对于辛纳来说这个一发进球率还不是很理想，但是这个一发赢球率啊确实太高了。

好球，快速的分点，给前三拍啊，就把刚才这一分给盖棺定论了。那现在对于谢娜来说，渐入佳境，这个方方面面逐渐回归到了正轨。

这个短球啊，辛纳没有放出应有的质量，就拍撞球的那一刻撞的还是有点太实了，辛纳没能把这个球的力量给卸下来，所以这个球啊截得有点高啊，有点长。鲁德赶到之后啊，反拍回出了一个直线的制胜分。外角方向，本场比赛辛纳的第一记 ace 球。外角方向带切的一记 ace。比赛时长啊，过了一个小时。

从第一盘4-4之后，鲁德已经是被破发两次了。过去他的两个发球局都没能保下来。现在对于辛纳来说，就是底线的这种强相持，无论正拍还是反拍的回球状态质量，已经全面回归到了正轨。而且现在发球也回归到了正轨上。过去的22分啊，鲁德就拿了5分。鲁德着急了，他太希望在一发发进去的情况之下，这个下一拍连接快速利用自己的正拍啊，把角度给打开，创造在底线的优势。进入到第二盘啊，鲁德就拿了3分。这个接发球，辛纳单手啊没能把球接进来，鲁德高质量内角的一个好发球。本场比赛让对方无法接回的发球占比，辛纳是23%啊，鲁德是13%。这其实也体现出啊两位选手在发球端的一个穿透性。这个球应该是有点不太规则，就是遇到了不太规则的弹跳，落点没有辛纳判断的那么深。30-30。发啊，对于鲁德发完二发之后第一拍这一拍的衔接啊，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在界内，这个球鲁德防得很到位啊，就即便在场面上完全下风的情况之下，这个球也没有放弃。辛纳再往前啊，截直线这一拍没有截好，截的稍微有一点长，被鲁德赶到之后啊，回推了辛纳的一个后场。这一分两个人斗智斗勇，其实对于鲁德来说，打了一个发球上网的战术，很突然的一个变化，也打了辛纳一个措手不及，但是这个时候能够看到世界第一的沉稳应对，脚下还是快啊，赶到半场推了一个直线，把球推到了鲁德的身后。40-40。底线相持球啊，鲁德的失误，这样送给了辛纳一个破发点。鲁德这个发球局的耗时啊，也即将超过5分钟。
好球，也抓住了辛纳回球偏浅的一个落点。古德正拍斜线的一个变线啊，重复落点的线路。

0: 单效率。
1: 鲁德拿到了局点，进入到第二盘，鲁德在发球端的各项数值，这都已经被辛纳甩在了身后。第二盘啊，他的一发进球率53%啊，一发赢球率只有50%。好球！这个球主要鲁德啊是一发发的好，发了一个内角的落点，压在了发球线上。这样鲁德也是历经了波折啊，挽救破发点。成功拿下了这一局比赛。

0: 非常强势的正手变线。
1: 可以拼了。
0: 进入到第二盘啊，辛娜在发球端的各项数值啊都回归到了自己的正常水准。一发进球率80%，然后一发赢球率75%，这个二发赢球率100%。而且从第二盘开始之后啊，这个辛娜的发球局能够明显看到，就是他提升了自己的发球状态，就是在他的发球局当中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回合，

你看都是在发接发上啊，这一分就已经完全被辛纳所掌控了，这都控制在了前三拍。这也是在拿到连续三个局点的情况之下，辛纳这个变线没有给自己留有那么多的容错空间。第一盘比赛辛纳的一发进球率只有52%啊，但是你看进入到第二盘提升到了88%。辛纳的观察非常细腻，最后这个短球掉的也很细致，还是先观察对方的一个站位，一看对方有点远离底线，这个时候辛纳正手换握再放一个短球。辛纳爆发之后，第二盘局分辛纳是先发，辛纳是后发，3-1领先。

0: 还是有明显下降的。这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落点。就一旦没有高效的一发的话，这个对于鲁德的底线压力是比较大的。好球，后退过程当中的高压球啊，这个球脚下调整的很到位，压向斜线的方向，没有出现纰漏。
1: Let's for service.

在这一分上，辛纳是选择来抢鲁德的阿尔法，站位站得非常靠前。

0: 这个球辛纳过不到了。面对着辛纳压到网前啊，鲁德的处理还是挺冷静的。看到辛纳上网，直接把球挑到对方的后场。两个人面对对方来到前场啊，来到网前，这个在底线的防守都是有很冷静的应对。这一拍正手反斜线的落点，鲁德有点没太带开啊。你看脚下辛纳就调整了两三步，这个反手就已经到位了。行，在这个局点上，鲁德是打了一个发哨，这样鲁德完成保发啊，将局分追到2-3。
1: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

0: 是，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1: 方便又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9: 今天这一场比赛啊，辛娜有机会成为大师赛历史上的第二位金大师。

球，这个小球放得真棒。其实这个球鲁德的反应啊和移动已经很快了。你看之前都是底线的这种强相持，节奏很快，然后辛纳突然放了一个短球，鲁德为了救这个短球救得已经很狼狈了，但是跑到网前啊，只能非常无奈地看到辛纳下一拍把球推到自己的身后。

好球。这个二发发球落点鲁德已经提前判断出来了，外角的方向。就在辛纳发球的同时啊，鲁德这边已经向场外来侧身啊，让自己的正手上手来抢了。还是球发的好吧，这只要一发发进去，对于希纳来说怎么打都对。

0: 这个球辛纳在底线没有办法摆脱出来呢。鲁德前前后后一共是有三拍啊，正拍位置的强力的提速和变线，两拍都是斜线的方向，最后正手直线的变线啊，一锤定音，30-30。这个时候压力啊给到了辛纳，好球，打了鲁德一个反重心。你看，就是在关键分上啊，辛纳这个一发总是有办法能够发进去，而且质量还不差。本场比赛辛纳的第20个制胜分，制胜分是比鲁德多一个，然后非受迫失误啊比鲁德少了7个。
1: Per favore.

出界了。张新娜实现了爆发。刚才这个球底线出界差不多有一颗球。就这一站大师赛也是电子丝线系统来进行判罚，但是法网仍然将采用人工线审。辛纳的这个救球啊，反而是形成了吊短的效果。辛纳的支持者穿着胡萝卜的套装。但辛纳对于这个接发球局是有很强的企图心的。因为他也知道这一局的重要性，所以你看场面上不占优势的情况之下，这个奔跑的依旧非常的忘我。意大利总统这个正手变线对于鲁德来说有点操之过急了，因为进入到第二盘啊，他其实在底线正拍的这种变线的质量是在下降的，30-30，压力给到了鲁德。一发出界，这个二发辛纳也是准备上来抢，但是第一时间对于落点上的判断出现了偏差，他是准备赌内角的，但是鲁德发了一个外角。鲁德的一发错区了。这样鲁德实现了爆发，将局分追到了3-4。刚才这一局比赛保下来啊，对于鲁德来说，还是保有了这场比赛

的悬念。局球结束，辛纳的发球局。

这个前三拍的威胁性太强了，这个球发得好，发完球之后的第一拍衔接啊，这个正手真的是让鲁德没有任何的机会。刚才这个一发啊，辛纳发的并不快啊，这个时速没有过150。这个一发上，辛纳有了一个变化，发了一个外脚的高弹跳。

0: 30-15。
1: 这个接发球，鲁德运气不错，接了一个近底线的落点。这个接发球落点接得非常深，辛纳勉强把这个球给顶回来啊，但是落点太浅了。

0: Brenda Murray
1: 30-30。整场比赛耗时刚刚超过了90分钟。接下来看看辛娜有没有好的发球。一发擦网有劲，还是一发。

球，辛纳在底线防得好，攻得更好，这个攻防转换的能力确实是出色。就这也是辛纳可怕的地方，他确实是一个六边形战士。这次放短球啊，鲁德明显是有所防备了，快速的来到前场，这个反拍斜线的回球质量也不差，这赶到之后反拍斜线啊，这个球回得很快，这个角度也带开了。

奇纳浪费了一个绝佳的得分机会啊，这个半场的高压球打偏了，这个球完全没有打准。接下来辛纳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保罗·洛伦兹啊，这是这项赛事的赛事总监，也是前意大利的网球选手。鲁德的破发点，好球！虽然有压力啊，但是在这个破发点上，一发还是稳稳命中的。啊，这个就是世界第一的能力。那现在，辛纳世界第一的排位啊，至少会保持到温网之后。好发球，就是在面对有压力的比分上，你看辛纳的这个发球总有办法帮助他化解危机。

0: 错区了。局比赛对于辛纳来说有波折，这个在发球端包括在往前啊有一定的波动，但是最终辛纳还是及时调整好了自己的发球状态，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内角方向内刺球也能够帮助鲁德缓解一定的压力。毕竟这场比赛他不光是面对着现在状态非常出色的辛纳，同时也面对着主场啊狂热的球迷。就打了一个发上，
1: 分析了。
0: 其实现在能够看到这个一发对于鲁德整个的进攻包括他的底线，这还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个相比之下啊，辛纳确实没有鲁德那么依赖他的一发。

瓦拉达泽罗，空气了。

拿到连续三个局点的情况之下，鲁德拼了一个二发，出现了一个双误。

0: 查卡瑞，
1: 让鲁德顶住压力啊，实现了爆发，将局分追到了4-5，至少没有让这个比赛在自己的发球局交代出去。

辛纳现在大师赛的连胜场次啊是33场连胜，也是他连续第6个大师赛啊打入到决赛，仅次于德约科维奇的连续7个大师赛决赛。辛纳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

0: 好球，跳起之后这个反拍啊打出了一个滑板的效果，反斜线的一个制胜分，依旧维持着在底线辛纳一如既往的快节奏。区外角方向的一发直接得分，
1: 得分了。
0: 辛纳的父母，他的妈妈已经有点不太敢看了。辛纳这个节奏太快了，完全不给鲁德任何的喘息机会。40-0，辛纳拿到了连续的三个冠军点，距离成为金大师啊，只差一球。
1: Grazie a tutti. Per favore.
0: 这球在界内，辛纳侧身正手的反斜线的制胜分帮助他兑现了这个冠军点，这样直落两盘啊，辛纳2-6战胜了鲁德，连续6个大师赛啊夺得了最后的男单冠军，继续刷新由他创造的历史，而且他也成为了自1976年潘纳塔以来首位能够在罗马夺冠的意大利本土选手，也成为了德约科维奇之后男子职业网坛的第二位金大师。全新的记录被辛纳所书写，单赛季啊他也包揽了全部的三个红土的大师赛的男单冠军，而下一站辛纳将会剑指罗兰加洛斯。我们再次恭喜辛纳，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网球赛事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尽心守护生活，专业赢得信赖。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比赛开始了，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半决赛，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迎战深圳马可波罗。上来先是广厦的第一攻，上来就冲进篮筐啊，顶着林木豪的防守，
12: 朱云龙就打进，很有活力。而且这场比赛咱们看，因为上场比赛对于这个联赛的 MVP 贺西宁，这边是浙江队，这边是包夹，
11: 对啊，
12: 只要贺西宁打挡拆各方面，就是布置了很多人的防守资源来应对贺西宁的个人能力。 哎，效果也是不错，贺西宁限制到只得六分，
11: 对，
12: 看看今天贺西宁如何去应变。
11: 开场从破局的角度来讲，作为深圳的第一高度，李慕豪在篮下，他的防守包括篮板球特别关键，所以第一回合先是朱俊龙去冲击李慕豪，第二回合又是胡金秋在篮下去给压力，第二次遭到犯规了，所以如果尽早的去冲击李慕豪成功，那对于广厦的进攻将是一片开阔地带。
12: 是，这边冲击篮筐，而朱俊龙没给犯规。空间很小，而这种投篮都很难自投自抢。
11: 嗯，
12: 很不错。
11: 克里斯托弗呢是深圳在赛季的末段的一笔重要引援，
12: 是
11: 到队时间比较晚啊，但是你看上一场比赛也是
12: 30分球啊，
11: 31分13个篮板，
12: 这球没传好，李敏胜快攻3打1，
11: 给到跟进的队友快速出球，抢到贺西宁。
12: 今天主场作战的浙江证券啊，他要打的要减少失误。其实深圳队打得非常快，深圳队球风非常喜欢快速进攻。
11: 嗯，中路挡拆，
12: 西班牙挡拆，朱俊龙继续冲击内线。
11: 朱俊龙开场3次持球突破，啊，这也是比较少见的，球都没有到布朗手里，都是朱俊龙来持球攻框啊。
12: 是，这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效果好。而且朱俊龙明显在孙铭徽受伤之后啊，增加了这个更多的持球占比。
11: 嗯，
12: 这边后场直接失误，
11: 嗯，汤普森，
12: 汤普森上篮，比分反超了，
11: 再给篮下，胡金秋守到了最后一关，
12: 嗯，其实，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开场这个阵容啊，他很能防，其实
11: 是，
12: 后卫线有李敏胜去年总决赛这个
11: 神兵天将，
12: 对，全场追陈英俊，效果非常好。
11: 嗯，萨姆森，你看他打山西，包括上一场比赛，这个球员啊，他的这个积极性是浙江浙商证券需要的。哦，这是还有一些争执，是技术犯规了。
12: 技术犯规了
11: 啊！布朗啊，这个不应该上手，是不是？因为他刚才用头顶着卢鹏宇啊，卢鹏宇是不是给了他一个力量，把他往前顶了一下？因为肯定是很多有一些小的细节啊，
12: 对，其实这个事情就是这裁判要掌握，因为布朗是进攻方，
11: 嗯，
12: 进攻方的话他然后卢鹏宇在那个位置给他按劲的话，裁判要掌握这个尺度，
11: 嗯，还是交给朱俊龙，
12: 对，
11: 给到布朗现在是连续打了几次无球，底角的3分，哇，真是厉害，
12: 布朗
11: 真是厉害，
12: 上场比赛砍下46分，
11: 这是一个双刃剑啊，如果把布朗比较早的激怒，让他提前进入到得分模式，可能深圳队会有比较大的压力，当然激怒小巴里布朗可能也是卢鹏宇希望做到的，
12: 是
11: 让他去心态齐，更多的急躁情绪，哇，你看这这都是情绪的释放，
12: 拿球说话，把球放进是最好的回应。
11: 卢鹏宇下了，
12: 贺西宁今天这场能不能证明自己？确实，浙江证券在面对贺西宁这一点下足了功夫，给了很强的投篮干扰。又是给到布朗，
11: 夹击布朗，胡金秋出球，这球被干扰到了。

0: 王
1: 祖峰上来还是继续给到布朗很强的身体对抗，
2: 这都属于防守型球员啊。
1: 王祖峰留球回心球砸脸上了，
2: 他是传导贺西
1: 林，贺西林干拔三分球没有，
2: 这
1: 个系列赛还没进过三分。
2: 贺西林现在他这个整个节奏有点快，
1: 你再看看布朗拿球就投。
2: 贺西林整个处理球比之前快得多，
1: 是
2: 王子峰布朗亲自来防贺西林，
1: 嗯，
2: 有左手大掩护快速球，底角也有了，但是没给。
1: 哎呦，
2: 哇，进了！
1: 李国豪属于一个运气球。
2: 李国豪说这是幸运球啊。刚才这个球确实，实话实说，不是李慕豪的常规射程。
1: 对，射程有点远，可能再往里运一下比较好。
2: 对，但打进就是好球。林敏胜突施冷箭，
1: 这场球今天裁判的尺度还是很宽泛，没有过多的去找犯规。
2: 克里斯托弗
1: 也没给，
2: 啊、这个球也没给
1: 啊。朱俊龙防的不错，其实打到季后赛这个级别的比赛，你会发现有一个足尺寸能防的锋线是多么重要。锋线的领防者又足尺寸又能抢篮板，什么活都能干，这种球员还是挺稀缺的。
2: 对，
1: 这个是强队的标配。
2: 今天史密斯啊只能是在场下观赛了。那上一场的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策略，克里斯托弗31分，他也不怕啊，你核心主将贺西宁打不出来也成功了一把。今天的防小巴里布朗是车轮战，顶开防守，布朗这次投篮偏出了，
1: 嗯，
2: 还是快推，
1: 是
2: 越推越快，顶开防守出手，造成了犯规。
1: 这是给了什么犯规？辅导。
2: 荣子峰这个球呢，后场推进到前场，最后造成犯规，只用了5秒钟。李敏胜这个球呢，防守稍微有一点点的滞后，就是让荣子峰冲起来。
3: 将军请求换人，来抢球的后卫林敏胜休息一下。欢迎10号孙玫瑰。
1: 上了，
2: 上了。这个是上的比较早啊，打了才4分出头的时间。
1: 因为林敏胜
2: 犯规了，犯规是不是比较多？
1: 一犯，目前技术统计是一犯，我看看啊，是不是有一些滞后？一犯，对。
2: 开场看了这将近半节球啊，感觉广厦在一些处理球上有一点乱，就是有些传接球啊，就是这种总是被扫边儿，总是被干扰到一些，就是有些形成失误，有些没有失误啊，都在这个失误边缘。你看，
1: 对，失误了，
2: 你看
1: 有些随意，
2: 对，这一定要避免啊！啊，这犯规，
1: 出界，
2: 出界，孙铭徽的一次成功的逼抢。就是在一次失误之后，很快又用积极的防守弥补了失误。孙铭徽上场比赛呢，23分半钟的时间，12分，1个篮板，8次助攻，3分线外，8投4中。低位内线拉开了，有没有夹击？现在周鹏是打到了5号位啊，这是深圳队的一个小阵容，内线会有些吃亏。所以现在广厦是主攻内线。
1: 浙江浙商现在这个球队，怎么讲？去年总冠军，而且他外援是微微的调整，没有很强的变。卡尔顿是留队，卡尔顿这一点其实打到局部的一些错位，五号位，他还是有作用的。
2: 是。
1: 还是要到。

0: 卡尔顿低位，
1: 嗯，卡尔顿尺寸比阿里兹要大一点。
0: 哎，不行，朱俊龙今天有些传球是队友是意想不到，
1: 嗯，
0: 回旋球，被犯规了。回旋球还是接孙铭徽的传球比较舒服，
1: 对，
0: 孙铭徽的球会领他走。你像这个球，一个挡拆，一个下顺，直接领孙铭徽啊杀到内线。
1: 现在阿里兹的身高呢是2.06米。啊，李梦豪一下，李梦豪的这个2.19米的高度一下，啊，整个广厦队在内线的这个呼吸都变得顺畅了一些，所以你看连续的2到3次进攻，球都是希望能够攻到篮下，去造犯规也好，或者说去寻找到更多的机会也好。胡金秋上一场20分8个篮板3次助攻，效率很高，15中8。三分线外投了一个就进了，罚球全中，没有失误。球队赢了9分，胡金秋正负值是+10。胡金秋在和山西的系列赛里啊，当时跟迪亚洛那次碰撞还让人看得非常揪心。这个膝盖侧向的一个冲撞，一度是提前离场，但很快又自己走了回来。
0: 是大邱的这个身体的柔韧性还是非常的好，可以让他避免一些这种冲撞性的伤病。浙江方路去年和今年都是季后赛的首轮遭遇到了一些最大的麻烦，去年是跟这个青岛，也是战至最后一场才赢，今年也是跟山西。
1: 广厦现在是把塔克换上来了，现在整个阵容高度的也降了降，但是他这套阵容是主要以外线进攻为主。
0: 要上来打算
1: 上来就有，
0: 上场比赛只得2分，打的时间也少，因为布朗上场比赛确实状态太出色了。何西宁常规赛 MVP 啊，但是这是季后赛，要想继续进阶还需要拿出更强的表现。
1: 对，
0: 因为会上来两次失误，对，何西宁转换的投进
1: 来了第一个三分，半决赛系列赛第一个三分球。我觉得对于贺西宁来讲啊，与浙江浙商证券的这个系列赛绝对是个试金石。
0: 对，
1: 因为这个防守级别不一样，你看上一轮系列赛他打浙江滁州金足，这个级别是不一样的。卡尔顿
0: 的这一点在内线虽然说跳得不高，但是他有横截面积啊，面积大，
1: 是
0: 他能挤开这个位置。
1: 郑永刚指导这个小阵容的尝试还是比较冒险，因为周鹏呢，他和阿里兹应该现在是谁打五号位啊？从落位来看，防守是周鹏守到篮下。所以篮板球现在对于深圳来讲是需要全员冲抢。
0: 塔克冲击也被盖，卡尔顿
1: 又一个
0: 棒，但是篮下是应该第一下有犯规，应该是后卫。
1: 这个八级的运动能力是在常规赛已经是得以体现，
0: 是，
1: 但他呢是一个进攻手段相对比较单一的内线，篮板球和防守的覆盖面积比较好。现在主要就是上八级呢，郑指导应该是考虑到现在篮板球的问题，但是你看八级盖完之后篮板球另外谁抢篮板，这个是要去注意的。

0: 子放。
1: 广厦，广厦这个两套阵容啊，都确实厉害。
2: 孙铭徽贴得很
1: 好，对，比较均衡。
2: 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
1: 赵佳仁也上来了，
2: 嗯，
1: 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投手。
2: 这个托福难啊，
1: 难了，
2: 自己带。
1: 嗯，卡尔顿和孙铭徽跟着跑，孙铭徽没看卡尔顿，他有点不太相信卡尔顿会跑这么快，好像。哎，回心修的肯定给了。
2: 哈克又吃身体了，这个绝对要吃身体了。
1: OK， 早上上。
2: 现在就是像您所说，它这两套阵容呢，广厦特别的均衡，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而且在个别位置上是有单点生吃的能力。
1: 是，这季后赛咱们讲，常规赛千篇一律，
2: 嗯，
1: 天一个对手，
2: 嗯，
1: 季后赛就是系列赛，看对位，
2: 对，
1: 看对位优势，那一个球队能有那么一两个对位优势，就会影响整个系列赛走势。
2: 是。有一个点解决不好，可能这一场或者一个系列赛就打不
1: 好。是的，而且你看季后赛，我们看主教练的一些调度，主教练也不省这个事。
2: 嗯，
1: 上场比赛布朗打得好，这一点有优势，布朗就是多打。
2: 嗯，
1: 这场比赛塔克上面有些优势，对方防不了，塔克可能会打多一些。
2: 对，
1: 他永远是在观察看比赛的走势。
2: 塔克今天替补上来连着打了几个了，
1: 对，
2: 看看深圳有没有防守应对策略。如果让荣子峰经常去一对一低位防塔克，那就比较被动。你看这塔克虽然这个球被吹犯规了，但他整个防守呢非常有压迫感，他这个犯规是在他的计划之中，
1: 而且他这个犯规也没送罚球，双方目前犯规地界都满了。
2: 这个中路到底角，
1: 哎，这是个机会。
2: 阿里兹，贺新宁的篮板球，
1: 好积极性也没补进啊！贺新宁这球不应该啊！孙铭徽，孙铭徽，感觉孙铭徽他复出之后，就看这个球，
2: 三分球来了，
1: 更多是在传球串联组织，没有很强进攻欲望。
2: 嗯，但是他整个现在传球对球队的带动性，
1: 对，这个就是他的作用。又一个失误，王浩然。这边赵彦浩再继续转移到投手
2: 位置，
1: 就这球比上球喂的还舒服。
2: 对，你看今天卡尔顿上来拿了几个进攻篮板，
1: 对，今天好球率还不错，
2: 嗯，回不来了
1: 啊。
3: 没问题，为球队加油。
2: 今天在广厦的主场也来了很多深圳马可波罗客队的球迷，
1: 深圳队这个比赛强度又是减少受伤。
2: 哎，王浩然上来了，今天王浩然的替补上场。
1: 啊，
2: 我之前这头被打开了，
1: 然后塔克的错位，不进，
2: 积极，阿里兹点起防守，
1: 哎，
2: 又被切了。
1: 对，哎呦，这林炳胜，火，
2: 哇，吹的是林炳胜犯规，还是谁呀？
1: 出界球。
3: 努力防守。
1: 这个林炳胜在这个这么多人的情况下，还玩一个背后，还是挺冒险的。对，
2: 人群当中，推进过程当中要玩一个背后，
1: 想要一个片叶不沾身。
2: 嗯。1.6秒。
1: 其实这也能反映出来，浙江这个浙商证券这些球员拿过总冠军之后，面对这种级别的比赛，心态还是比较放松的。
2: 对。界外球，刚才吹了一个出界。1.6秒，塔克调整一下。
1: 哎，这球是有犯规，对，
2: 犯规了，
1: 这球有犯规，绝对有犯规，不能影响投篮球员的平衡，不能有身体接触。
2: 从刚才的这个观感上来讲，应该是在时间结束之前的犯规。
1: 塔克这一下子，
2: 我来看看啊，
1: 快，你确实犯规了。
2: 这是要罚球了，
1: 就是三罚和两
2: 罚
1: 的
2: 区别。对，
1: 犯规
2: 肯定是要罚球，给了0.3秒的剩余时间。
3: 罚球三次，
2: 罚三次，还是一个三分球投篮的犯规。

0: 是第一节，浙江这边罚丢三个了，
1: 12罚9中。第一节深圳只有两次罚球。3罚2中，分差是10分。首节比赛结束了，浙江浙商证券在系列赛第二场第一节过后，目前是领先深圳马可波罗10分。
0: 有阵容的实力和均衡方面，卫冕冠军还是更出色的一方。
1: 对，
0: 那深圳人必须要把这些球都投进，好球。
1: 对，就是您的，你看你刚说完他就投进来，因为今天如果是落后的一方想要把这个系列赛扳平啊，这些难得的空位机会必须要把握住。
0: 哎，牛角林也胜给到塔克坐篮下坐小个儿，继续塔克9分了。
1: 王博指导现在就是排列组合，第一节呢让卡尔顿一个人打过5号位，现在让卡尔顿和胡金秋来搭档内线。
0: 好球，荣子峰，
1: 好球啊，连拿了5分。
0: 对，非常漂亮的一个背后过人接一个上下步，
1: 荣子峰不容易啊，受过大伤回来之后还有比较好的状态。
0: 换贺新宁去防塔克了啊。贺新宁是重型后卫，看看塔克怎么打。
1: 弱侧
0: 转一
1: 脚，哇，李文豪扑过来也没有干扰到，
0: 浙江人2个3分。
1: 迎着防守出手，
0: 一个发点球失误，现在深圳这边已经5个失误了。
1: 现在贺西林啊，因为他的常规赛经常是一对一，他一对一打国内球员，目前他这个点还是有优势。但到了季后赛啊，这针对性的防守上来之后，还是需要队友跟他有更多的呼应。他想靠自己这个单点一对一单打解决问题，好像变得很困难。
0: 其实就是咱们讲一个球员的进阶的过程。这就开始受到林豪的高度影响。比如说2、3年前的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在新郎也是季后赛全是打不错，一对一各方面都很好，到了季后赛夹击各种方面形式一上来，他当时的持球能力还很差，所以说效果就是急剧下滑。我觉得贺新宁也是，都是分位嘛，都会面临到这种情况。
1: 你先是要经历过这种阵仗，然后适应再去升级，
0: 对，
1: 然后从容应对。现在阿里兹有个问题，3犯了，内线人员吃紧啊，如果阿里兹过早的背上犯规的麻烦，后边轮换会有影响。
0: 郭俊秋要中距离，
1: 太轻松了，
0: 这球按理说2打1，大邱应该往篮下跑，但是他更相信自己的中距离也没问题啊。
1: 场地另外一边是怎么了啊？李慕豪，因为镜头没有捕捉到啊，
0: 是无对抗吗？
1: 刚才他是扑出来防赵佳仁的一个三分，
0: 绊了一下，
1: 绊了一下，
0: 再拍一下，绊了一下，首先没有直接扭脚，但是看他舞的是跟腱部。鼓励你们定
1: 下，对啊，希望胜利远离每位。这个大个子，节奏被打乱或者登空闪到之后，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
0: 对，
1: 哎，他这个体重、幅度、身体的柔韧性，要综合考量。

看似好像是没有像崴脚九十度这种崴脚，但是他这个有时候脚尖的一撑不稳，会有一些损伤。

0: 这个进攻怎么运转，下线双掩护，哈尔顿这球没有意识到有掩护，朗强拔三分高弧度，这次进攻组织的不是那么好。
1: 好球，
0: 哎，这球没投过了，篮下
2: 这个传得太妙、队友也没想到，周鹏一防二，这球防得漂亮啊、这周鹏这个球险些防成了一个走步为例啊。
0: 篮下有错位啊，哈登也是错位一直在要，这边也是错位，布朗是小打大直接吐，
2: 还是很不帅。去年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0: 嗯。今年你会感觉常规赛在蓄力，
2: 嗯，
0: 季后赛是刚刚发力。面向前两方消耗。
2: 但出机会就得投。投还有
0: 啊、这个是
2: 26-34阿利兹。阿利兹今天这个真的是不辱使命啊！
0: 嗯，
2: 三分线外两三投两中，
0: 阿利兹元勋。
2: 嗯，这几个三分球让深圳队迅速的缩小分差，防的也不错。
0: 嗯，哈登那天要，但球给不进去，现在。
2: 是啊，周鹏防守非常有经验，
0: 对，
2: 切断了卡尔顿的接球连线，硬凿有高度。
0: 防下来了、
2: 阿里斯力量给的还是比较足的、
0: 转换自己来，
2: 哇，这个节奏调整的不错啊，现在分差来到了6分。
3: 浙商正确，浙商正确，
2: 好，看看暂停回来，王波指导如何来重新调配。西班牙的一个掩护给到正面布朗、三分球快速止血，就是一个简单的基础的战术发起啊，行之有效。
0: 其实一切的根源都是个人能力。
2: 嗯
0: 啊，原来是接着突，
2: 哇，这球吴峰宇冲进，什么东西掉了？
0: 好像是现场摄像机的麦克风，好像是。
2: 这个太激烈了
0: 啊！来给布朗啊。吴峰宇今天防守很积极，
2: 嗯，就是跟布朗去较劲，
0: 是
2: 需要有这个魄力，
0: 没放进，维修篮板球，
2: 维修这个腰是真好，
0: 嗯，
2: 身体柔韧性，
0: 柔韧性，他在负角度还能够收下，靠着自己这个腰的这个角度啊，能收下篮板，
2: 舞蹈里的下腰啊，
0: 是，
2: 打下强攻，
0: 强攻篮板球点出来，单刀了，啊，布朗扣一个。
2: 布朗好像很少扣，
0: 你看，就是你看他的身体状态，他对于比赛这个兴奋程度，就是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
2: 嗯，
0: 感觉是一个新的联赛的一个开始。
2: 是，身体很有弹性，
0: 嗯，
2: 很兴奋，没有疲态。延误做得不错，有夹击，就近的接球点也很困难。何启宁直面孙明辉。难啊，太难了，还可以打进，
0: 厉害啊这个球
2: 啊，整个进攻的动作开发能力很强。那何启宁，我觉得这个赛季他的强就强在，有时候他第一下被防住之后，还有第二下的变化。汤普森低位要，但到阿里兹，阿里兹现在三犯啊，说要交代清楚。好球，这汤普森打得非常清楚，知道他三犯，不敢随意下手。何启宁超远三分，
0: 再接
2: 这第二个个人的本场比赛三分球。何启宁在一点点往回调啊，
0: 对，
2: 上一场只有6分的何启宁，这一场比赛已经是超过了上场比赛的数据，拿到10分了。布朗长驱直入，又是一个轻松的上篮，
0: 不敢动了。
2: 那刚刚追到6分的时候，布朗砰一个三分球止血。在拉锯战的时候呢，又能够快速的还颜色，
0: 这都是硬分啊。
2: 是啊，荣子峰撤，
0: 哎，今天荣子峰看看没放进，
2: 就是孙明辉刚才这一撤啊，还是打乱荣子峰的节奏。
0: 是，孙明辉其实他的防守是充满了技巧，一个背传，
2: 传得漂亮，
0: 而且布朗这球没投。

0: 不进啊，进的话就本场最佳进球，又是给大邱，
1: 好球！
0: 天啊，金明辉对于进攻的梳理啊，什么叫做局面掌控者？
1: 也助攻了，这个是多年以来积累的默契
0: 啊。
1: 这个广厦三少，这种球胡金秋往前一启动，金明辉就知道要干嘛了。所以一个后卫，因为跟曾林旭知道也是一个位置的球员，就是有时候后卫啊，他随着年龄的增长，比赛阅历的丰富，驾驭比赛能力越来越强。
0: 是。没打进，王浩然拨出底线啊，转换球权。
2: 掌声给兄弟的鼓励。

0: 还是找正面胡金秋高低位，这一下直接身体应该是顶到了桑普森的面部。
1: 是
2: 咱们谁防守针对桑普森的人可以犯规。好的，女士们、先生们，拿掌声送给大邱，休息一下，同时欢迎26号吴潇登场。欢迎本来球队球权，
0: 吴潇。八级的延误。
1: 嗯。
0: 苏明辉突破又造成了贺喜宁的一次犯规。这是贺喜宁本场比赛个人的第一次犯规。深圳队借接打反击，
1: 这是一个战术犯规要注意的。
0: 这个球是一个快拆假掩护，快速顺下，这球没搂住啊，扣飞了。你错位。换回来，阿里兹今天真是兴奋啊！个人的第三个三分球，啊，看看阿里兹会不会成为深圳队追上比分的关键先生。孙明辉远距离三分球，投短了。
1: 明辉冲击还是分球，
0: 这球八级
1: 啊！个人在篮下的分外能力还是很强。
0: 巴基这个弹速非常快，
1: 吴潇这个球我感觉还有些烫，
0: 那球是吹了一个干扰球，是应该吹干扰球啊。
1: 我看一下孙明辉几个助攻，六个助攻，对，干扰球了。
0: 巴基快拆，
1: 加基
0: 底角也有机会，45度过渡到弱侧，阿里兹继续投三分。
1: 谁谁在这？
0: 巴基这个篮板球能力啊！这球没有犯规，
1: 没有犯规，啊，吴潇的手部交代的很清楚。
0: 萨姆森这个球没有接稳，再调整。面对巴基，现在这个防守面积很大，
1: 不敢冲击，
0: 是联防，现在要破联防了。
1: 布朗强解，单拔三分。第二节最后一分钟，王浩然，
0: 好球，这球突的漂亮，这球打的非常清晰啊。嗯，今天打到目前为止，看上去深圳队还是有韧性，韧劲很足。虽然说浙江浙商证券打的是挑不出什么问题，
1: 嗯，
0: 但是深圳队一直这口气啊没有松懈。
1: 对。
0: 先看看王浩然这次的加罚。

0: 没抓中，往上有抢，二环一有机会，布朗直接投，
1: 哇，这个抢高架，就刚才战术就是这么设定的吧？
0: 就是明确二环一嘛，48秒钟的时间，我才暂停的布置。
1: 对，真是运筹帷幄。
0: 反正就这个事情，好球，
1: 巴杰空中接力，
0: 奥尔传的不错。这个事情就是有布置，有能力
1: 就能
0: 布置的好，没能力投不进也没用。
1: 是。巴西今天也是表现非常出色，
0: 最近别联防。哎，巴西联防出来了。
1: 他为了照顾胡金秋这一下啊，而且加接加持球人给远端，三个人去封盖，我觉得赵家人起跳之后都看不到篮筐在哪儿了。半场比赛结束，浙江浙商证券是以52-42暂时领先深圳马可波罗10分。系列赛第二场啊，在缺少的史密斯的情况之下，深圳队还是做出了调整，而浙江浙商证券是继续稳扎稳打，保持比分的主动。请各位注意安全。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5: 欢迎回家，
4: 更有熟悉的家味。
6: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坦担面，
4: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5: 欢迎回家，
4: 更有熟悉的家味。
6: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坦担面，
4: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3: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4: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5: 凯迪仕智能锁，
16: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7: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8: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下半场比赛开始了。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桑姆森是下半场浙商证券的先发。延误布朗，哎，现在这个策略就是延误布朗，但布朗出球非常快，
8: 对，
14: 已经提前预判了防守。
8: 胡金秋来下篮板球，但是大邱今天两次来下禁赛之指的勾手都没放进。
14: 何西宁、荣子峰、巴吉、阿里兹跟王浩然，这是深圳的先发。
8: 何子峰头一个
14: 三分球来了，
8: 行，今天10分了啊。
14: 像是于书龙啊，给荣子峰加油啊，这也都是后卫出身。
8: 想一传二，这球是砸到脚上了。
14: 下半场防布朗还真有一些变化，
8: 前烟雾吗？
14: 对，让布朗出球。这球感觉是不是有点踩线啊？可以再
5: 射手正确，恭喜防守正队八号队员追着犯规，罚款number 8，我想下这是第三次犯规。
14: 卢子峰呢是跟贺麒麟两个人都在照顾布朗，哎，又是强烟雾，夹击，夹击让出球，看就是这一下能不能投进，投不进就是防守成功。
8: 是，看看这一招已经防下两回合了啊，下回合广厦这边怎么破解？贺麒麟，有卢子峰，
14: 巴吉，
8: 巴吉是没有射程。
14: 桑姆森去防贺麒麟防得这么严密，球不能给了。
8: 桑普森是一个机动性很好的内线，能够换防的外线。
14: 进攻时间还有8秒，现在就是朱俊龙专防贺西宁，防的接不到球，侧翼的切入，这球漂亮，这球给的非常好。
8: 今天骑兵荣子峰啊，这边回来一投一传，
14: 荣子峰有了三分球的威胁之后，他的突破分球也更有威胁
8: 啊！怎么破？
14: 超远三分，布朗是真神了。
8: 他的方法就是直接顶头。
14: 你不是要强烟雾吗？
8: 别叫挡拆上来，就一打一。
14: 那我就不挡拆了
8: 啊！
14: 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去破解你的防守。注意进攻时间了。这边后续的防守没跟上，给了后场球。李慕豪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是不是今天这个比赛李慕豪没有办法再打了？
8: 好像是有拉伤。
14: 李慕豪如果打不了的话，比赛内线人员就会更加紧缺。克里斯托弗上，换的是巴吉，换了一个内线，那谁上内线呢？小阵容了，把周鹏打到
8: 五，
14: 果然有效，
8: 上篮示意三分进了。
14: 对，小阵容就是放弃了篮下的争夺了。
8: 这个深圳你必须要拼进攻，现在
14: 等着你看回来从10分变5分了
8: 啊，拼进攻，投得更准。
14: 对，
8: 然后防守是有策略，
14: 对，绕前不让胡金秋随便接，给到侧翼的三分关键。
8: 李伟生这个球很关键，现在就是考验其他人的三分球，朱俊龙两个都没进，他这球进了，
14: 8分，推到篮下。周鹏面对胡金秋，
8: 胡金秋这球出来了，
14: 这个太难啊，
8: 这个太难了。布朗转换，直接

0: 吹萨姆森的争抢篮板球犯规。
1: 谢谢大家防
0: 守。顶来了，
1: 好球啊！这球，
0: 好球，
1: 直接一步过掉了李炳胜。
0: 你看，今天下半场啊，深圳队的整个比赛的走势还跟咱们中场做了一些猜测，大概有一些一致啊，或者有些吻合。对于布朗的限制下半场做出了改变，另外呢其他点也都有强势的发挥。
1: 对，其实对这个点是要抓的，就是现在没投进啊，现在深圳小阵容可以多往内线去找一找。
0: 嗯，
1: 浙江这边
0: 萨姆森，现在怎么萨姆森经常就换过来了啊，用高度去照贺西宁，也是你用布朗的方法我也用到贺西宁身上。
1: 我光掉球了，波没进，
0: 这推进非常快，布朗造犯规。
1: 其实我们讲，你说深圳为什么会加布朗，因为他强，一个人限制不了。那广厦为什么要加贺新宁，也因为他强，对吧，就是夹击是最高级别的尊重。你球员在场上能够吸引到对方的夹击，那说明你的实力是相当可以。
0: 就是我宁愿放弃一个防守人，我要把两个防守兵力投入在一个人身上，
1: 投入给更多的防守资源吧。
0: 阿里兹四犯了，今天上半场这么准，阿里兹下半场比较早的领到第四犯，他已经没有容错空间了，再有一犯就直接犯满毕业了。所以这下半场对于深圳来讲，这些情况都是不利因素。林炳胜的一个三分，布朗的一个三分，这在下半场都是切断了深圳马可波罗追分的节奏。60-52，还是8分的分差。现在是巴吉搭档克里斯托弗上了，直面胡金秋，给到篮下。现在深圳这个阵容啊，没准会收到不错的效果。
1: 对，
0: 五号位让巴吉搭档周鹏，我们回到了他的本位。
1: 那秦明辉也是一个战术犯规。

0: 这个赛季实际上周鹏的出场时间已经是比较少了，但是现在球队需要他。就17岁开始代表广东宏远征战联赛开始，打到今年啊，已经是36岁的高龄了。
1: 嗯，
0: 好球啊，塞得漂亮！巴吉这个时候回来已经为时已晚。
1: 对，真漂亮。其实巴吉回来的时间已经很极限了，帕尔顿再晚一点，有可能就会被盖。
0: 嗯，周鹏就要他这个三分球，没有投进，这分的节奏被
1: 打
0: 断了。
1: 很吃命中率，好球！
0: 又一个，
1: 哎呦！这球没上进，
0: 周鹏是卯着劲儿盖了一个反击，王浩然冲得很快。
1: 其实这球孙铭徽这球送的真漂亮，
0: 直接洞穿了防守。
1: 我感觉回球的状态啊，他的身体状态可能没有那么好，就是发不上力啊。
0: 又是一个牛角，巴奇这边就是照顾布朗，他会主动出来，再挡一侧，不走内外一侧了。布朗扑得漂亮，
1: 布朗现在就不走有人掩护的那一侧，
0: 有点滑，要擦一擦。对，他就我就不用你的掩护嘛，对吧？掩护反而是一个假的，把内线拉空了。
1: 但你看，
0: 走左手，你看
1: 他想突他就能突过去。你说防守球员不知道把他送到掩护那边，也知道。
0: 就是布朗他这个对于左手的运用啊，就让人已经忘了他到底是左手还是右手。他这个切换的节奏感非常快。但是我们说这个职业球员左右手的攻击力应该就是。是应该均衡一点，但他总有强侧手吧。
1: 嗯，
0: 那刚才他向右一拉，直接左手走了，这一下防守球员克里斯托弗都没反应过来。
1: 对，
0: 布朗已经又22分了，10分的分差，看深圳能不能顶得住克里斯托弗的三分。关键球，
1: 关键，
0: 这都是关键进球。
1: 下半场深圳目前为止3个3分，啊，第三节，
0: 夹击上的非常快，从身后直接把球掏掉，其实没有形成夹击，
1: 5分了。
0: 通过积极的防守和抢三分，把比赛的简单化。
1: 往上还不能太大意，塔克上来。
0: 卢鹏宇继续用脚步干扰塔克，推到游击区内，
1: 起码射箭。哈尔顿
0: 又一个进攻篮板，这球没有拿稳，给了前场。
1: 这个内线较量是很极限的，哈尔顿有吨位，但是巴吉有身高。
0: 我仍然感觉巴吉现在实际上，当然每个人都很重要，我觉得巴吉是特别重要。巴吉他在篮下篮板球和他整个防守的干扰，让广厦内线的进攻没有那么顺畅。现在防守开始上强度了，克里斯托弗防孙铭徽，一个小运球，危险危险危险啊！压了一下，
1: 哎呀！
0: 因为克里斯托弗刚才就是他很积极，他想把这个球防下来，但这个应该落地之后是压了一下孙铭徽。就他倒不是说压到孙铭徽的脚上，是孙铭徽自己可能没有落稳，然后他又压了一下。
1: 再看一下，再看一下，再看一下，
0: 是吧？
1: 你再好好看这个慢镜头，绊了一下，但是他其实是想拉住孙铭徽的一个保护动作。孙铭徽
0: 捂
1: 的
0: 是
1: 另一个脚，
0: 对，捂的是左脚。
1: 啊，他这个脚之前是在那个过年的时候。CBA 杯赛
0: 啊，
1: 比赛当中受伤，应该是这个脚，一直老伤。
0: 哎，这一下又是让人看得很揪心啊！那自己先感觉一下啊。啊，直接是背到场下了。克里斯托弗第一时间上来也表达关切，我们希望孙铭徽千万不要有问题啊！这刚刚复出，状态呢越来越好的时候。
1: 就背他的是孙铭徽的这个个人体能教练
0: 啊，哎，真是
1: 啊，
0: 就是这个，你能够在对阵山西那个系列赛，以及这一轮系列赛的前一场，包括今天的发挥，孙铭徽，如果说广厦这个赛季想要去卫冕成功，孙铭徽不可或缺，
1: 不可或缺，必须得有他。 看看谁上，哎呀，这个朱云龙上来替他罚这个球。但我觉得，看刚才那个慢动作，如果不是，被拉住那个脚受伤的话，另一只脚感觉问题应该不太大，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外部受伤的一个现象，回去处理一下。
0: 现在因为正是深圳队追分的关键啊，
1: 是
0: 孙铭徽突然下去了，卡尔顿错位防封堵三分球，
1: 篮板球这边朱云龙，这个是
0: 赵佳仁，
1: 赵佳仁对，
0: 现在胡金秋下场啊，古肖在场上
1: 啊，这球传得不错，控卫
0: 好球，
1: 回到十分。

0: 把这个三分球来的及时雨，四中三了，赵佳人分差再次回到十分，
1: 换防吴潇大防小，这球啊，这就想传卢鹏宇，
0: 卢鹏宇是给贺新宁要去做掩护，
1: 对，卢鹏宇琢磨着他在那个位置做一个扶栏掩护，这球传的有些莫名其妙，那会儿传过去也不是一个机会。替补席孙明辉回没回来？
0: 没有，
1: 没有。阿克
0: 又是上线的失误，这种失误非常的危险，因为你一旦丢球，后边没有人防守了。卢鹏宇全场领防，现在广厦要控制好自己的失误数。卢鹏宇是非常有粘性的防守，空间拉开冲起来，
1: 好球，
0: 巴吉，
1: 这个帽，
0: 我吹的是
1: 给了犯
0: 规，
1: 那肯应该不是巴吉的犯规。我看一下，应该是那个王浩然的犯规，对，王浩然打到了塔克的头。
0: 这是塔克下半场第一次得分，两个人照顾贺西宁，克里斯托弗直接要三分，还是没有续上。现在篮板球也对于双方来讲特别重要，一边是有争取二次进攻的机会，另外是要打出防守反击。九分的分差，第三节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现在整个深圳的防守瓦都是站在三分线以外了，快
1: 换防了，
0: 换防巴吉防塔克，
1: 塔克小姐也是半
0: 夹击，三个人合围，塔克再传到卡尔顿手里，追时间了，
1: 秒了，
0: 这是算违例。
2: 来，需要掌声鼓励鼓励
0: 的。你看啊，邓指导，没有孙明辉，没有布朗，浙江浙商的证券，这个出球就有一些问题了。
1: 对，没有后卫嘛，塔克本质上是一个得分后卫，组织串联还是差一些。
0: 对，面对上线夹击处理球有点问题。八级面前没有防守人，赵佳人用高度照贺麒麟，两个人。再防，早犯规，
1: 犯规了，这让人上手了，投篮的时候影响到了贺新宁的平衡。反正国际裁判一来吧，对于手部动作抓得很严，尤其是人家投篮的时候，你千万不能说有什么切呀、推呀、这种动作，一定会被吹的。这也是我们联赛当中一些球员的一些不好的习惯。你搭这一下，
0: 对，搭这一下你没起到什么效果。哦，回来了吧？是不是孙明辉回来了？镜头没看到啊，因为贺西宁罚球，现场都是欢呼声，大概率是不是贺西宁回来了？布朗先上场，
1: 那替补席没有孙明辉？
0: 没有，那可能还是就是现场这种欢呼声是一种对于贺西宁的干扰吧。14分，四个篮板，三次助攻。
2: 浙商证券，
0: 双方还至少都有一次进攻的机会。塔克，那现在浙江浙商证券用的是一个双小外，布朗和塔克。

0: 个同时在场，内线搭上胡金秋，
1: 嗯，也算是一个小阵容，
0: 嗯，
1: 胡金秋打五号位，你现在没办法，你孙铭徽受伤，有的时候需要有更多的持球人在场上。
0: 嗯，不知道这个发生了什么。因为现在这个，
1: 有安保人员
0: 对
1: 场地的另一侧走，是看台上吧？应该，我们关注比赛啊。
0: 嗯。无论如何，就是这个场上球员要冷静，
1: 嗯，
0: 观众也要冷静，
1: 因为现在这个分差呀还很微妙，七分分差实际上没有那么大，也不能说这比赛可能就没有悬念了，深圳一直在努力追分，
0: 对，就场上双方的球员你都看到啊，对抗激烈，但是非常友好。掩护是非常快的拆开，
1: 三拔三
0: 丢球，
1: 篮板，
0: 哦，就地反抢，卢鹏宇高难度出手，巴吉是真能抢啊！
1: 这球
0: 连续的快速的起跳能力真强啊！
1: 单位球没有拿下来，胡金秋应该是会有主要责任，
0: 嗯，
1: 啊，这个球他应该收下了。
0: 这一节过后，分差已经是追到个位数了。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双方第四节的较量
1: 算是给了深圳机会啊，
0: 是
1: 第三节广厦这边，而且比赛的专注度来说广厦这边在下降，看看第四节能把这个紧张感来提升一些。
0: 双方都有人员的伤缺，这场比赛因伤缺的就有李慕豪跟孙铭徽，还有今天并没有进入到大名单的深圳的小外援史密斯。郭麒麟、吴鹏宇的中距离也中
1: 了，三分了啊！
0: 68-71，只有三分的差距。
1: 这千万比赛啊，千变万化，千万别觉得自己稳了。
0: 布朗回来了，可能对于整个处理球要好一点，
1: 就看看布朗能不能第四节主宰比赛。
0: 这球传得好啊，
1: 胡金秋篮下，
0: 这球传得好，直接能够洞穿防守，
1: 嗯，
0: 因为现在孙铭徽不在，布朗还要去负责起串联的作用，自己攻或者要带动队友，两个人夹接，贺西宁直接提前的一个提速打着追身打了胡金秋一个，
1: 对，二加一打成。贺西宁这场比赛其实没有那么多犹豫，他也习惯了广厦这边对于他的这种包夹的方式，
0: 对，所以
1: 你看拿球他就是攻击中锋，因为中锋肯定是要慢一些，
0: 对，
1: 就是攻击这一侧，
0: 而且您说的这个果断坚决特别重要，因为他稍有迟疑稍有停顿夹击就夹死了，
1: 对，
0: 出不了球了，他只有在胡金秋这个身体还没拧过来的这个缝隙当中去寻找机会。
1: 两分了啊，
0: 深圳队这个比赛啊真是打得硬气，现在也看布朗了，
1: 是
0: 吴骁的上提，
1: 吴骁怎么追球，
0: 胡金秋
1: 三分篮板自己收下来被切掉，
0: 吹着脚踢球，
2: 首先交给各位主队同学交出的时刻，每一位朋友们
0: 啊，孙铭徽回来了，孙铭徽回来了，这对于浙江浙商正确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大大解放了布朗的压力，
1: 嗯
0: 啊，但是还没有完全说安排上场啊，起码是回到了替补席，
1: 嗯，也得跟主教练去交流一下，
0: 嗯，
1: 林秋篮下篮板球，
0: 好球，
1: 因为现最后一节就是其实拼国内球员实力的时候，因为双方都是一个外援，你现在

0: 对方大队员上不来，大邱再篮下就有绝对的优势。
1: 我觉得啊，我觉得郑刚指导用不了几分钟，得让巴吉上来。如果说前三节比赛球队上双小外的时候，胡金秋是最为关键的一环，那么到了第四节，就只有这个单小外的时候，胡金秋的作用刚将进一步凸显。没有上巴吉，上的是阿利兹，但确实是把克里斯托弗给换下。阿利兹现在身背四犯。这个阵容这么来安排呢，深圳应该还是就是防守反击外线投射，
0: 是
1: 没有太多游戏区内的想法。阿里斯掩护之后对上布朗，时间不多了，这球没有犯规，布朗还能打进。胡金秋跟布朗的连续表现，分差再一次建立到八分。多彭的掩护，内线你看没有人到内线。
0: 嗯，这球传的不错，
1: 好球啊，多彭。多彭先是挡拆之后的外弹，然后伺机空切，六分分差。还是左挡拆吗？
0: 周鹏要过来夹击，要过来夹击，不挡
1: 提前加了，提前加了，因为布朗现在不用挡拆。这个就是主动的防守。
0: 这个防守，我看 NBA 季后赛湖人打雷霆就是这么加亚历山大的，过半场不挡拆就加。
1: 但这个夹击呢，你因为你是主动的一个夹击，就要迫使他的传球线路得在你的这个干扰之下，走哪一侧，是吧？
0: 需要沟通的很清楚，后卫防哪一侧，然后中锋从
1: 哪侧
0: 上来，对，然后下线三个人怎么样协防轮转？
1: 这断线一定要交代清楚，不然你这个突然抛开自己的防守人上来夹击，后边就是少防多了，一旦出球就不好防。卢子峰去缠布朗，
0: 还是夹击，直接上，
1: 过来了，
0: 一过三，
1: 做的不错，
0: 一打
1: 蛇形突破，
0: 一打五，
1: 差一点又打成了二加一，
0: 一个人打一个队。
1: 布朗的人球结合是真是厉害，
0: 你看，那一打五啊，
1: 你看
0: 这一，一个，两个，都过了，三个，贺西廷也过了。周鹏协防也过了，最后王浩然犯规。
1: 这个球最大的问题就是阿利兹上来想要夹击的时候你有犹豫，你到底给他哪一侧？布朗呢？他是一个提前的假动作，他有一个佯装向右走的动作，然后啪拉回到左手，阿利兹重心都给到布朗的右手去了，所以这一下过了两个人。
0: 对，
1: 所以夹击你要么就果断，要么就是跟队友沟通好，不然这下你在你犹豫的时候，进攻球员已经做出了选择。又一个差一点又进攻篮板，现在差七分，卢子峰的推进，找贺西宁衔接掩护，漂移出手。
0: 哎，布朗怎么打这个战术？怎么发起？你看深圳翻篮下空了，对。这上太大了，
1: 叫暂停吗？
0: 这个上太大了。这个周鹏上去之后，下线王浩然也上去了。王浩然应该负责守篮下，你场上最高的球员，
1: 就变成一打一了。好球啊，差了一点点，
0: 给了犯规。
1: 我仍然觉得巴吉得上。这是个人的，完全个人的一个判断啊。这个肯定是郑指导有自己的考虑。但现在阿利兹也好，克里斯托弗也好，他持球攻不了。他因为他上这个阵容，小阵容，他是要去加。

0: 加击嘛，他为了整个阵容的移动能力，他要去加击，但现在几次半场扩大的这个加击防守没有奏效，然后篮下经常又漏了，所以这个防守啊，要么就再明确一些，要么就是要把人员再做一些重新的调整。
1: 就因为深圳他们的球风一个赛季都是打快，
0: 对，
1: 打快然后要三分，这个球队其实在进攻好的时候还是因为他现在用小阵容需要要这个防守的机动性，
0: 嗯，
1: 所以可能郑永光指导他有他的想法，
0: 是，
1: 哎行，
0: 不错，哎不错，
1: 这球还是出界了，他要移动，他现在不要护框，
0: 对，
1: 然后进攻端要三分要快，
0: 嗯，这个是可以理解，加油一下，他要转换嘛，或许他还也要三分嘛，怎么吹，
1: 后边拉人了，
2: 咱们是一组队进攻，请为七号号队员拉人犯规，高考你们俩不用来个人第四次犯规，
0: 周鹏四次了，
1: 今天浙商证券这边的罚球丢了七个了，罚的多丢的也多，
0: 罚球尝试的次数差了16，
1: 命中率差不多，
0: 嗯，看看这一下，就是要这一下，这个阵容呢就是让阿里兹也好，周鹏也好，王浩然、贺西宁、荣子峰这5个人都能投三分，
1: 不过半场就加，
0: 嗯，
1: 李云龙，哎，谁能够赵家人直接投大球篮板球，你现在没有大个吗，云秀在篮下为所欲为，
0: 就是刚才孙指导，你解读的这个阵容，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啊。
1: 啊，
0: 但是你没篮板，没篮板，全靠命中率。
1: 场上发生了什么？飞球倒地了。
0: 你没有篮板球的保证。
1: 他是这样，他有的时候他一个赛季
0: 他就用人习惯嘛，
1: 都是这么打的。
0: 对，
1: 他有数据积累，有赢球习惯。
0: 嗯。
1: 并且深圳这个赛季其实打出了很多非常可观的比赛，
0: 是，
1: 然后他就坚持自己的风格，
0: 嗯，
1: 他关键时刻有些时候主教练他就是相信他习惯用的这些方式和方法，
0: 对对，
1: 又逼下来一个，
0: 他这个阵容机动性是确实强，所以他上线的夹击啊，包括后边这个电防肯定更快一点，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
2: 全场的观众，热烈掌声欢迎我的好兄弟孙
0: 怎么会上了。怎么会上呢，就能给布朗分担压力，
1: 减少失误，有更多的一个支配球的点，时刻上来掌握节奏，
0: 对，还剩半节不到的时间，那是差8分，那广厦的防守会很有针对性，因为他就是不给你三分球啊，这封得非常好，夹击，
1: 夹击孙明辉了，就是夹击持球人吴潇，给到胡云修，防不了，
0: 就球打到这个位置肯定防不了，因为没有5号位了，那就是他其实防守堵的就是第一层，
1: 拼进攻吧，拼进攻，
0: 嗯，王波指导现在对于整个进攻啊，对于防守的破解是比较成功的了，分差再次拉大到了10分。阿里兹，
1: 啊，谁换的啊？嗯，你的这个。

0: 话题上了，看看效果。
1: 不是这个不是我的牌，这个是我刚才做了一个假想啊，做了一个预判。你看八级上篮效果会不会好一点？
2: 对。吴子峰，长篮回来，王浩然。
0: 还行，
1: 因为八级他的篮下首先他会有一个牵制，
0: 对，
1: 然后防守端呢，起码就是他最后这个最后一道防守，胡金秋已经连续在篮下打进之后，你是不是得有一个正统的这个能防能跳的人保护一下篮筐，是吧？因为你三分球刚才那个阵容也没有表现特别好。
0: 这会是一个本场第一次三分出手，
1: 哎，等一下没搂住啊。
3: 他是那个牛子射杀，
2: 一球助攻传的好，
3: 正确，射杀正确。
0: 老通过下线掩护兜出来
1: 三分球，
0: 三分，
1: 好球啊！
0: 一记分差来到了11分，
1: 布朗这一个三分球，帮助球队再次把分差扩大至2位数。郑武刚指导也是在积极的调试啊，试了两个外援之后，再把第三个八级换上来，看看在最后时刻这个效果怎么样。郭启明直面胡金秋，小大大，王浩然
0: 三分球
1: 关键，嗯，这个球是为球队再续一口气，分差回到个位数，最后可能这个球啊还是要拼三分。头抢
0: 会，深圳就是一个赛季都他都这么打，打快要三分。我今天确实也是少了史密斯啊，少了一个外线得分点。哎，下胡金秋没有接好球。
1: 八级刚才这一次的回收，
0: 这胡金秋的状态还是有一些问题。姚琴辉本场比赛送出2次，就是这种穿透防线的直塞球，胡金秋都是没有持平成功。
1: 还给王浩然做机会，强侧是贺西宁2打2，换直接胡金秋，
0: 胡金秋防出来了，依旧换防，
1: 空间拉开了，左手顶开防守，中距离跳投
0: 篮板，吴乔保护下来给到布朗，开攻，
1: 布朗不急了，布朗压下来打一个阵地，
0: 对，
1: 延误，吴乔，吴乔这个位置不好处理。
0: 喂，自己勾一个，自己再抢
1: 哦，篮板球
0: 啊！
1: 吴晓，你看他虽然没有拿住球权啊，但是这个间接是帮助球队获得了球权。朱俊龙的三分球，
0: 朱俊龙这场比赛一个三分都没有啊！
1: 快速推进，哦，快攻反击，荣子峰造成了孙明辉的犯规，2+1的机会。
0: 这球啊打的是真极限，
1: 太极限了，
0: 每次到10分12分深圳总能追回来到5分，
1: 这就是比赛的韧性啊。
0: 罗子峰今天打得不错，
1: 是的，
0: 分差距往下调人，上赵佳人，下吴霄，那就是一大四小，留胡金秋一个大个，配四个外线，
1: 5分啊，
0: 因为上防守回合下
1: 八级，上克里斯托弗，
0: 防守回合下八级，看看效果。
1: 罚球现在双方是罚进就差了11分，还是篮下这个优势广厦明显啊。
0: 何心凌顶得不错，篮板球王浩然保护下来，
1: 对，
0: 有机会，王浩然转换
1: 快速推进，追身打搓到篮下，这球
0: 被盖了，
1: 是不是哨响了？
0: 没有没有
1: 啊，没有哨响，比赛在继续，
0: 前顶后盖盖了
1: 啊，这个球防得漂亮，布朗继续压节奏，

0: 最后的六十秒决战只差五分，球权在浙江浙商证券的手里，压缩防守攻打进，哎，这一球
1: CVC 本场第一分啊，就是关键分啊，
0: 只进关键球，
1: 这节奏这经验，
0: 只有55.4秒了，看看刚才这个暂停的战术布置，一个合作的站位，王浩然都出来，孙明辉防找贺西宁，
2: 换防了
0: 啊，又换回到对位，
2: 加西贺西宁短下出的
0: 这个球防守到位，
2: 哎呀，关键时刻深圳今年他们的一内一外两个国内球员核心都有失误，但是这是他们成长经历所必须的，
0: 是
2: 对。孙明辉给到胡金秋，
0: 这球虽然是24秒违例，但是时间消耗掉
2: 是
0: 没有一个直接让对手打出转换的失误是可以接受的。这个球周鹏啊，重心给出去是真回不来了，
2: 回不来，对于膝盖要求太高了，这都将近40岁的人。
0: 这场比赛的双方其实一直打得非常焦灼，还是延续了系列赛第一场的这种拉锯战，对于双方球员都是有很强的考验。
2: 其实你看这个比赛到五分的时候还剩一分半，深圳是真有机会，
0: 是的，
2: 就是怎么处理好
0: 关键球
2: 关键回合，这个坑杰分到底该怎么打，它是一种篮球理念上的更高的一个认知，并不是说什么球都能冲锋打能够解决问题。
3: 最后的14秒，立即来吧，防守，
2: 小谢无秒，
0: 这是吹的推人犯规了，应该周鹏是犯满了。老将周鹏，那我们不知道这是周鹏的是否是他的最后一个赛季啊，或者说后边还会继续征战，对他来讲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深圳是需要他今天在小阵容里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也尽可能的去完成了一些篮板球啊错位的换防，包括一些顶弧的策应。周鹏确实也是作为老将非常的不容易啊，郑永刚指导跟王博指导已经是在中线握手致意啊，比分就定格在了92-85，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是浙江浙商证券在系列赛第二场再胜深圳马可波罗一场，那在自己的两个主场是全部获胜，带着2-0的比分，之后将会前往深圳来打系列赛第三场。现在他们已经守过赛点，而接下来深圳马可波罗需要背水一战了。目前球队阵容里是伤病会有一些影响，我们期待着双方能够在接下来系列赛里人员更加的齐整，来打精彩的第三场系列赛。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5: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

0: 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2: 凯迪仕智能锁。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健康穿衣。

0: 合护眼长堤海陆。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是2025到2026赛季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第37轮的一场较量，这是由热内亚队坐镇主场费拉里斯球场迎战来访的 AC 米兰队。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主场作战的热内亚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他们身穿的是红色和深蓝色相间的球衣，而 AC 米兰队本场比赛是客场作战，身穿着白色的客场球衣。上半场比赛 AC 米兰队是从右来向左攻，热内亚队在开场之后在自己的主场其实攻势打得还是比较猛的，左侧的传中第一点被 AC 米兰队顶到。这场比赛呢，其实对于两支球队来说，特别是对于 AC 米兰队来说，他们是赢下比赛的渴望非常的强烈。AC 米兰队呢，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前是积67分，排在积分榜的第4位，这是一个欧冠区的边缘。而在第3名的尤文图斯比 AC 米兰队多1分，而第5名的罗马队和 AC 米兰队同分，同时排在第6的科莫是65分。也就是说，在目前为止，除了已经夺得意甲联赛冠军的国际米兰队之外，那不勒斯、尤文图斯、AC 米兰、罗马和科莫这几支球队需要去争夺3个欧冠的席位。对于 AC 米兰队来说呢，过去2轮比赛当中，他们的表现并不是非常的理想，2场比赛都失利了，遭遇了2连败，2场比赛呢丢了5个球。而这场比赛客场作战热那亚 ，AC 米兰队已经不容有失。当然，热那亚队呢，他们的位置是在积分榜的第14位，积41分。对于球队来说，晋级欧战无望，同时呢也是早早的已经实现了保级，所以现在的热内亚队呢是心态更加的放松。对于他们来说，这场比赛要赢下，其实最主要的目标就是一个，因为这是热内亚队在本赛季意甲联赛当中的最后一个主场，任何一支球队在自己的赛季主场谢幕战当中都希望能够有一个完美的表现。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首发阵容的情况。

场作战的热那亚队，在门将的位置上派出的是冬季转会加盟来到球队的荷兰门将尤斯汀·拜洛，身披16号球衣。两名中后卫呢是34号奥托阿和27号马尔坎达利。在边后卫的位置上，根据官方的首发阵容来看呢，是22号约翰·巴斯克斯和77号埃勒尔特松。现在看热那亚队的这次快速反击，还是走左路，第一时间倒三角传中，在中间啊稍微的慢了那么一点点。港口城市的海浪一次次的侵袭着 AC 米兰队的筑起的这道堤坝，如果说任凭海浪一再的吹打，一再的冲击 AC 米兰队的这条防线，他们的堤坝还能够坚守多久呢？现在 AC 米兰队需要的是重新找回自己的信心啊！毕竟 AC 米兰队在这个赛季曾经有过在意甲联赛榜首的位置上的经历，而且也有过在两回合米兰德比双杀对手这样的经历。而且米兰队在过去的几轮比赛当中确实表现不是特别的理想，从第26轮主场0-1败给帕尔马开始，近11轮比赛4胜1平6负，其中6场比赛没有进球，而且过去的连续的三个主场不胜。AC 米兰队的球员需要的是重新找回自己的信心和士气来。当然这场比赛呢，他们面临的困难是不小的，锋线上的莱奥、右边路的塞莱马格尔斯和左边的埃斯图皮尼安都因为累积黄牌而不能够出场，但是好消息是莫德里奇这场比赛回到了球队的替补席上。这场比赛 AC 米兰队在左边路的位置上派出的是巴尔特萨基，而刚才是加比亚从中路补到了左侧，但是在和克隆伯争抢的时候，在滑动过程当中是被克隆伯压到了身下，可能腰部受到了一些冲击，但是看起来呢问题应该不大。来继续介绍热那亚队的首发阵容，三名中场呢是17号马利诺夫斯基、2号弗伦德鲁普和4号阿莫林，其中马利诺夫斯基和阿莫林两名球员呢都是在冬季转会期来到球队的。在锋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29号科隆博，这是出自米兰青训的球员，另外还有从罗马租借来的巴尔丹奇以及9号维蒂尼亚。巴尔丹奇身披的是8号球衣，而科隆博身穿的是29号球衣。维蒂尼亚的左侧进攻呢会是热那亚队在边路突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其实 AC 米兰队啊，这个热那亚队呢锋线上这几名球员啊，他们的位置相对来说是一个不太平衡的位置，科隆博的位置呢自然是打在中锋，而巴尔丹奇实际上他是打攻击型中场的，有时候拉到右边，有时候呢和科隆博站平，有时候稍稍的后撤一点。而维蒂尼亚更多的是担任左侧边锋突袭，但是需要他的时候他可以撤回到左边翼位的位置上来，就像现在的站位一样，热那亚队可以站成一个三中卫的体系。所以说呢，德罗西给热那亚队打造的是一个并不是完全左右平衡的这样的一个战术体系，这样的一个阵型。 AC 米兰队呢锋线上是18号恩昆库搭档7号西门尼斯，由于莱奥的停赛，所以西门尼斯呢也是连续的2轮比赛首发。在中场有12号拉比奥和19号尤素夫·福法纳，以及坐镇后腰的30号亚沙里，左右两边呢是33号巴尔特萨基和24号阿特卡梅，三名中卫是31号帕布洛维奇、46号加比亚和结束了停赛的23号托莫里，门将还是16号麦尼昂。这两支球队开场之后的这20多分钟的时间里面，确实在对抗上还是比较的激烈。巴尔特萨基刚刚呢是放倒了巴尔丹奇。巴尔丹奇是26年的1月份从罗马租借来到热那亚的。其实呢，在来到热那亚之前啊，他的身上就是有伤。热那亚队呢，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是0-0客场战平了佛罗伦萨。过去的3轮比赛零进球啊，过去的3轮比赛不胜，2平1负。先是0-2输给科莫，然后0-0平亚特兰大，0-0平佛罗伦萨。当然是热那亚上一次出现3连平还要追溯到23年的12月到24年

的一月了。热内亚的横向转移，巴尔丹奇。AC 米兰队呢，今天在中路的封锁还是让热内亚队的中路渗透不太容易打透，所以呢，巴尔丹奇刚才也是把球交到右侧埃莱尔特松的这一边。这一下拉比奥的上抢，成功的从奥图阿的脚下把球给抢下来，结果巴尔丹奇身后又把球给偷回去了。如果说 AC 米兰队有着冲击欧冠的压力，使得他们必须在场上全力以赴的话呢，心态更加放松的热内亚队反而在场上这种心态有利于他们更好的释放自己的战术和技术能力，特别是球员个人技术的发挥。同时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去和强队掰一掰手腕，也许呢能够有着更好的表现，能够把自己训练当中啊更多的内容释放出来。埃莱尔特松的解围，前场球权的反复交换，最后还是来到了科隆博的脚下。科隆博他的意甲前五场比赛就是身穿着 AC 米兰的球衣，在 AC 米兰队一共有过11次出场，打进过一个进球，之后就连续的租借。而这个赛季呢是租借到热内亚，但是呢已经确定在赛季末热内亚队将会1000万欧元买断科隆博。马林诺夫斯基，马林诺夫斯基这也是从马赛回归意甲的中场悍将，但是似乎在这个赛季结束之后，马林诺夫斯基他的未来去向仍然非常的模糊，至少现在呢并没有和热内亚队续约，他是在2024年的1月份热内亚队把他买断的，此前他的巅峰期当然是在亚特兰大。来看一看 AC 米兰队的这一球，巴尔特萨基他的左脚会划出一道外旋，但是同时恩昆库也可以直接把球打向球门的方向，这个球是落到了门将和进攻队员之间的位置上，落点的其实对于门将来说不太容易做出出击还是稳站门线前的决策，而这个球还有一个反弹。恩昆库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啊，终于是打破了自己12轮的进球荒，打进了一个点球，那是一个自己创造的点球。这样的话呢，本赛季恩昆库的意甲联赛进球数是达到了6个，而这个6个联赛进球啊，是他过去2个赛季在切尔西联赛进球数的总和。莱沙里在后腰的位置上对于球权的控制确实还是需要提高，这名年轻的瑞士中场确实和莫德里奇的功力没有办法相比。巴尔丹奇，阿莫林在回敲，由奥托阿往左侧去做转移，而左侧呢巴斯克斯可以选择直接的传中，另外也可以和身前的维蒂尼亚来做一下配合，这是马林诺夫斯基。这马林诺夫斯基啊，和当年还在意甲的库卢塞夫斯基这两个司机，应该说呢是在意甲联赛那个年代在中场非常强劲的两杆远程的大炮，两门远程的大炮。马林诺夫斯基跟库卢塞夫斯基都是曾经多次在意甲的赛场上远射破门，包括在面对 AC 米兰的时候，马林诺夫斯基应该是在2020到21赛季。应该是在这个2022到23赛季的时候，代表亚特兰大面对 AC 米兰队打进过一个禁区外的远射。马尔坎达利，埃莱尔特松，哎，这个球在后场出现了失误，马尔坎达利赶快回收到中路之后的铲球，从西门尼斯的脚下把球给破坏了。和 AC 米兰队一样，西门尼斯现在也是迫切的需要重建信心，

时间当中，其实双方的这种攻守的转换，双方的势态还是比较平均。热那亚队呢，以自己的边路进攻为主，而 AC 米兰队这边呢，也是看看尝试着用反击，特别是定位球，来对热那亚队形成威胁。美尼昂，本赛季意甲联赛扑救成功率最高的门将之一，但是过去的两轮比赛他的状态或者说他的运气不是非常的理想。阿特卡梅没有机会，再回传交给托莫里，加比亚横向的转移，帕夫洛维奇，这个连续的撞墙式配合，恩昆库和拉比奥打出感觉来了。但是在接下来，正是由于巴尔特萨基啊没有及时的前插，所以这个三角轮转呢没有延续下去。亚沙里，这个球打到中间来之后，西门尼斯尝试着做倒钩打门，但是这个高度确实倒钩起来很难。西门尼斯在这个赛季15次出场，还联赛当中啊15次出场还没有过进球，在他的出场当中加上刚才的那脚打门，应该是有过26脚射门了。在本赛季意甲联赛没有进球的球员里面，他的射门次数是排在第3的，上一轮还排第4呢，这一轮排在第3了。如果单算前锋的话，他是零进球的前锋里射门次数最多的，而零进球的球员里各个位置都算上，射门次数最多的是尤文图斯的中场科普麦纳斯，一共是28脚射门。尤斯汀拜洛，拜洛其实在上半程在荷甲联赛当中在费耶诺德并没有出场，在1月份转会来到热那亚之后呢，也是迅速的成为了主力。帕普洛维奇在场上其实一直都非常的强悍，莫德里奇大家对他的期待还是对他的盼望还是非常的热切，一方面呢是希望他能够在 AC 米兰队联赛的尾声能够重新走上赛场，另外一方面呢也希望能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继续看到这位老将的身影。AC 米兰队的右侧内部出现了一个空当，巴斯克斯再交到左边给维蒂尼亚，阿特卡梅脚下还是很清楚的，在这个区域热那亚一个小范围的二打一没有能够过阿特卡梅的这关。现在热那亚队重新啊在这个区域来做一下组织，尤苏夫·福法纳回来之后这个内部的缺角已经被补上了。马尔坎达利直接选择做过顶的破线传球，埃莱尔特松呢其实他的这个位置更加习惯的是打中间，但是呢这场比赛给他安排在了相对靠右侧的这个位置上，应该算是一个右边后卫或者是右边翼卫的角色，同时在进攻端他要很大程度上去参与到进攻当中，而这个时候同侧的中前卫阿莫林是需要及时的回来帮助他这一侧面对对方反击的时候去进行一些拦截和延迟。霍伦德鲁普这一下球打在了拉比奥的手上，

加比亚的头球解围。AC 米兰队后防线上的这两大常备中卫帕夫洛维奇和加比亚，哎，看看这个球过来之后，最后一下趟的有一点远了。维蒂尼亚的速度啊还是很快的，现在呢他是更多打在边锋的这个位置上。这个赛季维蒂尼亚也已经进了五个

球，而且这五个进球呢都是在德罗西上任之后打进的。德罗西是在去年的11月份接替了帕特里克·维埃拉，成为了热那亚队的主教练，带队的成绩应该说还是不错。而这场比赛对于德罗西来说啊，他可能除了带领热那亚队获胜之外，或许还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因为在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呢是罗马德比，罗马相当于是在所谓的客场，以客场序列，在罗马奥林匹克球场面对拉齐奥。如果说德罗西能够带队阻击 AC 米兰成功呢，也算是帮助罗马队啊去阻止一下，或者说去这个阻击一下竞争对手。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前，尤文图斯、AC 米兰、罗马包括科莫这四支球队的积分都非常的接近，包括那不勒斯70分，尤文图斯68， AC 米兰、罗马67，科莫65。所以说最后两轮比赛对于欧冠席位的竞争依旧非常的激烈。热那亚队的左侧传中给了球门球，感觉这个球好像是碰到了阿特卡梅的脚，但是是不管是否碰到阿特卡梅呢，今天他在防守的时候头脑意识非常的清晰，而且脚下的步点完全能够跟得上对手，无论是维蒂尼亚还是巴斯克斯，亦或是两个人呢打这种小范围的配合，阿特卡梅今天他对于自己的位置感很清晰，

彪过顶，这一下在拿球之前应该是已经看到了巴尔特萨基的跑位。埃莱尔特松把球给清出了边线，巴尔特萨基现在也只有20岁，是在本赛季意甲联赛出场至少25岁的球员里面是第三年轻的。当然这场比赛已经是巴尔特萨基本赛季意甲联赛的第30次出场了。帕夫洛维奇，恩昆库想把对手从中间的防守呢拉到尽量靠边的位置，在内部打开通道。前场的反抢犯规了，还是帕夫洛维奇。在这个阶段 AC 米兰队其实在中前场的球员里面相对来说缺少的是什么呢？缺少的就是帕夫洛维奇的这种战斗的精神。刚才从实时的比分上也能够看到，那不勒斯是在客场领先于比萨，罗马德比呢暂时还是0-0。

现在比分的情况呢，是 AC 米兰可以排在第三位，而罗马呢是第四。啊 ，AC 米兰是第四，罗马是第五，尤文图斯排在第三。马尔坎戴利，盖沙里，盖沙里确实还是比较的年轻，23岁。虽然说他在场上还是很拼，但是一个是护球能力，再有一个呢就是拿球前的提前观察，球拿到之后，接下来下一步该怎么去做，在 AC 米兰队这样的强度要求下，还是需要做进一步的提高。包括好的后腰球员呢，拿球之后第一下的这个摆脱，就应该是在拿球之前心里面早已经有数了的。阿德卡梅再传过顶，拉比奥用自己的身体护住球之后，

但是没有机会把球传出去。好球 ，AC 米兰队前场完成了抢断，恩昆库再往禁区里面送，西门尼斯没有机会打门，再交拉比奥。哇，拉比奥这一下是四传四射，直扫后点。相较于两名前锋来说，拉比奥反而是更像队内的一个中锋式的存在。他在前场可以拿球，可以做策应，也可以完成呢对对方球门的直接进攻。拉比奥这个赛季意甲联赛已经打进了六个球了，其中五个都是在客场打进的。头球后蹭拜洛，阿尔特塔基还有再起球的机会，没有过前点。拉比奥手上是有一个拉拽的动作，但是由于球权还在热那亚队这一边，裁判也没有鸣哨。刚才这是尤素夫·福法纳的回头望月，拜洛的注意力还是很集中啊。拜洛其实也是2022年跟随着荷兰国家队一起出征了卡塔尔世界杯，但是呢作为替补门将他并没有出场。

库莫里这一下的头球险些给自己身后的队友挖坑，阿特卡梅混乱当中赶快先把球开出去，减小自己后防线上的压力，这种处理的方式是没有问题的。虽然说低位向前这种层层渗透式的推进是现在国际足坛的主流打法，但是在后防线上所有的球员他们的第一要务是保证自己的腹地安全，保证自己的球门安全。巴尔丹奇上来做一个逼抢，这也使得加比亚刚才在出球的时候呢也是稍微的有一点仓促，形成了中场的球权转换。克内亚队如果除了左侧的边路从维蒂尼亚的这个点来进行单点爆破进攻的话，更多的还是想用这种长距离的破线传球啊，直接把球送到科隆博的脚下或者头顶。这种比赛的方式呢，或许成功一次就能够有奇效，但是总体来讲到目前为止效率不够高。现在在场上跑动距离最长的是 AC 米兰的瑞士后腰亚沙里。亚沙里呢，他的比赛态度包括他在场上的这种拼劲儿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在位置能力上还需要向莫德里奇更多的去学习一下。

阿尔特萨基好球，出球之后迅速的前插，可以向左侧转移给拉比奥，但是却选择了直接难度更大的传中找西门尼斯。巴尔特萨基呢，其实在这个赛季啊，也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这名球员在成长。从赛季初期在防守的过程当中，感觉有的时候有一些拘谨，到现在呢，在场上已经慢慢地游刃有余了。其实，在意大利本土球员当中，后防线上，特别是左边这一半后防线上的球员，能力强的球员还真的是挺多的。包括在意大利本土效力的球员，甚至包括在海外效力的球员，比如马竞的鲁杰里。上半场比赛剩下的时间呢已经不多了，现在场上的比分还是0-0。AC米兰队前场抢断成功，盖沙里、帕夫洛维奇、弗伦德鲁普刚才上来的这一下防守很关键，

达彪上身体对抗，从巴尔丹奇的脚下把球给抢下来，但是自己送直传，两个人没有形成默契。巴尔丹奇确实在中场的肉搏战当中啊，他的身形显得确实有点吃亏。巴尔丹奇的身高呢只有1.70米，而且他更多还是属于这种技术型的中场球员。在恩波利被大家所知晓的时候，巴尔丹奇更多的是打这个攻击型中场，而今天呢他虽然位置是初始位置是在这个攻击型中场甚至顶到二前锋的位置上，但是防守的时候啊，由于热那亚队的这个左右不平衡的阵型，他也需要很多的时候撤回来参与防守。埃莱尔特松，而且埃莱尔特松应该是一个左脚球员，让他打到右边呢，很多的时候他向前推进会感觉到有点难受。上半场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

马尔坎达利的界外球掷出来，还是直接找科隆博。托莫里，福法纳。热那亚队在中场对 AC 米兰的限制并没有环环相扣，只是在弧顶处才有两个人的关门把球给断下来，还是判了加比亚的犯规。加比亚今天呢应该是对位盯防科隆博的，而科隆博今天呢在前场确实兢兢业业地担任着自己的桥头堡角色，并不着急脚下拿球，也并不着急呢自己能够完成射门，给队友制造空间，挤压 AC 米兰的防线，这应该是他今天场上的一个主要任务。在这个赛季的首回合比赛当中，两支球队呢是打成了1-1平，当时就是科隆博为热那亚队先下一城，而92分钟的时候莱奥才头球扳平了比分，而今天呢莱奥是累积黄牌停赛。上半场伤停补时1分钟的时间，但是这个时候出现了球员受伤的情况，拉比奥啊横向的上抢的时候，这个手肘确实是打在了对方的脸上。那这个时候上半场比赛也结束了，上半场双方暂时打成0-0，稍后再来继续关注两队下半场的较量。

0: 长春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儿。回到船上，
5: 欢迎回家，
4: 更有熟悉的家味。
6: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4: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4: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儿。回到船上，
5: 欢迎回家，
4: 更有熟悉的家味。
6: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4: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0: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从品质到营养，
1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13: 炎炎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14: 儿童特医显乐贝，精准营养更安心。

0: 合护眼长滨海路。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费拉里斯球场，来继续关注25-26赛季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第37轮，热那亚队在主场同 AC 米兰队的比赛。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红蓝色球衣的热那亚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身穿着白色客场球衣的 AC 米兰是从左来向右攻。上半场比赛呢，其实双方打的攻防转换节奏还是比较快的，而且对抗也很激烈，但是双方都没有能够破门，比分呢依旧是0-0，而且双方都并没有制造太好的绝对的破门机会。可能在上半场的比赛里面呢，确实 AC 米兰队想着这个欧冠席位啊，确实打的呢有一点着急，而热那亚队呢也是目前为止来看，面对 AC 米兰，他们的进攻方式相对来说单一，除了长距离的破线传球，就是在左边锋位置上的突破。下半场呢，其实两支球队都需要在节奏上去做一些变化，改变上半场比赛那种进攻的节奏和方式，甚至呢在进攻的线路上去做一些调整。这上半场比赛 AC 米兰队在前场威胁最大的反而是中场拉比奥。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双方都没有做人员的调整，依旧是上半场的首发11人。从两支球队在过往的交手来看，此前的113次意甲交手， AC 米兰队是占据着绝对的优势，56胜37平20负。其中这37场平局呢，是 AC 米兰队在意甲联赛当中面对同一个对手第二多的平局，

对佛罗伦萨 AC 米兰队拿到的平局最多41场。那这场比赛如果平局的话，对于 AC 米兰可是不解渴的。AC 米兰今天呢是衔接单人盯防克隆伯，这一点上到目前为止做的是不错，没有让克隆伯呢有能够拿球转身面对球门的机会。阿莱格里啊，如果下赛季 AC 米兰队没有办法进入欧冠的话，一方面会遭受财政上的损失，包括对于球星的吸引力会降低，另外阿莱格里可能也会离开 AC 米兰的帅位，

AC 米兰的前场高位逼抢，使得热那亚队向后传球出现了失误，门将败落出来，放倒了恩昆库。主裁判的手指向了点球点，还给了败落一张黄牌。如果说这是点球没有任何问题的话，那是恩昆库连续两轮造点了。这是阿莫林呢，在回传的时候力量给的太小了，门将呢也没有在第一时间出来。恩昆库利用自己非常好的加速度抢先获得了有利的位置，败落确实是犯规了，这个没有话可说。好，这个时候双方在场上也发生了争执，主角是谁呢？是巴斯克斯和托莫里吗？为了欧冠席位而战的 AC 米兰啊，为了在最后一个主场能够圆满收官的热那亚，两支球队其实这个时候他们的神经也都非常的紧张，当然特别是 AC 米兰队这边。上一轮比赛，恩昆库自己造点，自己主罚命中。看看这个点球，恩昆库是否还是由自己来主罚？但是上一场比赛呢，恩昆库打进那个点球的时候，球队是1-3落后的，当时是0-3落后。帕夫洛维奇先是头球破门扳回一城，恩昆库呢是扳成了2-3。这一次依旧是由恩昆库来主罚。

恩昆库，在他的耳边环绕的是费拉里斯球场巨大的嘘声。恩昆库顶住了压力，将点球打进，骗过了对方的门将拜洛，帮助 AC 米兰队客场取得了1-0的领先。恩昆库也是连续的两轮意甲联赛都有进球，而且都是自己制造点球，自己将点球打进。本赛季意甲的进球数达到了7个。这个进球一产生啊 ，AC 米兰队那边会松一口气，在精神稍微可以放松一点的情况下，不用绷得那么紧的情况下，其实或许对于 AC 米兰来说，他们还能够有更好的发挥。但是这一下，阿莫林的回传确实问题很大。当然，阿莫林呢在回传之前，巴尔特萨基对他的盯防，也使得阿莫林在那一瞬间有一些慌乱。

阿莱格里他在自己的教练生涯当中27次面对热那亚14胜6平7负，虽然占据着优势，但是自己过去3次带队打热那亚都是打平了。这个赛季的首回合带领 AC 米兰主场1-1战平热那亚，而他上一次本赛季之前带队和热那亚相遇呢，还是23到24赛季，当时他执教的是尤文图斯，两回合也都和热那亚打平。马林诺夫斯基

给的力量有一些大。这是一个外围直接抽的机会，但是热带队这边没有打，反而反抢的时候，来看看是不是造了 AC 米兰队的犯规。巴斯克斯先占据住位置之后，拉比奥有一个向下踩踏的动作。恩昆库最后的这个小弧线啊，突然间有一个小变线，这一下呢也是骗到了对方的门将尤斯廷拜洛。此时的费拉里斯球场现在在看台上，球迷呢显得情绪有一些激动，先是释放了烟火，然后刚才裁判又拿出了一个硬币，这应该是从看台上扔下来的。裁判也是通过自己的话筒，通过自己的展示，告诉大家在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个俱乐部的球迷呢，用这样的方式支持自己的球队，或许会让自己的球队招来更多的麻烦。当然，在热那亚和 AC 米兰两支球队交锋的历史上，其实出现的争端，当然场我们指的是场外的争端，场外的事情其实是不少的。还别说呀，和 AC 米兰队争夺欧冠席位的这几支球队，除了罗马之外，其他的球队离米兰城还真的不远，包括热那亚，包括都灵所在尤文图斯所在的都灵，包括科莫。现在呢，亚特兰大是掉队了，但是如果要是亚特兰大能够紧咬上来的话，其实亚特兰大离米兰城更近，贝尔加莫离米兰城更近。这是马利诺夫斯基的射程啊，马利诺夫斯基的重炮轰门一度在意甲的赛场上是赫赫有名的，看看这一脚打门，哦呦，稍稍的高了一点。马利诺夫斯基曾经是单赛季意甲联赛的远射破门王。他的这个赛季打进过六个进球，而上一次意甲联赛单赛季进球更多呢是2020-21赛季，当时代表亚特兰大单赛季打进了八个进球，也就是在那个赛季成为了意甲的远射破门王。AC 米兰的左路强突没有能够过马尔坎达利这一关，现场的播报员呢应该也是安抚一下现场球迷的情绪。热那亚的球迷确实他们也是属于这种比较狂热的球迷，也就是现在热那亚和桑普多利亚呢两支球队都不算是意甲联赛当中的第一集团的球队，其实灯塔德比也曾经是世界足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巴尔特萨基，普法纳

阿莱格里呢，此前带队和德罗西有过两次交手，都是打平。除了这个赛季的首回合之外，还有就是23到24赛季，当时阿莱格里呢执教尤文图斯，而德罗西执教罗马，双方是打成了1-1，那是在罗马的主场。而德罗西在24年1月份到9月份执教罗马期间，其实球队的整体状态还是可以的，特别是在他上任之后，球队的整体士气得到了一些鼓舞和提升，也是属于罗马旧将在球队低迷时刻火线救急啊。

麦尼昂。比赛还剩下30多分钟的时间，在其他的场地上，到目前为止，尤文图斯应该是落后了，而罗马队呢是领先于拉齐奥。那这样的话，罗马队应该是超越了 AC 米兰。AC 米兰队呢，现在在积分上应该是平着尤文图斯。而在意甲联赛最终这个积分榜最后一轮过后，如果积分相同的球队呢，要先看胜负关系，这和其他联赛是稍稍的有些不太一样。克隆伯这一下的下脚还是直接把克隆伯踢倒了，热那亚的球员上来情绪非常的激动，围住了加比亚。克隆伯跟加比亚两个人呢是有2岁的年龄差，所以说在 AC 米兰的梯队当中应该也是有过交集的，现在各为其主啊。加比亚呢现在也是 AC 米兰队在后防线上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一环，如果说帕夫洛维奇是一个火爆型的斗士的话，那加比亚呢应该说他是属于那种相对稳定的定盘星。这个赛季意甲联赛当中呢，他出场的26场比赛 AC 米兰队是15胜10平，只输了2场，而他不在场的比赛 AC 米兰队是8场比赛里面是4胜4负，输球率达到了50%。裁判是给了维蒂尼亚一张黄牌，维蒂尼亚应该也是替队友出头。裁判主裁判索扎可能都没有转过身来呢，维蒂尼亚的声音已经像是这个巨浪一样冲到自己的耳朵里了。好，费尔克鲁格要上了，64分钟，费尔克鲁格如果上来的话呢，应该很大可能是换下西门尼斯。现在热那亚先做了人员上的调整，巴尔丹奇被换下，换上21号埃卡托尔。21号埃卡托尔，19岁的中锋球员，身高1米88，这个赛季意甲联赛已经有3个进球，是本赛季意甲联赛至少打进3个球的所有球员里面最年轻的一个，这也是热那亚队在最后30分钟加强进攻的信号。

科隆博的脚后跟传球出现了失误。AC 米兰队的向前推进，球给的落点还是可以的。阿特卡梅在后点倒三角再传中路恩昆库的扫射被挡了出来，阿特卡梅继续控制住球权，但是裁判举旗示意越位，这是不是刚才球传给阿特卡梅的那一下？没有问题，这个球弹出来之后，阿特卡梅是从越位的位置上回撤拿球。

克斯，维蒂尼亚直接往前场扫。埃卡托尔上来之后呢，其实他和科隆博两个人可以在前场

AC 米兰队的后防线形成一个双重击，因为在此前呢，只有科隆博一个人做支点，巴尔丹奇呢是需要往中场去退的。现在埃克托尔上来之后，两个前锋 AC 米兰队如果说两个人去做这个一对一的贴身盯防的话，在身边可能就会有空当。埃拉尔特松变向的时候被放倒，主裁判还是给了热内亚队一个禁区角上的任意球。拉比奥的犯规。

是马利诺夫斯基，刚才的那脚打门其实有点高了，这一次嗨，还以为他的准星能够往下调一调呢，结果这一下瞄得更高。当然确实打到将近70分钟的时间，由于体能的下降，这种肌肉的控制和感知力的下降，确实呢很多的时候会把握不好精度。AC米兰队要换两个人了，菲尔克鲁格替补上场换下西门尼斯，另外里奇替补上场换下尤素夫福法纳。那里奇上来之后，到底是亚沙里继续在后腰的位置上，还是里奇跟亚沙里有一个位置的对调？现在热那亚的球员确实呢对时间的流逝感到有一些焦急，也是非常客气的过来提醒一下福法纳下场的速度。当然如果说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对于下场的速度有明确的要求的话，相信不用提醒，每个人呢都会尽快的离开。菲尔克鲁格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来到 AC 米兰队之后也只有一球进账，第21轮1-0莱切，他和西门尼斯两个人在一起，菲尔克鲁格打了18场，西门尼斯呢是加上这场15场，两个人一起33次意甲出场，只有一个进球。当然西门尼斯确实也是在联赛的中期从第10轮到第29轮将近20轮的比赛里面都是有伤不能够出场，

从现在 AC 米兰队的站位来看呢，依旧是亚沙里坐镇后腰，米奇呢是直接对位换下福法纳。热那亚队又有球员倒地，裁判并没有鸣哨。阿卡托尔非常的不满，可能他呢是认为第一下就应该是判米兰的犯规了，结果呢这一下自己在角旗区附近没有控住球，反而球权直接还给了对手。因为这场比赛说实话，热那亚队踢的真的不像是一支从积分榜上来看已经无欲无求的球队，这是属于热那亚这座城市的精神。然后罗马队现在是领先，这样的话和 AC 米兰都是70分，科莫和尤文图斯呢是68，科莫呢是在主场落后于帕尔马，而尤文图斯则是在主场落后于佛罗伦萨。科莫是领先于帕尔马，因为科莫是65分，领先之后是68分。在这个赛季之前，谁又能够想到科莫队现在成为了欧冠席位的最有力的竞争者之一呢？当然，在法维加斯的调教下，科莫这支球队呢打的确实还是有板有眼。像尼克帕兹这样的球员，下赛季似乎皇马已经把他视为自己的目标了。其实热苏斯罗德里格斯啊，在科莫的表现也不错。奥图阿，托莫里抢身前，哦，两个人这一下硬碰硬，火星撞地球，这应该是给托莫里一张黄牌。其实托莫里呢这一下自己也被撞得不轻，两个人是对等劲儿。亚沙里赶快

快向边上的医护人员招手啊，示意赶快上来看看托莫里的情况。马斯克斯这个时候呢，已经站起来了。普里西奇在进入到2026年。

边普利西奇的状态，其实这也是世界杯东道主之一美国队他们的教练团队所非常期待的。

依旧是马利诺夫斯基的左脚。这一下马利诺夫斯基肯定不会选择直接打门了，但是传球的落点好像是顶在了防守球员的头顶上。确实是，这一下马尔坎达利的头球点下来，打到了亚沙里的身上之后出了底线，热那亚队的角球。AC 米兰队基本上是以区域防守为主了，所有的防守球员基本都站在自己球门区内，

巴斯克斯，维蒂尼亚。下半场比赛其实维蒂尼亚的这个点呢稍微的有一点沉寂，阿特卡梅今天防他防的还是比较的成功的，这种死缠烂打式的防守，当然最后也犯规了，但是今天至少在两个人的一对一过程当中，维蒂尼亚没有从阿特卡梅的身上占到便宜，

脉络。戴维没有远射的机会，有越位。索扎呢，在之前曾经八次执法热内亚的比赛，热内亚队是4胜4平，保持着不败。这个赛季两次执法热内亚的比赛，热内亚队呢都是打平了，0-0平帕尔马，0-0平克雷莫纳。这是 AC 米兰队要换人，普利西奇和德文特两个人要替补上场。德文特上的应该是换下之前在冲撞过程当中受到伤势影响的托莫里。德文特也是热内亚旧将。另外就是看看普利西奇换下恩昆库之后，他是否能够重新找回状态。恩昆库呢不错，连续两场比赛进球，但是下半场比赛这段时间也是显示出了一些疲态。替补出场的中后卫德文特，他在2024年的时候来到热内亚，代表热内亚各项赛事有过57次出场，3个进球和1次助攻。麦尼奥、埃卡托尔体能是真好啊，下半场上来之后

都是缺少一个这种绝对的大将型的中场指挥家，包括像现在的托纳利，其实呢他也是更多的是一个进攻的直接参与者，并不是说像皮尔洛那样是一个整个乐团的指挥手。

特海梅刚才传球这一下力道给的有点太大了，亚沙里不太好接。而亚沙里离开位置之后呢，里奇能够迅速补到后腰的位置上来。那现在对于 AC 米兰来说，包括对于意大利国家来说，国家队来说，

维迪尼亚，走里线，右脚起球到后点，这个传球埃莱尔特松给的有点写意啊。阿莫林再掉到禁区内，这一下打门的动作稍稍的有一些诡异，但是呢球却形成了一个更加诡异的反弹，不过并没有坠到球网里。射门的是维蒂尼亚，维蒂尼亚这一下的快速启动是抢到了阿特卡梅的身前，维蒂尼亚这个赛季打进了五个进球，也追平了个人效力欧洲五大联赛的单赛季联赛进球记录。他上一次单赛季打进五个球呢，是23到24赛季，当时是半程效力于马赛，半程效力于热那亚。那个赛季他是中途从马赛租借到了热那亚，而在那个赛季结束之后呢，是被热那亚买断。当时也是在联赛当中，当然分别是在法甲和意甲联赛当中，破门加在一起是五个进球。现在的情况来看呢，欧冠席位的竞争， AC 米兰队现在是领先的，罗马是领先的，尤文图斯是落后。在 AC 米兰和罗马两支球队都领先的情况下，科莫这边呢，即使自己赢下比赛拿到三分，其实欧冠的希望也不大。最主要的左右着这个三支球队动向的还有就是尤文图斯，但尤文图斯呢现在还是落后于佛罗伦萨。觉得德罗西这是要自己亲自上场了一样。其实到时至今日啊，依然能够回想起德罗西打进自己意甲联赛第一个进球，一个石破天惊的远射破门，那个时候还没有胡子，还是一个清瘦的小伙子。

兰队远射漂亮，这脚大门阿特卡梅左脚的破门，81分钟 AC 米兰2-0领先。这个进球可以让 AC 米兰的球迷把心放在肚子里了。这一次热内亚的防守似乎在那一瞬间的注意力不够集中，虽然说防守的人数不少，但是两个点位上都没有能够对 AC 米兰队呢形成实质性的对于险情的化解。队友兴奋地拍着阿德卡梅的头，还好阿德卡梅的发型不容易被拍乱。从这个角度再来看一下，这个球弹出来之后，阿德卡梅直接打门，弧顶处是没有人对他做干扰和限制的，右脚一停拉开空当，左脚的打门为他送上助攻的是11号普利西奇。虽然

自己没有进球，但是普利西奇还是为进球做出了贡献。德罗西下半场比赛换上埃卡托尔之后，加强进攻的这种近似赌博式的打法，看来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成效。特别是撤下了一个中场之后啊，在中场现在显得有点单薄。虽然巴尔丹奇呢，他的初始设置位置其实先来看一下这个球，大门，哇，麦尼昂面对埃卡托尔非常近距离的射门，麦尼昂把球给挡了出去，这是不是拿脸挡出去的？回传球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失误啊！而且这个球不管埃卡托尔在不在越位的位置上，这是 AC 米兰球员自己的一个主动处理球，都不存在越位的。里奇前点把角球挡出去，AC 米兰队呢继续是以区域防守为主，这一次选择了高球禁区内的混战，当务之急是先把球解围出去，打得越远越好。拉比奥再往前送，左边路的传中还是被维蒂尼亚给化解了，刚才是来自于普利西奇的传球。白洛呢是想手抛球快速发动进攻的，但是没有太好的机会，剩下的时间可能也就不到十分钟。其实内亚队在这个赛季呢，他们的主场是6胜4平8负，主场成绩排在第12的位置上，是一个中游的位置，客场呢排在第13，这基本上和球队到这轮比赛之前联赛第14位的排名呢是相近的，主客场的成绩比较平均。又是埃卡托尔，好像是科隆博要被换下了，对，科隆博被换下，替补他上场的是18号埃库班，这是一个中锋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埃库班是32岁的加纳中锋，这个赛季呢有过4个进球和1次助攻，其中3个进球是替补出场打进的。洛夫图斯奇克替补出场换下了亚沙里，这样的话洛夫图斯奇克也迎来了自己身穿 AC 米兰球衣各项赛事的整整第100场比赛，此前的99场13个进球4次助攻。里奇犯规吃到一张黄牌，奇克上来之后呢肯定也是他的位置或者说他的打法跟亚沙里是不太一样的，亚沙里呢就是一个明确的后防线前的屏障，而奇克呢是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参与进攻，所以里奇呢在之前由他和亚沙里组成的双后腰，现在有的时候可能是需要他自己单人横向覆盖更大的横向区域。哈莫林错到禁区里投球点回来，球还是没有解围出去，禁区内的混战球进了，进球的是22号热内亚的队长约翰巴斯克斯，热内亚队把比分给追成了1-2。这一下热内亚队这个任意球的节奏突然的变化， AC 米兰的后防线可能有一点没料到，整体的移动之后发现对方的进攻并没有按照自己设想的那么来，所以稍稍的有一点意外，等转过身去再补的时候，巴斯克斯是把加比亚顶在了自己的身后，而且呢这个球正好又落到了他的脚下。这个进球让热内亚队重新看到了扳平比分的希望，而对于 AC 米兰队来说，他们的神经又要紧绷起来了。

AC 米兰队在过去的四个客场比赛当中是一胜三负，其中有三场比赛，三场失利的这三场比赛都没有进球，只有1-0击败维罗纳的那场客场是有进球的。还好这场比赛 AC 米兰队现在暂时还是2-1领先。角球开出来，AC 米兰队的前场球员对于热那亚队后场向前的传球线路封堵得非常的到位，直接就像是打弹珠台一样把球弹回去。

热那亚队在这个赛季他们的定位球破门，通过定位球的破门加上刚才的那个进球已经达到了21个，意甲联赛当中是排在第二位，最多的是国际米兰27次通过定位球破门，当然这个定位球包括角球、点球和任意球。下半场的伤停补时有10分钟的时间呢，

加比亚和埃库班两个人在争抢位置互相角力的过程当中，似乎是被对方打到了自己的面部，这还是阿特卡梅的那个进球。还别说 AC 米兰队啊，在这个赛季禁区外的远射破门的次数还真的是不少。阿特卡梅的这个进球呢，应该是 AC 米兰本赛季第十次禁区外远射破门了。在整个意甲联赛当中，禁区外远射破门的数量排在第三，前两位是国际米兰和科莫。热那亚队的这个进球，他们的任意球的设计还是很巧妙的，一个突然间的节奏变化把 AC 米兰队整条后防线啊都给晃了。最后算是乱中取胜，

德尼亚队呢伤停补时阶段换上了阿伦马丁来打这个左边后卫的位置。阿伦马丁换下阿莫林，这样把巴斯克斯调到另外一侧，让埃莱尔特松的位置呢直接回归到中前卫的位置上来。埃克托尔抱着自己的小腿，这可能是在刚才对角的时候被踢到了胫骨上，踢到了迎面骨上。尽管在这个位置上有护腿板，但是由于现在很多的球员带的护腿板比较小，并不是把自己的胫骨呢能够全覆盖，再加上有的时候对角啊，如果自己泄劲儿，对方这个劲儿是卯足了的话，这个穿透力还是很强的。布伦德鲁普现在是场上跑动距离最长的球员。布伦德鲁普呢，这名丹麦中场，其实在这个赛季意甲联赛当中，到目前为止呢，他算是在中场拦截能力最强的几名中场球员之一。那今天在中场的对决当中，似乎双方呢很少有这种中场的细腻的对抗，更多的是直来直去，

查理诺斯基，巴斯克斯啊，巴斯克斯现在还在左边，但是他的位置上齐。这样的左路，巴斯克斯加阿伦马丁的轮番轰炸，再加上一个有可能在这一侧犹豫的维蒂尼亚，AC米兰队现在的右侧防守呢，其实还是有着比较大的隐患压力。

巴斯克斯现在在左中卫的位置上，拉比奥、普利西奇角度比较小，不太好做动作。好球，这是在拉比奥的提示下把球送到了中路给齐克，连续再做横向的转移，这一下球没有停好啊，但是还是完成了小角度的打门。巴尔特萨基、帕夫洛维奇再把球调到禁区内，哈，还是帕夫洛维奇，这相当于是跟对方后卫做了一个撞墙。拉比奥，上庭补时已经过去了六分钟的时间，而其实从下半场 AC 米兰队做出人员调整来看，除了普利西奇送上了一次助攻之外，换上场的这两个攻击手啊，普利西奇和菲尔克鲁格，好像能够看到他们身影的机会呢并不多，特别是菲尔克鲁格基本上没有太强的存在感。

以及这个任意球迟迟的没有开出来。 AC 米兰队目标非常的清晰，在对方的脚旗区消耗时间，球又重新摘出来，看看助理裁判示意是否是有出界。莫德里奇在场边，尽管自己还没有恢复到能够出场的状态，但是你能够感受得到他的心跳跟场上的队员是连接在一起的。打一脚远射有反弹，被门将拜洛扑出去，这脚射门打得真突然。拉比奥呢，现在感觉他在中场虽然说已经年过三十了，踢的也没有自己二十来岁的时候那么的激进，但是我们打引号的说，他踢得非常的油，提前移动，把位置卡住，该使劲的时候使劲，该节省体能的时候节省体能，但是你又什么时候都能够在有球区域看到他。这是拉比奥现在他的球商，他对于比赛阅读能力的提升，让自己呢能够在队伍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尤文的时候，拉比奥就是中场的核心，到了马赛过得并不开心，回到意大利之后到了米兰城，还是能够在中场扮演球队最重要的中场环节之一。

伤停补时也已经到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这是克鲁格，再交给普利西奇，普利西奇往里线走，在进门柱拜洛挡住了普利西奇射门的唯一路线，外围的二点球依旧是 AC 米兰在控制，结果这一下里奇把球给传丢了。塔夫洛维奇往上扑这一下非常的凶，再加上德文特收回来的防守，还是热内亚队的前场的任意球。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啊，双方对抗的激烈程度一点都没有降低。普利西奇距离打破自己的进球荒只差那么一点点，但是如果这一轮比赛再不进球，普利西奇就十八轮，连续十八轮联赛没有进球了。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意甲第37轮的比赛当中 ，AC 米兰队艰难地守住了2-1的客场胜利，结束了此前的两连败。同时 AC 米兰队也在竞争下赛季欧冠席位的一场关键战役当中拿到了三分，在最后一轮比赛 AC 米兰队将主场面对卡利亚里。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7: 量
6: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0: 每天三袋，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

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温和护眼长堤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为您带来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半决赛的比赛。这场比赛呢，中国队迎战的是法国队。接下来是中国选手王楚钦和法国选手科顿的第四局较量，目前大比分王楚钦是1-1落后。是纠缠到了9-9之后的关键分，主要争夺点还是在发进发上。
4: 杨
2: 安指导觉得现在来到第四局，尤其是在局分落后的情况下，王楚钦还有什么办法能够打开局面？
4: 我觉得还是得想办法先进入到相持阶段。好球，你看，其实这两分的得分都是进入到相持阶段，但现在科顿前三板搏得比较凶啊，他有一点这种就是，要不然我就搏杀得分，要不然我这个球我可能就拧丢了。虽然这种打法它有风险，但其实给我们的压力是不小的。又是一个擦边，好球，这个球防得非常关键。好球，对，变一变这种发球，包括变一变节奏。第四局的开局不错，相对来说科顿感觉拧斜线要比他拧直线的这种命中率要高。
2: 哦，今天这个球好几个其实出台球对方都是一板过了。杨安觉得这个球王楚钦是发出台了，还是说想半出台等下一板？
4: 我觉得在现在其实这球没有想发半出台了，这个球是应该是想发短的，但确实你站在中间位相对来说这个线路要更短一些，要更容易出台了。好球，在这一局我觉得接发球的侵略性要更强一些了。
2: 好的，这球打得非常好啊！
4: 这局一上来，感觉整个的这种接发球侵略性要更强了。想办法还是要主动的去迫使科顿有一些搏杀的失误。科顿对自己的这个反手底线长球其实盯的还是比较紧的。
2: 哦，这一轮的发球又是让对方
4: 两个一板
2: 过了。
4: 你看，其实我觉得科顿的整个的指导思想就是这样。

0: 虽然这个球我今天就是要这么打，我拧不上，我拧丢了，我也要给你造成可能有的时候不敢轻易去变，或者说不敢轻易的给我一些这种让我好上手的球。更多的还是在告诉王楚钦，其实对方现在还是搏得比较凶，更多的还是有机会，更多还是要一板过，但这个时候还是敢于去形成一些多板的相持。其实我觉得真的进入到多板相持，我觉得王楚钦是有优势的。
1: 对，
0: 但今天确实柯顿搏得比较凶，
1: 今天其实相持的球并不多。
0: 对，好球，
1: 有的时候很坚定的赢了。
0: 对，我们想进入到这种多板的相持，但是呢你像他这种的一板过的球，他就是要不然就我得分，要不然就失误了，
1: 打不到这个环节。
0: 对，好球，
1: 球防回头，这球完全算住了对方的回球线路，提前等好了，伸手一堵。8-4，三球回来之后，王楚钦连续得分，又把分差拉开了。
0: 是的，
1: 这球防得真好，
0: 好球。
1: 王楚钦现在是拿到第四局的局点。
0: 其实这一局有几个关键的分页是扛住了柯顿的这种高质量的搏杀，高质量的进攻。
1: 然后摆得好，
0: 好球，
1: 前三板完全控制住了对手，11-4。暂停回来之后，王楚钦是连续下分啊，赢下了这一局，目前将大比分现在是追到了2-2。我们来关注双方决胜局的较量。决胜局呢，王楚钦的胜率是62%，柯顿是60%。这一局的比赛也将会决定这场半决赛哪支队伍先下第一分。双方也都没有暂停的机会了。
0: 可以，这个球是对的。
1: 还是比想象当中转会长一些。
0: 柯顿更多的在这种发球当中基本上都是以这种纯下旋为主，就是想破坏王楚钦的拧拉，想和他打到这种前三板的这种空短空白里。好球，进入到这种多板的相持。
1: 对，打到四板以后其实就舒服了，
0: 扛住两板吧。其实柯顿一个是接发球拧拉，拧拉之后的这板衔接，这两板过了之后，相对来说王楚钦的这种位置就能够站住了。
1: 整个反手的能力非常的凶狠，漂亮！把那球摆住之后啊，王楚钦主动进攻。
0: 这个时候还是看看谁的这种错误犯的要少一些。

0: 括在这种战术的运用上谁能够更合理。
1: 有点轻了。
0: 其实第一时间这个白短是晃住了科顿的。

0: 好球，
1: 漂亮，突然一个长球的变化，
2: 这个球还是非常敢出手的，这个直线难度很大。也是丝毫不手软，
1: 擦边了。
2: 你看科顿的运气确实也不错呀。
1: 然后现在在决胜局，科顿是领先两分，双方交换方位。
2: 这个球摆短之后，其实这个球摆短的落点已经很开了，赫顿选择跳过来拧拉，还是自己对中间位的保护，
1: 没错。王卓鑫还是紧紧地咬住局面，
2: 是的，好球，
1: 并回一分，来到5-5。
2: 相对来说，你看
1: 起跑线，
2: 科顿的上旋球正手的失误还是挺多的，可能他的这种下旋球还可以啊，但这种有速度的、快速的给到他中间正手，
1: 这个也是比较非典型欧洲球员的一种打法。欧洲球员普遍他们上旋球更好。
2: 好球，
1: 漂亮，发球算出对手了，
2: 很聪明，直接发你一个中间正手长。到了前三板互相猜心理的时候了，看看这个发球，好球，
1: 科顿连吃两个发球，王楚钦现在连得四分，把比分反超了。这两个球其实都是发了半长球，
2: 上一个长球的这个落点就体现出来了。这一分科顿其实想跳过来拧拉，但是呢他又没有完全的敢跳过来，还是有一些犹豫，有一些顾忌其他的落点。
1: 双方的争夺还是在这个接发球、发球环节。我觉得对于王楚钦来说，可能也是想两分就搏一分，换正手。哇，这球摆得很好。哦，科顿这个球反拉也很准啊。
2: 确实今天科顿的状态也是非常不错，就像刚才咱们也提到了，本次比赛他还在前面的比赛当中还没输过，他等于现在是法国队胜率最高的一个。
1: 是的，7-7。哦，这板扛住了，
2: 这板球扛住了，这个球科顿已经拧得很凶了。
1: 而且扛完之后，王楚钦也有这个侧身的准备啊。
2: 对，很明显我们还是有这个更多板的意识的。
1: 别中间，

0: 这球
1: 有点
0: 可惜啊，
1: 可惜啊，其实已经是占据主动了，
0: 对，这个球已经算到他的这个落点了。
1: 嗯，接下来决胜局8-8换过来，该科顿发球。这一轮对方两个发球，对，先搏下一分。
0: 拧拉之后的反手的衔接，
1: 嗯，
0: 你看打到这个时候，科顿明显他更多的注意力就这一板球了，在多板的衔接上，明显他很多球都是在原地在看呢。这个球很明显是他的这种连续准备不充分。
1: 哦，王守敬直接劈长得分，杨澜不自觉喊了出来啊，也是看得非常的投入。现在第一场比赛的赛点出现了，
0: 你看到了这个时候比拼的就是你谁不犯这种低级的错误。这个球其实对于科顿来说也是一个主动进攻的失误。
1: 长球，
2: 啊，
1: 这样8-8之后，王守敬是连拿3分，11-8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3-2击败了法国年轻的新星科顿，在这场半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第一分。这场比赛其实打得惊心动魄啊，而且是纠缠到了决胜局的8-8，但我觉得王守敬是赢在了他的这种韧性和底蕴上。
0: 是的，
1: 我们也请严指导帮我们简短点评一下这场比赛。
0: 首先，我觉得这场胜利，我觉得也是证明了现在王楚钦是咱们男队的这个绝对的领军。在这种关键的场次，其实今天对方的发挥，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的不错了。然后还能够顶住这个压力，为这个团队取得开门红，并且其实今天，在大比分1-2落后的时候，这个第四局跟第五局其实一些关键时刻的出手并没有被这个比分所影响，在关键时刻的这几个处理球和这个几个互相的这种算球当中，很明显啊，王楚钦还是非常有自信的。
1: 是的，那么现在这场比赛中国队是1-0领先。

0: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儿。回到船上，
1: 欢迎回家，
0: 更有熟悉的家味。
2: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0: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

0: 所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1: 欢迎回家，
0: 更有熟悉的家味。
2: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0: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4: 凯迪仕智能锁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慧生物科技，
6: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慧生物，
7: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0: 过去的这个局间呢，其实王浩指导是让梁建坤坐在椅子上呢休息了一分钟，其实可能也是想让他暂时的从这场比赛当中抽离出来，冷静下来，给自己心理上叫一个暂停。
1: 我觉得现在就当这个，其实我们就当已经输了，重新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0: 嗯，
1: 再来打，因为很明显前两局的发挥不是正常的这个梁建坤的应有的。
0: 是的。其实现在对于梁建坤来说，能够帮助到他的也只有他自己。
1: 对。
0: 好球！
1: 嗯，
0: 梁建坤现在喊起来了。
1: 对，现在必须要去调动起来了，因为这整场确实整个人打得太闷了。
0: 顶住，好的，
1: 好球！
0: 现在就是一分一分跟对方去纠缠去顶。
1: 这个时候其实没有别的，想尽一切办法，先能够上台，减少自己的无谓失误。这个球还是需要有一些速度。
0: 嗯。
1: 给到梁建坤中间的时候，这个球放慢之后，其实无论是埃里克斯勒布伦还是菲利克斯勒布伦，其实这种球的反手反拉的命中率还是很高的。
0: 好的，哎，这个球很聪明，
1: 看到对方退得很远，
0: 是的，突然回了个短球。
1: 好球，
0: 漂亮，慢慢的稳扎稳打。感觉的现在梁俊坤渐渐的啊能找到比赛当中的这种状态和节奏了。
1: 对，我相信其实慢慢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这个恢复到正常的情况下，其实梁俊坤并不惧怕对方的球路。这个接发球还是太犹豫了。
0: 嗯。
2: 来人！
0: 接发球突然的一个快劈长，中国队叫暂停了。
1: 其实第三局一上来已经比前两局要好了很多。
0: 嗯。哎，那家里的宠物可以下锅了。

0: 其实王浩指导说的和延安刚刚解说当中说的一样啊，就是这个时候不能侥幸了。另外就是，其实就当输了去打，重新给自己一次机会。对于梁俊坤来说，其实还是在这个年龄有很多的伤病，能站到这个场上也很不容易。
1: 对，我觉得我们要打出士气。其实，在现在这个时候，团体赛，我觉得拼的就是一口气。对吧？不管怎么样，这个我们无论现在输赢放到一边，我觉得像这种士气，我们不能输给对方。好球！
0: 还有一个斯洛普伦，一个无谓失误。
1: 对，因为你只有这样紧咬比分，对方才有可能犯错误。你像第一局、第三局、开局都是9-1、9-3这种情况，对吧？对方肯定是越打越有信心。
0: 回短，劈长，反拉。
1: 啊！这分当对方放慢在中远台有意识的想要去做一些周旋和防守的时候，这个球还是我觉得不是特别坚定。这个球如果能够继续用正手，可能会好一些。
0: 漂亮！
1: 好球！
0: 法抢的一板过。
1: 咬下一局来，我们就有机会。
0: 好的。还是这个球，其实上一分也是这样啊，就是埃里克斯洛伦推到远台，他有一些节奏上的变化。
1: 现在这种主动进攻老被对方，远台反拉和得分，其实现在要注意一些落点了。
0: 球其实是在一个很关键的比分上啊，没有能够打上。
1: 而且这分其实有点变形了，动作上
0: 也是出了绝对的大机会啊，通过前面的铺垫。现在阿里克斯勒布伦追上了比分8-8。
1: 好球，这个球还是拉得很转。这个时候其实没有任何可以躲的余地了，就像刚才王浩指导说的，侥幸其实到最后结果还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去拼出来了。
0: 再回短，连续摆短。这球对方先捅到梁俊坤的中间了，反拉还是在这个落点上。
1: 而且这个球确实当对方拉得很低啊，超低空反拉之后，这个球人还没有完全的站起来。
0: 9-9。九板扛住。哇，这个球阿里克斯勒布伦是最后调动到梁俊坤的反反守卫，抓住了反击的机会。
1: 现在就是很多都是这种非常主动的球被对手转回来，到最后明显感觉到梁俊坤已经不太敢再去发力了。
0: 阿里克斯勒布伦在第三局局末现在是反超比分了啊，也拿到了第三场比赛的赛点。

0: 手心态也起变化了，
1: 还有机会。
0: 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出。

0: 好球！
1: 杨宁坤在挽救了这场比赛的赛点之后，现在重新拿到这局局点。球不落地就不放弃，
0: 是的，
1: 都有可能发生。啊！还没有在比赛的转播当中见到过这样的场景啊。

0: 11-11。进入到反手相持，侧身防住，我觉得这个球就像杨安说的，真是打到内心底线的一场比赛。
1: 对，
0: 其实打到最后回合的几板，两个人都不太敢使劲。
1: 是的，最后这板球还是最后整个的动作上还是出现了一点变形，
0: 是
1: 更多的还是这种紧张的心态啊，到现在有点不太好控制住自己的这种心跳、呼吸，包括出手也是一样。
0: 重压之下，可能心率会加高啊。对方换了个反手发球，扛回来，漂亮！
1: 梁宁坤的防守还是非常过硬的。
0: 梁宁坤又挽救了一个赛点。
1: 确实也能感受到梁靖昆也是在竭尽全力的去把每一板球啊，
0: 对，
1: 都想尽一切办法去上台。
0: 12-12。漂亮
1: 球！你看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也软了，
0: 站不住了。
1: 对，这板尤其是这个第一板防守，前面这种质量他全部都是反手反拉，很明显这个球不敢再去下手了。
0: 13-13。分的时候还是展现出自己这种超强的防守能力啊。
1: 是的，这种球手在这个球在板上的这种调整和调节还是非常到位的。好球，
0: 咬回来一局。梁宁坤在这一局当中挽救了两个对方的赛点啊，15-13，咬回来一局，现在大比分是追到了2-1，只要咬回一局就有希望。
1: 是的，其实对方也会犯很多的错误，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当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上台，
0: 包括10-9的时候，
1: 对，
0: 对方有一个大机会球拉丢也会出现波动。
1: 是的，
0: 显著提升啊。
1: 是的，
0: 场上的这种衔接反应速度、出手质量上，
1: 是的，其实这个就是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其实每一分球都有可能决定这一整场的比赛。好球，现在的信心也是越打越好。
0: 能够感觉梁宁坤现在完全融入到比赛当中了。

0: 时候埃里克斯勒布伦很难把梁靖昆打穿了。
1: 你看现在才是这个梁靖昆该有的这种能力，
0: 是的，
1: 他的这种正常的发挥，他的这其实他的比赛当中他的无畏失误包括他的防守他是非常稳定的，你想打穿他一板两板三板其实很难的。
0: 漂亮，
1: 有
0: 刚刚
1: 包括它的旋转，也是会随着这种比赛的不断的进行当中，它的旋转也会越来越转。可能刚开始对方相对轻松一些的时候出手不觉得。
0: 也在增多，
1: 对，
0: 比赛的形式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一分球一局球就能够颠倒过来，
1: 是的，但是像这样的情况也是梁靖昆一分一分咬回来的。到这个时候对方也开始犯错误，
0: 5-1
1: 好球。
0: 上一局的局间的时候，我记得周启豪也最后在叮嘱梁靖昆，就是反手一定敢出手，一定敢使劲儿。
1: 可以。现在出手也坚定了，也没有什么犹豫了，所以第三局的胜利是非常关键的。
0: 对，
1: 埃里克斯勒布伦他的这种稳定性是远远不如菲利克斯勒布伦，
0: 是的，
1: 所以你看当你的把比赛拖到这个时候的时候，你看更多的是他自己在无畏失误。
0: 5-2继续取得比分领先，梁靖昆现在充分的释放自己，
1: 是的，9-2
0: 这球切过来比较转啊，下旋，没关系，
1: 9-3还领先。现在就显得埃里克斯勒布伦的这种出手就是越来越不合理了。
0: 这个时候埃里克斯勒布伦他的侧切其实有一点是不是办法的办法，正常打打不过，所以要打一些非常规的球。
1: 还是要敢出手啊，敢出手出速度，这个时候还是不要侥幸等对方失误。
0: 哦，又是突然的一个变化，接发球的侧篮，
1: 其实也是对方在大比分落后的时候可能出手会更放松一些，
0: 是的，
1: 太快了太快了，这几个球太快了，还是放慢一下节奏，不要跟着对方的节奏。
0: 这会儿感觉又是渐渐打出心跳感了。

0: 利用擦汗的
1: 是的
0: 间隙再去调整一下节奏，
1: 对，每6分可以有一次擦汗的机会，控制控制自己的呼吸。擦完汗回来也是梁靖昆的发球轮，
0: 对，其实这几分还是没有打到这种相持环节，更多还是自己的一些失误太多，太简单的失误了。
1: 10-8，突然的一个长球，哦，这球埃里克斯勒布伦突然的降了一下节奏，还是在他退台之后的节奏变化，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
0: 注意一些落点，当对方退到远台的时候，还是要有速度的给到一些中间。还是要在相持当中，尤其当对方退出去的时候，给一些持续的压迫。
1: 埃里克斯勒布伦也是连续的追分啊，我印象当中应该是追了6-7分，现在是追到10-10。
0: 其实这两局两个人的这种发挥互相都是起伏比较大。
1: 是。起来，我真的觉得一度场面都窒息了，全场非常安静，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0: 最后的这个正手还是敢于去出手拉直线的，
1: 是的，
0: 很明显啊，这个球埃里克斯勒布伦是没有准备的，
1: 这时候打的就是胆量了，
0: 是的。好球，
1: 漂亮，抓住机会，12-10，梁靖昆又咬下了第四局，目前将大比分追到了2-2，那么双方第三盘的较量也将被拖入到决胜局当中。
0: 10-2，梁靖昆还是坚定的出手了，
1: 这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0: 嗯，
1: 这个时候只要你比对方赶那么一点，手硬那么一点，就会有优势。踢长之后主动出手，
0: 这分出手啊非常坚定啊，
1: 双方决胜局的胜率57%-51%。
0: 好球，
1: 2-0的开局，
0: 完全把旋转拉出来了。在这个时候就能体现出梁靖昆旋转的这种稳定性了。这个时候埃里克斯勒布伦他可能只剩下发力了。
1: 法国队叫暂停了。

0: 在决胜局当中，梁静茹一上来是3-0领先，刚刚法国队叫了一个暂停。
1: 这一分还是同样啊，很想把旋转加足。
0: 嗯，
1: 这个时候还是要敢于去出手。
0: 控短，主动先上手。
1: 嗯，可以的。
0: 是的，也是王浩指导前面第四局结束之后说到的，这个时候不一定要想质量，主要是想衔接。

0: 对，要允许对方会有一些这种在落后的时候有一些好的发挥。
1: 好的，力量扛住之后又转到军事的相持。
0: 对于梁靖昆来说，现在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上台。
1: 在决胜局当中5-2领先，双方交换方位。
2: 好的，
0: 好球！
1: 叶安怎么评价这一分？
0: 这个时候没有别的，就是上台。这种球他也没有去追求首先变现，就是我多一板上台，这个时候我就相信我自己的这种基本功和我的实力比你要厚，
1: 我比你多扛一板，我就比你多一分胜利的希望。
0: 是的。
1: 哇，这个时候旋转的魅力体现出来了。
0: 对，而且你看现在其实当埃利克斯·勒布伦想要上台的时候，他其实没有这个能力，他想稳的时候他是稳不住的，你让他发力他是可以的。
1: 速度力量有这种比赛当中撕开局面的压迫感，但是旋转是最终的稳定器。8-2，梁靖昆继续取得领先。
0: 这个时候对方乱了。所以就是当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咬住比分，这个时候就能看出来埃利克斯·勒布伦被梁靖昆现在缠得没有办法了。
1: 失常了，
0: 对的，这要给黄牌了吧？
1: 看
0: 了一个发球，
1: 看看埃里克斯·勒布伦要不要挑战？
0: 应该是要挑战的。
1: 刚刚他是发了一个下蹲的发球，
0: 看看裁判判的是什么，回抛还是高度不够。
1: 这个挑战的这是现场的中国观众高呼梁靖昆的名字。我们来看一看，应该抛的看的是这个回抛的角度啊，37.49度，裁判判的没有问题。这样梁靖昆现在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战胜了埃里克斯·勒布伦，帮中国队拿下了第二分，目前中国队是2-1领先法国队。
0: 这个就是我们熟悉的梁靖昆，经常在这种大赛当中有这种绝地求生的这种啊。
1: 我觉得其实我们在这个转播的过程当中见过很多跌宕起伏的比赛，但是这场比赛是真正的绝处逢生。其实前两局整个局面对梁靖昆来说是完全失控的，在第三局对方曾经也两度拿到过赛点，梁靖昆硬扛硬咬下来了，真的是内心的底线帮他守住了这一分。
0: 这个就是确实就是我们所说的球不落地永不放弃的这种
1: 的，我想这也是国球的底蕴，是我们冠军的信念。
0: 是的，
1: 目前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是2-1领先，我们也稍事休息，稍后回来是双方第四盘的较量，双方一单之间的正面对话，稍后见。 A coming

0: 长滨海路。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3: 凯迪仕智能锁。
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4: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比赛当中。目前中国队和法国队这场对话现在已经是来到了第四盘，中国队现在大比分是2-1领先。接下来第四盘是双方一单的较量，王楚钦和菲利克斯勒布伦再度登场。双方在职业生涯呢交手过7次，王楚钦是保持全胜的记录，今年呢其实也打过2次。新加坡大满贯赛上王楚钦是4-1获胜，那么在澳门单打世界杯上王楚钦是4-2获胜。
5: 相信刚才梁靖昆的胜利也会让王楚钦的这种压力和包袱要更小，可以真的完全的去放下包袱，去享受这场比赛，或者说用一个去拼对方的这种姿态。包括我觉得我们整个团队的士气也通过梁靖昆的这场胜利被彻底的点燃了。
4: 是的，
5: 包括我觉得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也是啊，可能和电视机前看球的朋友们也是一样的。
4: 我想对于埃利克斯·勒布伦来说，他应该

0: 华很多很长的时间才走出去，他在第三局10-9没有拉上的那个大半高。嗯，
1: 所以这就是又回到像我们说的，
0: 嗯，
1: 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个球就能够决定一场比赛的这种结局，然后也会影响到这个两支队伍最后的结果。
0: 这就是竞技体育。
1: 是的。
0: 好，我们来关注双方第四盘的较量。
1: 好球。我觉得主要要解决的还是接发球上的这种好球。上来的两分接发球处理的都不错。
0: 发球抢攻，
1: 好球。整个人上来还是显得非常轻松的。
0: 嗯，第三盘很重要。
1: 是的，
0: 真的是有的时候是整场比赛的胜负手。
1: 承上启下了。嗯，这个时候还是要控制一下节奏。
0: 嗯。
1: 球的衔接非常快，虽然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这种速度衔接型的，但是这个球的速度明显超出了他的这种准备，包括这个落点给的也是非常的大。搓长之后，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还是有准备的，包括这个上手的落点也是中间偏正手
0: 了。对，漂亮。
1: 嗯，算到了对方的发球，在前三板还是要敢于去和对方去猜去算，因为这个有的时候算到了其实是非常提升这个整个人的士气的。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还了一个运气球。嗯，这分还是有点勉强了。
0: 对，
1: 其实反手去处理这个球的下旋球也是可以的。当侧开身的时候，其实这个球已经变成了下降点了，已经没有最好的机会可以去加质量了。
0: 这场比赛也是世界第一对世界第四。
1: 盯住了对方的长球的偷袭。
0: 7-7。好球，
1: 好球。其实菲利克斯·勒布伦接王楚钦的发球也处理的不是特别好，所以在这个时候还是看两个人在这种关键分。

0: 的这种扣分的细节的处理上是要做得更全面。好球！
1: 王楚钦拿发球轮次的时候，他的这种台内的反手发动点是很多的。
0: 对，
1: 哎，一直球在前面，用速度压制住。
0: 对，因为王楚钦的速度比菲利克斯勒布伦的速度要快，在相持当中总是能够先去主动。
1: 目前为止，菲利克斯发了三个长球，王楚钦全部都是挺高质量的接回来了。
0: 相对来说，可能两个人对于对方的球路是比较熟悉的。
1: 是的，
0: 要看的现在是临场的发挥，或者说在关键分和细节上的处理
1: 是滚网，而且旋转很强啊，落台之后又滚回来了。
0: 这球就确实没法救，谁来都没法救这个球。
1: 菲利克斯勒布伦现在反超了一分。
0: 哎，
1: 也还了一个滚网球。11-11。接发球直接球场，哇，这个球没拉上，菲利克斯勒布伦也是显得特别的愤怒。
0: 这个也是，你看在关键的比分上要去看谁少犯错误，很明显现在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先犯错误了。好球，漂亮，
1: 13-11，王楚钦赢下第一局。
0: 这个球上手之后的衔接速度非常快啊，赢下第一局对于王楚钦整个人的这种压力的释放啊，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因为第一局能看出双方都非常的紧张。
1: 对，王楚钦其实5-2领先，也10-8领先，
0: 10-7领先，
1: 还是把这个比分第一局还是挺焦灼的。

0: 克斯勒布伦接王主星的发球其实也很有压力。
1: 对，
0: 漂亮，
1: 好球，
0: 果断的出手，一个暴挑。第一局的胜负也会影响第二局的整个开局啊。
1: 对，
0: 菲利克斯勒布伦叫暂停了，他在第二局一上来才打了两个球就叫暂停。

0: 嗯，这个球想要反攻，有点可惜，差了一点儿。
1: 丹尼回来之后，菲利克斯勒布隆感觉还是稳住了阵脚啊。
0: 确实，这个暂停可能也是想要去把节奏稍微控制一下。这个球还是最后在落点上啊，拉到了这个对方的中间位，因为你持续给到他的反手，其实他在反手远台的对拉能力是很强的。
1: 好球。
0: 对，其实在接发球轮次，我们觉得打成一比一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局面。两个人对对方都算是比较了解，对方有一些发球突然长球的变化，其实两个人都是会有一些提前的准备。
1: 王水清发菲里克斯正手短还是非常有效的。
0: 嗯，好球，这个球摆得很转。
1: 嗯，其实比拼的是同样的环节，
0: 对，
1: 就看谁细腻那么一点儿。
0: 哇，这球有点可惜啊，已经转过来了，如果这板直线顶到的话，王楚钦就可以转攻了。还是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个球还是旋转很强。
1: 嗯，球，哇，这球还原。
0: 嗯，确实这个球在倒地之后身体的重心已经完全失去了，想要还原难度是很大的。
1: 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一分也是天外飞仙啊，一个大范围的交叉步捞了回来。
0: 两个人的比分紧咬，又到了这种关键分的争夺上。
1: 是的，
0: 球，这个就是在细节的处理上要抠得更细。
1: 嗯，
0: 先盯住了对方发球的出台。
1: 哇，这一下发力很充分。
0: 嗯，其实这球多少都有一点挤住了。

0: 其实设计得很好啊。
1: 这球，其实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拖完之后，这个球稍微有一些飘了。王楚钦更多的在等着这个球是往自己反手位拐的，
0: 对，
1: 但其实这球飘完之后有点往正手飘了，
0: 没有对准。哎，防回头了，好球好球
1: 好球。
0: 勒布伦作为现在男单世界排名第四啊，他的这种综合能力，其实在0-2落后的情况下叫了一个暂停回来，还是能够稳住自己的阵脚和节奏。
1: 是的，
0: 这样双方前两局打成1-1。
2: What we're being treated to, it's high quality table tennis, and we're back for game number 2. Third game, France to serve, love off.
0: 双方的第三局比赛。
1: 这个球又是一个带网啊。关键的第三局啊，这分还是稍微有点着急，其实已经非常主动了，
0: 感觉有一点这个打性了，有一点最后没收住手。
1: 对，这个球最后勉强侧身，这把还是显得稍微有点急于求成。好球，
0: 到塔之后注意衔接。
1: 因为菲利克斯勒布伦他的这种攻防还是相对是非常全面的。
0: 我这回感觉这两分稍微节奏有点快啊，感觉有点在跟着对方的节奏在。
1: 对，所以可能当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打得顺的时候，他可能无形当中的节奏也会越来越快，但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主动的去把节奏稍微放慢，想办法去咬住比分。
0: 漂亮，
1: 好球，一分一分和他去算。也看到我们整个男队的教练组啊，在给王楚钦加油。好球，这个球就很果断，在没有抢到第一点特别好的这种回短的时机的时候，就不勉强回短了。这种主动拖长之后的反拉，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战术。好球，一下又把比分反超了。哇，好球，
0: 也是打出了一波连得四分的小高潮。
1: 这个球也是借着对方的旋转围了一个正手位的大角度。

0: 克斯的正手。
1: 嗯，这个时候真的是啊，非常的敢于去搏杀。其实发对方的正手长的是要面临着很大的风险的。这次斯洛布伦反手这种下意识的衔接出手还是很快的。暂停吗？
0: 看一看，嗯，现在因为也是到1-1第三局的关键局，
1: 还是要去控制一下节奏。自己也在说太快了。
0: 嗯。
2: 站到等待他一会儿就敢发，打开你以后他想让你撞钟的。
0: 这场比赛两个人的暂停其实用的都比较早。看了之后，菲利克斯勒布伦一个突然的长球。
1: 这分还是想打得稍微凶一些，
0: 嗯，
1: 想要去打开局面。
0: 擦边。
1: 嗯，两个人的比分又来到了8-8。
0: 对，这局前半段也是大起大落的比分，现在又要打这种关键比分段。
1: 好球，
0: 非常流畅球技啊，正手的绝对质量。
1: 是的，这个正手扛住了对方低扳拧拉之后的在中远台的连续的进攻。这时候有点半天了，防了一个直线，所以
0: 我感觉我都没看清这个球就过来了。
1: 这球就是打到这个手握拍和这个胶皮结合的位置的，这个直板的选手就是这样。
0: 两人目前的发球轮得分率都是53%，目前还是一个5-5的局面。9-9，现在王楚钦发球。嗯，加旋转了这一分。
1: 这分掉得很转很低啊，嗯，拼命的在加旋转。好球！
0: 哦，这个球是发了一个小不转啊。菲利克斯勒布伦直接拧飞了。
1: 嗯，而且这个球其实有意识发的拱了一些。
0: 嗯，
1: 跳过来的时候接触球的时候发现球顶到了，
0: 非常智慧的一分。这样王楚钦是赢下关键的第三局，现在是2-1领先对手。中国队和法国队这场半决赛现在是第4盘第4局。
1: 好球，打完长球之后是主动的正手的进攻。

0: 荷塘之后，对，其实像这种球没有抢到第一点，不是最佳回短的时机的时候主动搓长，相对来说菲利克斯勒布伦第一版下旋球上手的质量没有那么高，他后续的这种上旋球的质量可能会高一些。
1: 嗯，
0: 好球，
1: 这会儿打到上旋阶段也是完全罩住对方来打，
0: 这种快速衔接，你看王楚钦一直站在近台的这种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好球，
1: 各个环节全部打通了，也是打的菲利克斯连连点头啊。
0: 嗯，
1: 啊，这个球擦边，
0: 好球！现在的这种处理球，包括在短球的控制上是非常严密的，没有给菲利克斯勒布伦什么可以去搏杀的这种空间。
1: 好球！
0: 漂亮！拿下第三局之后啊，第四局一上来，这个感觉整个人啊，明显出手要轻松了许多。而且其实相对来说菲利克斯勒布伦的这种包袱和压力就大了很多。
1: 对，因为他毕竟是首先是一单，其次呢他也是在队伍一边落后没有退路的上场。
0: 嗯，看现在已经开始出现这种无谓失误了，自己已经有点乱了。可以的，7-1。
2: 当真，
0: 耐心，这个球其实是一个机会球，
1: 嗯，
0: 看到机会稍微有些着急。那下新来，我们还7-2领先。
1: 对手来打的，先加旋转防一板之后拉落点，
0: 对，现在还是非常冷静的，
1: 每一板出手都有目的性，
0: 漂亮，
1: 直接进拉得分。现在王楚钦已经是主导了这场比赛，
0: 是的，9-3。
1: 嗯，
0: 把握好自己的发球。
1: 漂亮，这一板拉穿了啊，毫无保留的一个侧身抢攻，
0: 盯住了对方的这种搓长，来到了王楚钦的赛点，
1: 也是中国队这场比赛的赛点。
0: 嗯，
1: 没关系，还有很大的空间。嗯，
0: 这个球要的落点难度有点大了，这个球其实已经在下降点了，
1: 直接拉得分，这样王楚钦是3-1击败了菲利克斯勒布伦，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拿到了2分，中国队也是以3-1击败了法国队，闯进到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中国队在 决赛当中的对手呢将是日本队。其实赛前呢，法国乒协也放出话来讲了，说今夜是一座高山横亘在他们面前，但是法国队早已证明他们有一山之力，但是我想今天中国队证明了高山依旧岿然不动。
0: 我们也请跟他们说一句晚安吧。
1: 我们也请杨安指导帮我们总结一下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吧。
0: 首先我觉得这一场比赛打出了中国男团的这种血性，尤其是在第三场，相信这个梁靖昆的这种落后的逆转彻底点燃了整个男队的这种士气。那我觉得王楚钦还是非常稳定的，以他这种绝对的实力去给男队最大的这种信心也好，或者说给我们最大的这种安心也好，确实在今天王楚钦的这种稳定的发挥又是两分，然后让中国队可以继续的稳稳的闯入到男团的决赛当中。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胜利啊，整支队伍可以在明天的这场男团的决赛当中有更好的表现。
1: 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

0: 所以说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1: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乡村美如画，奋斗绘修天。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好，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黄龙体育中心体育场。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2026赛季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的第13轮，由浙江俱乐部绿城在主场迎战山东泰山的比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赛季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第13轮，浙江俱乐部绿城在主场迎战山东泰山。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绿色球衣的这是浙江，在上半场比赛他们将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山东泰山身穿的还是传统的橙色球衣，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来攻。这是本轮中超联赛最晚开场的两场比赛，目前呢，浙江队是排在中超联赛的第11位，12轮过后呢是有11个积分，4胜4平4负。最近一段时间呢，浙江队在联赛当中啊，先来看山东队的一次进攻啊，调到右路横传到中间跟进吹射，哇，上半场比赛刚刚第一分钟，山东泰山就在客场取得了领先。这样的开局对于做客的山东泰山队来说实在是相当相当的美妙。董晨宇甚至还没有反应过来啊，这个球其实在整个山东泰山队从转移过来一直到边路完成传中的过程，浙江俱乐部的防线好像一直都没有能够组织起来。再来看这球有没有越位啊，主要还是第一下。后边李晓恒推射破门得分这一下倒是没问题，主要还是看第一下有没有越位。山东泰山队确实是依靠着这个进球，这个开场延续了最近一段时间在联赛当中相当出色的发挥啊。这么来看的话，进球是有效的，放在这样的话一分钟之内啊，浙江队在场上连续开了两次球，比分呢在很早的时候也已经发生了天平上的倾斜。这个开局一上来对于浙江队来说还是有着一定的压力，之前我们也说两支球队在最近一段时间联赛当中的状态可以说是不太相同，浙江队在之前遭遇了一波五轮不胜之后啊，虽然中间又取得了两连胜，但是最近的两轮比赛呢又都是在先领先的情况之下最终没有办法拿到比赛的胜利，所以近两轮呢又是遭遇了两连平。对于山东泰山队来说呢，算是最近相当好的状态啊，四轮不败，而且最近三轮呢取得了三连胜。上一轮的比赛呢是3-1击败了重庆铜梁龙。这周对于中超来说是双赛，所以双方呢在各自的首发方面也都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啊，双方各自都在首发当中换了3个人。今天从转播信号当中来看啊，在现场这个天气的条件可能会让比赛增加更多的偶然性。现场还是有一定的积水。右路的直传球力量稍微大了一些，谢文能刚才的助攻就是来自于他。这是浙江队的主帅罗斯阿洛伊西，这个赛季开始之前上任成为了球队的主教练，看得出来还是在逐渐的磨合和适配的过程当中，现在已经打到了第13轮，距离上半场比赛结束还有加上这一场比赛还有3场，在上半程的比赛结束之后呢将会迎来一个月的休赛期，对。

各支球队来说可以进行调整，如果有外援注册的名额上的空缺呢，还可以进行一些补报和调整。没有犯规，裁判示意没有犯规，碰到球了。

看这波转换怎么样。感觉今天开场之后，浙江队整体在场上的移动速度还是偏慢一些，尤其是像这种球啊，对方要转换，感觉收回来的也不是很及时。第一个丢球其实就是这样造成的。来看一看浙江队自己的反击，王玉栋抬头在观察中路的情况，王玉栋斜线好球，托里奇这脚球被王大雷化解掉了。托里奇这场比赛结束了停赛之后啊，可以重新复出，进入到球队的首发。在浙江队这边呢，这样的情况还包括刘浩帆，所以今天浙江队相对这个阵容是比上一轮比赛齐整一些。先来看一下浙江队的角球，米特里策前点投球没有中目标，来自张佳琪。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啊，这是山东泰山队报名上的名义上的主帅啊，苏茂贞。但其实呢，球队实际的训练和场边的执教还是由他身边的韩鹏指导在进行。浙江队今天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还是一号队长董春雨，在后防线上两个中后卫，五号刘浩帆搭配着36号卢卡斯，两个边路是16号佟磊以及26号孙国文。先来看一下山东队的进攻，前场又反抢下来，卡扎伊什维利内切。那浙江队的中场今天上了29号张佳琪和4号韩国国脚朴振谢，两个边路是10号托里奇，还有28号米特里策。攻击线上是11号王玉栋，还有9号高迪。今天在浙江队的这一套首发里边有不少啊都是面对旧主的比赛，像是两个边后卫位置上佟磊还有孙博文，另外在锋线上高迪，这都是山东泰山的老熟人。今天山东泰山队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14号队长王大雷，根据官方给出的站位来看啊，35号黄正宇，6号王彤，还有33号高准翼，来打一个三中卫，两个边路是3号彭笑，还有11号刘洋，中场的中路是8号马德鲁加和10号卡扎伊什维利，在攻击线上包括了7号谢文能，刚刚呢已经在比赛当中，送出了一记助攻。先来看一下外围的远射，来自米特里策，

石贝利。那今天呢，本身在山东泰山的首发方面是泽卡、谢文能还有克雷桑来首发。先来看看这次进攻，第二点还在禁区里解围出来，但目前来看呢，应该是

这个球裁判吹了王彤的犯规，今天的执法主裁是邱兆俊，这也是这个赛季中超联赛当中几个新哨之一。

转身还是想要通过个人的能力实现对于对方的摆脱。韩国国脚朴振燮，他也入选了韩国国家队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大名单，但现在具体什么时候和球队来会合，浙江俱乐部应该还是在和韩国国家队和足协进行着沟通和交流。

从两支球队之前的交战记录来看啊，在上个赛季山东队是可以保持不败，一胜一平，打的这一个客场啊，也就是在浙江队的主场打的比赛，最终双方是打成2-2的平局，而山东队自己在主场呢则是4-2击败浙江队。连续的几场比赛啊，双方的在场上的进球可以说都不少。那今天我们看一看，在这场雨战当中，双方会把比赛推向怎样的境地？掉到禁区里，甩头攻门来自高迪。高迪最近的状态可以说相当的出色啊，虽然经历了替补上场，帮助球队绝杀之后又吃到两张黄牌被罚下的这样的戏剧性的场面，但是整体来看，他现在进球的感觉是不错。连续登场的两场比赛里边都有进球。高迪也已经是36岁的老将了，时间过得确实很快，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里边也辗转了多支球队，这个赛季又重新回到了浙江。

这球吹了，犯规了。米特里策之前因为不冷静的行为啊，被停赛了几场。这个几场比赛对于浙江队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球队连续遭遇五轮不胜，而且呢没办法进球。就在后点位置，张佳琪完成了一次头球。开场之后，他已经在禁区里完成两次抢点了，这个应该值得山东队去警惕。这球刘洋还是对张佳琪形成了一定的干扰，但是严格来说身位上他已经离球更远一些。这种定位球的防守还是要尽可能避免让攻方啊离球更近，要把对方卡住，尤其是在线路上。克雷桑对抗之后倒地，

开场这段时间还是比较的明确啊，基本上山东队选择对付米特里特的方式就是全场人盯人，选择让王彤一个人在跟着米特里特全场跑啊，所以他在场上基本上不会有特别固定的位置啊，米特里特在哪儿他就在哪儿。所以今天呢，在右路更多的时候会看到谢文能，回到后防线上来参与到防守里。啊，米特里特在这儿拿球都会立刻被限制啊，这就是今天山东队，专门为米特里特量身定制的这个防守策略。因为很多的队伍呢，在比赛的过程当中陆续也发现，如果能够限制住米特里特的话，浙江队的进攻可能会缺少一个非常有力的发起点，所以在比赛里边更多的会选择这种全场人盯人，哪怕距离球门很远，都不会让米特里特很轻易地拿到球。米特里特之前出现不冷静的行为，停赛的那一场比赛啊，当时重庆铜梁龙队就是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李振权全场死跟米特里特，才造成了他情绪上的崩溃。所以现在呢，对于浙江队来说，既然自己的组织进攻的王牌核心被对方限制住了，浙江队还是需要主动一些去寻找新的办法。

看一看山东队有没有转换。所以今天呢，事实上山东队在场上的这个阵型啊，和赛前给出来这个官方还是有一定的区别。中后卫呢，其实是彭笑和高准翼两个人在搭档。王彤相当于是后场一个自由人，就是一直跟着米特里策跑。刘洋呢是在左后卫，防守的时候呢是谢文能退回去打这个右后卫，而黄正宇呢是在中场的中路，来打一个后腰。

现在浙江队组织进攻的时候，球基本到不了米特里策的脚下。看看这一次突然的长传球，很难过顶啊。这么打的话，成功率可能相对还是低一些。相信场边的罗斯阿洛伊西也比赛一开始很快就观察到了这个细节，所以他需要去想一些其他的办法。克雷桑、卡扎伊什维利、刘洋、巴德鲁加。

前场获得一次任意球，因为现在暂时还不能知道泽卡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啊。所以对山东队来说，这场比赛因为本身阿尔瓦罗也踢不了，如果泽卡再受伤的话呢，相当于这个外援一直是在减损的状态当中，确实对于山东泰山接下来一段时间不太有利啊。上半场上半程的这个比赛还剩下两轮，加上这轮是三轮，还是得咬牙顶住。看一看任意球，克雷桑落点比较深，球守门员直接拿到了。转换终于找到米特里策，但是这个胸部停球距离自己比较远。今天浙江队如果还是想用好米特里策这一点的话，像刚才这样的场景来找他可能会成为一个主要的场景，主要的方式。那除此之外，在这种节奏相对比较稳定的阵地战组织过程当中啊，想找米特里策确实很困难，身边一直有对方安排的一个保镖啊，形影不离。托里奇，王玉栋，米特里策转身左脚的打门，还是因为被限制被干扰，所以他自己现在也急于表现，想赶紧甩脱对手，但是因为对方限制的还暂时比较到位啊，所以米特里策想要有比较好的这种起脚机会很困难。刚才这个球打的就比较仓促，

犯规了。

孙国文。这种中路的传球要小心啊，朴正宪上来把球断了，但是王玉栋这个球没再交回到队友的脚下。右路谢文能在高速前插到了禁区里，谢文能这一脚射门还是被董春雨化解掉了。开场之后山东队两次有威胁的进攻全都还是来自于谢文能这一侧啊，这个赛季他的状态确实是相当的好。再来看一下高速的前插，领球之后直接右脚打门，这个节奏是非常的流畅，没有过多的调整，不给对方追回来的机会。这球领大了啊，这是米特里瑟发挥的机会，很快的就交给了高迪，王玉栋到禁区里，王玉栋这一脚在门线上的解围相当的关键啊，因为距离球门已经很近了，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形成乌龙球。但是今天啊，这样的反击场景，应该是浙江俱乐部主动要来寻求的一种进攻方式，只有这种时候米特里策才会获得大片的持球的开阔地，让他来处理球或者是带球。刚才那个球

解围确实很悬啊，直接解围打在横梁上，角球。前点，刚才这个球也在给山东泰山的防线敲响警钟啊，就是千万不能给米特里策留下哪怕一次这样的机会，你只要给他一点点空间，他就能兴风作浪。所以刚才的这一攻一防，应该对于双方来说都有一定的启示性。再来看啊，这个球太难为高准翼了。在王玉栋在处理上，刚才这个球还是想要大力横扫到中路，这也是一个相对比较聪明的处理方式。那这个球球速很快，过来呢不一定赶上是谁，都有可能形成威胁。

里奇自己停球失误，刘洋，克雷桑外脚背漂亮，找到中路，哎，这脚推射部位没吃准，太可惜了。李晓恒，这球克雷桑传的已经是相当相当的到位啊，而且是相当隐蔽，在这个位置用外脚背传，对方可能猜不到。哇，这个落点就像提前用计算机算过一样啊，太精准了。

里奇斜传找到王一栋，这个球他跑的线路和托里奇传的线路稍微有一点出入，相当于这个球有点传到他身后去了。

这球最终还是吹了张佳琪的犯规啊！第一下感觉裁判员是有一些犹豫。

晃一动，面对黄正宇，差一点能够完成一个二过三，但这个球确实目的也过于明显了啊，所以是比较容易被对方判断出来。卡扎伊什维利长传球，这球董春雨在相对比较靠外的位置啊，所以算是没有给对方在自己的防线身后留下太大的空间。与此同时呢，助理裁判也举旗了，李晓恒确实是越位，

特里策，还是不让他接啊！这回甚至变成了两个人轮番上来包夹，能不能过去？确实很难啊。这球是犯规了。洛卡斯在对方已经顶到球的情况之下没刹住车，直接把克雷桑给撞倒了。刘洋张佳琪犯规，这一段时间的哨声确实响得稍微密了一些啊。从浙江队场上球员到场边教练罗斯阿洛伊西，都觉得裁判员判罚可能对他们不太有利。这个球吹犯规也没有问题，属于连球带脚一起踢了。传接球失误。

场的长传球，这个球已经在王大雷的控制范围之内。现在整个上半场比赛已经过了半个小时，浙江队在自己组织阵地战的时候啊，因为米特里策被限制，所以一直都找不到什么太好的办法。最有威胁的进攻还是来自于转换，只有那个时候米特里策才能够得到仅有的一点喘息的空间，能够让他拿一拿球跑一跑。剩余的时间里边，山东队对于他的盯防还是很严密的。不仅仅是有一个贴身的侍卫王彤，有的时候在中场的中路，黄正宇也会过来协助防守。所以多数的场景之下，米特里策是一挑一，一挑二，这就很累。那现在米特里策又去到了自己进攻的右路，王彤是形影不离，一路又跟过来。

孙国文、张佳琪、朴振燮、这球到不了米特里策脚下，好像少了一个环节。高迪，所以现在球权多数时间虽然是在浙江队的脚下啊，但其实是山东队在把握着这个主动权，因为他们已经掐死了对方的这个最关键的人物。好球，这个直传球渗透过来了，横传。可惜王玉栋和高迪还是没有配合起来，外围是托里奇，

浙江队还是需要开辟一些新的战场啊。向右路的传球又提前被刘洋判断出来，看一看山东队的反击，克雷桑，刘洋掉到禁区里，

琴的要球，这个球到他的脚下花费的时间稍微有点久了，不过还是能转身向前推进。这没有太好的传球线路啊，感觉浙江队今天整体在场上从第一分钟开始，移动的速度就偏慢，好像球员比较疲劳。米特里策终于拿到球了，面前有空间，高迪

这个时候其实对于浙江队来说，可以利用米特里策对于对方防线形成的这个牵制啊，来制造一些二控。球呢和球员可以去找这个二控来找山东鲁能、山东泰山防线上的这个机会啊。这可能是相对比较合理的一种方式。高迪，是给谁？给王大雷一张黄牌吗？觉得开球门球时间过长。王大雷是因为拖延时间吃到一张黄牌。米特里策。这回传球力量稍稍小了一些，不过还好，球又回到米特里策脚下。高迪，这球裁判没有给犯规，看上去像是高迪先领了一下球啊，看一看有没有慢动作的回放。

现在浙江队在场上确实是很难找到太好的办法啊。山东队转换又来了，前场2-2，在局部克雷桑向中路靠，这球想传过去很难，还有机会在外围直接打门了。谢文能

奇直接长传来找山东队的防线身后，这球停下来了，有机会。第一时间感觉高迪是想等待身旁有没有接应的点，所以等他射完门之后，他还在回头再找究竟有没有人能跟上了。山东队右路再传中，一点是卢卡斯顶到。米特里策，这是转换的机会。哇，这个头球破坏很关键。王一栋，

米特里策传球高迪左脚推射被王大林化解了，这球越位了。但又是米特里策啊，在仅有的触球的机会里制造出来的威胁。哎，这个球还真不太好说啊，看上去好像还真不太好说，但是也没进球，所以只能以裁判现场的这个判罚为准了。但这个机会确实是相当的好啊，

示意还是要在越位的地点来罚这个球，不能往前推太多。上半场比赛也算到了尾声阶段，双方感觉在体能上好像都到了瓶颈期，因为毕竟这是一周双赛啊。虽然在首发阵容上各自有三处调整，但是整体来看，这个比赛进行的节奏不算快。或许和这个场地因为天气条件相对不太理想也有一定的关系。托里奇断了刘洋的球，右路低球传到禁区里被解围出来，边线球。Really?

搓传，想要直接给到禁区里。裁判没有表示。李晓恒想要对方一个犯规，但是主裁判和助理裁判都没有表示。张佳琪，对，长传球落点太深了。

弗里策，这球是王彤犯规，但他还是紧贴米特里策，不给对手任何的空间。转移到左路，王玉栋给到禁区里，好落点哦！这个球在第一个落点上，高迪因为和对方有一个卡位上的一个判断啊，所以影响了他的抢点。那这个球王玉栋传的还是挺不错的。再来看一下，啊，抬头在观察，搓了一个小弧线，就差一点点啊。卡位的过程当中，还是让对方干扰到了。上半场比赛马上进入伤停补时，一分钟。这比赛进行的节奏不快啊，整体上也没有太长的死球时间。

主裁判邱兆俊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凭借着开场第一分钟李小鹏的进球，山东队暂时是在客场1-0领先着浙江队。整个上半场比赛来看呢，还是显得相对比较沉闷一些，而且比赛整体进行的节奏也不算很快。一周双赛呢，对于双方来说确实还是有着一定体能上的考验和压力。欢迎大家收看由青岛啤酒为您特别呈现的2026中超联赛。那上半场比赛战罢呢，做客的山东泰山暂时是1-0领先着浙江俱乐部绿城。整体的比赛进行的节奏确实是相对比较慢一些，而且呢上半场比赛双方各自的这个进攻场景呢都可以说是乏善可陈，没有太多的能够真正意义上威胁到对方的射门，只有零星的几次可能可以称得上是有威胁的进攻。但是上半场比赛因为开场第一分钟就有进球出现啊，对于丢球的一方确实在防线的组织上并没有能够体现出来太好的这种注意力，所以在注意力缺失的情况之下一上来就丢球了，再加上浙江队自己的核心外援米特里策全场呢都被山东队的王彤所限制，所以呢整场比赛整个上半场比赛看下来呢确实浙江队缺少了一些在阵地战组织方面的一些机会啊，或者说是一些思路，这个也是主教练罗斯阿洛伊西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应该想要去调整的比较关键的一个方面。因为如果仅靠着上半场比赛出现的几次转换的机会来威胁山东队的球门的话，下半场比赛可能不会是太好的一个取得进攻取得有威胁进攻取得进球的一个方式。所以整个下半场比赛对于浙江队来说一方面是在米特里策被限制的情况之下找好另外的一个核心点，另一方面就是把握好转换把握好定位球，这些呢都是罗斯阿洛伊西应该去布置好的。对于山东队来说呢，因为今天在赛前又临时又有泽卡被拿出首发没有办法进入比赛的情况，所以我想接下来的比赛时间里对于他们来说如何保证好球员们在场上的这种健康的状态，维持住领先的态势，应该是韩鹏指导应该要去考量的一个方面。总之双方呢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也还有一些后手，我们接下来就稍事休息，一会儿进入到双方的下半场比赛。

0: 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游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5: 欢迎回家，
4: 更有熟悉的家味。
6: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4: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长滨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为热爱不欢聚，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见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成都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2: 400-100-6565。
1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5: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7: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

0: 和。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0: 养生命，贝蒂优。
1: 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为热爱，不欢聚。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 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为热爱，不欢聚。青岛啤酒中超联赛官方合作伙伴。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2026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的第13轮。浙江俱乐部绿城在主场迎战山东泰山，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山东泰山暂时是1-0领先着浙江队，取得进球的是李晓恒。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双方都各自进行了换人调整。从整个的上半场比赛进行的过程来看啊，因为山东队实行了对于对方的米特里策的全场1-1盯人，所以让浙江俱乐部在组织阵地战的时候没有太多的办法啊，两三次比较有威胁的进攻都是来自于转换。当然呢，米特里策也在比较有限的几次能够处理球的机会当中啊，还是制造了很大的威胁。

是不是已经出界了，整体已经出了边线。下半场比赛因为山东队呢是把上半场比赛一对一盯防里特里策的王彤给换下了啊，所以看一看他们在战术上，尤其是对付米特里策的方法上啊，是不是发生了一些变化，还会不会采用专人去跟防。

是下半场比赛替换上来的程进，程进上来之后也带上了队长袖标，他是对位换下了张佳琪。另外呢，佟磊也被换下，换上了25号徐进池。山东泰山队的换人呢，是用29号陈璞换下了6号王彤。

现在来看呢，感觉山东队应该是转换了对付米特里策的方式啊，不再派专人去一对一盯防了。因为一对一盯防米特里策，虽然从他们自己的防守角度来说呢，是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但是可能在进攻组织方面啊，就是在转换这个方面，多少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和牵制。双方从这个换人调整上来看啊，都是力求让这个比赛的局面变得更加开放，能够把这个比赛的节奏提上去一些。看看在这样的思路转换的过程当中，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还是在右侧，扣到禁区里，这是一个假动作。横传二点球有没有机会？推射，哎，这个球是不是越位了？可能先越位了啊！第一时间助理裁判已经先举旗了。看一看有没有视频助理裁判介入的条件啊？因为这个时候，确实是越位，确实是越位，在这个位置上，高迪已经是在越位的位置上了。

任意球的后点朴正信，一点争到王大雷，把球几乎是扑在了球门线上。这球在后点的位置，其实刘洋。

属于一防二了，高迪和朴正燮两个人都在这个区域里边，所以还是有着一定的防守压力。但是多亏了王大雷，刚才这一次注意力是很集中的。

王大雷有一些情况。应该是问题不大。

这场比赛王大雷已经完成了三次扑救，整体的表现还是很稳定。克里桑卡扎伊什维利陈普卡扎伊什维利，这个球还是没领下来，先被卢卡斯把球解围出边线，

下半场比赛米特里策因为没有专人对于他进行限制啊，所以很明显在场上他跑得更欢了啊，给他留出来的空间确实是比较大。克雷桑分到边路，卡扎伊什维利，刘洋，这球因为赶不上刘洋的左脚啊，只能是右脚，处理起来不是太有信心。托里奇的直传还有机会，王玉栋到了禁区里，王玉栋这脚射门没有中目标。下半场比赛双方都在经历换人调整之后啊，确实是让场面变得更加开放了一些。山东泰山因为选择了和上半场比赛完全不一样的应对对手的方式啊，因为陈仆上来之后，当山东泰山队有机会来组织进攻的时候是多了一个衔接点的，所以这个思路上啊更像是一种这个以攻代守，就是尽可能的不让对方有上半场比赛那么多的控球时间，或者说用自己在更高效的反击过程当中啊创造出来更多的机会，努力去把握扩大领先优势，这也是一种让比赛更加稳定的方式。这个球朴真宪还是比较明显的犯规了，但是裁判吹了之后感觉他情绪是比较的激动，

谢文能套上来了，谢文能传到中路，刘洋，这球连续在右路和左路两次传球都没有太大的威胁。

陈普抢下来之后把球给到中路，克里桑还在调整，这球感觉调整的稍微多了一些啊，但是他确实是身体对抗能力很强，而且很会卡位置，想一对一啊，从他的脚下把球拿下来确实很困难。

右路直传，找到托里奇，落点不错，好球，再补射，这球越位没有？还是越位了。下半场比赛，浙江队打进的两个球都是因为越位在先啊。这球高迪第一下的射门质量还是相当的高的。再来看一下托里奇的传中，高迪凌空，哎，这个球还真不一定是越位啊。程进这个球真不一定是越位。视频助理裁判再回看这个球。从刚才的这个定格瞬间来看，程进似乎要比对方的倒数第二人距离底线更远一些，当然肯定还是要划线啊。但这个球本身第一脚高迪的这个射门啊，凌空的这一脚端射完成的是真漂亮，这也给后来程进的补射算是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这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组是由梁松孝来领衔。有没有进球？有效。这样的话，程进的补射破门得分，帮助浙江队在主场将比分扳成了1-1。在罗斯阿洛伊西的半场换人调整之后啊，浙江队是收获了非常好的效果。这球王大雷已经是做到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了啊，第一反应在门线上还是一如既往的出色，但是这个球扑出来刚好到了程进的面前，山东队肯定是来不及反应了。这是程进新赛季的第一个进球，换人调整是取得了收效。

的射门次数对比啊，浙江队是要比对手多出9次，射正有4次，终于是换来了一次得分。因为今天客观来说，王大雷在门线上状态实在是太好了，之前有几次扑救都非常关键，包括这个得分过程当中也完成了这一次扑救，可以说已经做到极限了。

程进的这脚横传球先被对方拦了一下，球权还在浙江队的脚下，米特里策在左边路从人缝里突出来了，米特里策到了禁区里横传中路推射，高迪在自己登场的比赛里面连续三场破门得分，浙江队在三分钟之内将比分反超了，2-1。高迪在完成这次进球之后，邀请米特里策参与到他的庆祝过程当中，两个人做出了经典的擦鞋庆祝。当然，这个球高迪要感谢米特里策，军功章的一大半都应该是米特里策的。从边路的突破，再到下底的传中球，完成的相当精彩。因为下半场比赛，山东泰山队是更换了对于米特里策的防守方式，不再派专人来盯防他。这就给了米特里策非常大的表演空间啊！从三个人的防守包围圈里突出来，横传找到中路的高迪，这个球高迪当然要感谢米特里策，两个人还想互给对方擦鞋，当然这个球高迪是要想给米特里策擦鞋来表达对于他的谢意啊，因为这个球确实很精彩，从突破的过程到传中这一下。36岁的老将高迪连续三次登场中超联赛全部破门得分了，最近的状态确实是相当的出色。这个球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在山东队下半场比赛放弃了对于米特里策的盯防，一对一盯防之后，付出了一定的代价。王大雷这个球又没开远，王玉栋这段时间浙江队在场上状态是热得发烫，山东泰山队还是要咬牙顶过这一段最艰难的时期。

托里奇直传找到王玉栋，直接打门了，明显是踢高兴的啊。这个球压根儿就没往中路观察啊，必须自己来一脚了，看看能不能添一把柴火啊。山东队换下李晓恒，换上李元一，再来看一下，这是比赛第一分钟的时候，谢文能助攻李晓恒破门得分，帮助山东泰山队取得1-0的领先。当时是趁着浙江队整体的防线注意力不集中啊，算是偷袭得手。看一看这个换人之后，山东泰山队在场上思路上又会有怎样的变化？

这段时间明显感觉到浙江队场上所有球员都很兴奋啊，这和上半场比赛可以说是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区别。嗯，这个球在退防的过程当中，高准翼可能出了点问题啊，是肌肉拉伤吗？再来看一下啊，哎呀，不妙啊，这一下不理想，没有对抗的情况之下倒地，看来是自己想发力的这一下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个时候出这样的情况，对山东泰山队来说毫无疑问是雪上加霜。

担架已经进场了，看这个情况恐怕是坚持不了，场边也要换了，是松晨准备换一下高准翼。这毫无疑问是给山东泰山队带来了又一次的打击。米特里策下半场比赛的关键人物，不理想啊。高准翼在担架上还在频频的摇头，因为这一下从他受伤倒地的过程来看，确实是很让人揪心。因为这种没对抗的情况之下，倒地一般都会给球员带来比较大的伤害，情况不理想。

接下来看一看山东泰山在场上会怎样来应变啊，因为刚刚其实是用李元一先换下李小恒，这是一个战术思路上的调整啊，因为两个人肯定是不对位的。卡扎伊什维利，克雷桑角球，定位球现在是山东泰山队绝对珍贵的机会，那这个球威胁不算大，董春雨直接把球没收了。

两线摆脱，米特里策还在过，米特里策到了禁区里横传，这个就是他的能力，只要给他充分的空间，他是绝对能跑起来。成绩现在基本上呢，山东泰山队在中场啊，就是三名球员。先来看看浙江队的这一波进攻，还是王玉栋，托里奇，托里奇，哇，3-1了，73分钟，托里奇破门得分，结束停赛之后，这场比赛是他的复出之战，就帮助球队建功。

就刚才我们刚想说山东泰山队，因为他现在在中场啊，相当于只有黄正宇一个单后腰，马德鲁加呢和李元一两个人其实是要更多的参与到进攻的组织里边，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单后腰的情况之下呢，让禁区前的防守显得相对薄弱了一些。刚刚托里奇，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他在面对黄正宇的时候，向左一拨，再向右一晃，这个射门的角度就出来了。所以单后腰在这个时候确实显得相对薄了一些。比分来到3-1了，这个球对山东泰山队来说是越来越困难。如果现在向前去推的话，感觉一切都始自于放弃对于米特里策的一对一盯防啊，也就是说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这个比赛的场面一下不一样了。上半场比赛其实浙江队基本上没什么太多机会。克雷桑左路突破到了禁区里，克雷桑是角球吗？刚才这个丢球呢，其实也对于山东队来说比较微妙啊，就是在换上李元一之后，想要在中前场的这个中路啊多一个组织串联点，所以反倒让自己的防守第一道屏障变得很薄弱。但是当时没办法，因为比分已经在一球落后的情况之下，必须要做出这样的尝试和改变。球开出来之前，裁判先响哨了，还是要来警告双方的手上动作。对于攻守双方来说都是一样。对，托里奇在看马德鲁加，直接旋向球门，呼呼，

浙江队现在是3-1领先两球，所以相对比较有意识的在控制这个比赛的节奏。

卡斯把球先破坏出边线，撑进，刘洋

巴德鲁加程进上来限制，不让转身，吹了程进在背后手上的动作。协传转移，刘洋还是拿到这个落点，但是对方两个人过来夹击了，

米特里策和高迪两个人没有配合上，双方这会儿感觉在场上都体能又到了一个瓶颈期，整体的这个节奏是下降的，而且在场上球权转换也比较频繁。克雷桑、卡扎伊什维利、李元一，这个球应该还没出界啊。斜传，这个落点还是不错的，卢卡斯把球解围出底线，角球

山东泰山队在执行换人，换下了黄正宇和谢文能，换上了郑铮和陈泽世。先来看这个角球，战术角球，抹到中路，射门的空间被对方封死了。手上有比较明显的动作，

是一攻方有力，米特里策又拖到禁区里了，角度很小，米特里策甚至要完成一打三，最后制造了一个角球。米特里策很显然提高兴了，上半场比赛绝对不会有这样的表情。下半场比赛对方的防守策略发生了改变，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表演空间。最后是史聪臣把这个球破坏出底线，最关键的这一步。所以呢，只要米特里策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绝对可以说是在整个中超赛场上，中超联赛范围之内最具有个人爆破能力的外援之一。哎，浙江队的守门员董春雨又倒在地上，

浙江队的角球，哇，直接选择射门了，王玉栋。看得出来是有极强的得分欲望啊，尤其是现在球队已经3-1领先的情况之下。

小江队呢，上一次在联赛当中能够击败山东泰山，还是发生在将近3年前啊，当时是在23年7月22日。浙江队同样也是在主场啊，2-1的比分击败了山东泰山。这个解围看样子是踢在自己队友身上，又弹向了本方的禁区里。好在董春雨的反应是很快。场边浙江队要换人，陶强龙还有吴伟。换下高迪，还有托利奇，换下了今天比赛当中取得进球的两位球员。高迪是连续3场比赛啊，连续在自己登场的3场比赛里边破门得分，状态极佳，36岁的老将。而托利奇呢是结束了停赛的，今天复出，同样也用进球帮助到了球队。这换人的用意是比较明显啊，吴伟上来之后是巩固一下球队的中场，

这个时候用这样的方式来组织阵地战啊，因为对手很显然都把自己的防守阵型排好了，确实很难找到传球的空间。

浙江队在场上这个阵型三条线很清楚，所以山东泰山队想通过地面过渡，不管是中路还是边路，空间都不大，

山东泰山队的边线球。

这球权判给了浙江队。主裁应该是改判了。米特里策感觉情绪上有点激动啊，一直在和场边的第四官员在口头交锋。没有犯规。

边线球，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这个球克雷桑倒地之后应该是带倒了对方了，球权又回到了山东泰山队脚下啊，但是这个传球线路没有把握准，裁判先吹停了比赛，那可能要看一下啊，场上还是有球员倒地没起来。重进，因为就是刚才克雷桑倒地的时候把他给带倒了，带的这一下看看是不是掰了膝盖啊，再来看，哎呦哇，这个看着真是太难受了，那相当于克雷桑倒地翻滚的时候把程进给卷进去了，脚踝膝盖这两个比较重要的关节啊，确实是容易出问题。再来看一下这程进的得分，随后米特里策啊，一个人带球穿花蝴蝶一般助攻交给高迪，浙江队当时是三四分钟之内就反超了比分，随后托里奇在第73分钟的时候扩大领先优势，3-1。这个局面啊，一方面是罗斯阿洛伊西换人确实是有效果，那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山东队的下半场比赛主动放弃了对于米特里策的一对一盯防，一下让对方活过来了。伤停补时有8分钟的时间，程进还在找感觉啊，因为刚才看的这一下本身他在这个体量上就跟克雷桑显然不是一个体量级别的球员，又让对方卷了一下啊，看着是很危险。王大雷对于这场比赛显然是失望的啊，已经坐在球门附近靠在球门立柱上，裁判员的意思是要通过这球来恢复比赛，因为刚才比赛由他吹哨中断了。

里策，中路很空旷啊，又交回给了米特里策，把球停得很漂亮。吴伟、朴振信，这两个人谁都没有起脚远射的意思。吴伟来一脚，漂亮！其实刚才第一下有机会就可以打的，这次感觉给自己做了一下心理建设之后，还是完成了一脚射门，质量还是挺好的，可以多一些自信啊。王大雷又完成了一次扑救，今天他个人的扑救次数不少了。战术角球，米特里策，一对一，这个球让陈普把球抢走了。头球摆下来，二点，李元一，克雷桑。转一下左路，卡扎伊什维利，漂亮，打了一脚倒钩，这个球没有中目标，来自刘洋。今天双方在射门次数的对比上也显得比较悬殊。整体来看，浙江队的进攻效率还是不错的啊，七次射正，三次转化成为得分。艾什米特里策，横传，左脚打门，4-1，这个比赛的悬念彻底没有了。上停补时的第六分钟，替补上来的陶强龙破门得分，帮助浙江队锁定胜局。而在今天，浙江队也将在事隔将近3年之后啊，又一次能够在联赛里边击败山东泰山队。这脚射门的质量还是相当不错的。这个球陶强龙自己的选择，他是利用了米特里策传球之后的无球跑位，吸引走了对方一部分的防守，随后打得也很坚决。对，下半场比赛，罗斯阿洛伊西基本上每一个换人调整啊，都给场上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最后还在换上了钱杰给，换下了程进，看来是刚才这个受伤让程进坚持不了了，赶紧先提前换下来啊。虽然伤停补时所剩的时间也不多了，但是也没必要强行留在场上。山东泰山队在外围完成了一脚远射，没有打在门框范围里。兴奋的浙江队的球迷在看台上已经跳起了波斯坦舞。今天这场球对于他们来说，上下半场可能心情是天壤之别呀。下半场比赛肯定看的是相当的痛快。

这场比赛双方可以说各自用一个半场比较好的执行了教练员的既定布置。好，全场比赛结束，在中超联赛的第13轮过后，浙江俱乐部绿城在主场4-1击败了来访的山东泰山，近3年以来第一次在联赛当中击败对手，而山东泰山也就此结束了最近在联赛当中的一波3连胜。上半场山东泰山队是用自己比较好的技术技战术的这个安排限制住了对方的核心米特里策，但是下半场比赛他们的思路发生了变化之后，米特里策获得了非常巨大的处理球空间，浙江也把握住了机会，最终4-1反败为胜，击败山东泰山。好，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5: 一对一
4: 量
5: 身定制，
4: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10: 黄豆、花生、
11: 莲子、桂圆，好丰盛，
9: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2: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来收看2026年世界公开赛的最终决赛。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到徐新建指导和我一起来解说比赛。徐指导你好。
5: 思晨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4: 第一阶段打完前九局啊，当时呢，奥沙利文是一度4-0领先的情况之下，被塔塞亚扳比分到5-4啊，等于是奥沙利文落后一局进入到第二阶段。整体打的这个节奏也不算慢。
5: 嗯。
4: 奥沙利文现在在

0: 决赛当中啊，面临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考验。15局过后，目前是7-8落后，他才压一局。接下来是双方的第16局，期待塔猜亚啊，今天职业生涯里边能够实现一个突破。其实对奥沙利文来说也是如此啊，对于他的期待，其实是多重方面啊，这个综合来看。第一就是他在这次公开赛里面，大家都知道打出了一杆153，
1: 对，
0: 如果能够以一个冠军来收尾的话，那毫无疑问将会是对他个人来说啊非常完整的完美的一次这个排名赛。
1: 对，
0: 另外其实就是奥沙利文他也已经很久没有拿到排名赛的冠军了，因为这个参赛的节奏实在是太碎了，放弃了很多排名赛的机会。最近他自己拿到的一个排名赛还是2年多以前，这个24年的1月份，当时拿了世界大奖赛的冠军，在那之后就没了，
1: 是，
0: 所以对奥沙利文来说呢，这个排名赛的冠军也有着非常大的渴望。我想这也是他这次这么早来、这么早备战的一个原因吧。啊，不仅仅是为了4月份的世锦赛啊，其实从排名赛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
1: 他想，对，当然这个如果能夺冠的话，会对他的这种信心啊，在世锦赛
0: 对
1: 在世锦赛上的这种信心肯定是有帮助。
0: 没错啊，
1: 不过他这个赛季呢，还是有一些这个。这个单杆分上的一些突破啊，比如打了2个、一场比赛打了2个满分啊，
0: 哎，
1: 还有这个这一次这个突破了148，打到153啊，
0: 对，
1: 所以他的收获，这个赛季收获就完全是在这个单杆得分上的这个记录突破、
0: 啊，对，就所谓的外星人记录啊，就是一般职业选手可能终其一生也难以达到的这种，
1: 是的，
0: 碰不到啊。这次如果奥沙利文能夺冠的话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几个注脚之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也是历史第一人，就是他将成为斯诺克职业赛历史上第一个在10几岁、20几岁、30几岁、40几岁和50几岁，全拿到过排名赛冠军的球员
1: 啊。
0: 本来之前是希金斯最接近，但是很可惜，希金斯50岁之后，这两个排名赛决赛全输了。
1: 对，希金斯现在感觉，希金斯感觉，我觉得比奥沙利文拿冠军更难一些啊。
0: 难，
1: 希金斯倒是老进决赛，但是总感觉就是确实是很难赢得了。
0: 对，所以就是这个记录，我觉得也对很多选手来说也几乎不可能了，因为首先上来这个10几岁拿冠军，这就已经把很多人拒之门外了。
1: 是的，
0: 就把马奎莱姆斯都已经挤出去了。
1: 对对对对对，他第一次的冠军是这个
0: 96年。就是马奎·威廉姆斯的第一
1: 冠，威廉姆斯啊，威廉姆斯，对
0: 对
1: 对，但是奥沙利文是93的，
0: 93
1: 英锦赛，
0: 对，所以这个记录也是很难有人能摸到，
1: 对，
0: 当然前提是今天他得赢，
1: 得赢啊。不过这个我觉得他后面，他就算今天不赢，他后面应该
0: 还有
1: 吧。威廉姆斯不是说了吗？恭喜那会儿，恭喜他那拿到是最年长的这个排名赛冠军。
0: 对对，
1: 他这个记录应该会被人破掉的。威廉姆斯清楚啊，这个希金斯啊和奥沙利文是都有很大机会破掉他的记录。
0: 是。涨分又非常快啊。
2: 56。
1: 并且我们看这个得分啊
2: ，57。
1: 哎，这角度是不是在干传球吗？这可是满分杆的这个分数啊。而且塔塞亚这个打了这么多满分杆了啊，所以这个对他来说，心理上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啊。
0: 对，
1: 主要是来看这球形啊，能不能帮助他实现。如果真的能打出一杆满分杆啊，那这个这一次的玉山啊，还真是
0: 对。这个玉山这个比赛是真是值了啊！
1: 对，
0: 就绝对是载入历史史册的一战。

0: 竞赛。
1: 嗯。
0: 观众现在，哎，
2: 嗯，
0: 也开始期待了啊。
2: 没错。
0: 这场决赛真的很好看。有点犹豫啊，
2: 嗯，
0: 高杆推下来，哎，这个球形就基本上啊，其实没有什么难度了，这个球形，
2: 嗯，就是心里边软，现在对塔塞亚来说，
0: 对，哎，但咱们之前不也说过吗？塔塞亚这个他的这种心理啊，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就突然就一下就
2: 是
0: 这个精力就断电了啊，
2: 对，
0: 好像这个不太行啊。这角度不行，还得绕圈回来
2: 走。
0: 嗯，那也得打呀。
2: 对啊。
0: 对，
2: 停哪儿也得打。
0: 对，
2: 看一看啊，
0: 真准，真准啊，
2: 好球啊，漂亮，而且调回来了。
0: 嗯，
1: 9697。
0: 哎呦，这角度怎么样啊？小了点吧，好像。
2: 嗯，偏直。
0: 嗯。嗯，叫中带了。
1: 104。
0: 现在越打越兴奋啊。
2: 对。这个对奥沙利文来说，绝对是压力很大啊，因为对手用这样的方式拿到赛点啊。
0: 对。
2: 嗯。就手最热的时候，让人家拿到赛点。
0: 嗯，好球啊！
2: 塔塞亚到目前为止生涯已经有过六杆满分杆，刚才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啊。最近的一杆呢，就是在这个赛季打出的，不过是赛季之初。
0: 嗯，
2: 去年的8月25号，当时呢是在武汉公开赛打出来的。
0: 哎，多了一点啊，多了一点，
2: 还好啊，感觉这种球应该是够跳回来。
0: 这个、对，这个高杆推一库啊，正合适啊。

0: 走两步啊，也比较稳、嗯。现在看起来还是很流畅啊。
1: 对，
0: 目前还没看出来心里有什么波动。
1: 这个六杆满分杆，目前它是并列排在历史第八、啊、和塞尔比以及加里威尔逊并列。如果能这杆成功打出第七杆来，就将和丁俊晖并列排在历史第七，啊，都是七杆。
0: 嗯，稳稳的叫中带，
1: 粉球别软，好球，
0: 好球，好球。
1: 漂亮，好的，泰国名将塔塞亚乌努个人职业生涯的第七杆满分杆就此诞生，在世界公开赛的决赛里啊，用这样的方式拿到赛点，目前是9-7领先着罗尼奥沙利文。哇，这一届玉山的世界公开赛真的是见证了非常非常多的神奇的发挥和表演啊，可以说是本届赛事众多出色助脚当中的一个。

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泰熙，这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熙八宝粥。吃泰熙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7: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6: 这就是真实感。
8: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6: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泰熙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泰熙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泰熙八宝粥。
9: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1: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徽生物。
1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3: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4: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15: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6: 泰熙，这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熙八宝粥，吃泰熙我要有仪式感。
7: 黄豆、花生、
8: 莲子、桂圆，好丰盛。
6: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熙八宝粥。
1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小组赛，奥地利队和瑞士队的争夺。这场比赛双方马上就要开始了他们的较量。这场比赛我们还是有幸请到了朱启章作为解说评论嘉宾来到演播室。启章你好。
4: 孙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这场比赛呢，奥地利队先发的门将是30号基克特，瑞士队呢是63号杰诺尼。瑞士队这是一个老将了，也是一个他们在门将位置上的老面孔。比赛开始，奥地利队是白色比赛服。啊，抱歉，奥地利队是红色作为主色调的比赛服，瑞士队是白色。来，您介绍一下两队的分组情况。奥地利队的一组中锋是70号尼斯纳，两个边锋是3号彼得施奈德和81号克拉里克，中锋位置是48号卢卡斯塔勒，两个边锋是40号哈尼施和52号保罗胡贝尔，三组中锋96号马里奥胡贝尔和61号施温格以及8号雷贝尼西，四组的中锋是9号瓦尔纳和14号诺伊鲍尔以及17号舍尔策，是两个边锋。一组的后卫是32号沃尔夫和92号亨特维格，二组的后卫78号尼克尔和45号比贝尔，三组的后卫是12号大卫迈尔和5号哈克尔，四组的后卫是4号施内策尔和18号施塔佩费尔特。瑞士队的分组情况呢，是一组中锋13号西西尔，边锋是94号迪亚斯卡和28号蒂莫迈尔，二组的中锋是79号图尔考夫，两个边锋是88号贝尔奇和22号内德赖特，三组的中锋是62号丹尼斯马尔金，两个边锋是85号安德里盖托和93号罗谢特，四组的中锋是17号亚格尔和两个边锋8号克拉克以及9号里亚特，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80号贝希勒尔。一组的后卫是90号罗曼约西和72号埃格利，二组的后卫是54号马蒂奇和14号库坎，三组的后卫是56号贝尔尼以及86号莫瑟，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荣格。来看一下，就是两队现在的分组情况跟前一场比赛或者说跟之前的比赛还是有着一些出入的。
4: 是的，尤其是奥地利队这边他们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16号此前斯维格是他们的一组前锋，但是上一场打拉脱维亚的时候被拉脱维亚队员撞击到了头部，直接离场了，所以这场比赛没有能够出现在名单当中。此前3场比赛他是有3分入账的，包括他们的二组前锋19号罗雷尔也是3场比赛拿了3分，这场比赛也没有能够出现在名单当中。而瑞士队这边主要损失的是他们的44号苏特，苏特此前3场比赛1个进球2个助攻，但是对于这支瑞士队来说，损失一名球员打奥地利其实对他影响并不是太大。
3: 开场之后呢，身穿红色比赛服的奥地利队可以说很快速的就是把这个之前呢把主动占据过一段啊，但是还是被瑞士队啊打好了他们的阵地战。瑞士队阵地战呢明显还是要强于奥地利队，也是因为这支队伍在过去的2届世锦赛当中最后都是闯进了决赛。
4: 是
3: 前年比较遗憾的是输给了捷克队，去年呢非常遗憾的输给了美国队。
4: 是的，
3: 都打到最后的加时赛了，但是呢最后还是被美国队绝杀。这个队伍其实是非常想要在世锦赛上更进一步，
4: 尤其今年又回到了主场。
3: 对，如果说今年能够在主场夺冠的话，就对于瑞士冰球接下来的发展其实还是会非常的有帮助的。瑞士队呢此前他们的主教练是 基希尔，是费希尔啊，是费希尔。之前他也是带领瑞士队打到过顶级组的队员，也是队长，并且是瑞士冰球可以说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崛起的一个核心人物，带了瑞士队相当长的时间。在去年的世锦赛打完之后，卡迪厄是接替了他的位置，一个加拿大裔的瑞士人，他有着瑞士和加拿大的双国籍，出生是在瑞士达沃斯，但是他的父亲和他的父亲的兄弟都是出生在加拿大，都是说法语的，所以呢来到瑞士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沟通障碍，就很快地融入到了瑞士联赛里。

0: 球进到蓝线里，好球，机会打门，门前有没有机会再补？刚才是显得有点乱，因为去年的世锦赛呢，我们当时的观感就是瑞士队在一组和二组绝对是有和美国和加拿大队包括瑞典芬兰这样的对手去掰手腕，甚至是能够占据上风的队员，能力确实很强，但是三组四组还是有一定差距。看有机会补射，28号迈尔刚才是差一点啊，能够去补射成功。安德里盖托在底线附近，瑞士队现在在蓝线内可以说是给对手制造了非常多的麻烦。
1: 这也是瑞士队整体球员的实力要比奥地利要强一些。奥地利这支球队更多的我们会看到他就是在守区防守的这么一个态势，但是他们的防守反击是他们这几年打世锦赛的一个特色，就是防守反击打的成功效率很高。
0: 瑞士队这边直播二打一的机会，一板射门，漂亮，球进了。93号罗谢特将比分超出，比分来到1-0。罗谢特开场也就5分多钟的时间，瑞士队的这个进攻终于是换来了回报。
1: 对，有时候奥地利队一旦想攻上去，他的阵线被拉长之后，我们看到这一下又是一个反击3-2变成2-1的机会。
0: 这下当时给人的感觉就是奥地利队后防不稳，
1: 对，
0: 非常危险。马尔金这球给的啊，可以说是用反手，用反手呢，其实给的还是挺精准的。这球打了一个上角，
1: 因为马尔金包括93号的罗谢特还有安德里盖托全是左手边球员，所以这几名球员搭档在一起锋线，包括他们一组西切尔这组也是三个左手边。
0: 球在门后，瑞士队的滑行速度包括他们的进攻能力上确实是完全在奥地利队之上的。
1: 对，
0: 是因为他们这个前两组的队员都是打 NA 票，
1: 尤其现在瑞士联赛的水平在这几年我们看到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提高。那么就是 NHL 球员可能两个再搭一个瑞士联赛球员，这组还是依旧非常有进攻能力的。
0: 对，另外就是瑞士的联赛啊，像齐章所说的那样，近几年呢，就是他们的发展速度还是非常快的。要说完全压制欧洲其他对手吧，不是很现实，但至少比德国联赛的很多队伍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1: 尤其是这些奥地利队都来自于这种中欧联赛，基本上19名全来自于中欧联赛，这个水平差距就在纸面实际上是比较大的。
0: 没错。哎，有犯规出现，14号库坎进到受罚席里，瑞士队的14号库坎，这是二组的后卫，他是在瑞士本国联赛的苏黎世雄狮队打球。
1: 那就是这块冰场了，他们的主场，这也是在对方人球分过之后，他始终是想要拦住对方的人，但最后还是办到。
0: 上一次世锦赛，马尔金是十次助攻，并列最多。4场比赛，这一届比赛是四场比赛，然后拿了5个助攻。回到主场之后，效率似乎变得更高了。
1: 是。
0: 裁判还没宣告完呢。
2: Team Switzerland number 14 minor penalty interference
0: 干扰，
1: 这也是裁判员的宣告，要在扫兵时间结束之后，就是裁判视角看到的这个画面确实很明显。奥地利这种以弱打强的队伍，他一个是防守反击的效率比较高，再一个就是多打少，他表现得不错。
0: 嗯，
1: 这也是他为什么能够始终这两年都有能力去竞争一下，拿到小组前四，进入到淘汰赛。
0: 对。他这次给门前，杰诺尼这个门将真的是，瑞士队世锦赛和奥运会都是非常倚重的一个门将，
1: 对，太熟悉的一个老面孔了。
0: 好球，瑞士队反击机会来了，能不能抢出来打门？这回奥地利队的门将基克特是立功了。有权送门前，在我门前打，有没有补射的机会？两个人，结果你最后还是把球给扣住。吉诺尼是87年出生，87年8月份，马上快40岁了，不能说马上四十，是快四十岁了。
1: 这几年的表现还是依旧非常的出色。
0: 嗯，
1: 奥地利刚才这次多打少的正面进攻反而是他们威胁最大的一次，运动战打了一次之后再站住再到门前，其实威胁并不是太大。
0: 多打少这边一摆射门，能够看得出来，不管是奥地利队还是瑞士队，他们其实对于对抗其实要的也是比较频繁，今天开场之后都打得很强硬。
1: 嗯，
0: 就是为了要把这个开局抢到。奥地利队机会，多打少的时间也快要结束了，蓝线直接打，但其实吧，就是这两个队的队员可能在欧洲交手的这个频率还算是比较高的。
1: 嗯，
0: 因为欧洲球队呢经常他们会打那种四国的巡回赛。
1: 是，
0: 原来呢是有芬兰队、瑞典队，然后捷克队、俄罗斯队一起打，后来瑞士队也加入进来，
1: 对，
0: 欧洲巡回赛。因为瑞士队和德国队毕竟也算世界八强级别的球队。
1: 嗯，
0: 当然奥地利队他们平时这个热身赛的对手像丹麦队啊，包括意大利队啊，这些在世锦赛顶级组可能出现比较困难，但是也能打上顶级组的这样的队伍去进行热身。
1: 这也就是什么水平队伍互相约，也是水平相近的。
0: 嗯，这下是有点可惜的，当时瑞士的机会。

金克兰千里，蒂莫迈尔，这球又进了，2-0。瑞士队现在两球领先了，这个情况对于奥地利队来说现在是非常危急的，因为东道主本来他状态就好。28号蒂莫迈尔

0: 就是一次蒂莫迈尔自己发起的进攻，给到边路的埃格利之后接球之后直接带，你看到这就是在 NHL 球员效力的这种起杆的速度。
1: 嗯，
0: 他在这个左手杆的右侧接到球之后马上就能弹出一个圆角的位置，这个连接实在是太快。
1: 对，
0: 只要是你防守人没有贴身贴到我很近的位置，他就完全有空间去起杆射门挑角度了。
2: 28号迈尔把比分变成2-0。这中道主啊，我们之前说这次世锦赛上击败了美国队，虽然说呢没有在淘汰赛阶段，甚至没有说是在决赛的时候，但是呢你可以说在小组赛里面对美国队能够取胜一场，也算是完成一个复仇。
0: 是，这支瑞士队是要和芬兰队去争小组头名的。
1: 嗯，
2: 瑞士队如果能够连续3年进入决赛，并且最终完成夺冠，那简直是一个不能说梦幻的剧本，它是一个励志的故事。
0: 这个故事就太美妙了。
2: 对，而且今后如果是拍成电影的话，又能激励更多的瑞士人去从事冰球运动。
0: 嗯，也是面对瑞士队这种往前带着速度运动战去走，奥地利收回来的到蓝线里比较快，所以迈尔从守区蓝线往攻区蓝线带，从中区整个通过中区就没有任何一个人去看他。
1: 嗯，
0: 他分到边路之后自己再带着这个速度冲进去，就很轻松的就把防守人给摆脱掉了。
2: 没错，对，这滑行的动作可以说是非常的积极。
0: 嗯，
2: 丢球之后呢，马上是去找位置。好球，刚才这球好像在空中没完全落冰上的时候就给打出来了。

0: 的后场策动进攻，拿球进到篮线内，传了一个飘球，还有这次进攻还有机会，反墙角的位置给到门后，再传3-0。哇，瑞士队第一节比赛火力全开，13号一组中锋西希尔，迪亚斯卡还有迈尔的助攻。再来看一下这球，就第一下没能打中之后，迪亚斯卡呢板前脚位置继续控球给到门后，然后再传出来到门前，一组的中锋提起来，毕竟状元。
1: 对，确实谁还不是个状元。奥地利队这边防守漏洞确实太大了，刚才那一次运动战进攻就已经一次传球把3名防守人员全都摆脱了，那一次进攻就是3个人防守员站到一条线，这一次又是门前漏了个干净，全去盯球了。
0: 哇，好球，这球给人的感觉就是两队的水平差距还是挺明显的。
1: 是的，即使奥地利是有希望拿到小组前4的球队，但是他和小组有望争夺头名的瑞士队差距确实还是很大。
0: 嗯，
1: 尤其今天奥地利也没上他们一门，
0: 嗯，门将位置上还是需要轮换。
1: 对，你昨天不能让托尔瓦宁再打背靠背了。
0: 两队的交锋上一次相遇2025年在1/4决赛，当时瑞士队6-0取胜。从2019年以来，在淘汰赛阶段啊，就是奥地利队最尴尬的一场比赛了。之前是0-8，输给了捷克队。瑞士冰球联赛这几年，或者说是近20年的一个崛起，和他们能够去大量的引进加拿大的球员有一定的关系。
1: 是
0: 因为瑞士的他们是有一部分人说法语，然后也会有很多加拿大的说法语地区的人到他们这儿来去打球。这个姑娘一看就是去了米兰，或者说是她买了一件米兰冬奥会的衣服。而且说起瑞士队，其实在米兰冬奥会期间呢，给人的感觉就是他们的这个冰球风气其实也是非常好的。
1: 哦，
0: 就是因为他们国内联赛因为有很多球队嘛，就是很多瑞士的球迷是穿着自家俱乐部自己所在城市俱乐部的这个队服去给瑞士队加油。
1: 哦，你平时联赛也看得很多的。
0: 对，不仅仅是关注他们的国家队。
1: 嗯，
0: 好球机会，这球，我这么看的话，奥地利队这个队员跪倒在冰面上之后，马上也能站起来，他这个反应速度也是挺快的。
1: 对，

0: 是在极其被动的情况下完成了一次打门，但是呢没有什么威胁。哎，犯规又来了。奥地利队是五号哈克尔，连拉带拽，这真是
1: 后卫哈克尔顶帽了，这一下他就不能再允许内德莱特过去了。
0: 这是多打少的成功率，这届世锦赛是八次机会三次成功，超过37%的成功率。他们这两分钟，安德里盖托，这就刚才受到一些干扰。好球！现在瑞士队传导速度非常快。基本上不做什么停留，
1: 对，奥地利队这个中游圈往上完全不管，任瑞士队这么去传。
0: 门前机会，大门又一个，九号里亚特，4-0，这是四组的边锋进球。85号安德里盖托，还有14号库坎的助攻。本届比赛的第三个进球，第一下呢还没打上，再打然后打进。
1: 防守的时候我们看两个奥地利球员都去踢到左路的没有角度的瑞士球员这块，中间的里亚特放了一个完全一个干净，可以看得出来奥地利队今天的整个的防守就不像他们此前打拉脱维亚这个也好，打匈牙利也好，今天的防守完全是混乱，这场比赛他们也完全没有想要拿下的意思，想要拼一下的想法甚至都没有。此前奥地利队就是靠他们的防守阵型比较好，门前保护比较足，然后防守反击效率很高，这么样去才能在顶级组有一定竞争力。
0: 因为顶级组也有一些队伍，平时给我们的这个观感就是滑行速度可能没有那么快，传球速度也没有那么快。有的时候拉脱维亚队，包括哈萨克斯坦队，会给我们这种观赛的感觉。
1: 对，这种球队往往我们看到他能够留在顶级组，他就一定有他的过人之处。打强队可能我没戏，但是跟我水平相当的球队，我是能够拿下。
0: 没错。

0: 这个问题还是选择先稳一稳还可以。艾格利实际上是来自弗隆达俱乐部，是应该是一个瑞典的俱乐部，现在瑞士队是一个火力全开的状态，4-0第一节比赛打到现在4个进球，似乎瑞士队队员呢很想提前打卡下班。
1: 是的，你看这一次突破过来是有多么的轻松，
0: 这球看一看，看一看角度还真没进，刚才那个角度看的话好像在球门里边涮了一圈出来
1: 打到门框了。
0: 奈尔他的第5次世锦赛之旅，6分，每一届世锦赛都至少拿6分，37场比赛拿了37分。

0: 还剩下五分钟的时间，第一节比赛瑞士队还能不能再继续得分了，或者说是稍后到节间的时候呢，奥地利队会不会换门将，还是说继续相信二门，让一门有充分的休息。
1: 奥地利队似乎要把整个的注意力其实要留到后面打德国队的比赛，你胜了德国就有很大概率能够拿到前四，小组前四，
0: 对，先去完成出线的任务。
1: 对，
0: 这是第一个进球，第一个进球可以说是所有前锋就是最梦寐以求的那种进球方式，打一个上角让门将一点脾气也没有。
1: 是

上对抗，现在 也没什么优势。嗯，博尔考夫给到中间去打门，

0: 现在的感觉就是瑞士队进攻或者说是在进蓝线啊，似乎不是那么着急了。
1: 对，每一种方式进蓝线打的都很轻松，打到底板区再去抢也能拿到球权，自己带进去也可以拿到球权。
0: 上好，埃格利进到蓝线内，反手传过来机会，这球还真是很有想象力，没调到自己的正手位置，但是反手呢把球给过去了，能不能趁对手换人换乱的时候，这球多亏了沃尔夫，沃尔夫是直接把人给推出去了。

0: 奥地利队在比赛当中现在可以说打的是非常难受，他们进攻现在是可以说毫无建树，
1: 对，基本看不到进攻。这是瑞士队这些球员他在场上控球的能力比较强，很难说在一些蓝线附近的位置就把瑞士球员给断掉打反击，瑞士队根本不给你这样的机会。
0: 对，

0: 而且就回到首局里，就是跟对手拼对抗，完全不落下风，就能把人给挤开。那这肖维利机会就在门后，再打，还有，打的空间已经非常小了。台上的冰刀碰了下球，现在看这个比赛节奏还是比较流畅，
1: 基本停的很少了。第一点，
0: 对，奥地利队在第一节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这段时间终于算是把这个比赛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但是呢，你还是需要有更多的射正。
1: 奥地利队也只是适合，如果打阵地战的话，就是打得更简单一些，有机会不管在什么位置、什么角度去多打门。因为我们看到此前想要在板墙角去跟瑞士队做身体对抗，再把球员拿下来，这个事情好像很难。在板墙角是摆脱不掉瑞士队的防守的。
0: 舒尔考夫、内特莱特、贝尔奇，上下对抗，先把人挡住。第一节比赛还剩下十几秒钟，蓝线先拿住，尽快完成一板射门，再打，这球最终还是被挡住了。第一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来到4-0，瑞士队是大比分领先着奥地利队。稍作休息，稍后我们来关注两队的第二节较量。

0: 长滨海路。
1: 太极，这1992年
2: 会说第一关太极八宝洞，
1: 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
3: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1: 这就是真实感。
4: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1: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7: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0: 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

0: 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小组赛 A 组，奥地利队和东道主瑞士队的争夺。双方在第一节比赛过后呢，比分是来到了4-0，东道主火力全开，而且呢是让奥地利队完全是没有反击的这种可能，全面压制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前两组。

0: 之前呢，咱们说奥地利队想要在比赛当中打成快速反击，其实还是非常困难的。
1: 是，确实，尤其我们看到今天奥地利队，他们感觉整个的重心，包括对比赛投入都没有，就没有考虑瑞士这个对手，他没想拼这场比赛。而瑞士队这边第一节我们看到打得太轻松了，可能就是看看在主场作战，瑞士队想打几个球收手了。第一节比赛反击得分、运动战、正面进攻得分、阵地战得分、五打四得分，这种各个方式拿球、控球、得分都太轻松了。
0: 这下彼得施耐德是不是又有一个动作？但是这球应该不至于说给一个犯规。
1: 是，施耐德此前比赛表现那么突出，这场比赛这才刚看到他的身影。
0: 确实是今天，因为第一节比赛也有一个意味深长的镜头，就是在球队大概三球或四球落后的时候，奥地利队出现了他的这个身影，但是他当时没什么进攻当中的贡献。
1: 是，
0: 有人的球杆掉了，奥地利队队员赶紧把杆先拿起来，保证他在场上的一个防守面积。这还是第一节比赛的一个缩影啊，就是完全把奥地利队压在自己的守区里出不去。
1: 一旦瑞士队在攻区拿稳球之后，奥地利就基本上就往回收缩防守了，也不去贴身做什么逼抢。
0: 蓝线没有能够把球留在攻区里，詹姆斯马尔金给了安德里盖托，还是马尔金，九三号罗谢特再送门前，有机会。这比赛似乎变成了瑞士队单向的这种进攻演练，
1: 对，演练组织出手区，攻区在边队重新进蓝线。
0: 而且咱们说第二节比赛啊，是常换人，就谁在阵地进攻，谁是蓝线里能压制对手，所以就是在比赛里就能够换人更快更方便。
1: 对，尤其是第二节的后半段，对于这种防守时间在守区总是换不下来人的队伍，你每到第二节越到后半段越难熬。
0: 而且总在守区里边一直防守的话，其实是很消耗体能的。
1: 是的，注意力时刻都要保持非常非常集中。
0: 刚才我们看到九号罗曼约西也是瑞士队队长，看一看他在蓝线的这个组织串联，包括他在蓝线的大力射门，会不会能够帮助瑞士队继续去扩大比分。
1: 约西今天已经不像他的风格了，之前应该看到约西这种打弱队他是很摁耐不住在后面待着的，但是经常愿意带着球从后场就到前场了，当一个前锋去使。
0: 可能教练组也对他是有所要求，你不能在小组赛冲得那么猛。
1: 对，岁数也不小了，总是愿意往上冲。
0: 对，再一个就是不管是像这个冰球比赛还是像其他的运动项目、球类项目，小组赛还是量要更大一点。淘汰赛呢一旦开始，这节奏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快。
1: 是的，

0: 小组赛的比赛很漫长，大家每个队的目标都不一样，每场比赛那种心理的压力也并不是那么大。
1: 对，

在板墙附近，奥地利队上身体先把人倚住，但是呢，瑞士队还是把球给控住了。在门后，好球，再传。

0: 觉得现在就是不想出蓝线，不想出首屈，然后总能等到奥地利队体能崩溃的那一刻。
1: 是，
0: 那冰球比赛不能防守换人，或者说你可以防守换人，你要保证你这个球是在相对安全的位置。
1: 对，压个一分半两分钟，谁也受不了。
0: 就不用说这个这些队员，就是 NHL 最顶级的那些队员，其实也是一种煎熬。
1: 对，上场时间统计超过一分钟，那就要飙红了已经。
0: 而且就咱们这时候再想想，德云修斯在 NHL 场均的上冰时间超过30分钟，他是一个一组后卫，
1: 太可怕。
0: 奥地利队是好不容易把球先运过了中线，然后运到对手的这个蓝线里，赶紧换组，把人先换下来。但是给人感觉就是，其实奥地利队的比赛习惯还是不错的，就是因为在这种顶级组世锦赛，或者说平时打这种高水平的联赛，他们抢二分之一球的时候，所有的注意力都是先要一下对抗，
1: 对，
0: 我先扛住对手，然后我再去抢球的时候。
1: 是的。
0: 对，这边机会又来了，这边也是会出现失误的。但是这个到后场是又是一个人把这球给截住了，
1: 对，基本上不会有太多攻区的前抢，这种中区的逼抢都不多。
0: 三节4-0领先，看看第二节比赛会不会有什么分数上的变化。17个球，11个不同的队员打进，那么20个队员那19个、至少是一分，这是一个多么恐怖的数据，就是他们的这个进攻效率值都是很高的。
1: 对，就对于研究瑞士队的球队来讲，到底谁是作为主要防守的对象，有这么几个人你防住之后，你像安德里盖托、西切尔，这些都是他们肯定要重点盯防的，但是他们之外还有那么多球员还是有得分能力的。
0: 对，
1: 就这支队伍的阵容深度就体现在这儿了。

0: 出一个死球来。打出死球的一方呢，根据规则还不能够换人。这职业球员可能还好，但是对于业余一点的这个冰球爱好者来说，打出死球来其实挺痛苦的。
1: 嗯，是的。

0: 都是考夫，瑞士队继续在、没有能留在蓝线内，这球是出了攻区了。这个裁判的眼度
1: 大清了，
0: 对，好像被球或者是什么东西给击中过。
1: 这个在所难免，这个边裁，尤其边裁，每一次拉架也是他们第一个要冲到前面，然后守在蓝线看越位的时候，每一次对方每个球员过红线打进，都是从裁判身边就这么过去了。
0: 而且有的时候还得躲球，
1: 对，
0: 就是在板墙边上，我看边裁呢会。身手非常敏捷的跳到这个板墙上面去、
1: 这其实是从职业联盟里面延续过来的一些习惯，但国际乒联其实并不鼓励这么去做。因为那个位置如果说跳上去了，那就自己没有任何一个路线再去选择了。一旦再躲不开，那就是自己掉进替补席了。

0: 勒曼约西，这也是到前锋位置来了，
1: 这才是他应该在的位置。
0: 今天在瑞士队的名单里没有看到西根塔勒，也是一个在 NHL 打球的球员。哦，断杆了，奥地利队有人断杆了，那现在场上防守面积变小。犯规，刚才其实出现了一个，就是职业赛场或者说高水平赛场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后卫的杆断了或者说掉了的话，前锋会把杆直接递给后卫。
1: 是的，因为更多的在首屈，后卫拿到球之后，这个动作犯规也比较明显的一个半人。
0: 嗯，
1: 你后卫位置上拿到杆之后，你作为防守把球转移出去解围出去，这个都是可以再去换人的，也前锋能够赢得时间回到替补席去换人，或者说再拿一根新杆过来。
0: 嗯，
1: 一旦说后卫没杆，你前锋拿着杆在边，尤其边锋的位置，在防对方的蓝线后卫的位置，更多的其实也可以用身体去做封挡，挡对方射门嘛。那后卫位置所以必须是要有杆的，哪怕说左手递一个右手过去，
0: 嗯，
1: 右手杆也至少有个杆在手里。
0: 没错，你至少到冰面上你能够把杆给伸出去。
1: 对，
0: 奥地利队的十八号施塔佩菲尔特，两分钟的小罚，半人犯规，蓝线，这是此前有过多打少的得分，右圈，连续的换位，这球应该是碰了杆之后，是不是飞出界墙了？
1: 是的。
0: 安德里盖托本届世锦赛，还有迈尔，还有马尔金，这是得分榜前三位的队员，七分、六分、六分。
1: 安德里盖托这几年在世锦赛确实一直保持了一个比较不错的竞技状态。
0: 嗯，
1: 之前也打过 NHL， 打过 KHL， 现在回到瑞士联赛，不但这个竞技状态没有说下跌的很厉害，反而说一直保持不错，而且越打还这个助攻也不错，打得还挺油。
0: 对，经验也帮助他呢，能够让自己的数据变得更漂亮。
1: 是，
0: 皮切尔，罗曼约西给了后卫罗曼约西，还是一组中锋皮切尔，皮切尔也是魔鬼队的舰队基石之一。在魔鬼队舰队就是围绕着两个状元，一个是西希尔，还有一个就是在冬奥会上上演绝杀的杰克休斯
1: 啊。
0: 还是挺高兴，

0: 搭配菲尔特，现在球队能够在少防多的时候守住，也算是能够让他内心上没有那么过意不去，
1: 对自己闯的祸。
0: 哎，这球打进了，瑞士队多打少，把比分变成5-0。咱刚说完，斯塔菲菲尔特可能就是心里没有那么难受，但是到这个多打少快结束的时候，比分还是来到了5-0。西切尔进球，28号迈尔还有罗曼约西的助攻。
1: 你看这一次起杆打门的瞬间，迈尔起杆的同时，门前是3名瑞士队球员，只有一个挪威队的球员，这个奥地利队的球员。一旦门将脱手，你指着一个后卫12号迈尔去防，这完全不现实。第一个少防多的丢球，把中间位置漏了一个干净，还能调整一下再去打。这一次又是门前3个人让对方打一3-1。
0: 哇，球又进了，6-0！天哪，这是完全把奥地利队心里给打崩溃了。托尔考夫，门将，奥地利队是33号，弗洛里安·沃劳尔准备上场。
1: 3门，
0: 今天是一门必须要休息。
1: 是。
0: 这球是打在门将的肩膀上之后弹进去。
1: 这种球打进门将，确实也必须要换，也是保护门将。
0: 26岁，身高1.88米。第二节的比赛时间过半，全场的这比赛时间也已经过半了，比分现在来到6-0，瑞士队完全打疯了，迫使奥地利队是做出了门将位置的调整。其实奥地利队过去几场比赛打得还真是不错，斯洛文尼亚是4-1赢的，然后英国队5-2胜，匈牙利队是4-2赢的，面对拉脱维亚队也赢了，是3-1。
1: 此前奥地利这3场比赛打得很轻松，这也是他们最近世锦赛以来最好的一次全胜的开局了，但是他们这个赛程嘛，反而是后面要面对，从这场比赛开始要打瑞士，然后打德国，打芬兰，打美国，这后面这4场反而才决定了他是不是能够留在小组前四，尤其是后面场打德国，因为这次我们看到德国队的表现确实是不是那么强，来的球员也不是那么好，斗志也不是那么足，所以说奥地利是不是要拼一下德国？
0: 奥地利队在5月初，就是5月1号、2号的时候，和德国队呢是打了2场热身赛，两场分别是3-4输球以及2-5输球，都是输给了德国队。德国队毕竟在冬奥会上的征战历史要强于奥地利队。
1: 毕竟是打过冬奥会的球队。
0: 瑞士队前面的热身赛6-1赢了捷克队，然后3-1击败了美国队，4-2赢了，哎呦，球又进了，7-0。

0: 这比赛可以说已经早早的失去悬念了。
1: 是，
0: 第二节的这个阶段就失去悬念。93号罗谢特，罗谢特打进了他个人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进球。这球进的还真是挺突然，这球门将他应该是判断的还算是比较精准。
1: 对，但毕竟已经凉了一节半的时间了，所以这也是他是三门嘛。
0: 嗯，视线呢多少也受到一些干扰，这球丢的真是没脾气。
1: 看看瑞士队是不是要收手。
0: 嗯，
1: 主场比赛你真打一个上双也不太好看。
0: 嗯，上一场比赛瑞士队是6-1击败了德国队，然后再往前倒一场是4-2击败拉脱维亚队。5月9号面对瑞典队的热身赛是0-3输球，然后5月7号面对芬兰队的比赛呢是5-4经过点球取胜，5月3号呢面对捷克队是1-0也是经过点球大战之后战胜了捷克队，5月2号是和芬兰队的比赛3-5输球，5月1号1-8输给了瑞典队。当然5月初的时候那几场比赛呢其实阵容上呢可能还是不是特别齐整，

0: 一次长传，又是安德里盖托在攻区支点位置做了又一次助攻。长传能够完全打出来，奥地利整个确实也是基本上放弃了这场比赛，
1: 主要还是心气儿上。前面几场打得很顺，这场比赛面对东道主可能没有想到会泄气泄得这么早。
0: 是
1: 两队在2024年的冰球世锦赛上，当时呢只有一球差，当时瑞士队取胜，但是是很艰难的6-5取胜。但是去年瑞士就是6-0，
0: 是淘汰赛嘛。

0: 你看一下这场比赛，瑞士队得分的这些球员确实是分散的范围非常的广，
1: 是每一个组都有得分，
0: 每一个组都能解决问题。
1: 嗯，以及小组赛的比赛也是让更多的射手或者说能够得分的球员在养自己的手感。
0: 嗯，
1: 你到季后赛或者说到淘汰赛这种对抗比较激烈水平比较接近的时候，他并不是每场比赛能够出现这么多机会的。
0: 对，
1: 那把握机会能力，所以把握机会得分转化效率更高，这个胜的可能就更大了。
0: 这个给人的感觉呢，就像是在去年的世锦赛决赛面对美国队那场之后，嗯，其实可能对于瑞士队很多人来说呢，哎，这球差一点，来看裁判手势，
1: 响哨在先，
0: 这球最后捅进去了，但是呢，当时裁判没有做进球有效的手势，
1: 嗯，裁判也没有做任何手势，既没有做有效，也没有做无效。这球已经捂住了，
0: 对，
1: 听到哨音已经响了。

0: 博尔考夫，这是他第四次世锦赛顶级组。还是瑞士队这个阵容里啊，至少一分，瑞士阵容里的这些队员至少一分，就是还是能够看得出来他们的这个得分的平均性。
1: 是，
0: 另外就是打完了去年的决赛之后，其实对于很多队员来说可能是觉得有点伤士气。哎，有判罚，宣布一下进球无效，这球最后还是先是给盖住了。去年输给美国队，今年瑞士队肯定是想卷土重来。另外就是主场作战，然后对于很多队员来说，如果说其实好好总结的话，那场比赛里瑞士队就是在面对那么艰难的情况下被美国队给守住了。瑞士队当时是也有进球，但是完全是打不透，后来就完全打不透美国队的防线。
1: 是啊，
0: 死球

0: 给出来，留在门后。贝尔奇，还是贝尔奇控球，把球给出来。16号是贝尔尼，不是考夫。奥地利队也是上身体，先把人给顶住。
1: 身体接触相较于刚开场的时候都已经温柔很多了。
2: 嗯，
0: 反击机会来了，局部3-2，打门。这球吉诺尼想把球给控制住，但是呢还是被破坏了。

推球，马克。这是个再打，这球真的是让彼得施耐德显得有一些急躁，有些脾气。我感觉西

0: 快速进到蓝线内直接打。但是现在这个进攻呢，是似乎不像是第一节上来之后打得那么严丝合缝，
1: 是基本也是更多的在外围做一做传导球了，明显冲的也不是那么凶了。
0: 对，

0: 再次进入到清兵时间。诺伊鲍尔是四组的边锋。这球呢，其实杰诺尼他的这个杆和手多少也是受到了对手这个球杆的干扰，要不然可能没有那么就显得速度那么慢。这场比赛啊，就是奥地利队的这个得分效率值还是非常高的。这场比赛之前啊，得分效率值还是非常高的，69次射正，应该是12次进球。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15次射正，没进球。
1: 像奥地利上一场比赛打拉脱维亚就是，整场比赛基本上就是被拉脱维亚压在手去打的时间比较长，14次射正，全场奥地利只有14次射正，打到了3个进球，最后胜了拉脱维亚。拉脱维亚是26次射正，也就是他们的五打四有得分，这个反击有得分，抓对方失误，再打一空门球。其实拉脱维亚如果真来看场面来讲，拉脱维亚是压着奥地利的，
0: 所以说启章才会在今天比赛的一开始就提到过奥地利队的快速反击可能是他们的得分利器。
1: 这仅限于在水平比较相当的队伍当中，
0: 仅限于东道主之外的队伍。
1: 水平差距过大了，可能防守反击打得更好的也就是别被零封。
0: 这瑞士队打出一个死球来，真是不容易。
1: 是，
0: 就是你看前面这好像是瑞士队被压制一样。但是有时候你进攻太急躁了吧，反倒也会出现死球的情况。

0: 蓝线绕着库坎给到左侧争球圈，迈尔刚才没有能够站住，这是在蓝线里的这个处理球啊、传导球，包括持球攻的这些队员滑行速度明显不像第一节那么快。
1: 对，
0: 其实这个阶段
1: 都基本不再想再蹬冰了，悠着劲儿往前滑就得了。
0: 小马蒂奇，两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来到了7-0。第二节呢，瑞士队稍微收手了，在单节呢只打了一个3-0。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第三节较量。
2: 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

0: 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
0: 量
2: 身定制，
0: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 A 组，奥地利队对阵东道主瑞士队的争夺。在

这是对把球拿到库坎过中线之后打到另外一侧，确实，现在这个滑行状态给人感觉还是想紧一紧，不想那么早的就松懈了。

0: 就会丢了。有犯规出现，瑞士队下门了，奥地利队的犯规缓判。那这样场上6-5，而且根据规则呢，奥地利队一碰球一控球的话，比赛就中断，就吹停，而且即便是这个空门打进也是无效的。许昌平时也做过裁判，这个时候主裁手一直举着，其实也挺累的，
1: 嗯，挺酸的。而且以前我们也说到了，第一时间你要记住这个号到底是谁。像刚才这个3号施耐德，这已经下去换人去了，
0: 嗯，
1: 基本上举的时间一长，这个要把这个犯规球员再带回来，是要从替补席给他找回来的。
0: 哦，6-5，这是还是希望能够多控一控球，继续消耗对手。机会打门，
1: 几次射门了，那么好的机会打的都是奔守门员胸口打的。
0: 嗯，还有这球一板射门没有能够打正部位，迈尔裁判这手举了这么长时间了，其实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疑问。
1: 嗯，
0: 不管是 NHL 还是顶级组的这个裁判
1: 很酸，确实很累，举着还得滑呢。
0: 对，终于是吹停比赛，一个主裁判拯救了另一个主裁判。一个轴顶人3号彼得施耐德，莫瑟刚才是被顶着一下，其实也想有一个回击。
1: 对，这就是比分差距一大，裁判员对于这种微小的可能激起双方火气动作就会赶紧拿下。
0: 嗯，多打少，又是2分钟，罗曼约西

再看到右圈门前站人，西西尔和文约西再传，打得很耐心，直接打，多打少的时间还剩下不到50秒，蓝线后卫拿球送门前机会，门将这个反应还是很快的，沃劳尔马上是把球扣在冰上了。

0: 派一些三五四的球员来打五打四，不用约西啊西西尔这些球员再上。
1: 看时间，最后不到二十秒的时间，安德里盖托给到后卫，右侧争球圈，你看球没有能够停好，机会打门，球进了，多打少，今天第三个，保证多打少100%的成功率，比分来到8-0。里亚特的进球，62号马尔金和93号罗切特的助攻，8-0。本届比赛里亚特已经打进了4球，
0: 还得是4组的球员想得分。
1: 哎，
0: 同样的，跟他进第一个这个球一样，就是在中间，完全无人盯防。

这一次转移是已经完全倒空了。我们看到这一次压制的时间是比较长，而且压得比较稳当的。虽然转移球瑞士队做的已经很慢了，基本上已经不是那么想去得分了。这个时候瑞士队完全可以

那第三节的比赛时间已经过半，双方的比分是8-0。

0: 线，这次进攻还在延续。
1: 嗯，
0: 周日考夫球被断掉，马上投入到转换，过人就是以一敌三的一个状态。施耐德这个位置实在是就是空间已经被压缩的非常极限，
1: 只有自己一个人往前推反击，队友完这已经都去换人了。机器人玩点细活了，
0: 嗯，
1: 一个假动作，轻轻反拍一给，从防守权两腿之间把球很慢的速度给过去，给一个位置球，等着队友来接应。

0: 奥地利队把球争到七十二号埃格利。这场比赛的一个悬念就是奥地利队能不能取得一个进球。
1: 是啊，
0: 但是以过去的这五十多分钟常规时间来看的话，还是非常的困难。
1: 你看瑞士要送到什么程度？
0: 杰诺尼要想继续去保持零封的话，也不好说。
1: 嗯，作为守门员来讲，不管什么比赛，零封这是必须要追求的事情。
0: 嗯，
1: 不管是8-0、10-0或者多大比分，作为守门员来讲，就是不能让对方得分是一直要做。
0: 对。2025年世锦赛是创纪录的最佳门将，在米兰冬奥会呢是场均1.47的丢球，是一个非常少的数据，而且扑救成功率达到94.6%，非常亮眼的一个数据。门前，球员把球扣住。奥地利队此前第8名的成绩呢，想要去追平，看上去还是有希望，但是希望不那么大。队内的。

0: 这个 NHL 头号前锋马尔科罗西是缺席了这届比赛，但是呢他去年的世锦赛就没有能够征战，所以呢对他们的实力也是有一定的影响。本届多打少在瑞士的这边是54.55%的成功率，今天是100%，11次机会，这届比赛11次机会，6个多打少的进球。这个多打少的成功率可能对于任何球队来说看上去跟他们相遇都会觉得比较恐怖。
1: 是的，

0: 这看上去应该是现场的 DJ 在带着这个现场的球迷，就是看看现场最高的这个分贝值能够到多少
1: 啊，来营造一下热烈的气氛。
0: 对，
1: 比赛要不然看着大家快睡了都。
0: 对，我在游人队的主场曾经看到过最高是140分贝。
1: 哦，
0: 你能够看得出来加拿大人民对于冰球的喜爱。
1: 嗯。

0: 大现在没有能够把球留住。今天啊，奥地利队的队长彼得施耐德给人感觉有点滑不动。
1: 球员在场上体力其实和自己的心态和情绪也有一定关系。
0: 嗯，
1: 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得分进了一个球两个球之后反而是就觉得不累了。
0: 对，犯规又出现了，这个球罗切特面部似乎被打到了，还是施耐德吗？
1: 高杆了，
0: 施耐德高杆犯规，
1: 这就是刚才崔老师所说的脚底也跟不住了，确实是滑不动，这一步转身就已经只是脚底也不动，就是身杆了。
0: 对，今天瑞士队此前多打少是100%的成功率，三次机会全部都打进了，看看今天第四次机会。区内不算是特别快的速度，特勤组一组现在文婉约西是后卫带的这一组，直接一板射门被封挡，还有、哦、差一点出现失误，这一下没有能够打成，雷德莱特把球留在蓝线内，左圈的大门，皮切尔

0: 内德莱特这多打少的时间也已经过去一多半了，再送门前，这多打少的时间似乎过去的格外的快，这个表走的
1: 解围不出蓝线，转移的速度也慢。
0: 到门前再传，多打少的时间还有20秒钟，给门前机会，门将把球扣住了，还剩16秒要换人了。

0: 那瑞士队做打卡，能不能继续去得一分？这次做打卡没有进球，但是进攻还在延续，再打，我天！9-0。这是88号贝尔奇，虽然说多打少的这两分钟的表走完了，但是呢，这次进攻还是多打少延续下来。18号荣格和79号图尔考夫的助攻，贝尔奇的进球，本届比赛的个人第二球。
1: 本来以为瑞士队就此收手了，
2: 是，但是这个进角确实让的比较大了，瞄了半天，
0: 这一侧也就这么一条线路，
2: 是补防过来的球员慢，是因为第5名球员还刚从首发席下来，还没回到首席当中呢。
0: 奥地利的现在就是不能让瑞士队单场得分两位数，
2: 是
0: 这个差距，单场9球的差距，其实两队实力差距不至于差这么远，但是如果单场快10个球的这个差距了，基本上就等于顶级组和甲 A 之间的差距了。
2: 对，差的太大了，一般要打一个说保级队打这个成绩可能还有点可能。的确就是一旦心思或者说准备不完全在这场比赛当中，就能表现出这么大的一个差距。
0: 对。

0: 还是右侧争球圈，二金给到后卫这边再打，这施耐德刚才是紧着压布啊，紧着刀他的冰刀，
1: 蓝线横走，这下又带丢了，远端的队友早就进蓝线了。
0: 这是队长不在状态，就给人感觉队长滑不动，队长的腿特别沉。裁判视角，
1: 就是现在更多顶级的前锋或者球员都愿意去打这些近角的位置，就是守门员头盔和这个门框之间的位置。
0: 嗯，杰诺尼，这是在世锦赛当中最多的零封记录的门将之一。

接下来希希尔过去，这后卫的转身倒是很利索。没错，把球传到蓝线，

0: 才刚想说，咱们在换人的时候呢，给人感觉不太想再进攻了。
1: 对，换人已经都基本上是溜达下去了，都不是说夹刀划到替补席去换人。
0: 嗯，奥地利队今天20次射正，瑞士队才28次射正，9个进球。但是奥地利队这20次射正更多的像是零敲碎打，就是我打到哪儿算哪儿。
1: 是，
0: 因为冰球比赛里，你说一次进攻一波进攻，基本上打到200-300射门，你得有1-2次的补射。
1: 嗯。
0: 但今天奥地利队的这些进攻，我们几乎没有看到。这次瑞士队机会，奥地利队真是危险啊！这球好在是没有再丢球。

0: 最后全场比赛结束，最终的比分定格在9-0。瑞士队是全队火力全开的情况下，差一点把比分扩大到两位数。这场比赛取胜的同时，他们的老门将63号杰诺尼又完成了一次零封，又达到了自己职业生涯里程碑的一个时刻。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感谢启章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2025至2026赛季季后赛，这是八进四的关键战，北京北汽在主场来对阵

0: 广东。
1: 那前面呢，双方是战成了1-1平，两个大个子呢牛角站位，
2: 这次挡开没有形成，周琦呢还是守沉退，一上来
1: 哎，直接挑战周琦没有成功。
2: 一上来呢，周琦防的并没有太激进啊，还是收在内线。
1: 斯皮尔曼，杜文旺对斯皮尔曼，陈文俊这边。因为徐杰倒地，所以没有人跟着陈英俊出到顶弧，但陈英俊呢没有投进这球。
2: 是徐杰在延误周琦的时候被顶倒了，
1: 嗯，
2: 错位了。
1: 对，这边杰曼去防王少杰，
2: 王少杰，
1: 但是手上真的快啊。
2: 对，王少杰呢这球转身以后自己的球暴露在下面，我们看到场面杜峰指导也在提醒他，你这个球转过来以后要到上面去。
1: 没错，
2: 你一到下面一暴露，那就是杰曼的优势所在。
1: 哎，麦克尔罩住杰曼不让他轻松接球，到斜45度要吊周琦不好吊，
2: 对，
1: 王少杰全都是绕前，
2: 就拼命的绕前。
1: 对，
2: 王少杰这一轮比赛的防守的任务是非常重的。
1: 是的，
2: 因为显然杜峰指导没有给予焦伯乔太多的出场时间。
1: 嗯，
2: 那他作为这个国内的这个中锋呢，他要保护好自己。
1: 周琦往内线打，制造了王少杰第二次犯规。
2: 刚说完，
1: 对，
2: 那就两个犯规了。这个不仅是对现在，特别是对第四节的比赛。那这个就至关重要。
1: 是，王少杰显然对裁判的判罚不认同。那这样的话，就是真是无限。刚说完啊，
2: 刚说完，
1: 刚说完，王少杰呢背着两次犯规，被迫呢是先离开场地，焦伯乔来出任内线。
2: 你可以说现在广东是一个相对被动的调整。
1: 嗯，对。看周琦的第一罚，第一罚命中，就北京的主场这边还是说进第一球之后落座。
2: 哎，这个是五棵松的传统。
1: 是，两罚全中。上线手递手，再交叉。
2: 嗯，
1: 焦伯乔腰位做掩护，
2: 对，这也是广东队一个老配合，但是没有打出来，
1: 传球距离太长了，被杰曼直接扑到，而且中间还有周琦在给他做掩护。
2: 嗯，
1: 周琦示意陈英俊往里跑，
2: 是这个停球的位置并不太好。
1: 对，
2: 杰曼要硬解了。
1: 嗯，最后球交雷蒙。
2: 嗯，雷蒙过来投了一个接锅球，啊，这球到了最后时间了，没有什么好机会。
1: 对，广东这球防的是非常不错的。反过头来呢，到现在广东还没有能够通过自己的战术配合把这球打进。这边杰曼，
2: 先犯规，裁判示意先犯规。今天一开场呢，就是北京北汽这边的就过掩护，
1: 嗯，
2: 啊，防外线这个人抢的是比较凶的，
1: 是
2: 他并没有说牵扯更多的周琦的防守的精力，还是立足于个人防守。
1: 没错，
2: 所以这个对焦伯乔的掩护质量啊，那么就提出比较高的要求。
1: 对的，就一旦说你这边掩护质量差，这带来的问题就非常多了。
2: 嗯，
1: 这边看广东的反击，
2: 反击
1: 先犯规，雷蒙这边这是一个战术犯规。
2: 是，雷蒙这个选择还是挺机敏的。
1: 是，杰曼想要去突破杀伤或者袭框，效果并不是很好。这边北京北汽换上新到的外援威廉姆斯，把杰曼踢下。相比较杰曼呢，威廉姆斯的优势

0: 在于他的运动能力，
1: 对，包括他的尺寸，身材尺寸也更大，
0: 对，不理想的地方在于他跟北京北汽整个球队磨合得好，
1: 对。

0: 周琦还在跟裁判员呢做着沟通，镜头给到已经回到替补席的王少杰。嗯，今天周琦前三罚很顺畅，
1: 很顺畅，而且他这一轮的前两场比赛罚的也很不错。
0: 嗯
1: 啊，前两场加在一起罚球11中8。
0: 刚说完
1: 啊，
0: 这是罚丢了一个，但是前四罚3中，
1: 对，
0: 这还是保证了杀伤的效率。麦考尔
1: 这个上不了，周琦在内线护框那篮上不了，
0: 但是呢这球最终麦考尔抢到篮板球，给到埋伏到底角的杜润旺，
1: 对，
0: 三分打成，这一下就追平了。
1: 是，
0: 双方到目前为止就进了这一个运动战进攻。
1: 这生死战确实跟前两场这个比赛气氛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而且刚才我们说到这球，你看威廉姆斯他的想法应该是很大胆的，
1: 嗯，
0: 对吧？给到埋伏在底角的高炮台斯佩尔曼，但是呢，就是因为双方这不是那么的默契。
1: 没错，就像您说的，就是跟球队交流的时候，他们也说能力是有，但就是杰曼待的时间长啊，更熟。
0: 是。奎因这边抓住机会，控球杀篮下打成。
1: 也确实，这个今天的一开场，两个队都比较紧。上一场比赛呢，包括第一场比赛都是高得分，
0: 是，
1: 上来外线三分刷刷进，但今天呢，就是每一个球打的都极其谨慎。那徐杰也两个犯规了，
0: 对。在前面两场的比赛当中呢，第一场比赛北京是24中20，
1: 嗯，
0: 罚球，
1: 对，
0: 广东15中11。第二场比赛呢，北京是29中20，广东10中5，
1: 对，就罚球数北京北汽这边更多啊，更多的要去冲击内线啊，也造了更多的罚球机会。

0: 这麦基上来，麦基因为他守的沉退，
1: 哎，
0: 他也是这种方式，而且他退的呢比周琦可能还深，
1: 是
0: 啊，所以麦考尔包括奎因会去抓住这些机会，
1: 这是个就是个人打球习惯的问题。
0: 嗯，赵睿上来，赵睿一般会和麦基有几乎同时上，
1: 麦考尔罚球崩筐而出，

0: 两罚中一，看看北京北汽这边，麦基球再交威廉姆斯给赵睿，三大掩护看这边，这已经是广东东阳光第二次直接袭框了，
1: 对
0: 对吧？奎因一个，麦考尔一个，
1: 对。那同时呢，现在北京北汽这运动战还是没得分，还是没有。终于
0: 靠
1: 翟小川这个补篮，终于是得分了七中一。

0: 了半截了。
1: 对，
0: 今天双方在防守当中投入的精力，包括尽可能把对手不舒适的情况打出来。那威廉姆斯上场时间并不多，
1: 是
0: 被换下，曾凡博上，加上杰曼再回来。
1: 对，所以客观讲呢，广东东阳光今年打到现在是第六场季后赛，
0: 对
1: 啊，他已经经历过三场生死战了。但是北京北汽呢，这是第一场，
0: 是
1: 就是这种比赛是比较考验心理的。这球被盖了，
0: 对，麦考尔这边其实又是一次往里冲，这到多少和前面两场比赛有一点迥异的广东的风格。
1: 是，
0: 杰曼往里冲还是没有斩获，广东的再次袭框，胡明轩制造曾凡博犯规。
1: 嗯，
0: 胡明轩第一发命中。
1: 嗯，刚才给到的是胡明轩的季后赛的表现，上一场比赛是23分，
0: 对，23分还有6个助攻，
1: 对，
0: 嗯，
1: 同时呢命中了5个3分球，
0: 对，他是5三分球命中5个，杜伦旺命中4个，这两个人加起来就是9，就是27分的进账，
1: 27分，再加上奎因的39分，
0: 对，
1: 这个上一场就是整个
0: 很集中的，
1: 对，可以说是这个赛季广东东阳光发挥最出色的一场。
0: 这边麦基是以一个相对高难度的方式，
1: 是脚踢球了，
0: 对，最终是自己去终结了进攻，
1: 对，
0: 而不是说去再调动起更多的人。这边广东第一节打得会更主动一些，
1: 对，更主动，相对的会松弛一点。
0: 嗯，
1: 北京北汽这边就是太紧了。
0: 曾凡博，北京北汽呢这段时间倒是收缩到篮下，很有心得。赵睿利用麦基掩护，但是萨林杰已经过来延误了，想要给到曾凡博传球的距离非常长，被杜仁旺破坏掉。杜仁旺这是要换下，张浩加上。
1: 嗯，
0: 这是广东上一场的至关重要的人物，
1: 对，最后投出了绝杀球的功臣。
0: 嗯，杰曼赵睿
1: 再点还是没有，
0: 对，这现在北京这开局特别是杀篮下啊，
1: 嗯，
0: 成功率是真的低，你看
1: 10中1，
0: 对，
1: 十中一就是
0: 翟小川那一个
1: 二次进攻，
0: 对，
1: 我翟小川被萨林杰坐到篮下。
0: 广东呢这场比赛打到目前是明显主动去找对抗，主动往篮下扎，并不是说像他前两场比赛，像前两场比赛如果我们简单做一个加权平均的话，
1: 嗯，
0: 两场比赛他们场均要投37个3分球，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广东仍然在收获这个对抗主动的红利，看看后续。第一节呢还有3分半钟。

0: 杰曼再给到曾凡博，
1: 小曾
0: 三分球命中。
1: 对，
0: 这曾凡博第一场比赛20+的得分，特别是第三节，当时第一场比赛第三节个人独得13分，这状态似乎又回来了。
1: 没错，曾凡博是第一场北京北汽制胜的关键，这又出机会
0: 再来吗？这球是有一点不着边际，双方现在仅差2分啊。
1: 就打得比较沉闷的时候，确实需要有人能够挺身而出。
0: 这边胡明轩
1: 出了个失误，
0: 对，直接把球是传到了后场界外。前面利用麦基的掩护，但实际上麦基这儿是虚招，
1: 弱侧的协防过来垫防啊，一垫防呢，那小曾这出机会，这还是跟麦基的下顺的威胁有关系。
0: 麦基接球给杰曼，直接过渡。那今天总是差一点儿，但是这次杰曼机警起来了。
1: 这还是开场手都比较紧，哎，
0: 就是真是非常紧。杰曼4中1得2分。这边杰曼
1: 断球了，
0: 把这球断掉之后给到曾凡博，制造犯规。这是刚才手递手杰曼，这是在广东呢，也是很积极去保护篮板，
1: 对，
0: 但是忙中出错，杰曼没有放过这个机会。曾凡博第一罚没中，
1: 刚才被切这一下还是多少对投篮有影响。
0: 对，曾凡博是左手将，这球正好切到他的左肩膀，等于用第一罚调整了一下。但是北京北汽呢，这是在前面周琦4罚3中3-0之后第一次领先。麦高尔又是轻松过掉防守队员上篮得分。麦高尔今天准备非常充分，
1: 对，
0: 你看，包括萨林杰和麦基去卡位，萨林杰主动上对抗。
1: 因为上一场比赛呢，广东中央进19个3分，
0: 对，
1: 这一场，北京北汽首要的显然就会是防三分。
0: 对
1: 啊，那么你作为广东中央准备的时候，他也会去试图多往内线攻。
0: 这球麦克尔把麦基盖了。麦基倒真是啊，就是没有假动作，
1: 对啊，
0: 也不想防守队员，
1: 是因为他觉得在这个联赛他这个天赋足够了。
0: 麦基这边，嚯，双方这是人仰马翻，第一节就剩1分半钟不到的时间，杰曼还是没中，
1: 对。
0: 广东迅速推反击，胡明轩
1: 三分来了，
0: 球啊！这个球胡明轩还真是大心脏，急停三分命中，给广东赢得了非常充裕的时机。麦基这一下呢，直接上篮，等于就没有任何的后手，
1: 对，
0: 对吧？4投0中。胡明轩再次去冲击麦基所镇守的内线，许明知道应该要换人了。
1: 这球转换三分投得非常的果断，
0: 是

0: 在是这种关键比赛越要强调这种果断。
1: 对，麦基呢在整个的这个比赛打到目前整体性是真是不好。
0: 对，攻的显得是比较随意的，五中零，而且呢在防守呢也比较轻易的被胡明轩造了犯规，这就是他失去了在场上的作用。
1: 嗯、对，这段时间随着胡明轩开始发挥自己的能力和活力，广东的主动性开始出现了。
0: 因为你这种两支球队非常接近的实力和状态的时候，你是不能出现这些过多的错误的，比的更多是细节，更多的是合理性。
1: 没错，而且呢你想，就是常规赛这两支球队就是最后才分出了名次嘛，
0: 是
1: 对吧？大的延误，斯皮尔曼转移到杰曼这儿，广东的防守都跟得上，基地传
0: 再点还差一点再来。周琦今天打的倒是扎实，
1: 对，确实冲内线坚决性是可以的，
0: 嗯，
1: 包括他前面那四罚三中，等于造两次杀伤嘛。
0: 对，而且他很早就把王二杰打下去了。
1: 对，
0: 胡明轩又一个，
1: 今天胡明轩的手是真热呀，压哨命中这个三分，广东东阳光第一节得分过20，双方是在防守当中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当然也存在说北京北汽在主场这个手紧，包括状态确实被抑制。好，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季后赛8-4的关键战，这是北京北汽对广东东阳光的比赛，比赛是在北京北汽的主场进行。广东东阳光呢，第一节凭借胡明轩非常出色的发挥，领先北京北汽是6分。
0: 对，
1: 奎因第二节一上来，是现在是8分，拉科塞维奇来了。
0: 北京北汽呢，在第一节表现的就是比较失常。
1: 对，
0: 第一节只得15分，运动战20中4，只有20%的命中率，这个就不是正常的水平啊！这显然是因为心理的因素、心理的压力啊造成的发挥失常。那这个时候呢，就是需要有人挺身而出。
1: 是，这边是杰曼利用
0: 这球被周琦罩住，还能进。
1: 是，奎因现在又把自己那得分能力找回来了。
0: 没错，奎因也好，胡明轩也好，都在延续上一场的好状态。好球，这边陈英俊命中3分了。
1: 嗯，但整体上到现在为止，打得好的是反客为主的广东。
0: 没错，
1: 更主动，更有效果，特别是在北京限制广东去投3分球的情况下，哎，看看这球怎么样啊？有颗蓝光前沿而出。
0: 没错，因为咱们反复提及了，就是广东他经历了啊，他已经经历3次生死战了啊，所以他这个面对这样的局面，他更熟悉。一步挡拆，徐杰没能抛进，反击的机会。斯佩尔曼转换的3分，这球投的有点着急啊。
1: 是，
0: 因为在这个右侧呢，应该是就是有一个上篮的机会会更好啊，但是没有能够抓住。刚才在前面快下的雷蒙的机会是没有能够抓住。陈俊又更新了自己
1: 对
0: 助攻的排名，
1: 就是里程碑嘛。
0: 嗯，
1: 但是这些相对于球队是否能够获胜晋级并没有那么重要。这球奎因防守还是更具攻击性，打这个球打在雷蒙的

0: 控球上看这球。更松弛更主动的是客队，
1: 是
0: 广东今天确实在被一开始被摁住了三分之后迅速做出调整。哦，斯佩尔曼又一个三分，这球离三分线真的挺远的。
1: 对，
0: 马上过来，广东又是快速的转换进三分，这样呢广东现在领先十分。
1: 对，广东继续保持着高三分命中率。段宁回来全场二幺回来以后变二三联防。
0: 嗯，
1: 从传第一次球以后变丁人啊，这是杜指导比较愿意用的一些方法变化。
0: 周琦到内线，奎因这边迅速过来扑防，
1: 要面对这样方式变化，北京队准备的也比较充分。
0: 嗯，周琦再上罚球线，等这一阶段罚球第一罚也中。
1: 嗯，
0: 就像您所说，就从北京北汽这边来说，他的内线这优势，就账面优势是在的。
1: 对，
0: 但是你看，就是许斌指导就是跟麦基和斯皮尔曼交流，然后这两位就是没有特别明显的，
1: 没有体现出来这个优势，
0: 这个接收啊，
1: 对，
0: 状态。
1: 两罚一中。
0: 赵睿防胡明轩，哎，这边是胡明轩传球失误了。
1: 对，因为奎因停了啊，
0: 对，
1: 所以胡明轩这个传球呢，哎呦，这一下不轻啊。
0: 对，这边应该是扭到了，就赵睿旧伤了，应该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刚才是撞到还是对脚了。
1: 这好像是顶到腿了。
0: 嗯，再看一遍慢动作，
1: 对，
0: 也就传失，
1: 对，
0: 然后退防。
1: 这过的时候，胡明轩倒是想主动犯规。
0: 哦，这一下嚯，
1: 顶到大腿肌肉了。
0: 对，第二节还有一半的时间，这个球最终没有做犯规升级。
1: 对，
0: 也是确实出现突发情况。这样的话呢？北京北汽是派上双小外，
1: 内线主动犯规让周琦罚球。
0: 对，杜仁旺犯规。
1: 对，周琦也会觉得这个球啊，是不是就是直接就拉了。杜文旺也是两次犯规了。
0: 对，现在双方的分差是九分。杜文旺这应该是，哦，这还判了一个违体，
1: 还判了一违体。
0: 嗯，两罚一掷。
1: 嗯，周琦今天罚篮还真的不错。
0: 是，这球威廉姆斯传的也很不错，因为把拉克塞维奇吸引出来了，等于是双人夹他。马上这球给到内线周琦，找这个最有把握的点，两罚中一。但是北京北汽还有一次球权，镜头再给到赵睿，双眉紧锁，这是不乐观。

0: 在北京用双小外啊，有夹击，
1: 对，再给周琦，
0: 再
1: 出来杰曼，
0: 再来一个，
1: 对，看这球如何，
0: 来了，
1: 终于中了，哎呦。

0: 下俩人抱摔了，
1: 对，直接双双摔倒在地。杰曼这个三分球把比赛的局面状态又稍微改观了一些。
0: 对，周琦的这个就是当威廉姆斯被夹击之后他的梳理球啊，他再传去找这个弱侧点啊，传的是不错。周琦又要罚球了，
1: 正好压过来。那拉科塞维奇、张浩佳，就是广东还是用相对这个灵活性或者空间感更强一些的外内线，
0: 对
1: 对吧？这边杜峰指导准备用萨林杰，应该要替就是替拉克塞维奇了。
0: 嗯，这一次换了，
1: 还真不是，他们要打双塔，
0: 要打双塔。
1: 是，
0: 一看你上双小外，这边上双塔，看看这个就是变化和博弈啊，这个效果怎么样？对，这双塔呢往里凿，这一次被曾凡博也盖了，因为曾凡博他也有高度，
1: 四分分差。杰曼是到前场之后，
0: 嗯，
1: 很有意思啊。广东打
0: 是
1: 双大外，北京打双小外。
0: 对，
1: 曾凡博
0: 好球，
1: 转身命中，只差两分，打停了广东。

0: 咱们也看到了现在巴金斯的比赛的三局两胜的赛制，现在是一比一平的状态，这场生死战。
1: 又一个抢断，这双小外啊在防守的攻击性上确实强。
0: 对，而你看他新来的这个外援
1: 威廉姆斯，
0: 威廉姆斯他传球时机很好。
1: 是的，
0: 他的传球的节奏时机是不错，你虽然看他的身体身形包括运动能力啊，但是他的这个会传球。
1: 对，六个抢断，
0: 对，
1: 等于就是至少在这个状态下是广东六个失误。
0: 哦，这球
1: 无效，
0: 吹无效。
1: 对，杜峰知道是有点恼火的。裁判员示意警告一次。
0: 对，你刚才杜峰知道情绪是比较的激动。
1: 对，
0: 看他这个传这球呢，就是给了一步上篮的球，包括之前呢给就曾凡博那一个。
1: 嗯，雷蒙三犯，往里走，又一个失误，第九个失误了，广东。球再交杰曼，威廉姆斯这边，这球是广东收缩防守，特别是刘萨林杰一个人来控篮下，
0: 面对这个联防投的也是比较的快。
1: 杰曼
0: 外线三分，
1: 对，雷蒙这
0: 来了，
1: 命中。
0: 北京气势起来了，
1: 背着三次犯规，雷蒙命中了这个重新领先的三分球。这广东是等于从领先到落后，
0: 是继续面对联防，
1: 球在交内线中距离效果并不好。王少杰又回来，
0: 王少杰回来，那周琦就拼命在里面要位。
1: 对，

0: 出来，这是一个假的掩护。
1: 对，邓焕博拿着就投，又来了
0: 三分球。暂停前雷蒙，暂停后邓焕博，就是北京北汽通过内线的牵制和优势，把外线空间拿出来了。你看这球啊，看似是一个挡拆起手，杰曼去找周琦，但是突到一半，这球往出分了。
1: 曾文博也确实是，倒是自信啊。
0: 曾文博三投两中，
1: 而且曾文博在打四号位的时候，他会比较自如。
0: 嗯嗯。转移球，威廉姆斯对位奎因，奎因也是一个球商非常高的
1: 对
0: 锋线球员，
1: 利用挡拆的这时候，周琦跟出来了，啊，这次周琦跟出来的防守还是挺关键，
0: 对，直接扑了胡明轩的反手上篮，杰曼再找周琦的挡拆，他并没有急于去进攻。这一节呢，广东的命中率是比较低，确实比较低，不足30%。
1: 不要挡拆，自己来。
0: 杰曼，
1: 周琦直接补扣。
0: 对，由于王少杰去帮助迈克尔补防了。
1: 嗯。
0: 哎，你看，
1: 对，对，是
0: 是迈克尔。
1: 嗯。
0: 导致周琦这儿完全没人防，一下。北京北汽从落后10分，现在领先8分，
1: 嗯，
0: 对吧？
1: 对。这一节打了一个25-11，你特别是就是这段面对北京北汽的联防，啊，那这个攻的效果就不好。
0: 奎因上罚球线。第二场比赛，奎因除了拿下39分之外，还有9个篮板、8次助攻，近乎于一个三双。
1: 对。
0: 威廉姆斯，奎因现在是8分，赵睿恢复了，
1: 还可以。
0: 对
1: 啊，这
0: 应该就是硬碰撞嘛，
1: 硬碰，
0: 对吧？
1: 硬碰之后就缓了一下，就还可以。
0: 麦基和赵睿做挡拆之后，雷蒙这边球再交赵睿，赵睿对拉克萨维奇，
1: 啊，再点再点，这球还是
0: 对
1: 广东这边控制住，
0: 得看看广东这边能不能在上半场最后关头找到机会。
1: 是，
0: 朱仁旺。给奎因，让奎因来策动这次进攻，不到10秒的时间，
1: 可以上掩护，对，外线有机会了。
0: 杜荣，这球弹框而出，0.6秒。
1: 对，第二节广东的三分命中率下来了。
0: 对，
1: 第一节是投进了，第一节投进了3个，啊，这一节就只有1个。
0: 嗯。啊，这样的话呢，上半场比赛结束，40-35，领先的是北京北汽。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全家滋养好。

0: 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2: 叫我

0: 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好棒啊。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我们来看一看啊，比赛开始了。北京北汽上的是麦基、杰曼、翟小川、陈英俊和曾凡博。嗯，这个组合很有意思啊，
5: 很有意思。一开场没上周琦啊，上麦基。
4: 这球
5: 打的
4: 停的有点，哎，这边周琦干扰一下，
5: 这边直接扣了。麦基的协防的速度还是慢了半拍。
4: 他前面干扰萨林杰没问题，
5: 对，
4: 但是后面就是他该出现的那个位置，他并没有守住奎因。
5: 翟小川啊，翟小川下半场上来首发还立功了，
4: 是。
5: 老将这个赛季的状态保持的都不错。
4: 萨林杰这边
5: 出球，
4: 对，他还是更多的要从三分线外找机会。
5: 嗯，
4: 当然他也是忌惮麦基这封盖能力。
5: 对，广东想要赢球呢，你还是得把外线这些空位三分的机会把握住。
4: 嚯，这边杰曼迎着胡明轩，连续北京又来两个三分球，是吧？
5: 两个，翟小川
4: 一个，
5: 杰曼
4: 一个，他的空间就有点说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个状态。
5: 对
4: 啊，这也很有意思。北京今天就是哦，先看这球，奎因的无球跑动还真是很积极，很不错。
5: 因为现在呢，你让曾凡博去打到三，你打到三，让他去跟奎因。

他脚下的移动速度是会吃亏的，他打四的时候他面对像杜仁旺他会有更好的空间啊。那么你现在用翟小川打四让曾凡博打三啊，其实他防守当中会比较被动。我们看到奎因已经连续一次突破一次空切，奎因拿了14分。

0: 麦基这球又被切掉了。我确实不清楚这个下半场这样的北京北汽这个首发的变阵是为什么。
1: 是，就是这个也是我刚才比较好奇，就是当我们看到说双方的下半场先发五人出来
0: 啊，
1: 广东也有变化，哎，这边奎因也是直接投了一个三步战，双方是差六分，麦基示意杰曼居中控球，他们都拉开，哎，
0: 哦，这个球不攻的话再传到外面，哦，麦基这个
1: 就是麦基的存在感相当差，
0: 就在场上多少有点耽误事，对，这个得换一下了，对吧？就是球到篮下，这球没攻，你还要再回给杰曼，那你就错过了最好的机会。

0: 换周琦啊，换周琦，换双小外啊，那这边奎因又空切一个，
1: 对，买机，自己打吗？
0: 郑文博抢回来，
1: 对，威廉姆斯，这个进攻整个的节奏层次感都不好，
0: 是。这球，感觉外弹，
1: 嗯，
0: 是好机会。
1: 打篮筐前沿，麦基收下篮板球，
0: 对，这就是就非常好的机会，就可惜没投进。
1: 雷蒙追身三分，其实效果也一样，就是想要改变节奏或者说改变进攻的方式，做尝试没有问题。
0: 哦，这球被盖了，萨林杰现在是躲不了麦基的，
1: 对，他跳不起来了，
0: 嗯，
1: 但是胡明轩这儿有。想要尝试三分投射，但是滑框而出。

0: 他做反向掩护，
1: 嗯，
0: 这球传的不错。
2: 威廉姆斯，这第三节威廉姆斯逐渐他的个人进攻能力体现出来，
0: 对，
2: 就是强解能力。好，四分四助攻，
0: 对，
2: 哦，这边奎因
0: 又要扣，
2: 这是被篮筐盖了，但是拉克塞维奇把二次进攻攻进，还是四分。
0: 啊，这球就是这种，
2: 有机会可以看一下慢动作，
0: 对，节奏和假动作的变化，包括他出球。看这球啊，先一转，再一转的时候协防来再出球，
1: 是，
2: 就是这些时候比较考验打球的经验，
0: 对，
2: 现场的阅读。

0: 赛季第一分，
1: 第一分，
0: 打到第三节还有45.7秒，
2: 第一分。
1: 内线杀啊，内线有麦基的护框，推了拉科塞维奇的推人。
0: 再看一遍慢动作，麦考尔。
1: 麦基还是高啊，
0: 对，麦基啊，就是他护框，
1: 是
0: 就是守沉队护框的话。他的威慑力还是有的，
1: 是，
0: 但是呢，就是在整个一支球队当中，他的存在究竟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存在？
1: 对，特别是进攻当中的定位，
0: 就是需要你攻坚，需要你发挥统治力，
1: 是，能够融入到体系当中。
0: 哎，对对对，这个似乎就是今天做麦基做的比较差的。雷蒙确实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包括自己在防守当中那些数据体现不出来的东西上的这种追逐，
1: 对，
0: 为自己博得了空间和稳定的上场时间。北京北汽领先到8分，广东第三节应该还有最后一次进攻。麦考尔
1: 干扰一下回来，还是要守联防。
0: 麦考尔过来，行，挑战不了麦基，给到胡明轩机会，弹框而出，
1: 最后的3秒2秒，
0: 对，
1: 快点出球。
0: 对，麦基就还是执拗于得先摆脱。北京北汽呢，在第三节是把比分差距拉开到了8分，而更重要的一点是，就是这是这一段时间我们比较爱强调的一点，第四节的单外援制会把比赛完全变成另一个。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季后赛8进4的比赛，第一场决胜战，这是北京北汽对广东东阳光的第4节。第四节，北京北汽换上赵睿，打麦基、曾凡博、陈英俊、雷蒙，
1: 是
0: 这个阵容外线是很可观的。
1: 对，两个队也在就是体现自己的优势。北京北汽呢上大外援，
0: 对
1: 啊，那么广东这边呢就是要追求速度上小外援。
0: 麦基上来一个走步，
1: 走步了。
0: 广东这边，王少杰，
1: 对，王少杰，
0: 麦考尔是那个外援。
1: 对，这球对抗之后，王少杰顶得不错。
0: 然后加上杜润旺、胡明轩，另外应该还有张浩佳，
1: 要不进来。
0: 王少杰又让麦基赔上了一次犯规，王少杰上罚球线。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主观地去评价球员的表现，但是从目前数据也好，以及整个比赛的进程也好，麦基在北京北汽这场比赛里的存在感是不太理想。
1: 对，王少杰受到一开场连续2次犯规的影响，这场比赛的出场时间是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0: 对对
1: 啊，那么打到现在为止，此前也就打了3分钟。就第一节上来
0: 影响比较大。
1: 对，打了1分钟就两次犯规了。周琦先休息，看一看是不是要到后半节的时候再去调。
0: 对。仅就这场比赛来说呢，就是，如果说周琦能够有比较好的体能和状态的话，他上来替下麦基，然后用一个杰曼也好、威廉姆斯也好这样小外援，
1: 是
0: 应该问题是不大的。
1: 就现在换掩护全是换人，
0: 陈英俊急停，后线足够高，但是还是没中。

0: 因为你现在对面用小阵容的时候碰掩护全是坏人，但你麦基在内线没有威胁，
1: 是，
0: 那你这个阵容你真正的优势体现不出来，因为一打挡拆全换，你外线过不去。
1: 确实如此，
0: 是不是可以考虑让周琦早点上来，因为今天从内线进攻的效果周琦是不错的。这球运气很不错，压哨打板打进。来了，
2: 对，这个是北京北汽继续往下要如果有变招，从前面的数据和比赛过程来看会比较积极的一个状态，但是要看运动员临场状态啊。
0: 是，周琦上来就护框
2: 是
0: 起作用，
2: 反击，前场的四打三，但是
0: 内线又造了一个犯规。
2: 对，王少杰防守尺度会大一些。
0: 哦，还不是王少杰推的啊，这是身后杜仁旺推了一下，
2: 就是刚才周琦护框的慢动作。

0: 孟汉博好球，
1: 打过来没打中，但应该是裁判先响哨，
0: 响哨了，有点可惜，这球没有打成2+1，没放进。

0: 这样王少杰就四次犯规。
1: 对，周琦再罚再中，这样是九分。
0: 对，周琦两罚都中，啊，今天罚球是12罚8中。
1: 就是我们刚才所跟大家分享那个情况，就是对于目前就是今天这场北京北汽来说，周琦是最理想的内线选择。
0: 对，
1: 虽然刚才说麦卡尔又冲击周琦得到两分，但是如果周琦能够以比较好的状态上来，那这个阵容搭一个小外援，
0: 对，
1: 是非常好。而且呢，就是从另一个角度说，也可以让出现突然伤病的赵睿不过劳，
0: 对，
1: 是吧？曾凡博，
0: 这球是三分犯规了，三分犯规了，
1: 就是因为现场比较鼓噪，
0: 对，
1: 没听见哨声，响哨。
0: 就是在第一场曾凡博会抓住比较多机会的那么这些投篮的机会，若瑟防他的人去协防那他就等在若瑟去投空位。就是旺格莱这时候已经拼命的去扑了，因为也是比较忌惮曾凡博的投篮的能力。
1: 九峰指导呢是抓紧这个时间赶紧面授机宜，
0: 嗯，

0: 要罚三次，三罚如果都中就十分。而现在镜头对准了奎因，奎因肯定是这支广东东阳光最有效的外援。我们说这最有效就是他上场他能解决问题，
1: 是，
0: 但是呢现在就是他还没有办法出场。麦考尔再突篮下
1: 又冲一个，
0: 对，那么这球呢周琦就没有说选择硬碰硬，
1: 对，
0: 哎，奎因准备上了，
1: 奎因要来了，
0: 周琦持球
1: 好球，
0: 对，因为王少杰现在不敢动了，
1: 四个犯规了，
0: 对，
1: 同时周琦这个身高呢是绝对优势，
0: 对，如果这时候打对轰的话，那对于领先十分的北京北汽是有利，
1: 对，而且胡明轩这种球呢就不要再传了啊，可以自己攻了，今天一开场攻得不错，第一节就九分，但是打到现在呢就是十二分，后面攻的没有那么果断了，
0: 是，麦考尔再往里突，这球
1: 篮球，
0: 哎呦，这边
1: 有没有干扰球，
0: 这球是王少杰其实是利用周琦去扑麦考尔，
1: 对，
0: 拿到这个篮板，周琦把这球灌下来，盖帽是五对二，北京北汽是占据上风，刚才那球就不是干扰球了，
1: 是
0: 杰曼这球最后一下要对抗的时候就力已经使竭，还有半节球左右的时间，哦，那如果是吹雷蒙犯规的话，雷蒙至少也四次，奎因来了替下麦考尔，
1: 对，奎因还有半节球的时间，看一看能不能够再现上一场比赛的神奇，
0: 对于双方来说这都是最紧要的时刻，
1: 对，
0: 上来奎因就接球，雷蒙队那换防之后先来一个三分球，张浩佳，
1: 余指导也非常谨慎啊，进这一个三分马上叫停，上来奎因呢就很明确拽住周琦这个点去打挡拆，杰曼稍微回来去垫半步，张浩佳进三分，
0: 奎因现在上对抗给持球人施压，
1: 是
0: 因为奎因呢他在外线他有身高对抗，包括我们前面多次提到他的球商，
1: 还是给周琦做掩护，
0: 这个球传的真的不错，质量非常高，曾凡博，
1: 那曾凡博的传球点高，
0: 高举高打，
1: 对
0: 吧，对，
1: 他看得也比较清楚，他能够做到这个球领人，
0: 对，而且等于是直接调过了王少杰，九分，周琦今天十八分，六篮板，四盖帽，杰曼缠斗胡明轩，直接出手，利用王少杰，
1: 篮板球，哎哎哎，啊，没必要，没必要，
0: 对，这现在起情绪了，张浩佳和陈英俊吧，应该。篮板球落点应该掉在张浩佳这边，但是呢双方应该是有这个肢体接触，会比较明显，
1: 生死战竞争激烈都可以理解，那么管理情绪也很重要啊，因为现在不要有没必要的犯规啊，那么就是给这个就对手有更多的机会，
0: 裁判员要看一下录像回放了，这个时候尤其敏感，这时候倒看一看倒是没坏处，
1: 篮板球两个人呢就是胳膊缠在一块儿，

0: 看最后裁判员现在每一个判罚都非常非常重要，半截球嘛，加上前面两场比赛那种战局的变化，第一场比赛上半场平局，第三节31-19一下拉开定胜负，
1: 是，
0: 来看一看裁判吹罚。哦，双方各吃一个违体，
1: 各吃一个违体，各打50大板、嗯，
0: 警示一下，
1: 嗯。
0: 4:52嘛，就半截嘛。
1: 对，就是
0: 不要再激化这种状态。
1: 对，确实也都有动作。
0: 对。陈英俊和张浩佳各吃一个违体。球权还在广东手里，回音来发底线球，杜润旺到他非常熟悉的底角，张浩佳拿到球，因为实际上现在又差一点又被杰曼掏走，
1: 对，犯规了，
0: 防守响哨了，就是现在广东的场上队员杜润旺、胡明轩、张浩佳、奎因四个人都可以投射，
1: 对，
0: 他是有空间的。胡明轩是直接上了罚球线，这犯规数都到了。胡明轩今天呢，前面4罚3中，命中率还是够。第一罚失。

0: 我们看一看，
1: 直到八分球了，
0: 对，
1: 而又给周琦做掩护，要让周琦到内线。
0: 杰曼突破分球，陈英俊，
1: 英俊投进
0: 三分投射，
1: 这球投的硬，
0: 是。陈英俊此前也是只有他有一个三分进的，
1: 有一个，
0: 对，哎，这是第二个，现在都是点抢，哦呦，
1: 篮板球外打，周琦在控球，
0: 这边奎因犯规了吧？
1: 犯规了。奎因再去抢的时候，
0: 对，对，因为广东的犯规数也到了，
1: 嗯，

0: 还不是就是对周琦这儿的犯规啊，是之前雷蒙那一下，
1: 雷蒙倒地那一次。两罚中一，这样的话十二分分差，但是还有四分钟。
0: 对，广东这边还是有机会。
1: 又被，哎，
0: 响哨了。
1: 对，
0: 响哨了这球。
1: 刚想说又被周琦要断下来。送奎因上罚球线，
0: 嗯，
1: 李楠指导。广东现在罚球整个

0: 开始出现起伏了。
1: 是。看一看防完球以后怎么样去破这个紧逼啊！全场1211夹击，
0: 险些被奎因把这球拿到。哎，
1: 哎
0: 解球雷蒙
1: 没运住啊！
0: 对，出现了一个失误，这球有效，
1: 两分有效。
0: 对，这个球还真是，是不是有点过于紧张了？
1: 是。这个球是
0: 对，你看
1: 上空篮，
0: 对，
1: 他就过于关注队友的位置，
0: 是
1: 啊，但没有注意自己怎么控球。
0: 而且你看，其实有没有不好的地方？有，就是他对位和奎因的时候，他的脚步的劣势体现出来。但是呢，当调整之后，就是他回到他比较熟的四号位，
1: 对，
0: 一下就不一样。
1: 是。
0: 广东继续通过全身紧逼，郑凡博来接应球，周琦过渡，小腿上又贴了一个击贴。那应该说这场比赛就属于对周琦消耗比较大。
1: 没错啊，这次面对错位，杜文旺跟的也比较紧。
0: 三分多钟，九分。但是北京北汽这已经是两攻不成了，小匕首
1: 奎因
0: 再给王少杰，
1: 王少杰左手，
0: 对，想要打周琦没打成，
1: 对，就比较
0: 结伴中路突破反击，制造了犯规，
1: 造了犯规，
0: 张浩佳，
1: 那张浩佳是不是被罚下？应该是四次。
0: 对，但他罚球是50%。
1: 对。
0: 15分，8篮板，7助攻，还真是50%。
1: 对，今天就是罚的没有那么好。

0: 鲍瑞要去冲击王少杰，这球被防下来，有一个五打四的机会。
1: 王少杰这边，其实王少杰还是敢于去做动作，包括他这两次强打内线，确实也是拼尽全力。周琦这边错位，直接延误胡明轩。按说啊，这个你看这个夹击，其实质量还是可以的。
0: 对。所以今天周琦也是足够努力。按说这种球呢，不是他的位置。
1: 嗯。
0: 啊，他也就是主动去跟外线。
1: 啊，赵睿刚才是，应该是北京要把他换上。
0: 嗯。
1: 两分半。
0: 就他刚才那一次那个突破
1: 是
0: 啊，就不是特别的合适。
1: 他身边坐着这个 CJ 布鲁顿，这是曾经澳大利亚本世纪前十年，对，澳大利亚国家队的双能卫。当时尤纳斯带国家队的时候，还去跟他们多次交手。那个时候他不是这个头型，但是他就是阅读比赛能力非常强，而且就那个时候。和澳大利亚的一些篮球的前辈聊起来，那就是对于控卫要有足够攻击性这一点，他们认为是大势所趋。
0: 对，
1: 但那个时候你像05年的时候
0: 是
1: 还没有这么明显，
0: 对吧？

0: 是控卫就是控卫，
1: 哎，所谓说传统控卫和新派控卫，现在也不存在这个说法。吴明轩急停跳投，但这球没有投到，杰曼拿到球权，
0: 先犯规了，
1: 先犯规 了,、
0: 啊犯规了啊、如果不犯规呢，就前面直接上篮了。因为是四个犯规，在内线的就是曾凡博冲起来了，
1: 嗯，
0: 这个球就不太好防了。哦，广东这边上了，
1: 嗯，
0: 年轻的陈家正，
1: 是。
0: 在还有2分18秒的时候上陈家正，
1: 现在13分差距，赵睿也来了。周琦应该是可以非常理想的拿到比较出色的表现。现在，但是现在呢，还有2分多钟。应该也是广东最要尽全力的时候，就是最后一搏。
0: 对，
1: 2分16秒，差13分。
0: 是，
1: 外线投射，哎，一定是这样的，果然中了，10分。回音还真是稳定，而且呢大胆。
0: 对，
1: 意识到广东的全场紧逼，三个控卫：赵睿、陈英俊和杰曼。
0: 是。
1: 直接犯规，杜仁旺。
0: 这一次呢，直接去挡拆以后干拔三分。
1: 对，刚才看到周琦摘护目镜的，以为要换下。
0: 对。
1: 哦，杜仁旺这边是
0: 补
1: 放
0: 拔下，
1: 而且直接把陈英俊送上了罚球线。这是肯定是犯规。英俊今天没有罚丢球，6罚6中得14分。徐杰今天的出场时间也不太多，
0: 对，15分钟，还没有得分。
1: 还是没投进，过来，
0: 就是控制时间，
1: 对，夹击持球人赵睿这边，对，这应该悬念已经没有了，
0: 对，
1: 14分，1分半左右，
0: 对，因为时间已经不够了，
1: 对，
0: 但是继续抢，对，没有抢中，
1: 翟小川收下篮板球，
0: 是，
1: 北京要拖节奏，
0: 观察以后出球，现在呢？就是也没有犯规的必要。
1: 陈家正犯规了，
0: 嗯，
1: 最后1分钟。赵睿刚才那一球是不是他今天仅有一个得分啊？他上场时间由于伤病确实不多，
0: 对，
1: 对吧？曾凡博替下周琦，周琦这一场还确实是倾尽全力，迎着全场的掌声下场休息。
0: 对，
1: 徐杰替下了胡明轩。胡明轩今天是13分，3分球8中3，2个助攻。陈英俊此前6罚6中。

0: 内线两分倒也就不防了。
1: 嗯，
0: 还要去做夹击，广东队是没有放弃，是吧？夹一下这球摘出来，
1: 这次分球，
0: 还是有夹击。
1: 嗯，北京就一直保持这三控卫，就是不丢球，
0: 对，
1: 不要出现失误。杰曼给到曾凡博，打手犯规了。镜头对准了北京的替补席，就是接下来这一轮，那就是京沪大战，
0: 京沪
1: 半决赛。
0: 对，
1: 上海九世今年的进步之明显，他的内外线和国内球员、国际球员这个搭配是越来越纯熟。
0: 没错，而且他从第二阶段打到现在还没有输过球。
1: 是的，
0: 他的搭配包括他的竞技状态都很好。
1: 是的，
0: 这可能对于北京是非常大的挑战。
1: 所以我们也期待吧，因为是京沪两座城市之间的比拼，想必呢上座率包括关注度应该都会不错。
0: 对，下一轮的比赛呢将变成5局3胜，那么也会有更多的精彩比赛。
1: 赵睿和他曾经的队友一一致意，场上是对手，场下呢还有难以言说的各种的感情。也希望呢每一位曾经代表中国篮球出战的运动员、教练员都能够越来越好，我们希望中国篮球越来越好。再次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比赛转播，我是宜家，也感谢无限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好，现在双方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由做客的切尔西队来开球。上半场比赛他们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今天做客身穿一身白色球衣，而水晶宫队还是身穿的传统的红蓝相间球衣。上半场比赛从左向右来攻，目前的水晶宫队是排在联赛的第15位，在前22轮过后呢是7胜7平8负，28个积分。在这轮的比赛当中呢，伯恩茅斯因为在昨天已经是3-2击败了利物浦队，所以在积分上呢实现了对于水晶宫队的反超。水晶宫最近一段时间在场外可以说是新闻很多，整个球队呢都是处于动荡期，在英超联赛当中也已经是连续7轮比赛没有办法获胜，这场比赛又面对到了强大切尔西的挑战。哇，开场之后第一次进攻，切尔西队向前推进的速度就非常快，恩佐应该是帮助球队制造了一次角球。来看一下开场之后切尔西队获得的角球机会，由里斯詹姆斯来主罚。

这球吹了，进攻犯规，库库列利亚在前点争抢的时候推人了。那切尔西呢，目前是排在英超联赛的第六位，9胜7平6负，有34个积分。值得一提的是呢，到目前为止丢球只有24个，是整个英超联赛当中第三少的球队。那今天这场比赛如果在客场获胜的话，切尔西将有机会返回到积分榜的前四位，因为现在排在第四的利物浦昨天输球了，所以积分还是停在36分。而曼联呢，在这一轮比赛将会稍晚时间和阿森纳展开一场激烈的对决。现在呢是切尔西34分，曼联35分，利物浦36分。所以今天切尔西如果获胜的话，无论如何将会肯定返回到英超联赛的前四当中。当然也要看另外一场比赛啊，曼联和阿森纳队的较量，取胜的话将肯定上升到第五位。比赛开始，我们来介绍一下双方的这场比赛排出的详细首发。水晶宫队这边的守门员是1号，球队的新任正队长迪恩·亨德森。3个中后卫，5号拉克鲁瓦，26号理查兹，以及23号坎沃特。2个边翼卫，2号穆尼奥斯，以及3号米切尔。在中场的中路包括了8号勒尔马，20号亚当沃顿。攻击线上中锋是14号马特塔，在他身后的包括了11号布伦南约翰逊，以及7号萨尔。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是切尔西队新上任的主帅罗西尼尔。到目前为止呢，带领球队已经打了4场比赛，3胜1负。其中呢，上一轮的比赛在英超联赛是他带领切尔西的首秀，主场2-0击败了布伦特福德，算是结束了之前切尔西在联赛当中的5轮不胜。马特塔想要倚住查洛巴，这个球裁判并没有吹哨。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切尔西队排出的首发，守门员呢是1号罗伯特桑切斯，2个中后卫，23号查洛巴，以及5号巴蒂亚希勒。2个边后�卫是24号里斯詹姆斯和3号库库雷利亚。在中场2名后腰，17号安德雷桑托斯搭档25号凯塞多。在攻击线顶在最前面的是20号若昂佩德罗，在他的身后2个边路是7号内托，以及41号埃斯特旺。前腰位置是8号恩佐费尔南德斯。刚才这个画面看得很清楚，开场之后水晶宫队的整体防线提得非常靠上啊，基本上就是沿着中场这条线来站，所以呢阵型靠前也代表着他们的防线身后有大片的空当。看一看切尔西是不是有机会来利用一下，尤其是利用2个边路球员的速度，埃斯特旺和内托都有很强的突击能力。之前我们介绍过，水晶宫队最近球队是非常的动荡。先是有在足总杯当中啊输给英格兰第六级别联赛的球队，作为赛事的卫冕冠军，直接在第3轮被淘汰出局。随后呢，因为球队在阵容上啊又卖掉了队长马克盖伊，去到了曼城，所以呢是让主教练格拉斯纳身上的压力非常的大。格拉斯纳也没有忍住啊，在发布会上也忍不住向球队的高层在开炮。切尔西队高位把球抢下来，但是没有形成射门。看一看穆尼奥斯接到队友的分球，在右路马特塔脚下频率还是稍微慢了一些。这场比赛是水晶宫队卖掉马克盖伊之后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场比赛，虽然之前球队呢也有马克盖伊缺席的时候，但是这场比赛是真正意义上球队队长离开，所以格拉斯纳先是任命了新的正队长，就是现在的首发门将迪恩·亨德森。另外呢2名副队长分别是威尔修斯以及现在首发的中后卫拉克鲁瓦，算是给这一支水晶宫队重新起航的一个面貌。今天看一看坐镇主场啊，是不是能够稍稍找回一些比赛的气势。其实切尔西在更换主帅之前

那也在状态方面不是很理想啊，尤其是战绩。马莱斯卡也直接下课离开球队，所以球队才迎来了现在的新任主帅洛西尼尔。洛西尼尔上任之后，球队还确实是有一些复苏和抬头的迹象。

最近的赛程呢，对于切尔西来说还是比较的密啊、因为在周中呢也刚刚打了一场欧冠，球队当中现在也有一些伤员，包括今天已经登场的埃斯特旺，还有恩佐费尔南德斯，根据赛前的报道呢，都有一些小伤。两个人二抢一，这球断下来了，马特塔单刀球，马特塔，哇，这个球被桑切斯挡出去了，哇，这样的机会水晶宫队都把握不住啊。再来看一下，巴蒂亚希勒刚刚是脚下第一下没停好，随后让对方两个人二抢一把球抢走。那马特塔这个球最后感觉脚下发软啊，今天他的比赛状态不是很好。这是刚刚从非洲杯和塞内加尔队拿到冠军回到俱乐部的萨尔，把球断下来，但是马特塔这个球打得真是太糟糕了，这个不合格啊，作为一个中锋来说，而且还不是角球啊，是一个边线球。看一看理查兹的手榴弹，巴蒂亚希勒直接对上马特塔，倒在禁区里，裁判没有表示。穆尼奥斯自己也把球带出去了。今天的执法主裁是达伦·英格兰，看一看啊，刚刚在前点位置究竟有没有犯规。这球呢，本身勒尔玛是想把球接下来，看上去没有特别明显的犯规动作，也没有吹。但开场之后，今天水晶宫在场上还是展现出来了比之前一段时间更为积极的比赛状态，让切尔西的防线有点压力。里斯詹姆斯直传，佩德罗，这球被拉克鲁瓦防下来。这场比赛啊，我们可以非常直观的来看一下罗西尼尔成为切尔西主教练之后他的一些场上的技战术思想啊。刚才像里斯詹姆斯带球向前突破方向上的选择、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罗西尼尔这名教练他的执教风格啊，基本上是4231的体系，但是他的两个边后卫呢基本上不会沿着两个边路走，而是更多的向中路去靠，把边路更多的空间啊留给两个边锋。同时呢，真正的中锋一般是一个伪九号啊，不会在场上出任中锋的角色，更多的时候是回撤到中场来接应，把这个锋线位置留给两侧的球员，也就是埃斯特旺和内托。今天我们可以借助着这场比赛、来领略一下罗西尼尔的执教思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战术环节啊，就是在高位丢球之后的就地反抢。他上任之后的比赛里边，切尔西队打进的进球啊，有大概70%都是通过高位压迫就地反抢获得的机会打进的。这就是切尔西的新教练罗西尼尔，今年41岁的英格兰人。第二个角球还是前点，马特塔争到，切尔西队获得第三个角球。马特塔争一点绝对是好手啊，但是现在冬季转会窗还没有关闭，关于他要转会离队的传言也是甚嚣尘上，现在水晶宫队真的是非常动荡。还是相同的落点，刷角球吗？切尔西这已经是开场之后第四个角球了，比赛刚踢了12分钟，落点没有。

任何变化基本上都是在向着前门柱的位置。还是这里，连续的头球解围，恩佐，巴蒂亚希勒争到一点，库库雷利亚，这球持续在水晶宫的禁区附近飞来飞去，外围还是切尔西队在控制。库库雷利亚传到后点，凯塞多，埃斯特旺，詹姆斯，这波进攻还没有结束啊，还是埃斯特旺在边路内切，詹姆斯传中到后点，库库雷利亚倒在禁区里，这个球没有太大问题。内托摆脱掉了防守，库库雷利亚传到中路，恩佐这脚凌空抽射打飞了，再向主裁判示意对方的禁区里手球。罗西尼尔上任之后啊，真正意义上在中场位置解放出来的就是恩佐，更多的参与到球队的进攻里，他距离禁区也更近了。之前更多的呢是来打一个类似后腰的位置，这球还好啊，看着好像没有特别明显的手球，没有手球。还是想努力的把这个球追到。这场比赛萨尔之前我们介绍了，因为刚刚踢完非洲国家杯，一直踢到最后，和塞内加尔国家队一起拿到了冠军。那场比赛可以说是一波三折，而且消耗非常大。但是萨尔呢，根据主教练格拉斯纳的说法啊，这是连夜坐着飞机，坐着红眼航班就回来了，而且是带着他的几个孩子。格拉斯纳的原话就是带着小孩坐飞机，肯定休息不好。今天回来还直接进入到了球队的先发，看得出来是真想给球队出一份力啊！尤其是在俱乐部遭遇到了非常困难的情况之下，走之前感觉还好好的啊，回来之后发现好像不太对劲了。这脚球传得非常大胆，像刚才这样从防线上直接地面球传破线传球，这个也是罗西尼尔的风格特点之一，所以有的时候伴随着的就是比较高的风险。这球一旦球员在场上没传好，或者让对方提前判断出来切走，基本上就会形成反击。格拉斯纳之前在发布会上也已经确认，这个赛季结束之后呢，就将离开球队的主教练岗位，可以说是水晶宫俱乐部120年历史上最大的功勋教练了。上个赛季带领球队拿到足总杯的冠军，这个赛季开始之前呢又拿到了社区盾的冠军，这也是水晶宫120年历史上仅有的大赛锦标。但是现在确实和球队的管理层啊闹得不太愉快。凯塞多，埃斯特旺一直在内切，内托解围没踢远，跟进打门来自凯塞多，这脚球没有打在范围之内。这个进攻我们可以注意库库雷利亚的位置，基本上就是在中路，像是个前锋一样，所以更多的是两个边后卫往中路来收，边路留给两个边锋，

有的时候呢，甚至会出现场上两个边后卫一起在中路出现的情况，这个也是更好的弥补尾九号的站位，在中锋位置上需要有人来终结。对，水晶宫的球迷觉得主裁判达伦英格兰应该向巴蒂亚希勒出一张黄牌，因为吹哨之后还抱着球不给对方快发。哎，这会儿把球捡走了，哎，把球扔远了。巴蒂亚希勒估计刚才脚下球被对方抢走了，现在还是一身冷汗，比较紧张。开场之后双方的控球率35-65。穆尼奥斯提前传，好落点，这个传中球还是展现出来了穆尼奥斯一贯的水准。安德烈桑托斯的解围是非常关键的，穆尼奥斯也在这场比赛里边迎来了自己的伤愈复出，只要他在场上啊，还是能够给水晶宫队的右路带来很多的支持。开场之后水晶宫队的第一个角球，给了后点，给了球门球。莱尔玛，这是之前水晶宫面对切尔西的时候也曾经取得过进球的球员，而且是一脚精彩的远射。这球好像皮球啊，在莱尔玛和佩德罗两个人头之间来回反弹了好几次。没有犯规。场的位置啊，双方的球权来回的进行着更换，双方呢都是想要打出快速转换的球队，能够完成纵向推进肯定不会犹豫。是非常漂亮的传球，马特塔背身倚柱，库库雷利亚把球断下来，面对沃顿补到这一侧，最后一步趟大了啊！沃顿下脚放铲的时机真的是非常精准啊！凯塞多对于沃顿的侵犯，裁判向凯塞多出示了一张黄牌。过来直接一脚踩在了亚当沃顿的脚面上，凯塞多刚刚来到切尔西队的时候曾经一度状态起不来，自己的心态也调整不好，但是现在呢毫无疑问已经是又重新找回了之前效力布莱顿时候的那个状态。罗西尼尔今天对于他来说也有一个记录值得去挑战，上一次有英格兰的主帅在英超联赛里边刚刚上任前两场比赛取得两连胜的还是杰拉德，当时呢是21-22赛季带领着阿斯顿维拉，在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做到这一点了。这一轮英超联赛里除了罗西尼尔有希望挑战这一点，还有一个人就是曼联的卡里克。防线上处理球，切尔西队还是要小心啊！佩德罗将球过渡给库库雷利亚，向右路转移，这个球踢得有些草率。米切尔，詹姆斯给的上抢的幅度还是很大的。前场反抢的时候，或者说球。

球权丢掉就地反抢的时候，我们看到切尔西基本上他们的覆盖、像是一个人盯人。现在这个画面里看得也很清楚啊，除了守门员迪恩·亨德森没人照顾，剩下的人都有一个白色的身影准备去限制，所以这就让对方在后场的出球很难办。这球长时间在迪恩·亨德森脚下，他不知道往哪儿给啊。队友全都被限制住了，拉克鲁瓦啊，这个球很聪明啊。佯装要传球，一扣把球带出来，高位压迫还是迫使对方传球失误。莱尔马

格拉斯纳赛前呢肯定也研究了罗西尼尔的战术思想，所以这场比赛我们看到在水晶宫队两个边后卫的位置上啊，向前助攻的幅度非常的大啊，就是想利用库克雷利亚和里斯詹姆斯上去之后身后的空间。本身的米切尔和穆尼奥斯两个人都是助攻极强的边后卫啊，今天呢对于格拉斯纳来说能够及时迎来穆尼奥斯的伤愈复出啊，也算是雪中送炭了。只有通过在两个边后卫向前助攻啊，压制住对方的边路防守，才能限制库库雷利亚和詹姆斯两个人向前的进攻，对于中路的这种帮助。亚当沃顿传球力量稍微大了一些，线路上来看呢还是思路清楚，就是要找米切尔。水晶宫队阵中现在有好几个人啊，都有可能在冬窗关闭之前离队。这是球队的主席史蒂夫·帕里什，在他左侧的那是马克·布莱特，他长期的助手。而格拉斯纳现在和帕里什之间的关系啊，根据他们自己公开说，已经坐下聊过了，大家都没问题，合作完这个赛季就分道扬镳。但是总感觉，压力还是挺大的。内托这个球还想要二次提速再过掉拉克鲁瓦，显然是有点小看对手了。拉克鲁瓦作为中后卫，是以回追的速度见长的，不是一个很慢的中后卫。想要再趟过对手，就这个二次加速啊，显然是想多了。你看拉克鲁瓦原地提速能力也很强啊。马克盖伊离开之后啊，他现在很显然拉克鲁瓦成为了球队的新的后防中间。同时呢也成为了球队的副队长。恩佐两个人之间有点小冲突，主裁判赶紧过来进行一些叮嘱。桑切斯的大脚球显得有些漫无目的。

顿。转身摆脱，好球，佩德罗，埃斯特旺在禁区里还在过。埃斯特旺在小范围之内的过人能力确实很强，因为他脚下频率很快。萨尔这个球第一下没领下来，多亏了巴蒂亚希勒，这次破坏还是很关键的，因为萨尔是有冲击力的前锋，有速度也有身体，但今天萨尔能踢多久啊，确实要打一个问号。美国国脚中卫理查兹，他是水晶宫队大力边线球战术的发起者。哎，这个球切尔西相当于帮助对方完成了一个向中路的摆渡啊。萨尔在门前完成抢射，稍稍偏出。再来看一下前点，应该是里斯詹姆斯。这个球他对落点的预判有点过了，所以他头球一顶啊，相当于帮对方蹭了一下，这个球距离本方球门反而更近了。这球还是挺有威胁的，因为他萨尔身高啊，腿长，库库雷利亚就算再快，萨尔一伸腿就先把球捅走了。水晶宫这支球队呢，在这个赛季来看，现在战绩和排名下滑，最主要的问题还是球队在场上整体的延续性不太够。很多的时候啊，都是可以在场上，尤其是上半场打出一些好的场面，甚至取得比分领先的。但是在格拉斯纳带队这三个赛季里边，球队在英超联赛里是有名的被逆转大户，有的时候就是先领先，随后这比赛赢不下来，要么是让对方扳平，要么是被反超。这种情况之下丢了很多的积分，所以球队整体的延续性啊，是水晶宫队的一个重大问题。所以这场比赛到现在我们看前半个小时啊，其实他们和切尔西队踢的还是有来有回，也能够在禁区里制造一些威胁，但是这样的场景能够持续多久现在不确定，有可能到下半场比赛就好像突然换了一支球队一样。切尔西队今天在后场的传球失误偏多，又让对方在自己的半场把球权抢走。米切尔左路传中，把特塔挣到了第一落点，那这个球呢更像是一个摆渡，球还没有出界，看一看切尔西有没有转换。库库雷利亚这传球直接飞出边线了。巴特塔向左路的转移球，这样的回传交给门将，有点给门将挖坑啊，队友很难办。有舒伯顿把球领走了，直传的力量稍微有一些大，很可惜。布伦南约翰逊，这是在今年的冬窗开启之后啊，刚刚从托特纳姆热刺转会来到水晶宫队。初来乍到不久，可能和球队其他队友还不是很熟悉，但是他来了之后呢，直接就坐稳了球队的先发主力。这是他来了之后踢的第五场比赛，到目前还没有

0: 得分或者是助攻。又是前场反抢，坎沃特，这是他这个赛季的第三次首发，很年轻的球员，2006年出生。萨尔，真拼啊！啊，凯塞多的犯规。就是像萨尔这样的球员，确实是让水晶宫的球迷非常的喜欢。啊，为了俱乐部，感觉已经是付出了自己的一切。今天你能够感觉他脚下其实有点发沉啊，但是仍旧是不遗余力。这个球内托在落地的时候，这个脚感觉不是很好，有意无意的带了对手一下。当然随后吹的犯规呢是凯塞多的这一下，但是对于内托这个动作呢，萨尔也没多纠缠，视频助理裁判组也没有提示。摆渡到中路，查罗巴把球解围，看看有没有反击，这球没有越位，埃斯特旺想用速度摆脱，埃斯特旺漂亮，切尔西队34分钟在客场取得了比分领先1-0。这个球呢是水晶宫队向前这一段时间的进攻啊，给对方的防线持续形成了打击，所以多少有点忘乎所以了，没有注意到对方的一脚传球啊，直接就撕穿了自己的防线。再来看啊，因为刚才所有人啊都在切尔西队的半场，根本就不存在是否越位一说。埃斯特旺先和对方对抗，摆脱掉了对方的防守，随后一路斜线插到禁区里，最后这脚射门是势大力沉。而且还是水晶宫队自己传球的一个非常巨大的失误，让对方钻了空子。这球迪恩亨德森因为对方射门的球速太快了，虽然看上去像是在他的覆盖范围之内，但也没有办法。多西尼尔，他的到来对于切尔西队来说真的是一次重新开始。埃斯特旺也打进了这个赛季在英超联赛当中的个人第二粒进球。至少从目前来看，在洛西尼尔之下的切尔西是在稳步向好，球队在更好的找到一些状态。格拉斯纳遭遇了这个丢球的打击啊，肯定情绪上又不是很好。这是在背后冲过来，又是勒尔马的犯规。他跟恩佐两个人在上半场真是杠上了，哎，情绪还在发酵。啊，及时的被队友和主裁判分开。这样的话，上半场比赛结束，切尔西队凭借着在客场埃斯特旺的进球暂时1-0领先着水晶宫。双方在场上好像还有一些小的交流和争执，我们接下来就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看一看下半场比赛的走势。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提

0: 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2: 全家滋养好选。

0: 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干嘛？
15: 干嘛？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9: 现在下半场开始了，由水晶宫队来开球。下半场他们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切尔西今天是身穿一身白色球衣。上半场比赛结束，切尔西队凭借着埃斯特旺的进球暂时是1-0领先。上半场比赛里边呢，水晶宫队因为他们的防线站位太高，所以呢丢球也是因为这个导致边路回传球的失误，让对方直接形成了单刀球。另外在上半场比赛临近结束之前啊，也有一次比较类似的情况啊，同样是让对方非常轻松的就进入到了单刀球的场景里。所以看一看下半场比赛格拉斯纳会不会有一定的调整和变化。埃斯特旺、凯塞多、库库雷利亚，肋部比较空，传到后点，埃斯特旺摆到中路，外围还是切尔西队控制，詹姆斯落点不错，看裁判怎么给啊。裁判刚刚好像一直没有明确的手势啊，是给球门球还是给角球？这球看上去更像是一个角球，像是穆尼奥斯把球顶出去的，确实是角球。上半场切尔西的角球都是打到近点，就是类似这个位置。那下半场比赛他们的角球还是没有变化啊，基本上都是打到前门柱。

萨尔。查洛巴。沃顿还是非常善于来适时的上去压迫对方，抢下球权。米切尔这个球第一下停大了，今天他在上半场比赛里边助攻方面还是给球队带来了挺大的帮助。仍旧是大力边线球，一点是詹姆斯把球顶出来，比赛我们介绍呢，水晶宫最近三次和切尔西队在英超联赛当中相遇啊，都是可以打平的。不过把这个视角放得再长远一些的话啊，在这三连平之前，其实是一波13连败，也就是说已经有16场比赛没有办法赢过切尔西了。当然，这个和两支球队在实力上一直有一定的差距也有关系。今天这场比赛到现在呢，水晶宫队确实也经历了非常大的考验。看看这个球到了禁区里，佩德罗扣一下，佩德罗2-0，50分钟。佩德罗在新任主帅罗西尼尔来到球队之后，重新又开启了自己的进球模式。上一轮的比赛也是他进球帮助球队首开纪录。这个球佩德罗在禁区里的处理可以说是相当的冷静，右脚这一扣可以说是点睛之笔，最后左脚的爆射应该是穿了对方门将亨德森的小门。再来看一下这个球，佩德罗第一下拿的时候肯定是不越位，随后将球交给埃斯特旺，在前插也不越位，在远端呢应该是坎沃特拖在了最后。今天这个坎沃特在防线上确实要交一些学费。这是2006年出生的一个小将，这个赛季仅仅是第三次首发，但是这两个丢球呢都和他有着一定的关系。第一个球是他的回传球失误，这个球是他拖在了防线最后。佩德罗这一扣过了亚当沃顿，随后左脚爆射打亨德森的当下，2-0。对，丢球之前我们一直在说水晶宫这场比赛面临到的压力比较大啊，现在已经丢了两个球了，而且是下半场刚开始，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打乱格拉斯纳在中场的一些布置。切尔西的纵向推进真的是很快啊，没有犯规，理查兹断掉了埃斯特旺的脚下球。沃顿这一晃很聪明啊，直接避开了凯塞多，4两拨千斤，把球分到右侧，穆尼奥斯。格拉斯纳在场边着急了啊，埃斯特旺这场比赛到目前直接参与了球队的两个进球，一传一射，看来是对罗西尼尔的战术思想吃得比较透、比较快的一个人。

开始大力边线球，这个球裁判先暂时吹平了比赛啊，在水晶宫队有机会在底线附近传中的时候，就引发了现场主队球迷的不满。但是裁判员吹停呢，是觉得有运动员头部受伤。再来看啊，这是拉克鲁瓦和查洛巴两个人的头撞在了一起。水晶宫球员可能也不太满意裁判员的这一次鸣哨。那裁判员有他的这个执法的原则啊，就是现在因为要保护保护运动员的这个头部，尤其是头部碰撞之后，裁判都会选择吹停比赛。但有的时候啊，裁判可能对于这一项条款处理的过为谨慎，所以会让准备进攻的一方不是特别满意。好，右侧的帕里什目光呆滞。马克布莱特的脸上也是愁云惨雾啊。格拉斯纳虽然自己说我不会主动走，我要干完这个赛季，但是帕里什还会给他多长时间呢？角球，恩佐在限制马特塔，桑切斯的出击哦非常精准，哎，这是不是自己感觉第一下差点跑出去啊？随后和对方撞在一起，裁判是吹了水晶宫队的冲撞门将犯规。啊，桑切斯还捂着自己的右脚踝附近啊，来看一下。还好啊，这个时候确实还没出去，还没出去，但是确实和对方撞了一下，勒尔马和他撞了一下之后，他才跌出去的，所以确实是冲撞门将犯规。但是他往前跑这几步，看的是真的很悬啊，是不是倒地的时候啊，勒尔马是不是踩在了他这个右脚踝附近啊？这个镜头看的不是很清楚。切尔西的门将是伤不起啊，因为现在约根森也是踢完周中的欧冠伤了，这个位置是不能再伤了，还好啊。切尔西的球权，啊，桑切斯倒在地上之后，这个脸啊蹭在了禁区这画的这条白线上啊，像是绊上了。佩德罗、内托、恩佐在中路要求，埃斯特旺、詹姆斯、埃斯特旺打门，有补射，那球补射球速没有提出来，相当于迪恩·亨德森完成了两连扑，那第一下的扑救还是很精彩的。这脚横向的转移球出现失误了，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迪恩·亨德森的精彩扑救，这个球埃斯特旺还真是奔着死角去了。

0: 这球第一下，如果若昂佩德罗的补射头球能顶到，迪恩亨德森可能就没办法了。出来了，詹姆斯已经启动，右侧有埃斯特旺，交给詹姆斯，背后套上来传中，空门了。这球有没有手球？第一时间若昂佩德罗举手示意，但是裁判员不为所动。看一看一会儿有没有视频助理裁判组。凯塞多恩佐前插，那这个球凯塞多传的力量稍微大了一点，打到英格兰。一会儿看一看会不会有视频助理裁判组的提示，感觉应该是不会啊。从这个防守动作来看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相当于是佩德罗错失了一次非常好的机会，因为迪恩亨德森对于这个传中球的线路判断上有一些问题，飞出去之后感觉没碰到球，反而晃了自己的队友，让佩德罗在后点位置拿到球了。英格兰先吹停了比赛，示意要到场边看一看录像，那么也就是说视频助理裁判组给了他手球犯规的提示。来看一下，刚刚是坎沃特在门前，首先这个传球不越位啊，后边都成立，这儿也没有问题，主要就是看这脚射门。这个角度坎沃特这个手臂看上去不像是完全张开的非自然位置啊。这个比昨天我们转播的曼城和狼队那场比赛里的禁区手球要安全的多啊，感觉昨天那个动作都没有被吹点球。今天这个感觉更不像了啊，当然英超的裁判啊，呵呵，难以预料啊。裁判员考量的是这个球如果他没有打到他的手臂肯定是一个进球了啊，这是一个都不是破坏明显得分机会啊，这将是一个破坏直接进球的动作。但是根据手球犯规的规则来讲，坎沃特的手臂没有特别明显的非自然张开啊。这个确实很考验主裁判的临场判断，就视频助理裁判组也不敢给明确的确定啊，才会让主裁判到场边去看录像，他们只是觉得像。看一看英格兰怎么说啊，
1: After review, the ball hit Crystal Palace 23.It is an accidental handball, not a deliberate. It's an accidental handball.
0: 是一个偶然的手球。
1: However, because it's accidental, it is only a yellow card. Only a yellow card.
0: 点球加黄牌。是一个偶然的手球，并非是主动的手球犯规，但是他挡住了对方。

必进得分，不是明显得分机会，是必进得分，所以呢是一个点球加黄牌的判罚。如果是故意手球的话，将是点球加红牌，所以裁判的解释是比较的清楚。这也和刚才我们在看慢动作判罚的时候啊，分析的时候基本是一致的思路啊，就是因为他是不是破坏机会啊，是破坏了直接得分了。今天这个水晶宫队的年轻的小中卫坎沃特，先是回传失误导致丢球，随后是拖在防线最后导致丢球，现在又禁区里守球了。当然这个球只能说他是帮队友背了一些锅啊，这种守球犯规不能完全赖他的，只能说运气不好，今天有可能和这第三个丢球也有关系。但是迪恩·亨德森还有机会拒绝对方的点球。恩佐，打进，3-0，64分钟。这进球一打进啊，这个比赛的悬念感觉已经是微乎其微了。切尔西队即将在新任主帅罗西尼尔上任之后啊，迎来英超联赛的2连胜。哇，今天希望不要对水晶宫的这个小将中后卫坎沃特带来太大的自信心的打击。前两个丢球虽然跟他有着比较直接的关系啊，但是这个点球虽然是他的手球犯规，不能赖他，而恰恰是他在最关键的位置上出现才挡了对方一下啊！如果他都没在这站着，这直接就是第三个丢球了。这个球不能怪他，只能说他确实有戏份啊，确实有戏份。对于坎沃特来说这是不走运的一天，对于切尔西队来说啊，这是非常顺利的一场比赛啊，水晶宫队直接进行了换人调整。把坎沃特换下去了。这个格拉斯纳大概也觉得留着坎沃特在场上啊，对他而言百害而无一利啊，干脆今天提前下班得了。另外也换下了米切尔，换上了耶利米皮诺和索萨。这倒地放铲很明显是在对方出球之后，亚当沃顿也吃到一张黄牌。沃顿也在水晶宫目前极有可能东窗前离队的名单之上啊，马特塔、沃顿这些球员都被很多的大俱乐部盯着，所以这也是一直以来格拉斯纳相对比较无奈的一点。他在发布会上说的也很清楚，水晶宫是一直靠着卖球员来生存的俱乐部，这个没问题，没有任何问题。但格拉斯纳在意的点是，
像马克盖伊这种队长级别的球队离队，你只提前28小时告诉我这个人要走。

那你让我作为主教练怎么办呢？我没有时间来进行调整和准备。上个赛季拿了足总杯的冠军，先是走了埃泽，赛季踢了一半又走了队长，走了后防中间，这个是让格拉斯纳非常不满意的地方，而且和高层缺乏有效的沟通。对，格拉斯纳在去年拿了足总杯冠军之后，满心觉得可以来大展拳脚了，是不是高层能够给他更多的支持，让他带领球队拿到更好的成绩。但是很显然球队的高层没有这样的意愿。在对方的禁区内触球次数，切尔西队达到19次，水晶宫队只有8次。下半场比赛回来，水晶宫队还没有组织起来过比较有效的进攻。左边路直传球，拉克鲁瓦把球拦下来，巴蒂亚希勒手球了，受伤了。又是亚当沃顿的犯规，他要注意啊，身上背着黄牌呢。啊，场边切尔西队也准备走马换将。皮诺，好球，人缝里钻过来。最后还是多亏了里斯詹姆斯。哦，沃顿要小心，两黄了，沃顿要下去了。73分钟，亚当沃顿被红牌驱逐出场，剩余的时间里，水晶宫队0-3的比分还要少打一人啊！这简直就是这个赛季截至目前球队的一个缩影，诸事不顺。哦，格拉斯纳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或许离开确实是唯一的选择。这个大概也就不到半分钟之前，我们刚刚说过亚当沃顿得注意，因为他身上背着黄牌呢，但是明显还是带着情绪在踢球。短时间之内连续吃到2张黄牌被罚下啊，威尔修斯准备上来了。帕里什已经离席了，已经不在这儿了啊，只留下马克布莱特在包厢里。或许这样的场面帕里什完全看不下去了。格拉斯纳还会在这个位置待多久呢？换下埃斯特旺，换下凯塞多，换下内托。哦，帕里什在这里，他已经离开自己的贵宾席，换上拜诺吉滕斯，换上福法纳，换上古斯托。埃斯特旺今天一传一射，很明显是帮助球队最多的球员。看看吉滕斯上来啊，能不能够把球队的进攻继续续上。

现在这个站位呢，我们能够看到詹姆斯啊又去到了后腰的位置。那这个其实是前任主帅，哎，先小心啊，传球失误了。这一脚射门偏出了远端立柱，来自布伦南约翰逊，这完全是切尔西队自己送的一次。这干什么呢？就刚刚说完啊，詹姆斯在经历这次换人之后，他的场上位置有一些变化，去到后腰位置，这个是之前马雷斯卡也会这样使用他。但是在这个位置出球一定要小心，布伦南约翰逊和穆尼奥斯被换下，换上了威尔修斯以及查迪里亚德。看看角球前点，没有犯规，裁判示意没有犯规，比赛的继续。再传到后点的时候力量太大了，球门球。来看一下啊，有没有犯规？哎，这个球看上去像是查洛巴的手球，关键是他的右手手臂是半举起来的。哎，打在手肘的这个位置上。看看这一次有没有机会组织一波像样的反击。皮诺把球分到左侧，索萨一点头球后蹭，拉克鲁瓦球停得不错，转身打门。哇，拉克鲁瓦这一个细节体现出来自己这个攻守兼备，尤其是停球这一下非常的细腻。随后的小角度打门，桑切斯是紧紧的封住了近角。像这样的球员啊，拉克鲁瓦有可能水晶宫以现在的这种情况也留不太住。看看角球后点头球在门线上被扑出来，门前的补射，持续的混乱，最终水晶宫队还是依靠着角球得分了。这桑切斯是怒不可遏，觉得自己身前的队友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的帮助，美国国脚理查兹在乱战之中帮助水晶宫队在主场扳回一城。这球第一下投球，勒尔马就已经把球顶向了门线的方向，桑切斯已经是竭尽可能的把这个球给扑出来了。这一下整体好像还真的没有完全过门线啊，桑切斯给扑出来了。随后呢，球经过反弹，理查兹在门前把球顶进了空门。这个球是对抗过程当中恩佐先倒地，所以影响到了桑切斯的移动。这个球桑切斯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反应已经足够。

快了，但是没有办法来阻挡对方得分。这个角度看很有意思，理查兹还在一直持续的举起自己的右手示意，第一下勒尔马头球已经进了，下一秒球突然飞到自己面前来了，赶紧把球顶到球门里。这场比赛桑切斯的零封奖就这么没了。扳回一分之后，水晶宫队的气势反倒是起来了，虽然场上少一个人，但是这会儿他们也没有什么可值得再去保留的了啊，要把一切的能量全都发挥出来。这球是在鸣哨之后触球，勒尔马和恩佐这场比赛俩人就没停啊，就没停。大德英格兰先向勒尔马出了一张黄牌，意思是你不能向我做出黄牌的意思啊，这个是新的规矩，英超联赛这个赛季一直在执行。你向裁判示意你应该给对方出牌，那你自己先来一张，不用教裁判做事。但是裁判呢应该还是随后也向切尔西队刚才鸣哨之后还在触球的球员出了一张黄牌，一会儿我们看一看情况。上停补时的时间有9分钟，安德烈桑托斯刚才也吃到了一张黄牌。9分钟的上停补时啊，感觉这个故事还没结束，不管最终的胜负，感觉在这个时间里还会发生一些故事。来看一下，这是勒尔马持牌的原因，向裁判摆弄这个手势啊，他得先来一张。但是呢死球情况之下还去碰球的安德雷桑托斯也吃到一张，裁判在这个场景之下的处理还是比较的完美的处理啊，很公正。持续争抢高空球，皮诺认为福法纳这个球架肘了，又是这两个人本身在身高上就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古斯托

恩佐跳传交给德拉普，面对拉克鲁瓦，恩佐在前插。哦，这个球其实传的线路不错，恩佐跟到最后没有再跟了，就差最后这三四步，那可能觉得德拉普这个球给不出来了。最后这点时间啊，切尔西其实完全可以通过控制啊，在场上把这个时间耗过去，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跟着已经杀到兴起、杀红了眼的对手来对着跑啊，没必要。把这个两个球的领先优势顺利的保持到结束就可以了。

德拉普。这场比赛主昂佩德罗踢得也很不错，一个进球制造了一个点球。越位了，罗西尼尔。这场比赛过后呢，他将成为继杰拉德之后又一位能够在英超联赛当中上任之后前两场比赛取得两连胜的英格兰主帅。恩佐还在抢，真的是体能充沛。没有事儿，威尔修斯、皮诺、萨尔，哎，最后这脚传球是操之过急啊！

勒尔马、皮诺原地转身摆脱，非常灵巧。远端看到了，看一看切尔西的机会，恩佐到了禁区里，没犯规。休斯、拉克鲁瓦、皮诺、武切、理查兹传中球，一点被古斯托解围出来，上定补时，时间还有最后不到两分钟。索萨落点不错，休斯那像这样的连续带球过人摆脱并非是威尔休斯的长项，因为他的绝对速度不算快，短途之内的提速也没有太强的爆发力，更多的还是原地处理球的能力和传球的能力。大力边线球，还是皮诺换到右脚，球高度。

不够。禁区里的混乱，又是乱战。拉克鲁瓦角球也没给。德拉普水晶宫队最后的时刻还没有放弃。皮诺落点不错，投球线路太正了，桑切斯直接把球没收了。萨尔这个球是不是觉着对方犯规了？刚刚从非洲国家杯回来，这场比赛萨尔又踢满整场，真的是很敬业。恩佐秀上了自己的技术，跟勒尔马的缠斗持续了一整场，最终主裁判用吹响中场结束哨音的方式结束了两个人的争端。切尔西的新帅罗西尼尔在上任之后带领球队在英超联赛当中取得两连胜，他们在客场3-1击败了水晶宫队，也让主队在英超联赛连续八轮没有办法赢球了。而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切尔西至少将确保在本轮的联赛结束之后排名继续上升。好，我们对于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决赛也是在两位名将当中来进行，由马克威廉姆斯来迎战肖莫菲。
1: 前面两个人来合影，看看谁能够在今天啊最终这个捧起这个冠军奖杯。
0: 是，当然对于肖莫菲来说，在西安大奖赛打进决赛啊，这也是他连续两站排名赛事进入到决赛，
1: 是，
0: 状态非常出色。
1: 嗯，
0: 而且呢，由于这个利亚德锦标赛的这个入围规则突然发生了一些更改，
1: 嗯，
0: 这也导致莫菲呢进入到决赛之后也锁定了最后一个参加利亚德锦标赛的席位。
1: 是，这个利亚德锦标赛其实大家知道它是非排名赛啊，
0: 嗯，
1: 非排名赛，但是关注度呢还挺高，主要是因为它有一个这个最后的这个金球100万的这么一个奖励啊，所以是这个球迷也会津津乐道啊。
0: 嗯，
1: 这个赛事呢只有这个世界排名前九加上这个世锦赛冠军啊，就最新的一届的世锦赛冠军赵新彤，
0: 嗯，
1: 啊，这个10名选手再加上这个本土的两个外卡啊，总共只有12名选手参加，
0: 这就相当于凭借着在这一站啊西安大奖赛的出色表现，肖莫菲是挤掉了塞尔比，
1: 对，
0: 进入到了这个名单当中，
1: 对，刚好是排在了第九啊，
0: 没错，
1: 之前是塞尔比在第九。不过莫菲的确在西安这次的比赛啊，目前前面的发挥是真的是非常稳定，非常出色啊，
0: 嗯，
1: 一个状态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起伏，每场都奉献了很多这个高分杆啊。嗯，这个一上来啊，这个球有一个失误啊，想是推中带，结果先打到了前面的一颗红球的薄球啊，直接漏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给威廉姆斯。
0: 今天这场决赛其实对于威廉姆斯来说也有机会创造一个新纪录，
1: 是，
0: 就是最年长的排名赛冠军。
1: 是的，这个之前的记录是由这个里尔顿来保持的啊。
0: 嗯，
1: 都是过了50岁啊，
0: 没错，
1: 50岁拿到的排名赛的冠军啊。
0: 当然，这个威廉姆斯心态倒也挺好的。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倒没太着重在这方面想。
1: 嗯，
0: 他说：“反正如果我真的能够破掉的话，可能过几个月，这个希金斯和奥沙利文啊，没准也破掉了。
1: ”是，因为他也知道这两个老对手啊，现在仍然是保持着非常出色的竞技状态。
0: 没错。

0: 好球啊，非常准的打进。
1: 嗯，
2: 赛分。
0: 嗯，又是叫到了篮球，看看啊，这个篮球角度呢比较大，要不要先去绿球啊？

0: 威廉姆斯在这个西安大奖赛的晋级路上啊，那没有这个墨菲这么华丽的这种进攻数据啊，但是呢，一路这种对于这个场面的这种把控啊，还是体现出来了这个老将的这个经验啊。
1: 他其中有两场比赛赢的是比较的惊险，
0: 是，
1: 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和第四轮啊，连着两轮都是5-4过关。当然，相较于墨菲来说，他进入到决赛就是来到西安之后，他是少打了一轮。
0: 对，其中有一场是因为，傅家俊，应该是对傅家俊吧，我记得。
1: 唐纳德森，
0: 啊，唐纳德森，
1: 对，退赛了。
0: 对，这个比赛是一个是唐纳德森，一个是傅家俊啊，两名选手有这个退赛。傅家俊是因为稍稍的这个自己的，
2: 14，
0: 应该是肩膀可能受了点轻伤啊。
2: 21。
0: 看一下威廉姆斯在决赛一上来这个状态啊，会不会这个有提升啊？因为自己也是觉得自己这个西安这次打得并不够好啊，然后还能够进入到决赛，自己也觉得，
1: 挺不可思议的。
0: 对，挺，对我打成这样还是可以进到决赛。但是他自己也说啊，这个比赛就是这样，说你华丽的数据不一定能赢
1: 没错。
0: 啊，但是你如果说这个，能够这个更好的去控局啊，反而倒是有机会啊，走得更远。非常巧妙的又 K 出来一颗红球，然后把白球叫到了黑球。

0: 再轻轻的带一下红球来停住白球。
1: 37。38。

0: 非常精确的几杆 K 球啊，红球都位置 K 的非常的准。
1: 45. 46.
2: 到目前为止，效果都不错啊。
0: 是，而且现在我们看 K 开的这个红球的散落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好啊，
2: 对，太漂亮
0: 星星点点的。
2: 了。这应该是选手非常喜欢的一种球形分布了。
0: 这杆稍有一点小失误啊，但还好。现在刚刚咱们说到这红球的分布的位置啊，
1: 53.
0: 这个还是即便失位呢，也还是会有连接。
2: 对。就只要不是那种特别大的走位失准，
1: 54.
0: 是的，
2: 那现在其实对于威廉姆斯来说都能够接受，就他都能够有能力往回调。
0: 一点点的角度啊，发力，一个中低杆登上去，中带可以打。

0: 62。
1: 我看一下啊，篮球打进的话可以延分了，再需要一颗红球。
0: 67、
1: 非常精确的叫到啊，左右各有一颗哈、啊。威廉姆斯也是看一下左边这颗，粉球下方这颗角度很舒服啊，可以去叫黑球。这个位置就调了个粉球啊。
2: 这第一局比赛，墨菲一上来有一杆小失误啊，
1: 是
2: 这个面目表情上面看着好像也略有一些严肃了。
1: 但是在决赛前，无疑啊，这个墨菲是这次西安大奖赛状态最出色的选手。
2: 没错，因为上一站排名赛冠军英国公开赛啊，冠军就是他拿的。
1: 75。刚刚这杆是打红球，顺势带了一下边库的红球啊，但这杆现在白球的位置啊，粉球还能不能打进？薄了一点点，
2: 稍微薄了一些。这样第一局比赛，威廉姆斯也是展现出了自己在进攻端的火力啊，这个单杆制胜。这一上来第一局比赛啊，威廉姆斯就拿了单杆75分。这跟他上一场半决赛，打丹尼尔·威尔斯的那场比赛的情况啊，这一上来的感觉确实不太一样。上一场半决赛，威廉姆斯和威尔斯两个人啊，在前六局比赛当中没有一杆50加，就没有一杆单杆50。直到第七局，威廉姆斯才打了一杆单杆的129。这个半决赛他和这个威尔斯的前六局的情况非常沉闷，但是现在到了决赛，这一上来你感觉哎，好像两个人的这种硬碰硬的对决要开始了。
1: 确实啊，因为两个人在这个职业的生涯上，这个交锋的次数啊非常多啊，总共有过31次的交锋，是墨菲16胜15负啊，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平手的这么一个局面啊。而且两个人的这个咱们说大赛的经验啊，已经都是非常的丰富啊，尤其是这种决赛的经验啊。
2: 这是威廉姆斯第44次啊进入到这个排名赛事的决赛。然后肖墨菲是第28次。
1: 看一下啊，但是黑球没有，要看这个粉球的中带啊，看看啊，顶到了红球，看看粉球的中带还够不够过啊。可能是被红球吃到了。哇，这个镜头看上去应该是被吃到了，就是进球点刚好应该是被挡到。再看这个防守的位置啊，看看是用绿球还是黄球来去挡啊。这个球就是打咖啡球啊，关键看白球去到哪个彩球的后面啊，会形成更好的防守。
0: Sean Murphy, 1。
1: 红球堆的左边啊，还是可以薄球。哎，看一下，哇，还好啊，这颗球运气不错啊。
2: 对，刚好停在了黄球下。
1: 哇，那这个太好运气了啊！这一杆比恨不得比这个座上啊
2: 对
1: 还难打啊，因为这后面这完全这个球杆要立得非常高才能打到白球的上部啊，这个非常麻烦。
2: 就感觉比他预设的线路防。

0: 还要好。
1: 嗯，确实啊，这个球要想再薄球防回去，那实在是太难了，太难瞄准。所以莫菲是走过来再看一下白球来沉底的话，但是沉底现在风险就是在于
0: 容易漏啊。
1: 对，黑球左边这颗，这杆沉底就需要完全贴库啊。

0: 那难度会非常大，而且这个角度白球如果打的话也会顶到上方的红球，就是没有办法防出去的。哇，还是打了，
1: 好球！
0: 哇，这颗球真是够准啊，这个运气也是差了一点点啊。K 到两颗之后啊，没有能够白球跑出去，而且现在还给 K 上去了一颗红球。
1: 嗯。

0: 篮球也是不一定够打，而且即便打的话，难度又非常大。再看黑球，这球防守的话，目前来看应该就是黑球啊，但是很别扭啊，感觉因为这个位置如果打黑球的话呢，普通价杆好像不行，还得用高价。高价的话，这个身材够不够啊？就是有可能够不到。因为你高价的话，你再举起球杆，你看就是
1: 太远了，
0: 就它这个位置就有可能是有可能打不到的，因为你没有那么长的这个，就是你首先要举得给够高，然后才能打到白球，但是球杆呢又没有那么长，如果你加长球杆呢再架高的话，
1: 那稳定性就太差了。
0: 对，那有可能你这是咱说回来可能要举过头顶来去打也没有办法瞄准的。
2: 不是，
1: 想了半天还是选择了篮球。
0: 选择了篮球，这个瞄的位置，这是在往下打呀，反角再往下打。哇好球好球，这是完全是进攻啊，因为你看他白球这种位置啊，就是篮球不进，是除非篮球不进刚好停在袋口挡住，对吧，
1: 就把这个红球给堵上。
0: 对，
2: 7。
0: 哇，这杆长考看来真是值得啊。
1: 是，就这个选择确实是非常的威廉姆斯，
0: 没错，
1: 他现在特别喜欢过早的简化局面。
0: 而且啊，这个威廉姆斯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啊，就是他的准度好呢，体现在了一些难度特别大的球上面啊，尤其是这个角度非常大啊，他对于这个角度的这种判断啊，特别的准啊，包括他有时候打一些防守的极薄啊，都能够很准确的看到这个点。所以在这个大角度的判断上面啊，这个威廉姆斯确实有独到的一面啊。像刚才这样的，哇，这个球可惜了，
1: 没包进，
0: 而且留下中袋啊。这还是刚才上一杆的叫球没叫好啊，留下这个中袋，又是一个大角度。可以推进啊，先叫个咖啡球，咖啡球应该也是左边有下啊。
2: One,

0: 选择了叫中带。中带的向下的角度啊，可以
1: 拜。
0: 叫黑球了。一个低杆。
1: Six.

0: 添。
1: 中杆啊，蹬一库上去啊，上方的黑球，上方的红球。
0: 21。
1: 这个球白球走轻了一点点啊，这样的话要带一下红球，然后推过来带一脚黑球。
0: 22。
1: 这杆的话，现在看上去这个红球应该还是会选择单叫啊，单独叫现在最左边这颗，也就是高杆啊，来推进，然后白球弹一库起来，
2: 留一杆中台啊。
1: 对，因为这个球现在其他的红球都有点咬着，还得找机会去 K。
0: 29。
1: 粉球下方的第二颗也还是有单下。
0: 30。
1: 篮球啊，脚的角度非常舒服啊，这就可以去调粉球下方的这个第二颗啊，一个中高杆轻推过来。
0: 35。
1: 这个位置好像一点点的向下的角度啊，这个位置做的并不是非常理想。哇，有没有站点啊？看这个黑球还能不能摆啊？当然也不影响啊，这杆莫菲就是想叫一个大角度的右边的带口这颗。还不影响啊，这杆还真叫得很细啊，黑球也不影响摆回去。哇，
2: 看看力量，
1: 太薄了，这球也打薄了啊。
2: 感觉力量如果再大一点的话，或许还有机会啊。那再上上本身就是打薄了。这角度留的有点太大了。
1: 而且这杆是直接打不到啊，但是应该是可以传球的。对，
2: 再瞄了。
1: 那这个传球也是要够准啊，因为红球不完全在带口啊，不是一碰就进的这种球。哇，
2: 好球，
1: 好准啊！
0: 哇！
2: 现在会发现威廉姆斯比赛当中很多这个难度球啊，要劲儿的时候，他准度都挺好的。然后呢，会莫名其妙的突然来一杆断电。
1: 但其实上一杆他那个失误的主要还是白球不到位，然后那个红球确实大角度的薄球啊，也是难度很大。这一杆现在要看这个剩下的四颗红球了，这个 K 球很关键啊，看这一杆
0: nine
1: 能不能够 K 好，这个可以去轻带一下啊，轻带一下粉球的。左边这颗，哇，这个效果相当的好了啊！正好还把这个粉球给轻轻碰了一下。
2: 再顶一下粉球。
0: 17。

0: 现在是看这个左边这两颗啊，哇，这么叫，那是有单下啊。
1: 嗯，看
0: 哦，
1: 来这
0: 这个
1: 两
0: 镜
1: 颗
0: 头
1: 红
0: 看
1: 球，
0: 上去，咱们看上去感
1: 对，
0: 觉好像是挡了啊，但是它竟然这么抖，哇，这
1: 啊，
0: 个镜
1: 刚
0: 头能
1: 刚
0: 看
1: 好
0: 到，
1: 啊。
0: 哇，这个位走的好细啊。啊，这样完全拆开了啊，
1: 嗯，
0: 很有机会啊，去这个逆转。

0: 32.
1: 现在已经是追平了比分，而且现在球形是非常好啊，彩球基本在位，两颗红球的位置呢也非常理想。
0: 33.

0: 选择了叫篮球。篮球现在这个角度啊，直接低杆是停不住啊，所以需要从绿球和咖啡球中间，这是一个中杆高一点点的左边旋转。哦，这个旋转，嚯，这个旋转给多了啊，给多了一点，这球够悬的。这个要是顶咖啡球再正一点，就会坐住了。
1: 他把咖啡球打进就超分了。
2: 48。
0: 对，打到咖啡球超分。但是这个球现在确实没有什么难度啊，打完也没有难度。
2: 51。

0: 55，被威廉姆斯打75啊！这个盘呢，又是在拿到44分之后的一个不经意的一个薄球啊，这个力量轻了，而且打薄了一点，两个失误，丢掉了两盘。看来威廉姆斯的确在决赛啊，这个。
1: 状态还是回升了，没错，连续两杆70加。威廉姆斯2-0领先。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 1副。 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
2: 全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655，400-1006655。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 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吗？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决赛啊，威廉姆斯来迎战肖莫菲。

0: 力量控制得非常合适
1: 哦，这杆中袋是漏了，这个中袋漏了，这个球还是白球的位置啊，没控好，打进。
0: 嗯，好球。
1: 看这个威廉姆斯起身的这眼神，就知道这球是进了。嗯，薄球会蹭到红球。哇，这个效果相当好啊！蹭到之后，现在红球堆左边的这颗角度刚好还可以继续叫黑球，弹一库啊。

0: 这颗红球在打进之后呢，
1: 16。
0: 没有其他的红球了，感觉这个红球堆，哎，这个
1: 17。
0: 叫黑球大角度，这是要去 K 球了。现场是他趴下去的这面，可能有观众是在走动还是怎么？反正一定是影响了一下他这个专注。哦呦，
2: 黑球没打进。
0: 也没，白球也没跑出来。
2: 对。
1: Mark Williams, 17。请球员在击打的时候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
2: 看来刚才对于威廉姆斯来说，多少还是有些影响啊。
0: 稍稍打乱了一点节奏哈。
2: 轻推。这威廉姆斯对轻推的这个局面啊，非常熟悉。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他上一场战胜威尔斯的那一场最后一局啊，两个人就是在长时间的轻推，把所有的红球啊都打到了上方铁库的位置。

0: 这个应该是有机会，但是还是没有选择把红球打出来啊，把这个白球打出来。看看两个人谁来先去破局啊，这样的话推来推去的话，现在应该说呢，一般情况是比分领先的一方，如果你不想僵局，你觉得自己这个领先的分数是个优势了，在这局，那他首先应该是要去解开这个局面，啊，因为对于现在落后一方，墨菲倒是可以，我就跟你先这么僵着啊，但没有这个，就是如果是有一定风险啊，去把这个白球打出来的话，那他不会是主动选择。
1: 就重摆的话，它也合适。
0: 对啊，反正你领先了17分，所以一般这样的局面呢，领先一方就得想办法把这个局面给解开。这个球就完全有机会防出去了啊！墨菲已经在走上去，再看这个白球的落点啊。从墨菲站位看的位置的话，要从左边防上去呢，就要线路非常精确啊，因为刚刚我们看到有咖啡球在，哇，这球这线路要很精确啊，哇，漂亮啊！你看似简单的一个薄球上去啊，但是这球薄一点是撞咖啡，厚一点呢有可能是这个中袋的这个袋角啊，所以这个薄厚的掌控啊非常好。

这球稍稍薄了一点点啊，比自己想要的位置薄了一点。但是碰到袋口之后呢，停的位置还不错。

0: 这杆防上你的效果还是相当不错。左边啊，还是有薄球的位置能达到。这球就是要小心啊，两库之后要避得开咖啡球。
1: 哎，
0: 嗯，打后了啊，这球就是想两库呢，然后钻过去的。中红球的位置厚了一点啊，看一下是不是漏了。莫菲走上来是应该是看了一下。

0: 现在粉球左下的那颗有下球啊，打进，看一下白球的落点，黑球是不太理想的角度啊，虽然能打。感觉黑球是比较直啊，还有一点向上的角度。应该还是想打黑球啊。哇，还真是选择了黑球。那黑球高杆，这球角度不大。一点点的角度啊，高杆过来，看一下。叫到了一个架杆的位置。
1: 8

0: 17.
1: <笑>这回轮到威廉姆斯面部表情严肃了。<笑>黑球应该是基本上是个直球啊，那这样的话，低杆一库也可以叫中带啊，红球的左边中带。
0: 低杆，篮球，留下合适的角度。25。这样，现在黑球的上方那两颗都应该是有单下的。30。 31.

0: 中代也好像是有吧，
1: 是
0: 这个位置应该叫的还挺好的，应该就是选择了，实际上这个位置就选择了叫了两颗啊。
2: 嗯，
0: 如果中代位置理想呢，就打中代，但是可能这个右边带口这个红球有点影响了打中代的这个架杆啊，所以这个先选了架杆啊，但架杆也不舒服啊，后面这些红球也是影响那个放架杆下去。
2: 对，就感觉好像也得用手扶着这个架杆，
0: 对，
2: 有点悬着的感觉。
0: 嗯。
3: 39。

0: 46.
1: ，先走过来观察一下上面的这个红球的位置啊，再看够不够打。五颗红球中间那颗，要看粉球有没有挡到。
0: 47.

0: 没问题啊，这颗红球叫得非常到位。
1: 54。
0: 刚好够，完全不影响啊。这样看的话，粉球的右边底带也是有下。

0: 拜。
1: 哇，这个墨菲很少见的这种失误啊，
2: 是，
1: 这个完全这个到位的一颗黑球，角度都很舒服，
2: 打厚了，
1: 对，稍稍厚了一点啊，而且这个位置要看啊，虽然挡住底带，中带是有的，
0: 哇，
1: 看一下这杆能不能够较舒服啊，
2: 这杆也是特意较黑球留了一个反角度，
1: 嗯，
2: 就是为了帮助母球往这个方向来跑，
1: 是非常到位啊这一杆，嗯，这样的话现在红球看上去和彩球的位置真的是有可能又是
2: 嗯
1: 逆转的一盘啊，
2: 对，
1: 不需要 K 了，
2: 只需要注重这个走位，
1: 对，只要白球这个到位啊，这个确实没有什么太大难度了，看上去。哇，墨菲又是一个在关键时候啊出现了这么一个严重的失误，
2: 嗯
0: 16
1: 关键是这几次的失误啊，这三局来说，这个失误之后留下的这个局面啊，确实都是非常好。
2: 对，就也都不是说让威廉姆斯要做抉择啊，到底是防还是要打？
1: 对，或者说还有这个难点要去解决。
2: 嗯，相当于都是把残局直接留给了对方。
1: 嗯，而且是非常好的一个残局啊，基本上都能吃完的这种感觉。
2: 对。
1: 篮球啊，可能要选择高杆上三库。哇，漂亮啊，
2: 嗯，
1: 漂亮漂亮，
2: 叫得太准了，
1: 嗯，
0: 31
1: 那打到粉球就可以赢了，
2: 这把三颗低彩清掉是盐分，
1: 嗯
0: 34

0: 38.
1: Three，
2: 又是一局逆转，
3: 嗯，
2: 也相当于连续两局都是逆转。
3: 对，
2: 嗯，完成清台，这样威廉姆斯再下一城。那大比分已经是3-0领先于像墨菲了。
3: 嗯，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

0: 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96-9797，400-69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
2: 让滋养更自在。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轩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 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明礼法，以助乾坤。兼之苍穹，挟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 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起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苍；慈韵清花，映淡彩；诗书汉淡。 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对，前四局的比赛，现在马克威廉姆斯是4-0啊，暂时领先于墨菲。前四局比赛，威廉姆斯都有这个单杆50+的表现。
1: 嗯。哇，好
0: 球，直接攻了！
1: 嗯，这个球推得太准了。
0: 确实是现在有信心啊。
1: 啊，好直的一杆啊！
0: 嗯，直接清带。
1: 嗯，这杆还有没有
2: ？Eight。
1: 没有。上方一颗有没有？现在不知道啊。黑球正上这颗是没有，但是缝隙当中能不能过来？右边那颗再看啊。如果没有的话，左边的组合球怎么样？

0: 我们从鹰眼来看一下啊，这个确实不好判断。
1: 马威廉
0: 没能打进啊，
2: 留带口球了。

0: 带口球好像直接打不到进球点啊。
1: 对，可能得传一下。
0: 嗯。这个球如果是不传的话啊，解禁啊，一库解禁的话难度还挺大，我觉得还是传可能反而把握更大一点啊。一库解禁你要解一个薄球才能进。好球。
1: 嗯。

0: 清淡一下。
1: 哎呦，这个红球，哇！
0: 要打的这颗红球现在贴库啊。
1: 对。有组合球吗？再看啊，再看这个上方那两颗。嗯，现场有手机。
2: 现场观众把手机调成静音，谢谢大家。
1: 莫伟刚才瞄的位置，怎么感觉像是在打中带啊？
0: 像是有，
1: 像是就是中间那个缝隙啊，那个通道好像刚好够。
0: 嗯，
1: 能打中带，那这个实在是太巧了。
0: 因为原本是要叫刚才
1: 贴库的，
0: 对
1: 对，带口那个，嗯，
0: 力量太大了，直接给他踢死了。
1: 对，就这颗，哇，这个太寸了，这个位置啊。

0: 两库上来，先做中带。
1: 22。23。
0: 叫个篮球。这么叫的话，那就是黑球的左上这颗有单独的下球，力量有点轻了啊。这一杆这个角度是没有办法再去叫黑球了。

还是在考虑，还是想叫黑球吗？这个位置其实迪杆拉回去也可以去叫蓝球啊，但是看墨菲是想 K 球，想高杆来 K 红球，然后再叫黑球啊，那难度就会比较大啊，这一杆。高杆来 K 一下黑球正上的红球。

0: 过来，好球啊！
1: 嗯，效果不错。
0: 嗯，连续的 K 两颗，控制的还是很准。
1: 蹭着红球包边啊，绕过来。
2: 36

0: 37.
1: 中低杆啊，弹一库，两颗球都有底带。
0: 44, 45, 45.
1: 现在这个红球中间的五颗红球的下方这颗，也是有单下啊。留下角度，中高杆一库过去。较上方这颗红球的右边的地带啊，要留一点角度最理想。应该是有一点点角度啊，这样顺势还能再这个蹭一下红球，把这个红球再轻轻的带开。
0: 61。
2: 就按照现在这个分数。黑球打进再吃掉一颗啊，就超分了。
1: 是。底杆拉过去，看看这个力量啊，可以，没问题。
0: 68。
1: 但是现在角度比较大啊，然后白球会向着。左边的红球 K 过来，啊，这杆要看能不能 K 到球之后啊，还能到位，因为这杆推是推不下来。
2: 角度有点大。
1: 位置61，台面59，刚刚超分啊，所以现在这个。
2: 这情况还不太好说、
1: 对，所以这杆肯定是断了啊，断了的话肯定不会再去拼黄球啊，黑球也太薄了，应该是不会去拼了。这杆要想防守看看，还是打黑球防守啊，把黑球打到左边边库去啊。这样的话，即便威廉姆斯有机会再去上手得分呢，这个黑球也很难再去选了。
2: 就领先一方通常都是把高分彩球其中的一颗，就尽可能的先把它踢死。
1: 踢黑球来了，哎呀，
2: 雪上加霜了。
1: 看看红球还叫到没有啊？够不够过？哇，这个位置
2: 太微妙了。
1: 啊，将将过啊，推过来粉球，而且中带能看到啊，中带是有下的。
0: 7。

哎呦，这个不够力了，这个看这个意思是低杆两库想叫这个带口这颗啊，贴库的。嗯，那这样的话，这个就断掉了啊，没有得打了。嗯，能摆吗？如果不能摆，还可以打啊。我能摆，那刚好把中带。

0: 给挡住了。
1: 13。
2: 对，要不能摆的话，摆到黑球点位，这对于威廉姆斯来说还是好事儿了。
0: 是。
1: Mark Williams 13。
0: 嗯，台面43，现在是领先了48。

0: 来个范仲淹，
1: 差了一些啊。
0: 嗯，红球啊，这个薄进白球会奔着这个袋口过去啊，袋口附近，我，哇，直接落袋，那这局没了。嗯，
1: 嗯，这样威廉姆斯直接认负了。这样，肖莫菲终于是追回一城啊，将比分追到了1-4。
0: 嗯。
2: 肖恩·莫菲呢，目前是1-7，落后于威尔士的名将753杰之一马克·威廉姆斯。之前呢，我们也为您转播了莫菲在半决赛当中的表现。昨天那场半决赛打的其实是非常的出色啊，状态很好。但是今天呢，确实，经过了这个下午第一阶段之后，现在落后的差距是比较大，因为是19局10胜的比赛。马克·威廉姆斯现在其实已经距离胜利非常的接近。

0: 那两个人从过往的交战记录来看呢，其实是难分伯仲啊。此前在职业赛事当中呢，一共有过31次的碰面，威廉姆斯是15胜，而墨菲呢是拿到16胜，几乎就是打成平手了。而且呢，从具体的局数来看，两个人也基本上都相差不多啊。威廉姆斯拿到了105局的胜利，而肖恩·墨菲呢是拿到101局比赛的胜利。最近一次交锋呢，就是今年这个赛季刚开始的时候，沙特的大师赛，当时在16进8的比赛里边呢，威廉姆斯是6-1击败了肖恩·墨菲。
1: 这番防守啊，又漏了。一般球队打场之后下来一颗空球，这个空球是可以进攻的。很近，然后把球从
0: 现在威廉姆斯距离拿到冠军啊，只剩下3局球。墨菲如果再不往前追一追的话，有可能中场休息都没有啊，这个比赛有可能就直接结束了。
1: 双方的第一分，威廉姆斯把握机会的能力是非常的强啊。是第一阶段并不是说墨菲打得有多差。
0: 嗯。
1: 应该说这个威廉姆斯发挥得更加出色，的确是在第一阶段完全是掌握了主动权，
0: 对，
1: 给个机会。

0: 这杆力量轻了啊，这又是给自己制造了一个难度。薄球，高杆顶一下红球。没问题啊，还是打进。加杆打进。
1: 感觉这个形势是尽在掌握。完全是经验的这个体现啊，知道如何在比赛的这个关键的时刻里边爆发出来自己最好的状态。黑球有点直了。
0: 低杆啊，拉一点，刚才应该是看了一下中带粉球啊，并没有挡住这颗红球。
2: 33
1: 就第一阶段里边的马奎廉姆斯拿下来的七局里边有六局啊，都是至少有单杆50分以上，
0: 是
1: 尤其是这个第八局当中呢是单杆127，这也是两个人在决赛里边唯一的一杆百分杆。
0: 34，篮球先去衔接一下上方的两颗啊，从黄球和咖啡球中间下去，中高杆。角度的话应该还是左边这颗更好啊，右边那颗角度有一些大。两库来叫篮球。篮球这是一个中高杆啊，冲两库来 K 球，看一下。
1: 有没有啊？
0: 应该还是有啊，左边白球左边这颗啊大角度的薄球应该还是够打的。

0: 哇，宝剑，看看白球。
1: 46。
0: 要准的时候，这个准度真跟得上啊。
2: 对。也更不用说薄球本身就是吧，威廉姆斯的绝对的标签式的技术啊，
0: 是
2: 多薄都能达到，
0: 嗯，而且很多时候还能去保证准度啊，
2: 对，
0: 这个看这个薄球的点看的是特别的准。
2: 因为这场决赛开始之前，大家可能会担心马克·威廉姆斯，因为在半决赛啊，和丹尼尔·威尔斯两个人这个消耗的其实挺大的。
0: 是。
2: 包括之前的几轮比赛啊，连续的都是5-4的比分，
0: 嗯，
2: 打到决胜盘。
1: 对。
2: 先后是淘汰了巴里·霍金斯和吕浩天，半决赛呢是淘汰了自己的威尔士同胞丹尼尔·威尔斯，这一路下来其实消耗都不小。但是今天感觉是这个之前的比赛，比赛的这个状态下来。积累得很不错，
0: 嗯，
2: 疲劳倒是没太积累，手感全都积累下来了，
0: 真是到这个决赛爆发出来了一下。
2: 是的，
0: 嗯，刚好啊，这个球打进，现在就是延分的状态啊，但是红球的分布这盘拿下没有问题，
2: 嗯
1: 67

0: 75。
1: 嗯，想带一下红球。
0: 76。

0: 篮球
1: 85
0: 啊，角度非常好啊，刚好可以高杆啊，弹底库和边库啊，来 K 红球。
2: 好球，
0: 好球，这球还是 K 到了中带应该啊。
3: 对，
0: 回来看一下，对，
3: 是
0: 啊，这个中带啊。嗯，看看顶到绿球，哈哈，咖啡球啊，
3: 嗯，连续两局啊，都有可能拿到百分杆。
0: 嗯，
3: 这一局百分杆也近在眼前了。
1: 95。
3: 这两个人上一次打这种两个阶段以上的长局制，
0: 嗯，
3: 也发生在国内啊，就是在2019年的这个中锦赛的决赛。当时呢是最后直接打到了决胜局，肖恩·墨菲是10-9击败了马克·雷姆斯。
0: 嗯，是的，
3: 但是和这个上一场这个长局制的比赛相比，今天这个比赛节奏是明显不一样。
0: 嗯，
3: 现在这个分差已经是非常大了，8-1了。
1: 104。
0: 满场一上来啊，威廉姆斯并没有给这个墨菲先去拿分的这种机会啊。
3: 对，这个一口气也不给喘。
0: 是，整场决赛打到现在真的是这个机会都牢牢的把握在威廉姆斯手里。
3: 嗯，好，单杆122，这样的话双方的比分已经来到8-1了，马克威廉姆斯是遥遥领先。继续来关注这场决赛，马克雷姆斯在晚间时段，就是决赛的第二阶段里边呢，上来又下一局，目前已经是8-1，领先肖恩·墨菲。这是一场19-10的比赛啊。

威廉姆斯的这个开球，右边并没有留下进攻的机会啊，左边这颗红球，看墨菲应该是选择沉底啊，白球来沉底。

还是左边啊，薄球来防守。墨菲走过来看了一下黑球上方那两颗，应该也不是传球。

0: 口了，
1: 嗯，
0: 来看一下矮球，哦，
1: 篮球啊，是不是
0: 应该没挡到？感觉应该是可以打的啊，
1: 嗯，
0: 因为莫菲已经是过来再去观察了，但这边应该是黑球很难叫到啊，看是不是要发力的低杆拉回去啊，嗯，拉回去看看，还可以啊，篮球的中带还可以，
1: 嗯。

0: 请现场观众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
1: 晚场应该观众比较多啊，
2: 对，
1: 然后又加上刚开场，低杆，右边旋转两库上来，这个角度啊，应该是去 K 一下黑球的右边红球，轻 K 啊，然后停住白球叫黑球。
2: 嗯，
1: 哎呀。莫菲确实今天感觉打得不顺啊，感觉
2: 做的时间太长了，
1: 嗯，
2: 而且手感呢显然是没有之前那么好啊，尤其是和昨天一比啊，还是稍微控球上还是稍微差了一些，
1: 嗯，其实在第一阶段也是出现了几次啊，这个很细微的叫球，你看这一杆其实也是啊，如果 K 正就叫到啊，
2: 对
1: 啊，但是 K 一个薄球下来现在就没了。
0: Sean Murphy, 7.

0: 这是又来打薄球啊，威廉姆斯最擅长的。哇，这个球是先打到库边，但是这个形成的效果还真不错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么想啊。
1: 一点也不像眼睛看不清楚的样子
0: 啊。是，对，之前威廉姆斯的确一直在说啊，说他这个现在眼睛花的厉害。
1: 好球啊，
0: 哇，好球，看这杆白球 K 到黄球后咖啡球啊，非常不错的位置啊，咖啡球中弹。

0: 来看一下啊，这个黑球点这边呢，目前看的话，好像红球是占点了啊，所以这个黑球如果打进呢，就要摆到黄球点。
1: Six。
0: 所以现在感觉还是先围绕着篮球来打。
2: 嗯。

0: 中
1: 还可以啊，刚好蹭了一下红球。中高杆，还是叫篮球左边的中带，
0: 哇，薄了一点，
1: 稍有一点悬啊，
0: 是，
1: 嗯，
0: 挂着脚进去了。

0: 17.
1: Seventeen，角度不是特别理想啊。看这个墨菲这个表情，迪甘来谈库，这是想绕过篮球，哎。

0: 也行，
1: 可以，
2: 可以啊，这根还是可以的。
0: 对，配了一下，这运气不错。
2: 对，至少通过这一杆，感觉这个运气好像回来点儿。
1: 23，
2: 不是这个一失控，马上就会是坏运气啊。
0: 对。
2: 嗯，好
0: 球。好
2: 球
0: 啊。
1: 24，
2: 白球走的多了一些啊，但是现在绿球的角度也不错。

0: 27.
1: Hmm. 看一下。 哇。
0: 28.
1: 这个横台回来是想叫黑球的啊，想过这个粉球，但这个低杆啊，还是少了一些。 这杆应该是断了。再看，把白球放到黄球边上这个位置啊，做一杆防守。Yellow。
0: Sean Murphy, 28.

0: 清脆一下，效果非常好啊！这局还是很大机会拿下的。
1: 是。
2: Seven.

0: 还需要两颗红球来超分啊。
1: 嗯，红球应该有一点向下的角度。嗯，低杆，弹一库。
2: 14。

0: 22.
1: 威廉姆斯倒是还，至少现在啊，还有挺大的这个余量啊，因为毕竟他这个局分上领先的是比较多。
2: 是。
0: 29。
1: 但是墨菲的这种风格啊，如果他真的顺起来的话，你也很难预判他。
2: 是。
1: 领先多少都不算多。
2: 64-51，应该不打了啊，超了13分。
1: 嗯。
0: Conceded,
1: Sean Murphy。 那这样的话呢，局分来到8-2。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好空调，四季相伴，青岛江森自控空调有限公司。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爸爸
7: 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一点
19: 吧。
5: 乡里乡亲的，
6: 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继续来关注决赛。肖恩·墨菲来开球，这是双方的第11。

0: 一局，墨菲目前是2-8落后于马克威廉姆斯，开球上来一颗，
1: 看看咖啡球应该是挡到了啊，哦，有薄，有进球啊，
0: 哇，刚好够，应该是
1: 对，
0: 贴着咖啡球过来，看到下球点，

0: 这个球交到这个位置是个传球啊。
1: 嗯，
0: 这个太难了啊。
1: 嚯，
0: 两个球又远，而且还不是对直。
1: 刚才过来瞄，以为是没挡住，有单下。
0: 对啊，这个位置叫
1: 太难了啊。
2: Mal Williams five。
1: 这个选择上可能是因为领先的比较多啊，所以选择上稍微松了松。
0: 嗯，

黑球的左上那颗，角度刚好弹一库啊，然后继续黑球。

0: 看看这一杆，利用这个角度又带一下红球队，关键看白球的落点，哇、哦，这个发力啊！
1: 哎，是不是只有绿球了哈、嗯？
0: 对，绿球。
1: 但是这红球现在是彻底散开。
0: 嗯。

0: 吕秋现在的这个角度应该刚好是高杆一阔啊，然后可以从篮球的右边下来，下来这边就感觉全是机会。
1: 是。
2: 17。
1: 哦，看来这颗右侧的红球没有挡路啊。
0: 18, 嗯。

0: 那这个局面对墨菲就很有利了。
1: 是，就只要白球不失位了，打起来就相对没有什么太多的难点了。
0: 对。
2: 26

0: So different.
1: Mm, 完全是个直球，拉回来。Mm.

0: 41.
1: Forty-two.
2: 一上来这个组合球的选择，多少是有一些拖大了，安奎廉姆斯。
1: 49。
3: 关键我们说了，墨菲并不是说决赛啊没有状态，而是这个第一阶段的确是
0: 50，
3: 感觉球运也差一点，然后再加上对手发挥的出色，没什么机会啊。对，一直被压制着，就感觉这个一直坐在那儿啊，没有什么上手的这个机会。实际上，
0: 54。现场还是有一些小飞虫啊，这个灯光下比较亮，比较吸引这些小飞虫。61。
3: 黑球再进，就可以超分了。

0: 这一局墨菲追回来啊，也就意味着这个决赛第二阶段肯定会有中场休息了，不会这个前四局之后比赛直接结束啊。对于观众来说，尤其是对于现场的这个观众来说，肯定是希望这个比赛能打得久一点，
1: 对，
0: 精彩的对决长一点。
2: 77 78

0: 85 86，
1: 看那个最后一颗红球，哦，这球直接选择了单脚。哦，这个位置啊，底带应该是够过呀，看来咖啡球和黄球的中间啊。
2: 差了一点儿。好，这样的话，那墨菲又追一局啊！现在两个人的局分呢，来到了8-3。目前呢，马克威廉姆斯是手握6个赛点，9-3领先肖恩墨菲。这是双方的第13局。从这一局开始啊，马克威廉姆斯随时都有可能终结掉比赛。
1: 嗯。
2: 也从两个人各自征战排名赛决赛的这个履历来看啊，马克威廉姆斯最近的2次排名赛决赛都是以

0: 亚军告终啊，其中就包括今年世锦赛输给赵新彤，再往前呢就是去年的沙特大奖赛，沙特大师赛决赛里边呢是决胜局输给了特鲁姆普。今天如果能够夺冠的话啊，有希望来终结掉排名赛决赛的两连败。但是墨菲呢最近几次闯进到排名赛的决赛已经是拿到了决赛的四连胜啊，这个决赛胜率还是挺高的最近一段时间。
1: 这个球没有打进啊，而且是留下机会啊，这个球来看一下啊，这个角度如果 K 红球也可以叫做黑球，推上去的话也可以选择篮球和粉球啊，还是选择稳稳的先推进。粉球直接低杆啊，拉回到红球堆的左边，黑球的左上方啊，应该这两颗都有。
2: Seven。
1: 刚好的位置。
2: Eight。
1: 这是要去 K 一下红球了。
0: 好像只有中带啊。
1: 底带也有一颗大角度的。
0: 哦、左侧。
1: 右侧。
0: 右侧。
1: 对。
0: 哦。
1: 对，
0: 黑球上方这一颗。
1: 哎呦，这颗不进白球，也肯定是漏了啊。
2: Sean Murphy, 15.

0: 好效果。
1: 对，顶到之后白球还向上去了一点啊，非常舒服的红球位置。而且我们看现在白球目前白球边上这两颗啊，上方这两颗都是有下的啊，所以这是中低杆弹一库啊，绕过这两颗红球。
2: 16 17。
1: 威廉姆斯又观察了一下现在的粉球下方第二颗左边的底带也是有下，中高杆一库上去就是奔着这颗来的。
2: 24。
1: 这个角度推不过来了，一点点的向上角度。顶到红球，现在篮球的底带。拉回来啊，就做这个单独的右边的中带红球。黑球粉球两颗啊，看看哪一颗彩球更好去叫红球。现在的红球的位置目前看上去左边应该是还有一颗啊，中间的那颗

0: 那点位应该是摆不了啊，我觉得啊，威
1: 摆
0: 廉
1: 不
0: 姆
1: 了。
0: 斯，对，威廉姆斯应该是之前肯定是观察好了，
1: 对，

0: 37.
1: Thirty-eight。
2: 嗯，中杆啊，稍低一点，还是弹一库，要现在白球上方的那颗。同样啊，也是右边底带。
0: Forty-five。
2: 嗯，领先30分。
0: 46。
2: 嗯，看了一下中带啊，黑球右上的红球低杆拉一点点叫中带。嗯，好球。
3: 嗯。
0: 54。
2: 哇，还是在脚中带啊，这颗的角度就更小了。
0: 61。
2: 哇，这个球
3: 厚了一点点。
2: 嗯。
0: Mark Williams 61。
2: 领先46。这个位置现在只给墨菲留下了一个远台啊，上角的远台，就差一点点。

0: 看看弹上来，
1: 漏了，
0: 哇，漏中带，
1: 漏了。
0: 46的话，
1: 46/67
0: 打咖啡，就算是打咖啡也是51，51的话，再有一颗红球就超分，这四颗打一颗就肯定超分了。
1: 嗯。看看那个白球停的位置啊，
0: 现在没看到哦，真的是咖啡球啊，咖啡球可以去 K 球的。不用 K 吗？那这两颗是个组合球啊，
1: 要传啊，
0: 这肯定是
1: 对的直吗？
0: 这么叫那肯定是可以传的了，之前肯定看好了已经。
1: 嗯，哇
0: 哇，这气这么正吗？哇，那就可以说拿下了啊。
1: 是
0: 威廉姆斯，这是他的第27个排名赛冠军啊。
1: 没错，现在距离他历史排行榜身前一位的史蒂夫戴维斯就差一冠了、
0: 嗯、是
1: 戴维斯是28个排名赛的冠军啊。马克威廉姆斯目前是排在历史第6位，
0: 嗯，
1: 现役第4位。
0: 而且这个冠军也是目前最年长的这个排名赛冠军的记录保持者了。
1: 嗯，
0: 之前是雷里尔顿。
2: 21/22
0: 打黄球，这是要去 K 一下红球吗？

0: 没有能够打进啊，不过拿下。
1: 好，那这样的话呢，马奎廉姆斯在决赛当中啊，最终是10-3，大比分击败了肖恩·莫菲啊，从此呢也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27个排名赛的冠军。
0: 嗯，
1: 距离自己身前的史蒂夫·戴维斯呢，只差一冠啊，可以并列排在历史第5位。好，各位观众，我们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收看，是由庞卫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0: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着田径赛事的转播画面一起前往风景秀丽的瑞士苏黎世。您现在看到的是2025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年终总决赛，也就是苏黎世站的比赛。比赛呢将会分成两天来进行，我们看到第一天的赛事呢主要是跳高、撑杆跳高、跳远和铅球项目，这将会采用街头赛的形式，会让比赛的选手和现场的观众近距离的来接触，比赛的氛围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个赛季的世界锦标赛呢将会在9月13号在日本的东京来举行，所以实际上这次的钻石联赛总决赛也就是在世锦赛开始前20天左右，不到20天的时间啊，选手们进行最后的对世锦赛的准备。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女子跳高这个项目的比拼。女子跳高呢，6个选手，英国选手莱克首先在2米是创造了新的个人最好成绩，同时也是英国的国家纪录，来到了2米。此前英国的国家纪录就是他保持了1米98，所以越过2米的横杆意味着他把自己的个人极限和英国这个项目的全国极限都推升了2公分。当然了，在这次的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跳高这个项目当中呢，6个选手，乌克兰的运动员马胡奇克的实力是非常强的，他是2米10的个人能力，这个赛季呢也是2米02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实际上呢从竞争力上来讲，马胡奇克是当之无愧的最高的运动员。那么在这场总决赛当中，他只要平稳的发挥，应该有很大的机会。现在呢，莱克首先越过2米横杆，比赛进入到2米之上的争夺，而且对他来说很重要，新的个人 PB 也是新的英国的国家纪录。乌克兰的选手莱夫琴科，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米02，现在也跳2米了，第一次挑战2米。这个赛季呢，莱夫琴科是最好成绩来到1米98，所以也需要在总决赛啊把自己的潜能激发出来，把最好能力拿出来。2米已经是挺大的一个挑战。助跑起跳，哎呦，高度其实够。其实起跳的高度是够的，但是整个身体过杆之后呢，这个小腿的外展稍微慢了一点，还是有点极限操作了。小腿外展没有来得及，是差不多膝关节后边这个部分把横杆打掉了。德国选手洪塞尔，洪塞尔在这个赛季呢创造了新的个人最好成绩，来到了2米。这次起跳的高度就不够。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上，洪塞尔是拿到了女子跳高项目的第6名。那对他来说呢，2米这个挑战也是比较艰巨，他是在今年的8月份德国国内的一站比赛是来到了2米，这也是今年唯一的一次过2米。奥利斯拉格斯，澳大利亚的名将，漂亮，2米很轻松啊。奥利斯拉格斯在过去的2届奥运会上都拿到了银牌，这一跳是相当的轻松，至少还有3-4公分的空间可以去打开。那么奥利斯拉格斯呢，在过去2年

啊，就是2024年、2025年，去年和今年的两届室内世界锦标赛上是拿到了背靠背的冠军。马胡奇克来了，世界纪录保持者。哎呦，2米对他来说真是相当的轻松，看他试跳总是非常的愉悦，助跑非常的有力量，起跳的点很精准，最后跳起来的高度也足够。实际上如果起跳点再往前靠近横杆一点，他的高度还能再往上走一点。当然现在2米他其实对于他来讲这个高度的容错率还是挺大的，毕竟是2米10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莱夫钦科2米也过去了，现在竞争来到2米以上。红塞尔，德国的运动员红塞尔。那么女子的跳高呢，这种项目呢，根据全年钻石联赛的分站赛，14站分站赛呢，根据积分排名是前6位取进这个总决赛。它实际上呢会留下1到2个外卡席位，就是给瑞士作为东道主办赛的主办国，它会有一个外卡席位。那么在女子跳高这个项目上呢，瑞士应该没有用这张外卡。所以实际上呢，今天就是6个选手来比拼，这6个选手就是赛季的14站分站赛，在女子跳高积分前6的选手。红塞尔这样的3次试跳2米都没有成功，他的成绩就定格在了1米97，他上一个越过的高度。这样的话，红塞尔就退出了后面的奖牌争夺。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外卡的规则，钻石联赛的总决赛呢，除了东道主会有外卡的机会之外呢，世界田联它也会有一个外卡，能够给到一个高水平的运动员在每个单项上有这样的一张外卡，就是他要求是奥运会、世锦赛或者曾经的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冠军。这样的选手如果没有通过赛季的积分入围，那么世界田联是可以给他一张外卡的。不过在女子跳高项目上，今年的总决赛也没有给出这样的一张外卡，因为高手基本都齐了。奥里斯拉格斯2米02第一次就过了，这个确实在总决赛状态拿出来了，这已经平了马胡奇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所以大家看左下角这个字幕板上，它等于 WL， 就是 World Lead，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米02，是马胡奇科之前在5月9号的多哈站的钻石联赛上跳出来的。奥里斯拉格斯追平了2米02这样的高度，这样实际上也会给马胡奇科一些压力。作为世界纪录保持者，这个赛季他最好就来到2米02，现在对手先过了，心理压力就给到他。马胡奇科第一次跳2米02，刚才呢2米是很轻松的。这次起跳点稍微近了一点感觉啊。等于他这个身体在空中没有完全顶起来，没有到一定的高度就撞到了横杆上，他等于向上腾跃的过程中撞掉了横杆，高度没有到最高点，这个沉头倒肩动作已经做出来了。那么实际上是肩膀顶掉了横杆，马胡奇克在2米02第一次失败。所以这就我们说呀，奥里斯拉格斯先过2米02，对马胡奇克心理上多少还是会有一点点挑战的。看英国选手莱克在上一高度在2米呢，他已经是刷新了个人 PB 最好成绩，也是用这样的成绩刷新了英国的国家纪录。现在2米02是新的更大挑战了。这高度对他来说还是有比较大的难度。

马胡奇克第二次尝试两米零二，在苏黎世呢，大家看这个跳高比赛的场地，它也是一个室外场地，同时也是一个赛场外的场地，它是一个街头赛的性质。马胡奇克第二次两米零二过去了，这个街头赛呢，它气氛会非常的好，但同时呢，自然条件、天气条件对于比赛带来的影响也会更明显，因为它不像是一个体育场啊，你毕竟是四周围拢，相对来说呢，设计建造的时候，这种风力的影响也都考虑进去了。那么在室外的场地呢，有的时候风影响就会比较大。马胡奇克两米零二，其实只要跳好了，对他来讲还是一个正常的发挥。现在两个选手来到两米零二的高度，奥里斯拉格斯和马胡奇克，莱克还有一次机会，你看还有两次机会啊，跳两米零二。这个心理上的畏惧感啊，对于两米零二这样的高度，心理上的畏惧感还是挺明显的。哦，这是用的他最后一跳了，这样呢，莱克就在总决赛当中他的成绩定格在了两米整，这也是新的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也是新的英国的国家纪录。尽管没有再向前行进一步，但是已经拿到了第三名，同时也创造了新的国家纪录，非常有收获的一场总决赛。啊，莱夫琴科还有跳两米零二的机会。莱夫琴科曾经是跳过两米零二的，但这个赛季只来到过一米九八的高度。哎呀，这次是真可惜。其实整个重心都已经过去了，就是最后一点点动作细节上，你看重心都已经过去了。背弓还是有点极限啊，这个位置如果背弓再稍微的紧一点点，这一公分的高度可能就够了，但有的时候就是差这一点点，因为到这个水平的比拼啊，每一个细节都是要求做到极致了，这种高度已经没有什么容错率。奥里斯拉格斯奥里斯拉格斯过去两届奥运会上都是屈居亚军呢，去年在巴黎是输给了马胡奇克，再往前在东京呢是输给了拉希兹科涅。哎呦，两米零四他也过去了，奥里斯拉格斯今天比疯了，他今天比疯了，这应该是他新的 PB 了。哦，新的大洋洲纪录产生了，两米零四也是他新的个人最好成绩。奥里斯拉格斯用这样的表现啊，这真是把压力都给到马胡奇克身上了，我今天每一个动作细节都执行到了完美，非常的精准，起跳这一步踏跳的非常有力，把这种助跑的速度迅速在瞬间转成向上的这种力量，在空中的整个姿态非常的流畅连贯，动作细节都做到了极为精准。看，哇，这一下外翻漂亮，其实还有空间，你要这么看它还有两公分的提升空间大概。奥里斯拉格斯两米零四，新的大洋洲纪录产生了。

这个马胡奇克可真是在压力之下比了。奥里斯拉格斯还是非常细致地记着自己的比赛的笔记，参赛笔记。所以像他今天这种状态啊，这一下。

压迫，对手给你的压迫，两重压力合在一起，这是考验马胡奇克的时候。这两年呢，这种街头赛的性质我们在国内的很多田径赛当中也能够看到，尤其是把这样的跳高类的项目放到街头赛来比拼呢，可以很好的聚拢人气，也能够让更多人零距离的来接触田径项目啊，街头观赛的氛围是非常好的，让选手也能够充分的被包裹在观众和粉丝当中，反正比赛的氛围是无与伦比的。接下来挑战给到马胡奇克，马胡奇克今年呢一共是四次打开过两米大关，奥里斯拉格斯现在向2米06发起冲击，这个挑战就相当艰巨了。他已经2米04的高度刷新了大洋洲的记录，现在他还有跳2米06的机会，第一次没有成功。其实我们刚才看他2米04过杆的那次完美一跳呢，他如果把技术细节再复刻的话，跳2米06还是有机会的。啊，马胡奇克应该2米04是没过去，这样他就停在了，哎，他直接要2米06了，那就免跳了。啊，马胡奇克用这样的方式来应战。第一跳没有成，因为我们刚才说了2米04的高度也是奥利斯拉格斯先过，这样给了马胡奇克很大的心理压力。马胡奇克就选择了免跳，我别老跟在你后边，变一下节奏，我直接跟着你到2米06，就是我也不在2米04这高度上去浪费体能了。今天是碰着真对手了。要知道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上，马胡奇克的2米就拿冠军了。再往前一点，到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2米01，马胡奇克也拿到了世锦赛的冠军。今天是两个人来到2米06的竞争了，已经确实这场总决赛的水平相当高。当然，主要是奥利斯拉格斯把这水平推到了这样的一个竞争的高度上。2米06，奥利斯拉格斯再来。调一下现场的节奏。这次是起跳的高度就不够，确实难度相当大了。他已经把自己的 PB 往上提高了1公分，来到2米04，现在要挑战2米06，的确是很困难。这一跳高度就不够，感觉起跳点离横杆稍微有点远。另外起跳呢也速度转化不是那么充分，在这一次试跳上。马胡奇克呢今天看到奥利斯拉格斯过了2米04之后，
选择两米。

2.04的高度免跳，直接跟着对手挑战2米06，因为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米10，世界纪录保持者嘛。去年七月份在巴黎，他跳出了2米10的成绩，而且去年这2米10的新的世界纪录呢，马胡奇克也是把保加利亚的选手康斯坦丁诺娃37年前创造的世界纪录去突破了。他的第二跳2米06，高度够，哎呀，这下是真的很遗憾。马胡奇克几乎已经把自己最好的状态能够拿出来了。起跳的这个点好像稍稍远了一点点，那么腾起来之后呢，高度也是能过杆，身体背弓打开之后重心也过去了，最后小腿外展这一下是小腿肚子把杆打掉的，他在调整，你看在调整这个步点的位置，还有最后一次机会。两个人都是这个高度2米06的最后一次试跳机会。奥里斯拉格斯当然相对来讲他的心理的包袱要小一点，因为他现在是处在领先，反而马胡奇克是挑战者，再加上他已经破了新的大洋洲的记录，个人的最好成绩，这场比赛就了无遗憾了。2米04新的大洋洲的记录，也是他新的个人的最好成绩，而且现在只要马胡奇克过不了2米06，他就是冠军，奥里斯拉格斯就是冠军。其实极限高度还是够的，重心来升到的最高高度还是够过杆的，但就差那么一点点，就横向的水平位移稍微差了一点点，等于在空中呢已经开始下坠的时候，它的横向的移动还没有让它重心完全过杆，最后是下坠的过程中啊，臀部把这个横杆打掉。演这比赛气氛还是非常好的，世界顶尖的选手，他虽然没有过2米06的高度，但在对手在马胡奇克跳最后一个2米06的试跳的时候，他同样也是跟现场的观众一起为马胡奇克为自己的对手来打节奏。马胡奇克2米06最后一次机会，哎呀哎呀，马胡奇克这一跳跟上一跳很接近，都是其实高度是足够的，但小腿肚子把横杆打掉，非常可惜。这样呢，马胡奇克的成绩就停在了2米02。今年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冠军是澳大利亚选手奥里斯拉格斯，他拿到了女子跳高项目的金牌。这块金牌不仅对奥里斯拉格斯是最好的一个奖赏，实际上也标志着女子跳高这竞争啊进一步的激烈化了。马胡奇克在过去的几年间是几乎垄断了这个项目，他的表现也确实非常好，在去年刷新了世界纪录，是尘封37年的世界纪录。那奥里斯拉格斯今年来到这样的一个状态，能跳2米04，其实对马胡奇克是一个很大的刺激，这个项目可能水平又能够进一步向上提升，尤其是竞争的激烈。

0: Aufgabe noch drei Athletinnen. Gehen in den 2 Meter Ringrundstoß, die 4 Kilo.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来关注钻石联赛总决赛在瑞士的苏黎世进行的这项赛事。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女子的撑杆跳高，美国选手格罗夫在4.75米的高度遇到了一点挑战，第三次才过杆。这样的格罗夫4.75米是平了个人的最好成绩。桑迪莫里斯没问题，4.75米。美国选手桑迪莫里斯也是女子撑杆跳的历史第四人。女子撑杆跳高的5米俱乐部当中只有4个成员，桑迪莫里斯是5米整大关，卡在这个口上，他是5米俱乐部的守门人。凯蒂·穆恩4.82米，4.75米第一跳出现了问题，直接免跳了，来到4.82米，4.82米顺利过杆。凯蒂·穆恩是两届世锦赛的冠军，那么在奥运会上呢，在东京他拿到了金牌，去年在巴黎是拿到了第二名。凯蒂·穆恩就是原来的凯蒂·纳杰特。看一看女子的铅球，这是荷兰的名将希尔德。希尔德第二投是19.71米，这个成绩对他个人来说呢，显然还不够出色。看看加拿大选手米顿，哇，这投出手可以啊，这投是得二。

十米大了，萨拉米顿这头的成绩相当出色，20米67，哎呦，这一下把压力可就都给了对手了，而且20米67是非常接近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也是加拿大的国家纪录，20米68，只差一公分。米顿是布达佩斯世锦赛的第二名，这是美国选手查斯杰克逊，第一头没有成绩，第二头有了，出手速度非常快，这头也得在20米08啊，过20了。查斯杰克逊是两届世锦赛的冠军，现在20米08的成绩让他来到了第二位。荷兰选手希尔德，这次出手力量很集中啊，非常漂亮，这头应该也是20米过了，应该在20米3、20米4的样子，可能旋转技术出手非常直，球向前运转的速度也很快，这种旋转也很稳定，20米26啊，20米26，那这个成绩应该让他上升到第二位。查斯杰克逊这头应该犯规了，查杰克逊呢就感觉他的表现不是很稳定，就是一脚深一脚浅啊，这次成绩还是有效的，出手还可以，哦，砸在边线上，19米61，杰克逊现在是20米08的成绩，排在第三位。像今天我们看到这几个选手呢，的确是今年女子铅球表现比较出色的运动员，像米顿、希尔德、查斯杰克逊这几个选手，实际上也是下个月在东京要展开的世界锦标赛上比较有竞争力的运动员。那么中国的名将巩立姣呢，这个赛季娇姐还没有过20米大关，因为说实话现在在世锦赛上你想拿奖牌，20米是个基本的门槛，一定会来到20米以上的竞争。所以你看今天像米顿第二投也来到20米67了，当然这是一非常好的成绩，20米67是很接近他的个人 PB。那么对于中国运动员来讲呢，在即将到来的世锦赛上，像巩立姣需要把自己的实力，真正的最强的实力拿出来，把现有的状态呢还要再往上去刺激和提升，才可能在世锦赛上去创造比较好的成绩。因为巩立姣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呢是投过19米79，这实际上20米也是个心理大关啊，你能够打开20米的关口，这种状态和比赛的气质信心都不一样。19米82，米顿这一头还剩下最后一次机会，他现在从成绩上来讲呢是遥遥领先，20米67。查斯杰克逊，你看今天老是往这一侧偏啊，查斯杰克逊这头是确实出界了，上一头已经很幸运了，压在线上，压在界线上。查斯杰克逊总是转过头，这样的今天是刚刚过20米大关，20米08的成绩，目前排第三。看希尔德，希尔德要把自己最好的状态拿出来，他是曾经过了20米69的，这是荷兰的国家纪录，而且就是在今年3月份投出来的。最后一次机会，出手，球速挺快的，还是不够。这样呢，在比赛。

结束之后的第一时间，希尔德是20米26的成绩，屈居第二名。加拿大的选手萨拉米顿最后一次试投，最后一次试投出手还是力量挺集中的。最后一投的成绩19米99，那这样的萨拉米顿在赛后第一时间呢是以20米67，个人赛季最好成绩，排在第一位。确实20米67那一投呢，成绩是相当棒的。第一时间他也收到了祝贺。但实际上呢，这个比赛稍后就发生了变化，因为这个比赛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来进行的。我们看，这是当时萨拉米顿20米67的关键的第二投，这投呢确实出手力量集中，速度快，成绩也很棒，20米67。但是呢，现场的转播画面都忽视了这个细节，就是他在球落地之前已经出了投掷圈。那么赛后呢，是他的对手荷兰队运动员希尔德在比赛结束之后第一时间提出了申诉。那么经过对现场录像的回放判断之后，萨拉米顿的犯规事实成立，20米67这一投的成绩无效，所以最终呢，女子铅球的比赛的排名就出现了重大的变化，荷兰选手希尔德是替补拿到了冠军，这是赛后发生的，所以在比赛当时现场的转播画面当中也没有呈现。好，我们继续来关注铅球项目，这是男子的铅球。奥特达尔，美国的名将。男子呢，像现在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决胜点得在22米往上，这是毫无疑问的。奥特达尔现在是21米9，第二投。乔科瓦奇，美国队运动员乔科瓦奇，这头还不错的。乔科瓦奇也是男子铅球的历史第二人，在22年他创造了23米23的成绩。这个成绩在历史上排在第二好，仅次于现在的世界纪录，美国的选手克劳瑟创造了23米56。乔科瓦奇呢，现在是来到了22米10，已经是打开了22米大关了。牙买加选手坎贝尔。去年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也是牙买加的国家纪录保持者，22米31的个人最好成绩。21米37。现在坎贝尔是21米97，之前投出的这个成绩排在第三位。奥特达尔

这头是砸在21米线上，成绩显然不够理想。成绩他也不要了。奥特达尔这个赛季也是打开过22米大关的，他来到了22米35的成绩。意大利选手法布里，这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创造者，目前他是21米47，这头仍然是有点松，速度也不够快。法布里呢，在今年的8月份在意大利国内一站赛事投出了22米82，这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乔科瓦奇，乔科瓦奇的输出非常的稳定，出手力量非常集中啊。21米60，坦贝尔。争取这一头先过22米，先开22米大关。感觉越来越接近了。21米54，奥特达尔。他也是在等待着自己打开22米，在这场总决赛当中，这次出手是速度非常快，应该有了，应该有机会了。出手速度非常快，22米07，而且呢，整个把原地旋转的力量全部在送宽那一下来到了上肢，出手的整个力量的转移和释放是非常的流畅，很集中的，22米07，这一下是很漂亮的。不过距离乔科瓦奇此前的成绩还差了3公分，看科瓦奇。哦，科瓦奇这一头也有，这一头应该还会比22米10更远一点，或许有机会的。22米46了，哎呀，那这个让其他选手的压力就一下子陡然增加了。22米46非常接近乔科瓦奇今年的个人最好成绩，今年此前他投过22米48。法布里刚才的一头呢是比较松懈啊，现在到他最后一头了。这头还是不

法布里今天整个总决赛的状态感觉不太好。嗯，这一头还犯规了。这样法布里的21.47米只能排在第六位，仅仅压过了凭外卡出战的东道主选手维兰德。汤姆沃什，新西兰的运动员啊，沃什在这一头恐怕也很难超过21.55米的此前的成绩。这头21.22米，沃尔什是四届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冠军得主，当然他最后拿的一次也已经是2019年的事儿，6年前了。皮佩里，美国选手最后一次试投不够，这样他成绩定格在21.84米。坎贝尔，他们家国家纪录保持者，巴黎奥运会的季军，最后一投现在是21.87米的最好成绩，最后一投是否能打开22米？可能还是差一点，坎贝尔最后一投犯规了，没有成绩。那这样他停留在21.87米，排在第三位。看乔科瓦奇，哦，先是奥特达尔，这头不够，出手稍微有一点软。这样奥特达尔22.07米的成绩排在第二位，已经确保了自己的对手，也是同胞，同样是美国选手的乔科瓦奇拿到冠军。乔科瓦奇22.46米这个成绩啊，确实很有说服力。乔科瓦奇以放松的心态，可能还有最后一次试投要完成。乔科瓦�奇的最好的个人成绩23.23米，也使得他成为这个项目的历史第二人。要知道，男子铅球的23米俱乐部能够打开23米的总共只有4个人，整个人类历史上。那么乔科瓦奇排在第二位。哇，这头还不错呢，但是肯定是没有之前的22.46米那么精彩。这样乔科瓦奇凭借了22.46米的出色成绩拿到了钻石联赛总决赛男子铅球的冠军，这是一个36岁的老将了。

0: 这成绩确实非常的有说服力，22.46米，这使得他在今年的竞争力还是让人刮目相看。
1: 敖宝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关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年终总决赛，在瑞士的苏黎世正在进行这个两日赛的比拼。那么这次的两天赛程呢，安排的也非常科学。第一天是街头赛，所以我们看到跳高、撑杆跳高、铅球这种项目呢，都是在第一天的室外街头赛来进行。第二天的比赛呢，是在室外的体育场，进入到场地赛。我们现在看到男子撑杆跳高，美国选手肯德里克斯在5.80米过杆了。希腊选手卡拉里斯，今年他的发挥是非常稳定的，可以稳定做出6米以上的表现。所以现在从状态来说，他恐怕是目前的运动员当中仅次于小杜的。杜普兰蒂斯当然是独一档的存在，作为世界纪录保持者、人类极限的代表，没有人能跟他比拼。从比赛成绩上，那么卡拉里斯呢，今年也是多次过6米，非常的稳定，所以现在他实际上竞争力是很强的。卡拉里斯在8月初刚刚在希腊国内的一站比赛呢，是创造了新的希腊国家纪录6.08米。看看5.90米杜普兰蒂斯的第一次，只需要一次。还是相当的轻松啊。杜普兰蒂斯今年是3次打破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目前他已经把人类极限推到了6.29米，在去年6.26米是他的最好成绩，也是世界纪录。今年呢，他3破世界纪录，2月份的室内赛、6月份和8月份分别又2次推到了6.27米和6.28米。

之后是现代的八月份的6米29。所以实际上呢，今年杜普兰蒂斯破世界纪录这节奏也非常好，三次破世界纪录，2月、8月、9月，2月、6月、8月。那么现在来跳第一次6米，我还是没有任何问题，六米已经过杆了，一次，还是只需要一次试跳。所以今年他的三次破世界纪录，2月、6月、8月，使得他整个状态曲线还是稳步向上。那么到九月中旬的世锦赛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再去挑战世界纪录？这是大家共同的心愿。卡拉利斯。这个六米的高度，卡拉利斯只要过去呢，领奖台基本上就保证了。他第一次六米没有过杆，

现场不少观众呢也是挥舞着希腊的国旗，再给卡拉利斯加油鼓劲儿。助跑，插杆弹起来，有，哎呀，胳膊把横杆打掉了，高度是非常充分的，空中的腾起也够。插杆之后，杆子迅速给他提供了向上的动能，腾起的高度也够，但推杆的时候动作细节出了一点问题。这样两次六米多没有能够过杆，对卡拉利斯来说是个挑战了。实际上对于卡拉利斯而言，六米是一个重要的关口，而且这个赛季他多次过了六米，他只要过六米，那么今天上领奖台就非常有保障，甚至应该说除了小杜，那么第二名银牌也是比较有保障的，这是个坎儿。啊，我们看到了拉维莱涅，小杜之前的男子撑杆跳的上一代王者呀，历史第二人在这个项目上。拉维莱涅下个月9月份就要满39岁了，但这个赛季他仍然在靠参赛数量弥补自己现在能力的下降，对冲自己能力的下降，这老将令人敬佩。拉维莱涅，我们刚才看到字幕给出的信息呢，这场总决赛他没有成绩，应该是最低的起跳高度没有过去。拉维莱涅马上就要39岁的人了，但他的6米16的个人最好成绩是除了杜普兰蒂斯之外的男子撑杆跳的历史第二人，也是小杜之前的一代王者。现在应该场上还进行着比拼，没有被淘汰的选手只剩下卡拉利斯和杜普兰蒂斯了，所以卡拉利斯还有最后一次跳六米的机会。杜普兰蒂斯呢也是披一个外套保持着自己身体的温度，8月底的瑞士已经有点秋凉了，所以选手保温给身体做好保护是很重要的。

0: 卡拉利斯在休息调整，他要把自己的休息调整的时间用充分。
1: Er macht sich bereit. Emanuel Kanalis, dritter Versuch über die 6 Meter. Und jetzt muss es knapp werden.
0: 这是瑞士选手艾哈莫尔，他实际上是个全能项目的运动员，但是在钻石联赛当中呢，他更多参加的是跳远的单项。大家都在给卡拉利斯加油，包括杜普兰蒂斯，希望他最后一次跳六米的机会能够把握住。

助跑的加速很关键，最后几步速度加起来，插杆跳起来，有了，哇，这一次不错，尽管胸口打到了横杆，但六米还是过去了。杜普兰蒂斯也是真诚地为他祝贺呀，这样两个选手今天过了六米，比拼还要继续。卡拉利斯笑得跟个孩子一样，最后几步的加速还是非常的明显，给自己提供了很好的初速度。那么插杆这一下迅速把杆子压弯之后，提供向上动能，空中的腾起也足够，送杆的动作做得也很流畅连贯，最后胸口尽管打到了横杆有点瑕疵，但是运气不错，杆子弹了一下之后没有掉。这样两个选手过了六米，跳六米一零了啊，杜普兰蒂斯六米一零，这儿也出了个问题。这个难度确实，这个高度确实，对于任何选手来说都是有挑战的，包括小杜，也需要更加精准的动作执行才能够完成。卡拉利斯现在要挑战六米一零，这已经超出了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他的 PB 也是希腊的国家纪录，就是六米零八，他八月初刚刚创造的，现在挑战的是六米一零的高度。加速插杆，这杆子压弯之后啊，在空中腾起的过程已经歪了，看看小杜的第二次六米一零，这次没有把握准节奏，插杆的动作没有完成，卡拉利斯最后一次挑

挑战六米一零，把所有的剩余电量全用出来，最后加速几步很关键。哎呦，前面的技术衔接还是不错的，整个最后的插杆之前的初速度也还有，但确实可能体能有些下降。身体已经有点发沉了，这样卡拉利斯的成绩停在了六米。卡拉里斯拿到了总决赛的第二名，杜普兰蒂斯第三次冲击六米一零。哎呀，可惜了，可惜了，六米一零，杜普兰蒂斯三次也都没有成功。这样呢，尽管他也是停留在六米，但是他此前的失败次数少，所以杜普兰蒂斯拿到了总决赛的冠军。这也使得他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夺冠次数来到第五次，这是他的五连冠。卡拉利斯同样六米大关啊过去了，但是他失败次数相对多一点，他拿到第二名，美国选手肯德里克斯拿到第三。拉维莱涅虽然没有成绩，但是他出现在总决赛的赛场就令人敬佩，马上39岁的法国选手拉维莱涅。小杜六米拿到总决赛的五连冠。他的极限在哪里仍然不知道，人类极限在哪里仍然这个问题要靠他来解答，所以还有机会。马上9月份就要世锦赛了，小杜先确保世锦赛的冠军，然后找机会再朝着6米30大关去挑战。今年已经三破世界纪录，6米30在某个时刻也总会被打开的。您现在看到的是正在瑞士的苏黎世进行的2025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总决赛啊，接下来来到男子跳远的这个单项的比拼。第一天是街头赛，就是跳高、撑杆跳高、跳远这些项目，包括铅球这个短投的项目啊。这是本土作战选手艾哈莫尔，助跑速加起来，这一跳有8米了。艾哈莫尔是一个全能的、能力非常强的选手，但在单项当中跳远是他最强的一项。最后上板之前的几步速度加得非常明显，8米32，第三跳可以来到8米3这个水平区间，用板用得还不够好，还有15公分的空间。

第三跳，艾哈莫尔来到八米三二。这样他暂时上升到了第一位。滕托格鲁和富尔拉尼这两个选手目前还没有太出色的表现呢，没关系，跳远就是这样，在每一跳当中把自己最好的能力去往上提升，把最好的状态去激发出来。看看皮诺克，牙买加的选手皮诺克第四跳，哎呦，这跳呢感觉节奏是非常快的，但是最后上板那一下，哎，出了问题，连板都没踩上。这跳只有七米七三，不够理想。皮诺克也是去年总决赛的冠军，当时八米一八的成绩夺冠。阿德科克，澳大利亚的选手，这个赛季他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来到八米三四，这一跳还不错。这跳用板用的不错，最后成绩八米一三。八米一三，阿德科克呢？今年在六月份的钻石联赛罗马站的分站赛当中，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来到八米三四。本土作战的艾哈莫尔，他这个全能十项全能的水平啊，是8600分，竞争力也是相当强了。不过跳远是他最强的单项。哎呦，这一跳还不错，但距离此前的八米三二还有差。八米一零，这一跳用板用的还不是很好，他也在逐渐的找这个步点和节奏。跳远这项目呢就是这样，在六次试跳当中，每一次争取都能够解决一点细节的问题，去优化去改善。那么刚才上一跳八米三二呢，其实成绩非常好，但板用的不太好，还有十几公分的空间。这一跳呢显然在找这个点，想找板更好的一个点给跳出来。滕托格鲁，希腊的选手，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双料冠军。滕托格鲁到目前为止只有七米六六的成绩，这一跳有没有？哎呀，这一跳都没有跳起来。滕托格鲁今天好像之前的表现是不尽如人意的。这一跳也没有跳起来啊，怎么了？滕托格鲁感觉状态不太好，在过去两届奥运会他都拿到了金牌，世锦赛二三年在布达佩斯他也夺冠了。富尔拉尼，这是异军突起的意大利的小将，

今年只有20岁。今年的室内世界锦标赛拿到了冠军，在去年巴黎奥运会上拿到了铜牌。哎呦，这一跳还不错呢，这一跳应该8米30左右吧。

0: jesteśmy szłami. Walczcie Polakę, odzyskiwajcie. Acht integracji!
1: Baj, bami, san ling, że i tiał. 用板还有空间，那这一下应该给他很大的信心去挑战艾哈默尔，可惜只剩下最后一次试跳机会了，不能够翻任何的错误。弗尔拉尼在第五跳终于把自己的状态提升起来了，8米30。弗尔拉尼呢也是一个意大利和塞内加尔的混血，他的母亲是塞内加尔人，父亲是意大利人。 皮诺克还是板用的不好，皮诺克的问题，这条应该基本还是没怎么踩上起跳踏板，速度是够的，就是最后尤其是上板前的几步，它加速的趋势非常明显，把速度推到极致，但是你看这总是影响它对于板的判断，这一跳7米82。 完全没用上起跳踏板啊！他和另一个牙买加选手麦克劳德今天表现都还不够出色。 阿德科科，这一跳不错。 这一跳应该能比8米16更远一点吗？8米2，确实有提升。8米2，确实有提升。这样阿德科克是仍然排在第三位，但是比此前自己的成绩有所提升，还有一次机会。艾哈默尔，他要试图做出一个更好的成绩来巩固自己的领先优势。 这一跳距离倒是不错，但有没有犯规啊？啊，确实是，就是踩起跳踏板这一下，上板上多了，起跳越线了。
2: 艾哈默尔第五次试跳成绩无效。Minus 02，ja。
1: 皮诺克上一次起跳踏板都没踩上，最后一次试跳的机会，节奏步点调好是最重要的，啊，这次踩上了，但是距离可能不太够，成绩应该也不是特别出色。 他今天始终和起跳踏板在较劲，这个节奏和。

点的调整啊，始终没有到一个最好的状态。阿德科克上一跳应该给了他挺大的信心，来到8米22了，最后一次机会。哦，这一跳还真是挺稳定的发挥。8米24，其实还是不错的，比上一跳又有提升，只是没有办法去挑战前面已经过了8米3的两位选手。他自己应该也知道这成绩不错，但是有点遗憾。看看富尔拉尼，8米30，在第五跳已经是把最好的状态拿出来了，但是要击败对手，他还需要更好的成绩。富尔拉尼个人最好的成绩在去年曾经跳过8米38。20岁的小将，最后一次挑战。在心理压力之下呀，富尔拉尼这一跳的节奏还不是很完美，没有踩上板，这样艾哈莫尔已经拿到冠军了。7米92这一跳，艾赫莫尔用轻松愉快的心情，已经提前夺冠的轻松心情来完成最后一次试跳。富尔拉尼最后啊，年轻人要发力的时候，这种技术拿捏的细节还是稳定度有欠缺，最后一次试跳这个节奏不精准了，连板都没有上去。艾哈莫尔加速，最后一跳也成了玩票了。这样瑞士的选手艾哈莫尔以8米32的成绩拿到了年度的钻石联赛总决赛男子跳远项目的冠军，主场夺冠，这种感觉是非比寻常的，有特殊的意义。

应该给他的世锦赛也带来更大的信心，尤其是在面对腾托格鲁和富尔拉尼这种最顶尖的选手的较量当中，他把最好的自己发挥出来了。好，那我们为您介绍的世界铁联钻石联赛2025赛季的总决赛，也就是苏黎世站的第一天的赛况，就为各位呈现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接下来是在这个时段的最后一场半决赛女子双打，由中国组合黎静和罗徐敏来对阵日本组合松本麻佑、福岛由纪。过去一共交手过五次，中国组合是赢了两场，赢的两场都是2-0取胜。现场的观众也都在给黎静和罗徐敏来加油，他们位于画面上方，在第一局是由福岛由纪来率先发球，黎静来接发。一上来两个人有点不太默契啊，这中路的杀球效果不错。福岛由纪的直线进攻出现失误，开场日本组合两分失误。发球的是罗徐敏啊，他的身高要更高一些。嗯，之后强网。救的不错，再挑起来给到福岛由纪。
1: Service over one three.

0: 再给对手顶到后场，对拍球，苏本麻佑这边不太想起球啊，还是想通过在移动当中的控网创造进攻机会，出现失误。连续的中路进攻，通过接杀顶后场拉开辅导游记。开场之后辅导游记和松本麻佑的自身失误还是有点多，中国组合打得很稳健。
1: 开始，好。

0: 进攻的意识很强啊。哎，感觉这个开局日本组合还没有很好的进入到比赛的状态啊。李一静和罗旭敏的士气打得非常好，这个球高了，但是松本麻佑也失误了。
1: A1

0: 连续杀中路，哎，这个半场可惜了。
1: Service over, 2-8, change.
2: 中国队加油！

0: 这个球发的质量挺高的。9-13，松本麻又来发球，罗旭敏来接发。哦，沙场网的连贯。
1: 14-9。
0: 对，到目前为止，黎静和罗旭敏的进攻也是主要围绕福岛由纪、松本麻佑的结合部啊，还有他们的这个直线的边线，但是主要是结合部。挡网之后，罗旭敏在后场。这杀球找松本麻佑，哎呦，松本麻佑这拍球感觉有一点点没有完全的打着，形成了一个短球，效果不错。也是一个假动作的吊球，用了一个假动作。

前场拿球还是比较积极。防的也不错。判断的很准确啊，离镜。这个多拍打的还是很有耐心的。15-10。哇，这波进攻打得不错，耐心。这女双的比赛，大家的攻防的这个水平差距不会特别大啊。对，当你进攻的非常好的时候被对手防住，这也很正常，一定要耐心再去组织。对，最后福岛游记的进攻，这是一个幸运的滚网球。像这些顶级的组合，这个防守的能力都是很强的，没关系，不要受这一分影响。好对角，漂亮漂亮，这个进攻打得真好。这罗旭敏前面直线的进攻比较多，这个时候突然变速杀了一拍对角。其实福岛游记和松本麻友整个的接杀站位会更靠右啊，因为一旦松本麻友去保护直线，福岛游记也会往福岛麻友这边来偏移，所以这两个对角线杀得很漂亮。18-14。孙本麻又来接发球，这个接发的判断出现失误，中国组合再拿一分，19-14。

防守站位，这也不着急。啊，罗旭敏在后场，对角线。保持住，分直线，攻防转换。哇，这球过去了，吊球，坚持住。挑起来，长多拍，这分球两队组合后边也是无氧状态啊。李静和罗旭敏的进攻其实打得很主动，也很有章法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一直是手握进攻的这个主动权，然后在进攻环境不好的情况之下也不着急，所以这个比赛的节奏一直把握得非常好。最后确实是有点累，也是想通过一个长多拍之后去发一个后场。李静的接发球准备很充分，20-15，中国组合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有想法啊。落点分的不错，日本组合这段时间的脚下也很积极。这个追身的杀球，然后向前一步连贯杀球，压迫感还是挺强的。17-20。乱游记这边已经倒地了，21-17，黎静和罗旭敏是拿下第一局，目前1-0暂时领先。

0: 钥匙的时候往进去装，他有可能会挡网，有可能会偷。
1: 还是要把开局给打好。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黎静和罗旭敏到了画面下方，黎静来发球，挡得不错，这拍球被苏本麻又给抓到了。第二局上来也要注意日本组合的进攻，

漂亮。这前场人的作用很大，这样后场人的这个进攻的动力就会非常足。

0: 哦，球快上，漂亮。
1: 这球孙本麻又站位比较靠前，有点下不去了。这主要是福岛游记这盘杀球杀的有点高，被中国组合给抓到了啊，然后进攻对方的这个前场队员孙本麻又。

孙马又前场想帮忙形成更强的攻势，这果然第二局的开局日本组合的进攻打得要比第一局要更凶啊，因为他们这一局没有退路。这排球孙马麻又抓得有点牵强，球头还是不太往上走，4-1。连续吊球，哇，轮转，打得很耐心。

有机会多拍。啊，差了一点。现在这样的攻防质量都很高啊，所以想要去拿分很不容易。何旭明也觉得有点可惜，这多拍打的没问题。接得漂亮。这李怡静和罗旭敏面对这场比赛，这个眼神一直都是很坚定的。

好球，稳住。快速拉开副导游机的头顶，这个劈掉应该是出界了啊！中国组合要挑战，这个球罗旭敏对于角度的要求是很高的，出现了失误，挑战没有成功。接发球接得非常好，也是顶住了压力啊，这球很贴网。

0: So it's over. 12:13.
1: 一定要顶住对手的反扑。插对角线。分一个对角。判断准确，这个时候有很大胆的这种判断啊。
0: 加油！
1: 好，第三拍补的不错。杀中路，杀直线，好落点，杀追身，接内继续，半场再攻，对，队友也在提醒耐心，挡网。再耐心啊，一切归零。最后孙本马佑的这个正拍的推挑边线出界，这局在后半段黎青和罗旭敏还是熬住了很多的多拍啊，确实表现得很成熟，尤其是在一些看似是机会的情况之下，实则打不好有可能是陷阱啊，但是都处理得特别的从容，一点都不着急，所以在这个女双的比赛当中，关键还是在于连贯。第二局的比分19-14，李怡静来发球，没关系，挑起来，还是吊球，插对角线，球顶得漂亮，扛住了对手的一波变速进攻，还是辅导游击在后场。刚才对手有一拍球应该是杀得挺轻的，所以不太好借力，拍球比较轻啊，所以没有把孙本马佑很好的限制在底线，给了他一个半场比较舒服的一个进攻。想投发一个后场，前场负责来指挥，日本组合这个第二局的防守确实比第一局要好很多，对，挑球界外了，这样的话20-15，中国组合黎静和罗旭敏

0: 拿到赛点。小将打得特别好，比赛特别清楚，又打得很主动。不着急，控制往前。罗旭敏在后场吊球，再吊。分对角，这个界内的好球。耐心，很耐心。搭档之间在互相提醒。这个松本麻佑的进攻还是挺有威胁的，球比较重啊，球拍打到一块去了，拍框都变形了。傻追身，哦，这个球丝线是以界外，中国组合要挑战，想通过进攻拿下这个赛点。17-20。接把球直接推到后场。啊，界外了，这个杀了松本麻佑的一拍追身，松本麻佑挡直线直接挡出了界外，这样的话这场率先展开的女双半决赛，中国组合李怡静和罗旭敏是直落两局，淘汰了经验非常丰富的松本麻佑和福岛由纪，率先打进了本届亚锦赛的女双的决赛。恭喜李怡静和罗旭敏。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2: 凯迪士智能锁，
3: 淘宝到底有多能？
4: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5: 首钢源2026北京石景山永定河半程马拉松，踏过钢铁，奔赴山水，不止于跑，等你开跑。
6: 报名合作平台，看个比赛 APP。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

0: 油站。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我们给您带来的2026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的比赛。继续回到一号场地啊，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另外一场由国羽球员参加的比赛。中国选手赛会的二号男单种子石宇奇对阵七号种子日本选手奈良刚功大。
2: 失败。
1: 石宇奇在前面的两轮比赛当中呢，分别是战胜了中国台北的李佳豪、中国香港的李卓耀，都是直落两局的比分，获得了今天的四分之四区争夺四强门票的机会。四分之三区的八进四啊，这个新加坡的八号种子骆建佑和四号种子中国台北的周天成，这场比赛打得非常的焦灼，也是相当的激烈。最终呢，是周天成苦战三局呢晋级了四强，他将迎战我们现在看到这场比赛的胜者。石宇奇开场呢就取得了两分的领先，2-0。这是石宇奇的教练孙俊。

比其四方球的调动啊，控球的落点质量还是非常高的。挡对角没有过，是在进攻当中的一个失误丢分。抽对角线出界，在比赛第一局的时候，真的就是一个体力的消耗战，双方的体力都是最好的时候啊，所以呢，每一拍每得一分都不容易，就是在这个多拍，而对方就是在等着石宇奇的失误。那么唯一的方法就是说，石宇奇在体力上面把对手给耗到啊，这个失去节奏之后呢，失误在先，那这个对于石宇奇的体能储备是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这球居然是打中了。点杀直线啊，居然压在了线上。漂亮。比奇这个抢棒真是啊，相当的及时，先控制对手的反拍位。10-12。